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今天我想问问大家，你对自己现在的年纪满意吗？很多人觉得呢，在50+以后哈，人生就像是日落西山，或者是像一台老旧的机器，到处都是杂音哦。但是呢，我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关于中年呢，其实有两个版本的故事哦。一个故事呢是糟糕透顶的，哎呀，这个上有老下又有小，就是一个三明治哦，经济压力最大，生活变故最多的时候哦。而且女性同胞可能还要面临更年期的种种不适哦，失眠、情绪不稳。甚至有的会有热潮红的现象，或者是身材都走样了哈，以及更难过的是，可能会面对孩子离家后的这个空巢感，甚至是要面对长辈们的相继登出这个地球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的版本，很多人也会说啊，我现在太开心了呀，真的是太 happy 了，我不需要管孩子。我每天高兴的旅游，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甚至我终于可以圆梦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了。这两个故事的版本，不晓得各位现在是属于哪一个版本比较多呢？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2集哈，我想要特别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位美国的一个畅销作家，也算是一个名人哦，他叫做 Chip Conley，中文翻成齐普康利。这位专家呢，他对中年呢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哦，我特别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其实是一位美国知名的企业家跟领导力专家哦，他是经营这个 boutique hotel，也就是所谓我们中文称作精品旅馆为主的一个企业家哈。但是他在52岁，也就是中高龄的这个时候呢，他接受了 Airbnb 创办人 Brian 的邀请，他担任了这个 Airbnb 全球 Hospitality 与策略

顾问，协助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 hospitality 企业。也就是说呢， Airbnb 到现在能够有今天的规模，这位 Chip Conley 他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人物。所以今天呢，我特别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在台湾我们翻译的书名为《中年的选择：12种人生的智慧》。他这个书里面呢，有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口号，叫做我们应该活得大胆又快乐。各位听众，我们问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活得大胆而又快乐呢？中年不应该是一个危机哈。他在书里面不断的强调这个观点，他说其实中年应该是一个勇气哈，这个勇就是毛毛虫的那个勇哈，就是说呢，中年应该是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那个阶段。这个 Chip Conley 呢，他因为他曾经看着他自己身边有五位朋友哈，在中年的时候呢，自己放弃了生命，所以这件事给他带来很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决定呢要扭转这个中年的负面标签，所以他就在他中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全球第一家专为中年人设计的智慧学校，叫做现代长老学院，英文是 Modern Elder Academy 哦。因为他曾经睁着眼看着他几个朋友在中年时候因为想不开走不出来而选择结束了生命，所以就让他意识到中年呢真的不应该只是好像随随便便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好像是一个唱几首歌啊，感叹这个无奈就这样子过去了，而是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重新架构的一个生命阶段。所以透过这个 Chip Conley 他的一些关于重新定义中年的观点，我想今天趁着两集的节目呢，让大家分享给听众知道他如何把这段感觉好像很黑暗很悲观的中年期怎么样看作是蝴蝶破茧前的蜕变期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反转这个过往大家对中年刻板又哀伤的剧本。

蝴蝶那种破茧而出的突破的愉悦和快乐呢？这首曲子是由马友友所演奏的法国浪漫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作家 Gabriel Fauré 加布里埃·福尔在1844年所作的曲子，曲名就叫做《蝴蝶》。当我们谈到中年呢，好像很多人自然就会讲到余生这两个字，就是剩余的生命。这个 Chip Conley 呢，他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现代的中年人呢，我们第一个就要提醒自己，余生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多很多哟。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啊，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病现在其实都能治了，我们未来的寿命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长很多哟。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最近有去这个医院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现在医院的敬老都已经提高到90岁或92岁了耶，以前是80还是85，对不对？现在不知道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已经提高到90岁了，感觉我们那个队伍就是排队的时候要看看病的时候，那个要等待的时间真是越来越长了哈。所以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现在要活到90岁，其实真的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年正好50岁，那就表示我们还有40年的时间耶！哇，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根据哈佛大学呢有一个研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其实关于人生幸福感的变化，根据这个研究，其实它是呈现一个 U 字形，一个 U 型的曲线。童年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最幸福啊，一切就是爸爸妈妈提供给我们，我们无忧无虑的一直不断的玩耍然后开始上学了，就开始有课业的压力，就一路的下滑，然后通过联考就慢慢的一直往下，然后到了出社会开始工作了，就慢慢的一直到谷底这个谷底通常都是介于45到55中间也就是说在退休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幸福曲线的谷底所以各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如果你现在觉得好烦哦，好累哦，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非常又累又烦的这个中年的这个50+的这个年纪的时候那就表示你现在就在谷底了。过了50岁以后哦，我们的这个 U 型曲线就开始要慢慢提升了，也就是表示我们的幸福感就要开始提升喽。因为孩子大了，我们也退休了，没有各种这个烦恼的这个压力都解除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的去享受晚年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活下去，不是在讲余命哦，而是健康的寿命，也就是我们要有力气、有肌肉去旅行、去吃好吃的，要能够自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Chip Conley 呢，特别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影响长寿的关键。我也特别想要分享一下，比如他强调的呢，跟一般人我们在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像是自然运动。什么叫自然运动？我们很多人常常会刻意跑到健身房或者是瑜伽班去上课，对不对？他这边讲到的是自然，就是不是刻意的运动，例如呢，做园艺或者遛狗。他说这种自然运动是很多长寿人都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个运动呢，它比健身房好。因为当我们在照顾别的东西，比如我们在照顾这个小猫小狗啊，或者是我们在照顾植物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说这个是让人长寿的一个秘诀。还有就是，他要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吃饭一定要尽量的吃素食，少吃点肉，而且也要吃到7分8分饱就好了。这个就是
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一个关于长寿的秘密。

诀哈。再来呢，第二个，他有特别提醒我们大家，不要再让身体定义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乎我们的外形嘛，哈，男的都要有这个腹肌，女的一定要比这个腰是几寸哈。但是这个作者就是 Chip Conley， 他说老去是一种自然的律哈，我们其实想遮也遮不住哈。虽然大家都在拼命啊，想要变年轻。其实现在全球抗衰老的这个市场，大家猜猜看是多少钱呢、啊？多少营业额啊？已经高达5000亿美金了耶！哦，但是这个因为这个作者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得了前列腺癌哦，经过几次手术以后，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悟。他说：“我们不应该再把身体视为虚荣的一个载体，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我们最值得信赖的老战友啊。”虽然有的时候身体不听话，这边痛那边不对哈，但是我们要想，其实这个就是他向我们发出来的信号哈，就是一个老朋友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嘿，你应该注意我咯，不要再这样子压迫我了。所以我们人到中年一定要记得要试着跟自己的身体和解，我们要重视营养锻炼，还有要试着减压，跟中年的我们重新跟自己的身体建立不同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当我们聊完身体，我们就来聊聊心灵吧。Chip Conley 呢，特别提到在中年必须要有的一个智慧，就是我们必须与情绪为友。作者呢，他渐渐明白，其实幸福是在头脑当中做的一种选择，也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幸福。他说，就算花摆在前面，如果你没有选择看见美，你也感受不到花香。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有这种经验哈。当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样子的美食摆在我前面，我都吃不下，对不对？当我心情好的时候，这个便利商店的东西放在我面前，就是人间美味哈。所以，幸福其实是我们在头脑当中做的一种选择。中年以后，大家经历过这么许多的事情，我们的情商也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提高。其实一个关键字就是选择，我们要选择积极的重新再来一次哈。就像塞翁失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你就焉知非福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啊。这个作者呢，他自己呢，还给自己立下了他人生中的十个承诺哈，我觉得这很有趣哦，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念其中几条给大家听听看哈。他说，我承诺会更注重我日后的墓志铭怎么写，而不是以前我所在意的履历了哈。哇，要注意墓志铭后面的朋友会怎么样子看我，而不是我的丰功伟业，我的履历是怎么样。再一个就是我会激情满满的投入生活，让人注意我的活力，而不是皱纹哦。还有一个就是他假设每个人都是出于善意。哇，我想这个 commitment 是我们需要积极学习的哈，这个可以减少许多的纠纷。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不追求幸福，我践行感恩，幸福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哇，这句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所以如果呢，我们能够对现在的生活感恩，其实幸福呢就躲在我们的后面等着我们了哈。所以跟各位观众分享这几段很不同的十项承诺。再来呢，他又提到说，我们在中年呢也必须要懂得如何投资社交健康。有一句话呢说得非常的好哦，叫做疾病始于我啊，我健康始于我们 we。所以这句话很清楚的就是说明了孤独对人的伤害真的是很大，而良好的社交关系是我们的压力缓冲啊。所以有统计数字显示呢，其实我们人呢，大概每隔七年左右，我们的社交网络就会更换一半。七年哦，我们的这个朋友啊，身边的朋友大概有一半就会换成新的哈。哎，我非常有

0: 感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每隔一个阶段，真的是差不多七年左右，这个跟你一起 hang out 的人就大概有一半都不见了哈，有一半都是新的。所以说哈，交新朋友是一项终身的事业哈。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有感到孤独，或者是想到曾经哈帮助过你的朋友，那我们会建议你，这个作者建议说，我们可以做四个步骤，因为我们总是要不断的来有新的朋友，新的生活圈哦。第一个就是要主动出击。这个作者呢，他自己说，他列出了5到10个曾经主动帮助他的朋友，所以但是现在很久没有联系了，他就决定列出来主动出击，每个逐一的去联系关心对方。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人到了中年以后更要学会倾听，不要总是以自己，因为刚刚也说了，孤独是始于我啊，所以不要任何事情都以自己为中心。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自己打造一个我们的社群好友哈，投资我们的社交健康，寻找那些让我们自己感到舒服的朋友啊。我们人到了中年50岁的时候呢，对关系满意的人到了80岁身心是最健康的哈。所以呢，总结一下这个作者他的这个结论，就是感恩转念是提升我们幸福的关键。想想看，哪些对你生命中有特殊意义的朋友，哪些人曾经在你困难的时候给你伸出援手，给你帮助，给你温暖呢？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打个电话问候他吧。
1: We're all going to sing Auld Lang Syne, right? An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ve always wondered what it meant. So I looked it up. It was written in Old Scottish by a very famous poet, Robert Burns. And Auld Lang Syne means time remembered with fondness. And to me, it's a song about remembering people who've meant something to you in your life, a mentor, a teacher, a friend from your childhood.

刚才我们聊到了社交，其实呢，我有听过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哎呀，年纪这么大了，老朋友聚聚就好了，我不太想交新的朋友了，还要重新来过，好麻烦了，也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或者有什么样子的禁忌啊、忌讳等等的。所以呢，很多人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去交新朋友的哈。但是其实后来呢，我也发现，其实很多人他其实是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哈，所以他就不太想去交新朋友。所以作者呢，也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人到中年呢，应该要学习一种心态，叫做我再也不那么在乎了哈。这个其实呢是斯多葛学派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啊。这个学派里面呢，他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都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对吧？这大家都同意哈。但是呢，很奇怪的哦。

我们却都更在意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意见。所以你看哈，要问你爱谁，你爱自己胜过别人。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决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受别人的意见的影响耶，对不对？想想好像真的是这样，好奇怪哈。别人说一句呢，批评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就会难受了半天，或者生气了半天，对不对？那么我们有没有听听看我们自己心中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难道没有主见吗？你有主见，但是你的主见好像是没有别人的一句话重要。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学派最有名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被别人的一句话或者各类的评论而受影响。有一个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已经被实验验证的一个现象，叫做聚光灯效应。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它很好玩，它就是给一些学生发一些很夸张的 T 恤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夸张的话或者是脏话，要么就是画一些很难看的奇形怪状的图画。总而言之呢，就是要发给学生很奇怪的 T 恤，一般人不敢穿的那种 T 恤，然后呢就跟这个学生说，叫他们 穿上街去。那这些学生就会说，哦，不行不行，这穿出去会被人笑死，或者是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这怎么能穿呢？但是老师说，我们这个实验就是要你穿上街去，你试试看吧，所以学生就只好服从了，就穿着这个衣服在街上走了一圈，然后就回来了。后来呢，学生 就跟老师讲了，他说，哎，老师啊，好奇怪哦，哎，其实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穿这么奇怪的衣服，所以呢，这个实验大大的证明了，我们自己呢，可能会为自己身上衣服有一个破洞难受半天哦。哎呀，我这里有个破洞，不晓得会被别人看见，好尴尬哦。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注意，你有没有发现？或有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经验，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衣服穿反了，在路上之后发现，哇，简直是尴尬到了极点。我就这样忍到这个到站以后，赶紧到这个捷运的那个洗手间里面去把它换过来。哇，简直是难受死了。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根本好像没有人看见吧。所以这个就是有名的聚光灯效应。它的意思就是说呢，人总是觉得自己被别人高度的关注，其实事实上啊，真的是没有人在乎你了。哪怕你是一个名人，就算现在名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讨论一阵子，大概三天吧，是不是就忘掉了呀？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聚光灯效应，我们要把它去除掉，其实我们就会自由很多哟。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呢，不在乎，并不是说漠不关心，而是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哎，我觉得这句话写得最好了，就是要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就这个作者他说呢，在不该在乎的时候呢，有一些小窍门呢，能够让自己呢不容易被激怒。那这个窍门呢，就是他自己呢在他所创立的那个长者学院里面总结的。他常常会说，他会问自己说，这件事情在我的一生中有很重要吗？有多重要？好，譬如他有一次发现一个很熟的朋友同学，大家聚在一块儿，独独没有叫他，他有一点点生气的时候，他就用这句话提醒自己，这件事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呢？就这么回事吧，少吃一次也无所谓啊。好，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而且呢，这个作者他也提醒大家减少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拒绝刷屏，去浏览这些负面的消息，因为网络上总是一大堆那种负面的新闻，或者谁谁谁跟谁吵架，或者谁谁谁又怎么样，就要叫你去，好像是去下个定论，看你是站在哪一边哪一派，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常常会有人来问他一些关于时事的看法。

常常会回答对方说，请问这关你什么事儿呢？你就是吃瓜没事干，所以天天看这些负面新闻啊，所以他都提醒所有的读者说，不要去做这些看这些伤害自己脑细胞的新闻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去掉这种聚光灯效应，我们就自由多了。不在乎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还有一种呢，方式叫做在心理学上叫做解离哈。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他说，当你深陷一些很苦恼的事情当中，或一些很复杂、很纠结不清的一些人际关系或事情里面呢，他就要用解离的角度哈。我们如果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第三者抽离啊，去看看这个烦恼，你就会发现说，哎呀，这是简单嘛，就这样子解决就行了嘛，对吧？所以呢，当我们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的困难的时候，往往发现这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活得更完整。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学习到，不必在乎他人的意见眼光，而活得更自在、更轻松。我是 Teresa，我们下集月光对话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很高兴这个礼拜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遇。哇哦，进入到了夏天的季节，在这个夏天你过得好吗？这一年过了一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上半年呢？在企业里面或者在职场里面都会进入一个年终考核。身为母亲的我们其实常常也在给自己做考核。我觉得有一些我身边啦，我不敢说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至少我身边的几个朋友，他们对自己身为母亲的这个角色有一个很深的自我的期待。有时候我就在想，在我们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不只是从谈一些特殊的孩子或特殊境遇的孩子，其实所有的孩子他身边都有那个很希望把自己这个陪伴的角色，或者是母亲啊父亲啊照顾者的角色扮演很好。我们常常会在节目当中会说，这个节目是来分享他们充满挑战跟成就的故事哦。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际的面。那你说啊，那过去不实际吗？不是啊，应该说过去比较不是说实不实际，而是我想要分享一个蛮心里蛮真实的挣扎。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哦。怎么说呢？我大概在前一阵子，大概上上礼拜，我又跟一个好朋友聊起当母亲的这个心情，我们两个聊了非常久。我简单的来说，它叫做母亲的育儿挫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挫折哦。当妈妈啊，其实它就是一个马拉松吧，它就是一个长跑吧。好像在这个，甚至它是一场考试嘛，就是没有人会给你标准答案的考试哦。哦，我刚刚讲大概两拜前哦，我就跟我的朋友，一个好还不错的朋友，先听他聊一聊哦。我们这两个人的孩子年龄相差是有一点距离，我的孩子今年都已经成年，他的孩子都还小哦，大概都国小阶段或幼稚园阶段。但你看哦，我们两个都是妈妈，但我们的孩子年龄不一样，但是我们竟然都有育儿上的种种挫折哦。我跟他一样都是一个高学历的母亲，我们其实很认真，我们在当妈妈的过程或者是预备的时候，他甚至还比我去上了更多亲子教养的课程哦。哇，我当然虽然没有在当妈妈之前还有去上这些课，但是当了妈妈怀孕开始之后，你会看很多的书，或者是你会做很多这样子的预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当妈妈的人，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让自己随便当妈妈的人哦。所以我们就很重视教养这件事情，我们也很知道身教的力量哦。但是在他的我们在谈话当中，我就听到他说了一个我心里常常会对自己说的，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妈妈这个角色做不好了？我们聊着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变坏哦，但是一次一次

他感到失望，甚至有时候这个孩子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他的表现出来的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或是这么强度非常明显的愧疚感或者是羞耻感，或者没有什么好懊悔，然后他也很愿意，我觉得跟父母的关系也算很好，所以跟父母在谈的时候，谈完以后他就很想要赶快转移话题哦。我们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因为不希望父母再继续跟他一样，就是整个家庭沉浸在那种比较严肃的氛围里，所以孩子想要刻意创造一个转移，还是孩子真的对于自己做错这件事情的那个强烈的认知感比较弱，其实不太知道哦。那另外还有部分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看到的孩子其实是比较冷漠的，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亲比较冷漠，就我们就在聊，我们自己在聊的时候就发现说，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很希望妈妈可以立即的关注他，例如说你要不要喝东西，要不要吃东西，可是当妈妈生病的时候，孩子好像并没有做相同的回应，例如说哦，妈妈不舒服了我就好安静一点，或是妈妈不舒服了我们可能就问妈妈有没有什么需要，就如同我们对待孩子的部分，我们会觉得诶，那孩子没有被我们的身教所影响吗？甚至比较大的孩子哦，诶，不对，不一定比较大，现在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很重视物质，即便这个家庭当中父母都不是一个身体力行那种很重视物质啊，就是不是那样子的父母哦，我们自己旁人看也是这样，但是却让他很头痛的，就是让我们父母很头痛，是父母孩子对名牌对物品的执着，对物品的需求度，有时候我们就好担心孩子会忽略一件事情本身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父母在乎的价值，是我们家庭更重视的品格，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朋友在电话中跟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很心疼，其实不只是心疼他，也心疼我自己，因为我曾经甚至有时候我到现在难免也会常常问这个自己这个问题，哇，我觉得妈妈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出来，我当然知道不要哈，对听众朋友，我今天说今天这一集完全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把我们妈妈的那个育儿挫折给揭露出来，妈妈当然知道不需要也不必要这样子问自己，可是你知道那个内心就会那个问题就冒出来了，所以我很谢谢我生命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彼此很真诚的对待对方，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是很想跟大家说说这样子很真实的时刻，很真实的灵魂的里面内心深处的东西，这种我们自我怀疑的低谷，其实是明明很努力但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很失败的瞬间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会不会也曾经因为孩子一句话或一个行为就怀疑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父母呢？欸，其实我有，包括我的孩子现在18岁，有一天他现在人在国外，那天我跟他联络电话联络的时候，他就接电话的时候就空空空不知道什么声音，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过了大概几秒钟之后，他就对着我破口大骂说，都是你啦，害我手机掉在地上。那我就想啊，为什么是我呢？我只是打电话给你，然后怎么叫做我害你手机掉到地上？我说关我什么事？孩子就说，要不是我为了要接你的电话，我手机也不会从，我也不会去口袋里拿手机出来，然后现在这个手机掉在路面上，路面可能是柏油路什么的，然后手机就裂了还是怎么样？哇，我真的是，他就后来就噼啪很生气啊，就往我情绪往我身上倒，但我看见的是什么？这个孩子怎么会责怪别人？难道我过去让他有这种错误的身教吗？我是一个容易怪罪别人的人吗？我是一个情绪或者什么责任都往外推的人吗？我刹那间觉得我好失败哦，我怎么会教养出这种小孩？哦，一方面又生气，二方面又急着想要纠正他，所以我就再冷静的，大概就不讲话3秒，问他：“你可以再说一次你在说什么吗？”然后我的孩子就，对啊，就是这样哦，

这是事实啊，我手机掉了、啊、是事实。好了，我就不跟大家多说这种孩子在情绪上乱说的话，你们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我要讲。

很，我后来其实不要说安慰自己，我自己也看清了一些事实，就是有一些大人也是这样的，不是只有我们没把小孩教好，这有时候还包括他自己的行为的呈现。所以我曾经就是因为孩子这样的一段话，我真的就怀疑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很失败哦。那你没有什么哪些的教养观念你已经很努力的实现，而孩子好像没有被接住，好像没有接住到？有，像刚刚的那一个例子，我就觉得要自我承担的这个教养观念，要不要把责任往外推的教养观念，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没有接住，没有成为啊，我就觉得啊，蛮失败的。所以怀疑自己的这个过程，你最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其实没有最常对自己说一句话，我比较是什么呢？当我这样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妈妈的时候，我会开始去想，那我有没有做过什么是好的？那我一直以来就不是一个，就是我全部都不是好的吗？我有没有是好的时候？哦，我就开始冷静想一想，哦，其实不是啊，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只有小孩子这样，有些大人也一样。那为什么？那是他教不好，其实他已经有所选择了，所以他已经是有所选择的。但我们要做的，我们不能就 全部都把责任都推给孩子啊，说哦，所以你看，所以我妈妈也只是师父领进门，所以你长不好是你自己的选择，也不是。但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啊，我们的身教言教通通都做出来啊。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很容易去踩到我们爆炸的那个点，跟就是行为，那个他的那个行为就踩到我们爆炸的点。就像我孩子，就因为我非常爆炸，是孩子把责任往外推哦。往往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多大的错事，而只是因为他刚好踩到我们最在意的那个点，那个价值观。就像我超级不能接受别人一马上就把责任往外推的这一种。这一块这件事情这个价值观哦，就好像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很讨厌别人对他很冷漠，觉得不被在乎，他是一种对他心里很深很深的伤痕，所以他现在的小孩啊，常常对他情绪讲话就无感，或者是比较敷衍，就会让他很崩溃很大哭。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算我们他是我们生的，但他还是不一样。有一首歌哦，我现在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首歌，好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是大壮的《我们不一样》，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喝杯茶，待会我们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大壮的《我们不一样》。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也是一个妈妈，她非常喜欢这首歌哦。她大概年龄已经六十出头岁了，她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是因为她有时候就会听到她唱这首歌，然后我就再想到，因为这首歌其实已经蛮久了。刚刚节目当中呢，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从要聊妈妈圈的育儿挫折，这个不是只有小小孩会有，你知道那个成年的孩子成年，不是妈妈成年，孩子成年的母亲也会有嘛。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因为上周跟朋友。跟我的好朋友当一个妈妈哦，他就跟我分享他在他的小孩国小嘛，然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其实很挫折，他就跟我说他好挫折，他觉得是不是他没有把孩子教好，他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妈妈。其实我听得非常心疼，不只是心疼他，也心疼我自己，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冒出这种想法来。我觉得哇，我们都不是一个很负能量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念头跑出来？我当然也知道说我们不需要也不必要这样子对待自己，苛责自己，但是可见我们真的很想把妈妈这件事情做好，我们也非常重视身为母亲这个角色哦。所以今天就想跟这个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哦，用一个比较真实的来跟大家谈，不是用那种专家的角度跟大家说妈妈要怎么样，妈妈不要怎么样，而是就只是单纯的把这样的部分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如果你也是妈妈，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你觉得真的耶，我有时候也这样，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孤单，你会挫折，其实跟我们一样。那也许你是爸爸，我也想跟你分享哦，你的太太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他在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戒慎恐惧的，他也很怕他自己做不好。所以我想要跟有一些爸爸嘛喊话说，请不要动不动就对着你的太太说，你这样是要把他教成妈宝吗？你这样是要宠坏他吗？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妈妈会想要把孩子宠坏或

弄坏或教坏，所以不要对着那个母亲说你这样会把他弄坏，要不要宠坏，一定是没有的。没有一个母亲会想要把他的孩子搞坏，好吗？我觉得，但是所以母亲为什么会有很多自我觉得自己做不够好，因为他不希望孩子变得更糟，那个是他用生命去养育去生出来的孩子。所以我们刚刚有时候就讲到说，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孩子会踩到我们，或者是做出一些让我们很爆炸的行为，不是他做很多很大的错事，而是他刚好踩到我们的点哦。像我自己在上一期节目就讲到，我很不喜欢孩子是那种推卸责任，因为他就是我的点。那我的朋友是他从小就最讨厌别人对他很冷漠，他觉得那种不被在乎啊，冷漠就是一种很深的伤。像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满身有些人就是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常常会对他的情绪比较无感，就是比较不重视妈妈的情绪，或者是随时就是随便应付妈妈。哇，我的朋友就有时候会躲在被窝里哭欸。当孩子在这些点上面让我们痛的时候，妈妈比较容易就会去放大那个行为。我自己也发现，像我那一天，我觉得我的孩子在电话当中这样讲，我其实就有点把他的行为给放大，然后我就会开始怀疑我自己教养的成果。但事实上，孩子也不是有意要挑战我们的底线，只是他们还在学习如何去理解情绪啊，学习去体会同理啊，甚至去修炼他们自己内在的价值哦。我常常也会告诉我自己说，孩子不乱几岁，他都还在学习。有些孩子可能真的很幸运的学得很快，有些孩子就是需要比较多次，就像我们大人也一样啊。不要讲别人，就讲我们家老公啊，我觉得他也是要教很多次，他才会学会啊，他才知道我们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孩子不是不学，而是还在学。而我们的痛点不见得是我们做错什么，也可能只是我们内心还没有痊愈的地方。孩子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没有痊愈的地方，让我们有机会再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听众朋友，我其实有准备了三个题目，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己来问问自己哦。你觉得你的孩子最常踩到你的痛点是什么？什么事情或什么话，类似的话，会最容易让你踩到痛点？而那样的痛点是不是跟你过去的经验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刚刚就有在想说，假如我的痛点是不负责任，就是喜欢，就是会把责任，不要说喜欢，就是会把责任往外推的这种行为，会让我很爆炸。那这种把责任往外推，是不是跟我过去的经验有关？我刚刚认真想了一下，也很真实的去问自己，我觉得是，因为在我成长的背景当中，我发现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很容易第一个时间，他就会去怪，他就会说啊，是我妈妈没有把我教好，或者是说啊，是我妈妈没有处理好，就是他会让我觉得他有这种样子，所以我非常非常讨厌责任往外推。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难道教养孩子就只有妈妈的责任，你就没有责任吗？然后我很优秀的时候，你就拿来炫耀。那我如果没有做好，你就觉得是我妈妈没有教好。所以我觉得这跟我过去经验有一点点关系，我必须得承认。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会想要你让孩子理解你哪一个内心的故事？我觉得孩子要能够理解我内心的故事，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耶，大家觉得吗？我觉得因为每一个包括我的先生都不见得能够理解我想要表达的，那孩子呢？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孩子沟通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选项，第三题是一个选项，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不要跟孩子分享你内心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听我的朋友说，他的孩子是比较不能够去面对或者是承接或者是接住妈妈比较情绪面的表达方式。什么意思？我把它讲具体让大家可以明白。
因为我的朋友超级厉害的，他跟他的孩子在沟通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他不会那种很情绪化，包括声音啊、语调啊，当然在孩子听起来会啦，孩子会知道妈妈生气，可是在我们外人的标准觉得还好，我觉得已经还算不算暴怒、哦、然后还算是好好的说话，然后很明确的，然后用词都尽量不带着情绪性的字眼，我觉得很了不起。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没有，他是非常刻意的练习跟压抑。然后我就听他在聊一聊过程当中，因为我听到妈妈讲一块说，其实他是担心啊，他不是觉得孩子做错事让他觉得丢脸，他是担心孩子以后再继续这样下去，他的孩子会没有朋友，他是担心孩子未来。那我就跟他说，那你有告诉孩子你的担心吗？意思就是说，你有告诉孩子你的内心世界的那个内心故事吗？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比较少。也就是说，我说你有没有告让你的孩子看见你内心脆弱的一面哦？他说，比较少。我说，哦，所以你基本上你孩子也没看过你哭。他说，那更不可能哭，孩子没看过他哭，也不太会去看见他比较脆弱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我有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以他对他的孩子的认识哦，他的孩子如果他在孩子面前展现脆弱，他会觉得他的孩子会模糊焦点。哦，哎，我觉得有可能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哦。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够了解你的孩子哦。我们常常也会听到说，孩子就像一面镜子。那这面镜子有时候照的不只是孩子，还有我们对什么成长的焦虑。我觉得我在上一集的节目或好几次节目，我们都会去提到，其实我们对成果会焦虑，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会焦虑，包括我自己也会焦虑。比如我孩子现在人在澳洲，我对他做某件事情，他像他上礼拜他满十八岁了。然后他在澳洲就跟他的朋友们去体验夜店，其实我很焦虑，我会担心我孩子会不会没有办法明辨夜店里的一些好的行为跟不好的行为，我其实是蛮担心的。这些焦虑我觉得已经不是担心，而是焦虑。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去一个演讲，然后结束之后有个妈妈就跟我说，我每天都跟孩子说要感恩，但是他却对生活当中的一切认为理所当然，我觉得好挫败哦！哇，我觉得妈妈讲这个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不论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让我们挫败，我想要先让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新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首歌带给我的鼓励。然后接下来再先听这首歌，听完之后再跟大家讲为什么这首歌会带给我鼓励。这首歌是《谢谢你成为我的家》。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赞美之泉新的一首歌，叫做谢谢你成为我的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在这个礼拜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每一次我都觉得在广播当中跟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你是哪一天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广播就是这样美好，然后你会听到淑慧在这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很真实的生命当中的看见或者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朋友们的故事，然后我们用一个最真诚的心跟大家一起往深处聊更多的一个爱的故事，还有很多奇妙的一些想法在当中就开始激荡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珍惜

的，所以我很谢谢大家，也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家，广播就是一个部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刚才前面两个段落跟大家聊到育儿的挫折，不论你的孩子多大，搞不好你的孩子现在也都成为妈妈了，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没有把孩子教好的那个问号。但我还是再次强调，我没有说要这样哦，可是它就是会冒出来，而这个冒出来代表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而我们其实是接受它，而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有时候我们刚刚前面就讲到说，有时候孩子就是一个镜子，有时候照的不是只有孩子，也照出来我们自己，不论是照出我们对成果的焦虑，或者是照出我们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哦。包括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说，我去演讲结束之后，有陌生的妈妈来跟我说，我每天跟孩子说要教他感恩哦，需要不论是教啊或怎么样，但是这个孩子却对生活的一切理所当然哦，我觉得好挫败。这个部分我其实也很有感触，因为有时候我身边的我像我先生就会觉得，你看孩子没有跟你说谢谢，或是孩子好像对我的付出一切当做理所当然，就是我把孩子宠坏了。其实我就心里想，我并没有宠坏这个孩子，而我其实我在身教上，我也常常的，不论是孩子是他是孩子，我一样对他说谢谢，也谢谢他，但是孩子却没有这样行出来，真的就是我教不好吗？后来我整个仔细的去观察我们家的成长过程，我发现不是，因为我的先生不是一个习惯说谢谢的人，他不是一个会把小事大事都挂在身上会说谢谢。那你觉得孩子有可能因为我常说就被我影响吗？因为同侪很重要啊，家里的环境很重要，所以我后来就释怀了，不是因为我做不好，而是环境还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所以那你说那怎么办，环境不好那我们就不要做，不不不，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本着我们的本分，我们本来就要学会感恩，我们本来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不是说哦，我要别人跟我说啊，你好棒哦，你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哦，哦，你是一个会很棒会感恩的妈妈，不是，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啊，会有一种对于那种亲子教养书的专家哦，我会觉得他们是为了要成为那种专家，所以就会讲出一些我觉得根本就不太合乎实际生活面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教养专家是自己，而你更多的是需要跟你自己对话，你才有办法更深的去找到你跟孩子或你跟你自己在这世上相处最好的方法哦。所以呢，像那个我还记得当时在演讲完之后，那个妈妈这样对我说，其实我当下我有点忘记我怎么跟她说，但是我说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跟她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挫败的心情。第二件事情是也许那个感恩的种子你有种下，它还没有发芽，所以不代表你没有种。所以教养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立即回报的工程，教育也一样。在我之前做偏向教育的 NPO 的工作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太真实了，那个教育就是一种长期的陪跑啊，简直就是马拉松大赛哦，人生的马拉松大赛。有时候你真的是耕耘很多年，你陪伴很多年，不见得在你还有生之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种子发芽。有时候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可能要等到他长大了，甚至他长大以后他还没有发芽，他搞不好还要自己遭受到挫折，他才会忽然开窍。可是这种情况真的，我觉得不要说妈妈舍不得，连我都舍不得。所以 我心里就想说，哇，为什么一定非要等到这种阶段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到那时候我们过去看着大人长大的背影，或者是我们大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种下的种子，都会一一的浮现。怎么说呢？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困难要如何勇敢，要如何再次恢复，还有韧性，其实有一块是要极大的 爱跟安全感，还有一种自信心。我发现这件事情是我过去，我觉得我能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过去从

从小的原生家庭给了我，然后让我在我的心里养，只是我没有拿出来用，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开窍了，我就可以拿出来用。所以各位大人们，我也是大人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孩子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我们也不要那么快的就判断自己失败，因为还没有长出来嘛，又不是不会长对不对？我觉得啊，如果用种子来讲，也许我们可能就比较能够去明白哦。所以接下来哦，我想要想要三个一个小小的问题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想啊。我先把这个问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待会再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有没有哪一句你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孩子最后其实是记住了？这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都怀疑说，我们曾经播下的种子，就是我们跟孩子讲的价值观，到底孩子有没有接住啊？有没有种在他的里面啊？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问，我们来开始盘点。其实孩子是有的，大大小小都有。有没有哪一句话是你曾经说过的话，而是孩子后来真的记住了呢？第二题是，当你很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或什么样子的话，能够让你再燃起信心或鼓起信心？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身为母亲哦，父亲我不知道，也许也会有那种育儿上的挫折，就是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再燃起信心？因为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就说就放弃了嘛，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孩子。我们放弃孩子，那谁陪孩子坚持呢？ OK， 所以第二题是，当你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话或什么方式会让你重新鼓起信心呢？第三题是，你现在愿意相信你自己，是因为过去曾经种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呢？好，这三题其实都很像哦。我觉得我把这三题融合在一起，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的孩子记住了，那就是，我先讲我自己好了。有没有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我说过什么是被我妈妈记住，然后我妈妈来提醒我，然后最后其实我又再把它回馈给我小孩，那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是迷路这件事，像很多的大人就说，哎，你这样就做就白做啦，你这样子就白白。有点像浪费或者是多走路了，其实没有哎、在我的价值观里面，父母常常告诉我说，每一条路都没有白走的路，只是稍微走得远一点，可是绝对没有白走的路。所以我到现在有时候也会跟孩子这样说。那在我的孩子他自己接受到的，他不一定是完全用这句话，可是他会知道说，他知道他现在所做的决定，那走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最有效的、最有是他想要的结果，可是他相信这个过程都不是浪费，也不是走错路，都会有价值的，都是有营养的，因此他在恢复自己信心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所以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像比如说育儿的挫折，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并不是不努力的妈妈，我还是很努力，我也还是一个好的母亲。所以我会自己跟自己这样子做，算信心喊话吗？或者是像我刚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是孩子还没有，而是种子还没发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试试看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什么话是会让你燃起信心的？还有一个方法，对，我刚刚有想到，当我育儿挫败的时候，倒不是哪些话，而是哪些方法可以让我重拾信心。我会去找心理师，还有比较正向有建设性的这些助人工作者聊一聊。我觉得谢谢他们在陪我谈话的过程当中，让我可以更聚焦，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寻求专业工作者的协助，让
厘清自己有时候是过度的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人，所以我觉得寻求专业工作

者的就是心理咨商师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那我现在愿意相信自己是因为我曾经种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不会言的，我觉得我比较能够相信自己跟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是跟我从小生长的背景有关。我觉得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外公外婆，我的陪伴我长大的大人，他们相信我比我自己相信我自己更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智慧。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相信我做的会比我自己真的做出来的更好，他们就非常相信我。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到底是他们是太乐观，还是真的是太有智慧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很值得学习的。节目进行到下一个段落的时候，我自己在预备，我就告诉我自己说，那这个题目开起来了，好像很难收尾，但不会耶。我觉得这个节目，这个题目，育儿的挫折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收尾的。其中一个收尾也是我常常对我自己讲的，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而是要什么？我过去会说，不一定要做100分的妈妈，要做最适合孩子的妈妈，就是你的孩子的妈妈。但我现在想要再补一句，做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但是要爱到底。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哇，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爱真的好难哦，有时候会爱不下去，对吧？我曾经也有过那种快要爱不下去的一个低谷。那我有一个方式想跟大家小小分享，在节目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就跟上帝祷告。因为我就跟神说，我觉得我好难再爱下去，因为我看不见前方的阳光，我看不见我这样子陪伴，我看不见我这样子投入是不是对的。当你不确定是不是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难再爱下去。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所以做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当然也可以说你要成为适合谁谁谁、比如成为小米的妈妈，但我觉得我还想再加一句，而是要爱到底。所以妈妈不是完人，也不需要是完人，我们的角色不是要让孩子成为别人眼中理想的样子，而是陪他走一段看起来很混乱，但是正在成型的成长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孩子也在用他们不完美的方式在爱着我们？其实是哎，我觉得孩子他还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发育完全，包括他的情绪，包括他说话的方式，用词遣字都不是那么的完整跟成熟，但他用他们的方式在爱我们。有时候方式或许很笨拙，言语可能不温柔，但当下我们如果放下了那种所谓的成果导向，就他要变成什么样的人，重新去看孩子是谁，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心里的纠结也许会少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我的大女儿大概十来岁的时候，我的肩膀有了钙化骨刺，所以我就很难再抱我的女儿。那有时候没有抱她的时候，我双肩啊双臂都会非常非常的酸麻。有一次我就听到我的小儿子，他大概小学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就在那边哀说，我糟糕，我的手好痛哦，这样子，或是我怎么样，我就有点这样说出来。结果我的小儿子竟然不是马上来说，妈妈你还好吗？需要帮忙吗？妈妈你需要什么？不是，我的小儿子反而是什么？转头去骂他的姐姐，就说都是你啦，你干嘛？都是你啦，害妈妈手那么痛，都是你啦，这么胖，让妈妈还要抱你这样。我当下听到好难过，我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是一个这么没有爱，而且小米他也没有做错什么，我当下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但是其实孩子只是用一个比较没有看起来不是那么成熟的方式，因为他们

不能理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会这样，也不是因为姐姐的错，他是心疼我，所以那一次我就很快的转念，我就说，你不要说姐姐，因为她也不愿意，她也不愿意，她如果可以，她当然想要自己走路，她怎么会想要妈妈抱她呢？她也不愿意生成这样，而妈妈抱她也没有任何的不愿意，因为她就是我的孩子，所以姐姐不能走，妈妈会抱她，妈妈会帮她，那你不会做什么事的时候，妈妈同样的也愿意为你而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的教育，很棒跟孩子表达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当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但是要爱到底。当我们选择继续爱，继续的相信自己，孩子就会有一个非常坚定而实在的起点。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妈妈，不管你今天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好，你已经是孩子生命当中无可取代的那一位哦。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再一起想几个问题，留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如果今天孩子他可以听见你的一段心声，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你希望孩子听见的是什么？第二个是，你觉得截至目前为止，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觉得最值得肯定你的是哪一点？第三个部分是我每一次都很想问各位听众朋友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哪一段话触动了你？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或者是你有什么觉得更想回馈给我的？第一个，今天如果孩子可以听见你一段心声，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呢？我自己觉得我会想要对我的孩子说，谢谢你成为我的孩子，因为你我才有机会可以更真实的更明白了解上帝造我的样子。我觉得谢谢他让我有机会可以成为更好的大人，更好的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身为母亲已经21年身份的我，我觉得我们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我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些点是我做得好的，应该有很多点，但我今天特别想到的一个点就是我对孩子是有一份爱到底的心。我也曾经经历过怀疑，说我真的有办法再继续爱他吗？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这几个问题留给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有时候身为母亲，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要教出完美的孩子，而是要陪他学着做自己。有些种子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破土而出。各位妈妈，你已经够好了，只是还没有看到你培养的种子发芽。最后想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里面一起来想，一起来分享育儿当中的挫败，那我们怎么样继续爱到底。下一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下周我们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这么一听孙老师的声音呢，就知道哎呀，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拔牙的关系，睡眠不足，然后呢整个过程呢就是恍神。因为早上六点就要起来晨兴的时候，弟兄想说你又没有睡觉了吗？前阵子没睡是因为要写报告论文，那这一阵子呢没睡的是拔牙，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很烦恼我。可是当我看到有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整个人心跳跃起来，就是我再次见到我的好朋友柏林，惠慈基金会的柏林。那他这次跟我在谈，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带了一位大咖的陈教授。我那时候在看他这个计划书的时候，让天赋发芽，引导孩子长成大树的生命引路人的时候，我那时候看计划书的时候，我就跟柏林在讲，因为他惠慈基金会之前做一句好话，很多活动啊。我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不同的活动，他说多元智能的发展。我说哦，我这一看内容，我发觉这个内容应该是有高人指导哦，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要请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哈，惠慈基金会的专员柏林哈，来介绍一下这个高人。柏林你好
1: ，Hello， 孙爸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惠慈基金会社会资源部的柏林，
0: 是，
1: 对，是
0: 柏林，你这次带了一个我们的。你的一个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新朋友很特别哦，我们的这个陈新成教授，教授呢要请你介绍一下，好，请你来欢迎，先欢迎我们陈教授，陈教授你好。
2: 孙爸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柏林稍微介绍一下教授背景。
1: 教授呢是从美国回来的，然后呢他是德州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生物统计学系的教授，也是资深访问的统计学者。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咖的教授为什么会加入我们多元智能志工讲师培训计划？
0: 这个就会很好奇了，
1: 这个的很
0: 教授
1: 很
0: 你我能看一下，因为你很年轻哦，那个小弟不才今年刚好满六十，那我看你这么年轻，我们应该年纪相仿吧，对不对？
2: 我可能还要虚长几岁了。
0: 哎呦天哪，你养眼有数啊。然后我那时候在车上聊天，他跟我讲他也生了四个小孩子，我也生四个小孩子。
1: 是。
0: 您最小的孩子有多大？
2: 我女儿她今年25。
0: 恭喜一下，握个手。哇我现在听到生四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是生着有间断吗？还是连续生的？
2: 连着生，我们五年生了四个小孩。
0: 哦，你看这个事业有成，然后儿女都已经这样幸福美满，人生都已经都很美满。这个也不对啊，陈新教授，你这个有一点我有疑问呢。我们陈新教授他在德州大学，在休斯顿，你现在是指导这些你的指导这些学生的，是属于大学的呢，还是硕士还是博士的这些学生呢？
2: 主要是博士班跟硕士班的学生，
0: 硕博士班的学生，
2: 没错。
0: 那你不应该会出现在这，你应该会在应该在美国才对啊。
1: 是的，
0: 因为我刚刚讲了年纪大我虚我几岁嘛，那看起来您这样的年纪不太可能会出现在台湾，而且你还做跟惠慈基金会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要做一个这个志工计划，你们稍微跟我讲，你什么原因让你会
1: 出现在这里，
0: 会出现在台湾的这件事情，
1: 然后还成为我们这个计划的共同召集人。
0: 对，这个算是一个这个我们算是柏林在做这件事找到一个我们算一个总招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计划。我们先不问这个计划内容，你先介绍你怎么会来回来台湾？
2: 这个原因事实上也很单纯
0: 啊。
2: 三年前我父亲过世了。
0: 哦，是。
2: 然后我母亲就一个人住。
0: 是。
2: 那我因为我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就出国，一直都在美国。
0: 对，你一出国应该就不会回来，因为你这种是高，我们讲说出国，你像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出国留学的，大概就留在美国了嘛。
2: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大部分人
0: 去有多年？有没有30年了？
2: 超过30年了。
0: 天哪，那你就你根本就定居在那里了嘛？

0: 可以这么说，
1: 是是是是。
0: 当然，就是即便说在美国那么多年，还可是，毕竟在台湾出生长大，所以还
1: 是，
0: 是，怎么说呢，心系台湾吧。
1: 是是，哇，好感动哦。所以他也是个孝子，因为父亲已经离开了，然后回来陪伴妈妈，然后还
0: 所以我就
1: 栖息在台湾。
0: 是，所以就跟学校，要了一个 retirement 就退休就回来台湾了。
1: 那你很年轻退休，你算是太年轻退休了，知道吗？
2: 提早退休，
0: 是，
2: 对。
1: 这次我就要去问柏林了，柏林，
2: 是
1: 这个一个在美国这么优秀的一个这个教授，然后
2: 是，
1: 人家叫硕博士班呢，
2: 对，
1: 然后呢，
2: 是。
1: 你去哪里挖到这个宝，然后让他来做这个推动计划呢？
2: 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都要感谢上天，
1: 是是是，
2: 感谢上帝的安排。那当我在做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计划让全台湾遍地开花，让我们汇智基金会补助的110个课后照顾班，超过3000个孩子都能够有多元智能的引导。
1: 是。
2: 然后这个时候我心里想说，那我们每一年只能够做4个课后照顾班，然后引导120个孩子3年下来。然后虽然证明很有效，可是怎么遍地开花呢？我需要一个更庞大的计划，是全国性的计划，然后能够找到更多的志工来做培训，然后让更多的人成为多元智能的引导老师。就在这个时候，
1: 陈教授来找这共同召集人，
2: 他自己来找我的，
1: 他自己来找你的。
2: 对，
1: 你也太会祷告了吧？
2: 是。
1: 我最近我们常在做这个祷告的职事，就是你怎么样透过我们自己跟老天爷祷告嘛，跟我们说，我们称之为，我们切成他是神，那位我们看不到但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你跟他祷告。你的，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因为柏林在。他两件事情，第一，他很多年前我刚认识的时候，他问我说：“宋老师，那我们以后还要做什么？”我说：“你可以做多元智能啊，加博士的多元智能很不错啊。”那个时候我也，
2: 那时候我就开始做
1: 了，那个时候他开始就开始去摸索，然后呢，然后他开始就说要去找一个有做志工的一个共同召集人，然后你的祷告真的有效没？
2: 是的，那也其实也是一个善心跟善行的一个共振吧。就是因为我跟教授呢，其实我们应该就很难碰到面，可是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社团，
1: 是是是，
2: 那这个社团呢，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一个公益行动，我们两个对于善心跟善行都有共同的理念。那时候来这一点是不是让
1: 是这个教授，
2: 让我们的教授讲一下
1: 这个教授在这个我们这个生命的引路人，然后这次要出来了，那他是第一个生命的引路人，
2: 对，他是我们的这个计划的第一位志工，那也是
1: 我
2: 们的共同召集人。
1: 所以我们要跟全球的听众朋友讲这句话，先送给你们了哈。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成为一个孩子的生命的引路人吗？我们有志工招募计划，现在请教授来先跟我们讲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是不是先跟我们聊，你们当时怎么会有这种 idea 出来的呢？
0: 汇智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做弱势儿少的智能方面的教育，可是这是有局限性的，它并不是针对全台湾所有弱势小孩，所以呢，柏林跟我们就觉得说，如何把这个计划能够推广，就先要有一个种子计划，或者说英文说 pilot study，所以从那里开始，我们就有一些发想，然后呢，一步一步，到今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出来了。
1: 是是是是。
2: 对。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补充一下说，可能大家就很想知道为什么教授会凭空出现在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教授他有到遇到了一些无家者朋友，也就是所谓的街友，然后他当时在我们一个聊天群里面，他提到说，他想要学剪头发。
1: 对对，街友这件事情，孙老师是很有经验，因为你都知道，我每年跨年啊或 Christmas 的时候，我都会去给街友送棉被啊，送爱心物资的，我都有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叫一个堂堂大教授，突然在从美国在台湾出现，
2: 没有，是他自己
1: 做街友这件事情，
2: 是他自己说他想要帮助无家者朋友，然后想要学剪头发。那我们的社团里面刚好有美发师，所以我就主动跳出来说，那我们就来做一个义剪活动。
1: 你是天上捡了个宝，是不是？
2: 对。然后
1: 我要先讲一件事，教授，你在美国有做类似的事情吗？或者是你有做一些相当于这种志工的这种相关性的这种活动吗？不然你怎么会突然回台湾之后，怎么那么开始就会去想做这些事情？一定本身有。

0: 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吧。
1: 当然主要回来台湾主要的目的是要陪伴妈妈，
0: 是是是。
1: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好像心里面会有一个催促就是了，就说要帮忙在台湾社会里头弱势的人。
0: 哦，
1: 那事实上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学校就有办活动，就是怎么体验一个无家者的一天就是了。

0: 们的一天，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情况之下，
1: 对，
0: 他们怎么样 survive 就是。
2: 嗯嗯嗯，
0: 除了那个以外，那是等于是一个缘起就是的，
2: 嗯，
0: 一个是 beginning，
2: 嗯，
0: 然后之后在美国三十多年，也参加了当地的一些，
2: 嗯，
0: 比方说那个发放物资啊，或者是劝募的，
2: 哦，
0: 的工作，所以对于帮助弱势比较需要帮忙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一个
3: 使命，
0: 是的，
2: 嗯，
3: 这
2: 种生命的那种使命，其实是好像不是一般人，我们讲说 会特别会有的，但是老天就会突然给某一些人身上就放了一个撒下一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发芽了，现在要成为大树了，现在这个引路人就透过两位就共同召集人开始做这件事情。来，我们来讲一下吧，这一次的这个有一个活动，就是让天父发芽，引导孩子长成大树的生命引路人。来，伯利要讲一下吧。
3: 对，那这个计划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偏乡弱势的孩子，
2: 嗯，
3: 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因为来自比较贫困的家庭，有经济弱势或是文化弱势，那很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有过动或是有学习迟缓这样的状况，
2: 嗯，
3: 所以孩子呢通常就是比较没有自信心，然后那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可能也缺乏家庭的引导，
2: 对对对，
3: 因为是单亲或是隔代教养，然后父母或是家长都没有办法好好引导他们，
2: 是是，
3: 所以当我们去访视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都考零分，
2: 嗯，
3: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题目，所以在学习成就不好的前提之下，他们就对自己就很没有自信，
2: 是是，
3: 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那这群孩子他们在我们总共全台湾有补助3000个这样的孩子，可是3000个孩子，
2: 嗯，
3: 大概有74%是国小生，
2: 嗯，
3: 然后到国中生的时候只剩下20%几，到高中只剩下4%。
2: 等一下，国小到国中就又砍了一些了。
3: 是，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很早很早就离开客服班了。那
2: 就没有人照顾了。
3: 对，那没有人，对，如果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那这个孩子如果第一个，他们如果品格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全的发展，
2: 嗯，
3: 他们的情绪没有办法稳定，他们身心也不够健康，然后再加上他们没有自信心，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然后也不喜欢学习，
2: 是，这个很重要，
3: 他们完全都弃学拒学了。
2: 我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经验，这个我亲身经历，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孩子他们国小都有人照顾，可是到大家到国中的时候就青春期，
3: 是，
2: 还压得住，高中，哎，那你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有些孩子就，哎，爸爸妈妈一天到晚都是在叫我们去那个主日啊聚会。高中比较有自主权了，可以选择不要去了。好了，大学根本就飞了，就我们叫做风筝就断了线。我那时候当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开始从国小就陪伴他，到现在我陪伴出来的孩子已经到出社会了，然后而且开始回去教会里。出去就会做事情了，然后也来当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受成全训练了，也有些孩子在大学里面也在教会里面活动，继续持续的在，这件事是很重要，不能断掉。可是这件事情怎么会跟教授连上关系呢？对，教授你到底他很多 idea 我知道，你知道吗？但是 idea 是需要有人帮他拼凑起来的。教授你当时听他讲这 idea 的时候，你是怎么拼凑起来，你怎么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3: 对，那时候我有跟教授说我正在做这件事情，
2: 因为他有很多想法很想做。当时我在听的时候说，嗯，好好好，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件事情不容易哦。
3: 然
2: 后可是我刚看到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是我刚刚就说一句话，这应该有高人指点。
3: 是的，我的高人就坐在我的旁边。
2: 哦，
3: 对，
2: 那我们请高人指点一下我们这个计划，这个大树的引路人到底是你什么样的 idea 的概念，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呢？
0: 事实上这个引路人这样一个计划，源于要辅导的要帮助的弱势小孩太多了，
2: 嗯，对对对。
0: 然后呢，以目前慧智在做的工作，一年服务40个小孩，这个量能事实上是很不够的，
2: 嗯，还在增加，的确
0: 没有错，
2: 是是是。
0: 因为台湾慧智有3000多个小孩，
2: 嗯，
0: 然后如果说一年只能服务40个，小朋友，那你。简单的数学就是说要
2: 就
3: 是啊，这些孩子都来

0: 那个教授，你现在讲的是我们两个强项，他的弱项，
1: 这是我的弱项。可是我也算得出来，
0: 对，
1: 真的来不及。
0: 因为我刚刚有讲嘛，你我讲说到国中就学那个母体就已经很少了，再一砍到国中又更少了，
1: 对，
0: 越砍越少了。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延续性，对不对？
1: 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跟教授分享，就是说因为我是负责新竹以北的访视，那我去访视的时候，既然有课后照顾班的老师告诉我说就在国中的旁边有帮派在开说明会，然后招募他们加入，然后可以有送毒品这样子，然后家长是同意的哟。
0: 是什么什么？
1: 对，大家大概不能想象。然后就告诉他说，我们的社会真的很迫切的需要。
0: 你这个让我，你讲到那个毒病毒那个什么送这个毒品、啊，就让我讲到那个国少基金会那个长英，我们的好朋友，
1: 是没错，
0: 他听到这他一定很气愤，
1: 是
0: 因为现在社会我们讲一些有些。因为我有带过有个孩子，他就是当时就是跟我的孩子一样大，他是在高中，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孩子啊，
1: 对，
0: 篮球校队的队长怎么样？结果一碰到毒，人生都毁了。现在已经30多岁了，真的就毁掉了。我就在跟他说：“孙爸，我错了。”我说：“来不及啦，人生就被你毁。一手好牌，你长得又高又帅，唱歌又好听，而且还会唱那个张雨生那个，你知道吗？歌，你知道他音有多高吗？
1: 那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又高又帅，篮球校队的队长，结果这孩子呢，因为沾了毒，人生毁掉。
1: 对，
0: 现在就是这个器官也坏掉，那个腿也坏掉，就是真的都不能沾。
1: 对，
0: 可一定要有一个好好的培养他们。可是培养过程中，刚刚我们有讲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那个母体要够多，对不对？
1: 对。
0: 刚刚教授讲数量不够多，
2: 是的。
0: 所以你现在开始做怎么样？
1: 对，
0: 是多元智能的志工的讲师培训计划，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就是跟。教授讨论，然后教授就说：“那我当然我们董事长也是说，就是希望能够定调绘制呢，除了做我们的绘制护幼苗成大树的育人计划，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这五年来，就是未来的这五年的展望，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多元智能的志工讲师能够。”能够就地就近的进入我们每一个课后照顾班，成为我们孩子的生命的引路人，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 mentor。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教授讨论到这个计划，教授马上就加入成为我们的第一位志工。
0: 难怪就是高人指点。
1: 对，是
0: 教练他的很多的天马行空的 idea 你就在开始帮他收敛了，对不对？
2: 没有错，因为这社上有很多很热心的人，他们也在做一些对于社会或者尤其是弱势小孩很有帮助的工作。可是呢我常常发觉的一个可能需要补强的地方，就是说在理论方面。
0: 是是是是。
2: 因为常常很多人天马行空，可是呢真的要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
0: 那好像我们在写论文一样，我们硕士论文跟博士论文，就是我们大家都天马行空，就都靠着我们指导教授老板帮我们收敛回来。就这个也要砍，那个也要砍，然后我就收才搞清楚原来我的方向在哪里。
2: 没有错，我当初写论文的时候是如此，等到后来我开始指导别人写论文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0: 是，那我们两个就是那种天马行空在属于想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教授要帮我们收敛一下。
1: 是。
0: 那我们来问一下教授，这个这里面你有写一个概念，叫做核心理论，结合这个大脑的心灵的三层楼，为什么你们要有这个三层楼的概念呢？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两位谁先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三层楼的概念？
1: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我们在112年，就是开始做多元智能的翻转教育计划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一个实验性的计划。
0: 是是是。
1: 那我们是跟中华牧羊人青少年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萧中志老师，那他也是引入这个哈佛大学的Dr. Howard 他所提出的多元智能的概念，然后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放到他对的地方让他学习，就是让他的天赋发光。
0: 是是。
1: 所以我们找到他们的强项智能，我们把它分成感官探索区，有三个领域，一个是感官探索区，包含音乐，包含肢体动能跟自然观察跟艺术，然后再来呢第二个领域是逻辑跟空间，也就是两位哦，就是你们最强的数理逻辑，还有我们的视觉空间的部分。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部分，包含语文表达跟人际关系跟自我内省。那三年的计划下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虽然人数不多，可是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他们的专属强项智能，最主要是他们厌学变成好学。然后被动变成主动，所以这个时候教授就要来。
0: 这个话题很大耶。
1: 是。

0: 所以
1: 教授，你给他框了一个大的话题。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今天哦，柏林子跟我们约一集，你知道？我刚看到这个说，
0: 应该要做五集吗？
1: 你可能要做五集了，因为教授可能要拆解很多东西。
0: 是，
1: 那跟我们讲哦。当时教授在帮他在收敛他这些 ID 的时候，有没有你是怎么去思维这个问题，怎么再去拆解的这个部分呢？
2: 当然，这个八大智能是在80年代，就 Harvard 那个教授 Howard Hughes 他首先 pioneer 这个工作，然后柏林在这绘制也做了好几年这方面，
1: 对对对，他的确做了好多，他很努力，好拼哦，很辛苦，
2: 是的，然后在。做很多夏令营跟冬令营，
1: 是是是。
2: 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年只能服务40个小孩，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
1: 对对对。
2: 可能要做到民国200年才可能服务到。
0: 问题是我的孩子，
1: 对对对，
0: 继续的毕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
1: 为什么我要问刚刚他这个什么1楼、2楼、3楼，他现在只有服务几个？你想想看，这么多人只有3000瓢，只留下一单名这一瓢水而已，
0: 对，
1: 就是留下来的数很少。然后你又说1层楼、2层楼、3层楼要做3年，我想说这3年，那最后剩下人就越来越少了。一定要把那母体要先做大，对不对？
0: 对，
2: 没有错。所以才会有一个这个志工讲师的培训计划。
1: 哦，重点来了，
0: 对，
2: 是的，
1: 志工讲师计划培训计划。所以你要把这个种子先种起来了。
2: 没有错，就透过志工讲师来达到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所以不是透过，只是单纯透过夏令营或冬令营，
1: 对对对，
2: 是透过志工讲师到各个客服班
1: 是
2: 来进行这样一个计划。
1: 因为早期我们会的基金会就是很热心，然后还捐钱捐力，特别是在这钱上面真是不遗余力，不怕撒钱啊。
0: 对，就是补助师资费，
1: 真的是师资费，
0: 然后餐费，还有各种的设备费，然后就是希望能够课后照顾班的老师能够照顾好这些孩子。可是我们也发现说，这些课后照顾班的老师其实光是把孩子们的功课让他们写完，其实就很不容易
1: 了。他们已经很累了，我跟你讲，他们已经很累，那些孩子很调皮的。
0: 所以一定需要各界，就是社会大众当中有社会情怀，然后想要学习多元智能的这些伙伴们，就是线上。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有心，然后一起来加入这个计划，我们就找了好多的大师，然后能够来一起培训大家，成为多元智能的志工讲师。
1: 刚刚要那个麦要打开之前，我就跟那个柏林讲说，柏林，那你帮我算一卡好了，我就说我去当打杂的好了。
0: 对
1: 啊，因为这个计划要跟
0: 您是我们最好的顾问，
1: 因为要跟这个计划要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刚刚听赵在讲说，这个很重要，就是种子这件事很重要。种子应该有种子计划吧，你们要训练开始做种子训练了。
0: 对，
2: 没有错，我们就是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就像柏林说的，希望把这个计划发表出去，让大让能够募集到招募到一些有爱心，然后愿意学习，然后愿意带领小朋友的志工朋友们。
1: 这个节目要播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先跟大家讲，柏林欢迎跟我们的我们企划桑尼在联系的时候一想说，你柏林子，你快把它插进去好了。我说那他多快？他说很快，快要多快？各位，我们今天录的这个时间点和我们要播出的点其实相差不到半个月而已。
0: 对，我们是5月21号会播出这个节目，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大树引路人，我们有一个体验的工作坊，会有5月29跟6月1号两场。那这两场的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7。
1: 天哪！
0: 所以您听到的时候，请赶快报名。
1: 所以你要听到就要快点，就要赶快听到节目，你就要赶快要报名，因为柏林会马不停蹄到不同的一些传播媒体去把这个消息传播给大家听。那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有听到这样子的话，你就一起来。现在这个志工计划，我们将来也希望有未来的，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这边隐喻一下，搞不好以后我们会有国际志工一起出现了。
0: 是，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这一次也是就是教授先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教授说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先导计划吧。
1: 对、哦、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教授要不要讲一下这个先
1: 导
0: 计划？
1: 还有先导计划。
0: 对，那个
2: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就说要把这么一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要推广到全台湾。
1: 是是，
2: 当然不只是绘制的3000个小朋友，事实上全台湾在客服班学习的小朋友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可是即便3000人，我们也做不到，更遑论整个台湾。
1: 哦，对，要先从3000人先开始，
0: 是，
1: 所以可能要先从局部的，从
2: 是的
1: 北部先开始吧。
2: 没有错，3000人是。

0: 但我们也做不到，因为、
1: 嗯、
0: 要有一个先导计划，英文叫做 pilot study。
1: 嗯，
0: 我们先试试看这个计划，从整个计划的发想到最后能够实施落地。那、这段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在这3000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1: 这
0: 会有一个 pilot study，
1: 你这个 pilot study 好像感觉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在做那个培做实验室的感觉，
2: 所以
1: 先把那个实验室那个培育的幼苗先培育起来，然后开始做那个模型，对不对？做那个 model，
0: 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计划，
1: 对。
0: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计划里面有很多变量，
1: 对对，
0: 环境的还有这个客服班的各方面的变量，
1: 对，
0: 我们必须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1: 是
0: 之后这个叫这个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子，然后才有办法的推广到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
1: 是，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当我听到教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整个计划的发想到最后能够实施落地，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在这三千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2: 所以会有好像感觉好像你这个 pilot study 好像感觉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在做那个培做实验室的感觉，先把那个实验室那个培育的幼苗先培育起来，然后开始做那个模型，对不对？做那个 model。
1: 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计划。
2: 对。
1: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计划里面有很多变量，
2: 对对，
1: 环境的还有这个客服班的各方面的变量，
2: 对，
1: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2: 是
1: 之后这个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子，然后才有办法的推广到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
2: 是，
3: 对
2: 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当我听到教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0: 这个样实验的计划的从小一直要培养到大的时候，我听到都是头皮在发麻。因为如果你懂得，我们一般在研究所在或者在做这种研究的这种 model 的时候，它是一个一个慢慢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正。我像我做数学的 model， 我就要做好多好多的无数的一次修正，然后等到那个获胜率要很高，那良率要很高的时候，那经过多少次？那个我们都要被那个我们的老板啊，我们的教授啊，不知道批过多少次了，修改很多次了。
1: 是，
0: 所以刚刚我都听到，你知道叫头皮发麻，因为我们都被教授修理过了。
1: 对，所以我们就很安心，因为我们有教授来准备指导我们。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个 pilot study，然后能够建立一个可扩散，然后可复制的一个成功的模式，然后
0: 我们
1: 就可以
0: 推广。照我们那天讲的这样子，就可以落地了啦。
1: 是，对，我们现在新，
0: 在我们在
1: 先
0: 在
1: 北部落地，
0: 在我们大陆的，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内地，就你可不可以接地气
1: 啊？
0: 可以落地了，对，
1: 是，
0: 对。那这个东西就在我们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计划真的是可以经过这样子个模型，这个 model 已经这个可以复制了，可以 copy 了。
1: 对，
0: 那这个是很不容易，因为第一个模型很重要的。
1: 是，所以我们就介绍，我们就是跟教授一起设计了一个大树引路人一个三阶段的一个梯式的一个成长蓝图。
0: 是是是。
1: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在5月29日跟6月1日各有一场的体验的工作坊。
0: 哦，5月29日到6月1日。
1: 对，然后欢迎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北部的话，我们有基隆有基隆中山区暖暖区，然后在新北呢，我们几乎每一区都有我们的示范点，然后新竹有竹北，然后您可以先来参加这个体验工作坊，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然后您先来起，我们讲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多元智能先在哪里嘛，
0: 是是是，
1: 所以就会帮大家呢先找到您的多元智能的强项智能在哪里。
0: 你说到这个，
1: 对，
0: 我先跟大家讲我的反应好不好？他5月21日我们播出来，他5月29日就开始培训了，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到6月1日，这是第一件事情，你看多快，
1: 是，
0: 马上就要，所以大家听到信息的时候，马上就要进去报名了，这是第一件事情。
1: 对，
0: 那还真会算时间，
1: 是。
0: 我5月28日从国外回来，我可能就要去。
1: 是的，所以您可以看，就因为这5月29日跟6月1日是内容是相同的，可是你有两场可以选一场，
0: 我
1: 让您喘
0: 一
1: 下，
0: 对，我只能选一天的，
1: 对对对，是，
0: 很好啊。礼拜六有空你去，或礼拜天有空你也去一下，对不对？
1: 是，
0: 对对对 对,
1: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会有10周的一个初阶的课程。那这个初阶的课程，就是我们有参加体验工作坊的伙伴们呢，我们跟陈校长会一起做一个线上的面谈，那就是跟大家互相了解一下说那大家对于因为我们后面会要求要入班，也就是说我们会有理论的课程，那理论课程学好了之后，学了两个，我们有8大智能嘛，所以我们有4堂课会教，
0: 是是，
1: 各教两个教案，然后这两个教案学会了之后，下一个礼拜你们就会有同组一起进班去做实践。
0: 是，
1: 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大家遇到什么困难，然后解决了这些困难之后，我们再做理论的实践的回扣，然后再继续下两个教案教大家。
0: 你知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经过无数次，刚刚说那个模型 model 要无数次，
1: 是，
0: 然后后面要做分析统计，知道吗？
1: 是。
0: 那分析统计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那个分析统计我就不会了。
0: 你知道谁是专业的吗？
1: 所以
0: 我们对面的
1: 是，
0: 因为我刚刚看到他是资深访问统计学者啊，
1: 是，
0: 他教授，他是在专门做，你这样子，你本科老师自己介绍一下好了。
2: 哦，是的，这个
1: 他要负很重要的责任，
0: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要经过的反复的这些统计分析嘛。
2: 哦，没有没有错，我们要确认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计划有一定有我们当初预期的效果，那当然就要收集资料了。
0: 是是，对，
2: 然后收集资料之后就要做统计上的分析，
0: 对对，
2: 然后确认就是我们的结果事实上是我们当初所预期的，
0: 对，
2: 因为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会有推展到全台湾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甚至于这个主持人刚才宋老师提到就是说还可以向世界其他地方去发展，
0: 对，
2: 所以这我们就种下这么一个苗，
0: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苗圃了，然后这个将来就会不只是有本土的志工，还有国际志工都要产生了，你有可能会去做到国际志工。
1: 对，
0: 所以我刚刚讲说，你知道这个案子要做的话，它这个统计的数字是量很大的，你都不知道这个量很大哈，你知不知道量很大？
1: 我知道量很大，而且我
0: 因为要这个要专门人士会做才有办法。
1: 对，是是是，
0: 因为做教授你做出来的 copy 就是它的良率嘛。
1: 对，
0: 教授是不是这个回事？我不敢在教授。

0: 以前的耍大刀，但是就那个可用性的良率的问题、啊、
1: 哦，是那就是一个计划，它的内容它有不同的 components，
0: 嗯，
1: 那我们要确认就是说我们这个计划，要的它的英文说是 fidelity，、
0: 哎、
1: 就是中文叫做保真就是了，嗯、所以我们要确认就是说这个保真度，所以将来这个推展到台湾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时候，
0: 嗯、
1: 要必须是它。能够符合我们当初认定的或者是计划中的各个实行的要点，
0: 对，
1: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不要说到从台湾到大陆去，然后他们事实上做了跟我们当初设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然后因为你有很可能的话，你知道全世界人口很多地方，华人非常多，哎，遍地全世界，
2: 对，
0: 到处都有华人啊，那还不止，可能搞不好其他国家搞不好也想说，哎，这个计划不是我们来学学看，有可能。所以这个 model 就变很重要，因为它一开始那个统计的分析就很重要了。
2: 对，所以教授有找到两个评量的方式嘛？
1: 是我们有评、嗯，我们有已经设计出评量的方法。
2: 是的，
0: 我就说一定有高人指点嘛。
2: 啊、
0: 哦，那这个后来到后面可能还有这个种子还变成种子教官。
2: 对，就是、
0: 还有教官每一个多元入学、多元智能的这个种子教官。都要开始要产生出来了，
2: 对，其实 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多元智能的一个志工讲师培训计划、嗯、能够找到更多的我们讲种子，然后那他们以后呢就是成为能够一代一代接下去往下传承 的伙伴，所以其实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就是大树引路人这个志工讲师培训计划，
0: 对对对，
2: 其实您就会成为是这一个社会运动、哦、我们必须把它称为是一个社会教育运动。
0: 你有个十周计划，
2: 是
0: 跟计划十周，哎、欸，很长呢、欸。那我们在内地，我在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做是连锁加盟的数学嘛，嗯、我们是二十天关在上海的我们的训练营里面，二十天封闭上一百多个人，一两百个人封闭式的教育训练，那我们那大陆人很多嘛。二十天关在里面，然后我们再训练他。那二十天不能全部关在里面，他们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偶尔就给他放风一下，去我们的上海的几个地方去实习一下，让他实际的感受一下，然后仔细跟学生啊、家长啊互动一下，然后再回来再收敛一下，然后就要再考试一下。所以你这十周该不会有这些？我在怀疑是不是有这些事情？你也要让你去人家去怎么样？上课再去实习啊，
2: 是，所以我们也是很考虑到说我们的志工讲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担心，所以我们设计了这十周的双轨生根计划，就是初阶讲师培育的部分。我们第一天呢不会让大家那么紧张，我们会先邀请蔡伟玉老师，他
0: 是
2: 他的书呢在那个 DISC 的部分哦、嗯、就是世人沟通的部分是长居那个排行榜冠军的一位蔡伟玉老师、
0: 哦、又找到另外一个高人，
2: 对，是对、哦、我们有非常多，就是真的很感谢上天、哦、感谢上帝带来这么多好的大师来到我们的身边，
0: 是是是，
2: 然后呢第一天呢会是这个DISC 的课程，然后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行为特质的一个测评，然后大家了解自己可能是领导型，有的人是支援型，然后我们在做一组四人进班之前、嗯、我们可以先了解彼此的那个就是角色的扮演。
0: 哇，这个DISC很吸引啊，我们那个Sunny最近他
2: 哦，这个课程很贵哦。
0: 这个DISC课程，他上次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我记得他回来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这个课程怎么样？”他分析完，我说：“你去问那个老师，人家在外面应该有收费的。”他说：“对，老师有收费。”那老师跟他说：“如果你来问我，因为是课堂老师嘛，我都不会给你收费，我会免费，就是免费教你。”然后呢，他因为很有兴趣，他就把老师约出来喝咖啡，老师就很认真教他。我想说，你赚到了，那个在外面是要收费的。
2: 对。
0: 可是在这个课程里面，你们是。
2: 完全免费，
0: 开玩笑，这个课程多么有价值啊！光这个课程就可以让人家就可以了解，你到底了解自己，你才能帮助别人嘛。
2: 对，
0: 你要了解自己，懂自己，
2: 然后要了解学生，
0: 要了解你要帮助的人是什么，你才能去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嘛。
2: 对，
0: 哇，这个第一天
2: 的课程是不是就很让大家
0: 很
2: 惊艳？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二天呢，我们会上这个 satire， 就是我们邀请到的是satire 方面的专家，也是学思达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张辉成老师。
0: 翻转教育呢，大师级的，你又找到一个大师级的，
2: 对，
0: 翻转教育的大师啊。
2: 对，基本上翻转教育的大师就是学思达，还有诚志教育基金会都是我们的合作的伙伴。
0: 我知道我当年在写论文的时候在师大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师大的那个创办人就很熟，魏老师他们就很熟的、啊、
2: 是，对，
0: 他们的理念观念我都懂啊，我们都

0: 知道，因为我们在学斯达当年。
1: 对，所以这个 satire 的部分就是帮助我们的老师，
0: 是
1: 就在进班之前先学会怎么样。
0: 这个很有价值，
1: 接纳自己的情绪，安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帮助安定孩子。
0: 等一下，我到这边先打一下。
1: 对，
0: 这些东西是你想出来的吗？你一下子就可以想出那么丰富的东西，应该是教授你又给他一些，给他开一条路了吧？这个私训课程这种东西，这个有一定要有一个思维模式吧？
2: 我想这是大家我们基金会里头董事长也好，还有柏林，还有其他同工的朋友们。brainstorming 之下的产物，
0: 连董事长也下来讨论。
1: 对，是的，董事长坚持说 disc 非常的重要哦、
0: 啊，
1: 所以一定找到名师来教。
0: 哦，所以你们这个很多人大家在参与这个讨论、啊、
1: 我们几乎整个基金会就投入。刚才有提到说多元智能，我们认定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把孩子的现在照顾好了，
0: 是是是，
1: 那现在我们未来五年要做什么？要把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照顾好。
0: 你刚刚讲的是未来照顾好，我知道。可是你刚刚这么多人来参与。你们这个林档哎，不是很忙吗？因为最近他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知道他们公司其实也蓬勃在发展过程当中。
1: 是他现在非常的忙碌，
0: 应该很忙。他还也跟你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1: 对，董事长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
0: 是是是是，
1: 然后他认为他就已经拍板定案说多元智能就是绘制这五年要做的最重要的计划。
0: 哎，董事长谢谢你啊，我当年也有参与这个小小的建议过。
1: 是的非常感谢孙爸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
0: 哦，那这很棒哦。
1: 对，
0: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你看 光这个课程从第十个到现在这个
1: Satir
0: 就很棒了呢。
1: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这个部分是帮助我们的志工讲师们，就是在做心理数字跟沟通底层的一个建立、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多元智能的专业的教学跟实战的引导、
0: 哦、
1: 所以我们总共会有四天的课程，就是实作的演练，包含了理论、嗯、包含了实作的教案、嗯、然后早上九点一直上到下午四点，然后呢分组呢，你们讨论完了之后，
0: 是是
1: 这四组一人呢就进入课后照顾班，下一周就进入我们的入班实践、
0: 哦、
1: 对，然后这样子四个 round 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初步的志工讲师的一个受证、
0: 嗯哦、
1: 对，然后九月到十月我们就准备了进入进阶课程、
0: 哦、
1: 那进阶课程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诚志基金会、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诚志教育基金会，还有学思达教育基金会、
0: 嗯、
1: 那学思达教育基金会就会教我们学思达，有两天，每一个月都会有大师级的进阶课程，对，然后九月十月都是学思达各一天，然后接下来是诚志教育基金会的 SEL， 对，然后后续呢我们还有一天的进阶的 Satir 的工作坊、嗯，这个在外面的话上课的话，其实我们讲这是不只是一场自愿的服务，它是国家级的顶级的师资培训的课程。
0: 对对对，你这是顶级的，这是
1: 真的是顶级的，
0: 因为你找到的都是那种就是
1: 大师级。
0: 对对
1: 对, 对，大师级的人来教我们。
0: 哦、你现在是嫌自己不够忙是不是？
1: 是，
0: 反正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1: 对，所以
0: 这个要找到那么多人在。把这个架构支撑起来。我有一个比较想问陈教授这个部分，因为他就好像是我他不只是一个三角形而已，他已经是有像有立体概念的。你要怎么支撑住这个计划把它这样支撑起来呢？
2: 怎么支撑这个计划？当然最先当然是这个绘制基金会，它是整个、
0: 嗯、
2: 计划的 foundation 就是了。
0: 对对 对
2: 然后基金会的人也有一个很深的 commitment， 就是要把这个多元智能发展计划要进行，要将来五年要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这身上，
0: 五年要放在这个计划上面。
1: 对，就是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遍地开花，
0: 哦、这不是
1: 在全台湾都能够做到，
0: 这不是财力的问题，而且是人力要投入在
1: 执行。最主要是各
0: 种
1: 对，就是像现在我们不是有第一位的志工，
0: 是
1: 是就是我们陈基基教授。
0: 陈教授已经是
1: 第一位志工，
0: 已经是第一位志工了。
1: 对，然后孙爸，您不是第二位志工了吗？
0: 我就拉下马了。
1: 是的，
0: 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招募更多的、嗯。
0: 谢谢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上马。
1: 对，就有社会情怀，就是借由大家的社会影响力，然后能够招募到更多有高度的社会情怀的人，
0: 是是是，
1: 然后愿意学习的人，然后最主要是想要发挥生命价值去帮助我们偏向弱势孩子，
0: 对对，
1: 翻转他们未来的这一群人，
0: 觉得这很重要，
1: 成为我们的伙伴。
0: 我刚刚有在我们在接教授跟柏林他们的时候就讲，很多孩子们他在他童年时期他其实更不

0: 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事情。
1: 对，
0: 那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也就算了，还有可能他家庭的环境可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或者是可能单亲依亲，很多很多种失亲等等都有，
1: 甚至有在安置机构。
0: 那我必须 要跟 我不知道你谁，如果你是我刚刚讲中的，不管是 你现在是你长大了，或者是你还是小朋友，你正好听到这节目，我要跟你讲，大部分哦会有这种出生的孩子，我跟你讲，你都有那种老天爷注定的给你一种使命感，你一定有一个身上你没有人家看不到的天赋。
1: 对，
0: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走得出来，那你就要去找到对的人。那你要去找到对的人，就是要先去找那个灯塔。
1: 对，
0: 因为如果你只是在那个情绪啊抱怨你的家庭的原生家庭的环境，你就还在那个抱怨里面。但是老天为什么要给你生在那个环境，他就是要让你看清楚你没有退路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只有往前看了，
1: 就要勇往直前。
0: 那勇往前看的时候，这时候要跟对人，就是跟对这个大叔，
1: 对，
0: 慧智基金会这个大叔，然后这些那么多的一些名师大师会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吗？人生中只要贵人出现的时候，开玩笑，这些都不是，都是还教授级的哈，还教博士、硕博士的教授级的在带着你们。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也是啊，就是常常就是这些善心的人士，像刚刚教授讲，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还帮助别人。我想，只要你当你看到这些贵人的时候，你眼睛要放亮一点，噔噔，我的机会来了。
1: 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大家都一起来成为这个孩子们的大树引路人。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有跟教授当时讨论到说，很重要的就是弱势的孩子越生越多，然后精英家庭的孩子越生越少，所以弱势的孩子会成为我们未来社会的很主要的一个力量。那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天赋，找到自信，然后让他们有自主学习动能，那在 AI 世代学习资源不是问题，他们都可以成为从小小的幼苗，不要走歪了，会成为顶天立地支撑我们未来社会安全发展的大树。
0: 是，
1: 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0: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我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就当你听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赶快听到的时候就赶快就拨电话，待会我们还有工商时间。可是不知不觉我跟你讲，两位，我们只剩下三分钟了。
1: 哇、
0: 就这样子，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一个善心善念有计划性推动出来，时间就已经到了。所以你知道吗？当你听到我们在跟你传递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就快点拨电话来，工商时间开始，要怎么样去跟柏林跟你联系呢？
1: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慧智基金会，我们在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都会放在我们的让天赋发光的我们的节目下面的说明，然后您呢就可以点击上面，我们会放一个报名的连结，
0: 是是是是，
1: 就可以直接点进来报名了。
0: 是，
1: 对，因为机会也不多，然后名额也是有限的，
0: 名额还有限，
1: 对，名额是有限的。
0: 教授，你要先筛选一下吗？
1: 我们会有一个线上
0: 的，要线上，
2: 是的，我们会有一个线上一个面试。
0: 哦、
1: 对。那先报名体验工作坊，这个体验工作坊都可以参加，
0: 都可以参加。
1: 对，就是大家一起来体验看看，到底在多元智能上头学习有多么有乐趣。
0: 是，所以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名额是有限的，然后呢，我们要线上要面试，然后面试完以后不用担心，基本上你愿意参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呢马上跟你联系。这不只是一场的志愿的服务，更是一家国家级的顶级的、我是说顶级的这个师资的培训的课程，那有这么多的大师级的在陪伴着您，而且您知道吗？这个早先来的先有好处，因为最先来的这些人呢，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是最原味、原汁原味的东西。
1: 对，
0: 我们要开始拓广的计划，来把这时间再跟大家再讲一下好吗？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请您听到这个节目了之后呢，赶快就是看我们孙爸的脸书，
0: 是是是是是，
1: 还有我们让天赋发光的脸书上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个报名的连结。那请您赶快就点选进去这个报名的连结，看您要报5月29号这一场还是6月1号这一场，我们就进行来做这个体验工作坊。
0: 好，大家加油哦！5月29就是还有6月1号这两场哦，赶快赶快，第一场的报名好，我们就开始来。然后您现在所做报名了，成为志工之后，其实是你要帮助更多的孩子，让他的天赋然后发光。
1: 对，
0: 因为透过了您，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让他们的天赋油然而生的发光，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您的帮助，从您先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教授跟柏林，谢谢慧智基金会，
1: 非常感恩全球的听众观众。

0: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
1: 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然后在这里我作为这个整个计划第一个志工，也要跟大家呼吁赶快来报名来参加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谢谢你们。
2: 是跟那个既然教授都这样讲了
0: 是
2: 这个我们要好好的一起努力，大家好，跟这个我是第二个志工
0: 是的
2: 第一位志工大家我们要鼓励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苗圃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然后帮更多的孩子他的天赋来发光发亮，让天赋发光。我们下周再见，谢谢两位，谢谢惠德基金会，
0: 好，谢谢孙爸，
2: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你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而且呢祝福你今天一整天呢万事都顺利啊。梁慧要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不光只是今天祝福你很美好，梁慧要祝福你每一天都非常的美好，能够脱离烦心的事情，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能够得到贵人相助哦，也能够找到好的方法来解决。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为您进行的是跟领导力相关的话题。其实领导力呢，它也生活当中应用在很多的层面，不光只是在工作上面啊，主管领导下属没有那么简单啊。同时呢，其实在家庭当中做父母的就是领导人，不是吗？同样的呢，在工作啊，或在情啊，在夫妻关系之间等等，都有许许多多跟领导相关的可以学习的一些内容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到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呢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力就是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彩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收听。那么亲爱的朋友，在今天要谈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今天要来谈谈激发力。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激发别人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呢？在团队当中，只要大家携手合作共襄盛举，其实就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要如何激发团队成员一同来共襄盛举吗？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团队当中，不管是什么样团队，怎么样的去鼓励别人，让大家一同来参与呢？激发别人的那种行动力呢？让大家愿意投入呢？我们今天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谈激发力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一个团队里面，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要解决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思维模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有一个小时来解决问题，我会花55分钟的时间思考，再用5分钟的思考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不晓得你，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急着去处理、动手去做，还是思考正确以后，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找出解决的方案？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节目。今天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在团队当中哦，造成大家有一种氛围，就是很愿意共襄盛举。怎么样去激发在团队当中的那种共襄盛举的那种热情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所谓的激发力啊、哦。
1: 是。
0: 其实在企业来讲的话，我们常会听领导力啊，里面分很多很多元素嘛，但是激发力在这样的一个领导力里面的这种定义，或者是在这里面所摆放的位置，其实 我自己是比较 少见到或少听到了，就特别去强调那个激发力。那激发大家共襄盛举的这样子的一种力量，团队合作的力量。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激发力的问题。那我想请老师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什么是激发力呢？
1: 我觉得企业里面通常我们碰到的日常的运作都是碰到问题比较多，
0: 是
1: 我们要怎么解决问题。那我们通常为什么在企业里面不会言讲的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彰，这是我们在企业里面碰到问题常常碰到的问题。
0: 是
1: 开了会，时间花了，弄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原因，也没找到解决对策，更不用讲什么时候把这问题解决。哦，那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回到一个很重要，刚才所谈的什么是激发力，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心态去处理这个问题，会得到不同的效果。第一个，我们到底是用先去论断人，这种我们把它称作聚焦情绪的应对策略。今天碰到这个人，为什么客户为什么退货？一定是品管没有做好把关品管的工作，一定是你制造的时候哪一个环节疏漏了，或者是我们过去的问题没解决造成客户的反弹，一定是哪个部门的错。我们先讨论人，
0: 嗯，
1: 这个就情绪的面对去谈应对策略。那这个会什么结果？那个绝对是刚才我讲的绝对不会有结论的啦。
0: 嗯，
1: 每个人当我受到攻击的时候，说是我的单位做错，我个人做错，他一定会反击的嘛，他一定说不是，就算是他也说不是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聚焦情绪的应对策略。我通常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会是聚焦问题的应对策略。
0: 是，
1: 我通常会第一个一定会问问题是什么，客户退货。那我第二个问大家，第二个我大概就不讲话了，问说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哪些。哦，那每个部门表述出来，我就会列在白板上面把所有的问题列下来。我这个时候他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也不给任何的评语，我也不可给任何的说你讲的不对或干嘛。等他们全部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就归类是品管的问题。哦，比如说有二十个，有五个是品管的问题，就累积在品管，有制造的问题，有采购的问题，有什么单位，有哪些问题造成的。那从这几个问题里面，我们就是聚焦，从二十个聚焦变成四五个，从四五个再去聚焦变成两三个。
0: 嗯，
1: 哦，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在哪里嘛？
0: 找出核心的问题，
1: 原因在哪里？完了以后，第三个步骤，我就问大家有哪些解决的方案，每个人提出来。那提出来我还是最后可能有十个方案，
0: 是
1: 那最后我再去收敛变成一两个，哦，比如两一两个。那最后你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两个中间搞不好有一个，那最后一定谁去执行，什么时候完成嘛？所以说变成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彰，变成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行而彰嘛？那就很清楚，我同样讨论问题，我有没有讨论到人的问题？有啊，但是大家没有感觉那么针对你。我在谈原因的时候是最后综合，这是
0: 整体
1: 品管的所产生的原因，也许制造哪些，我并没有对号入座啊。
0: 嗯，
1: 是大家普遍，所以说这个很关键的，就谈到一个，就是说你是用聚焦情绪的应对策略，还是聚焦问题的应对策略，这两个是很迥然的不同。所以说我们 在谈激发力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不要用错了方向、
0: 嗯、
1: 我们对人每个人都不服气被论断嘛。你谈事情的时候，大家也愿意比较愿意真诚的去表达他对事情的看法嘛。
0: 是
1: 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面对这样子企业所面

0: 你的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能够去等于说是谈到团队合作，
1: 是，
0: 要不然你怎么谈团队合作？
1: 是，
0: 你就变成论断大会，
1: 对，
0: 哇，就变成斗争。

0: 整体的问题是什么，把它挑出来哦。那这样子就会减少很多人的心里面的防卫哦。那像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如果说要去谈一个共襄盛举的状况之下，应该就大家更愿意参与了嘛。
1: 对。
0: 对不对？不然的话就会都逃掉了。
1: 对，
0: 因为怕被骂啊，一定是推脱责任，一定是找理由找借口的啊。
1: 对。
0: 但如果说我要让他们不要找理由，不要找借口，
1: 对，
0: 那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站在阳光底下，
1: 对，
0: 就不会有这样子的要躲掉的这种状况了。哦，
1: 所以我觉得刚才所谈到的激发力，就是我们要先去解决企业每天都会面临到的问题，
0: 嗯，
1: 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是用情绪，还是对事件去处理的这个心态？哦，这个就像我们一个人就医也一样，
0: 嗯，
1: 你要找到关键的病根在哪里，你才能够对症治疗嘛，
0: 嗯，
1: 要不然你所谈的都是白搭嘛，
0: 是，
1: 而且搞不好会延误你的这个病情的治疗，
0: 是
1: 会造成。这个后果，那当然在谈激发力的时候，我们也要很重要的，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个团队或者组织，让梦想可以看得到，
0: 嗯，
1: 你才能够激发大家。除了解决问题以外，但是解决问题以外，我们还要去回应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愿景是什么？我举几个例子，你大概就很明白。哎，就像犹太人很清楚，他的摩西是个领袖，他带领犹太人要干嘛？要进入迦南美地，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告诉他是牛奶与蜜之地，就很清楚哦，就是迦南美地是他的应许之地。到今天以色列人还认为一直相信秉持不忘的他们那块地就是上帝应许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不管在打什么，在打这个中东多少人跟他的时候，他很清楚他的目标没有变的。哦，这个第二个就是我有讲过，在三国时期的时候，诸葛亮的隆中对，这个很清楚的目标。那中国最近这几年，不管习近平变成第三任的这个国家主席，我觉得他至少谈了一个，就是等于说是毛泽东是让中国站起来，
0: 嗯，
1: 然后那个邓小平是让中国富起来。习近平他扮演的角色让中国强起来啊，
0: 嗯，
1: 所以你可以看到毛泽东是站起来，邓小平是富起来，然后习近平是强起来。你现在看到现在中国所呈现的，就是说变成全世界两大集权嘛，
0: 是，
1: 就是中美嘛，
0: 嗯，
1: 那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在1970年代的时候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哇，不要痴人做梦了啊，怎么可能？但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看到人家讲的东西，现在是不是真的是中国的世界？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要激发整个团队，愿景还是很重要，但是日常所碰到的问题也要让整个团队的成员他愿意共襄盛举，能够发挥他们的激发力，发挥他们的影响力，针对问题对事情解决。
0: 嗯，是，所以激发团队呢一同来解决面对事件，
1: 对，
0: 面对这个状况，大家都愿意共襄盛举、哦、共襄盛举。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我们了解到了，原来呢，在团队合作当中的共襄盛举，是在于怎么样能够把问题真实的呈现出来，公开的，而且透明的，而且呢，不是造成任何人的攻击，或者是有压力的那种呈现、哦、
1: 是
0: 这样，大家才愿意出来共襄盛举，所以是针对事件，不是针对情绪、哦、
1: 是。
0: 非常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团队战力就是要发掘每一个人都不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在所有成功的专业团队中，要赢得尊敬，并非靠个人的头衔，而是实力、声望和领导力。所以说，团队合作如果能够从刚才所谈的专业团队中间能够看每一个人的与众不同，你才有机会去发挥你的团队战力。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这段时间要来聊一聊共襄盛举哦，在团队当中怎么样能够团队合作、共襄盛举，大家都一同来参与呢？激发整个团队呢参与共襄盛举的热情哦。领袖该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团队合作如何能够同得美好的果效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我们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哈，就是我们其实已经了解了，原来团队合作的共襄盛举，它是必须着重在事件，对焦在事件问题来处理，而不是在情绪或者是针对人的错误哦。那但是一个领袖要如何善用一些机会拐点或者是转捩点来激发团队共襄盛举的力量呢？
1: 我用两个故事来说明哦。拐点就是罗杰 Bannister 这四分钟跑完一英里的这个故事。1954年5月6号身为医科学生 Roger Bannister 利用有限的空档进行间歇性的训练，成为第一个在四分钟之内完成赛程的运动员。那时候的记录是最好的成绩是没有一个人在四分钟之内，然后他是第一个利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训练，他完成了3分59秒4。几千年来人们坚信不疑的认为，要让一个人在四分钟之内跑完一英里的路程，在生理上绝对不可能办到的。人身的骨骼跟结构不符合要求，肺活量也无法达到所需的程度。而当 Roger Bannister 打破了四分钟一英里的这个极限之后，奇迹便出现了。什么奇迹呢？一年之内竟然有300位运动员达到这个极限。
0: 哇，那大家都一效法他了。
1: 哇，不得了啊。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他之前不是讲说不可能啊，人的结构、骨骼结构、人的肺活量啊，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完成呢。但是训练技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关键点是人体的骨骼也不会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改善，所改变的是人们的态度，人们不再认为这生理上不允许的事情，却恰恰相反，那是可能达到的，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激发力的泉源。我觉得这谈到一个关键点，一个拐点，它是四分钟跑完一英里嘛，那他把它，我的了解，他是把它分成四段，
0: 是
1: 一英里除以四段就0.25英里，
0: 是
1: 他每个0.25英里的地方都有一个，等于说他的同伴在那边，他在跑这样子的一个一英里的时候，碰到第一个的时候，他觉得他要全力以赴，
0: 是
1: 那第二个他可能要休养

0: 升息可能跑慢一点，第三个他可能就是要更稳健的步伐，碰到第三个要跑到终点的时候他冲刺
1: 了，
0: 所以他把它切成四段，
1: 嗯，
0: 每一段是采取不同的策略，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全力以赴，当你跑到一半的时候你体力搞不好已经耗尽了，
1: 是
0: 哦，所以说他用这样子的方法完成人类不可能突破四分钟的，然后在一年之内居然有300多位也跟他同样创纪录，就他这个故事所讲的体格也没变，身体的体格也没改变啊，改变的只是心态跟训练的方式，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等于说拐点激发力拐点的故事。第二个我也是用另外一个运动员，也是谈激发这个转捩点。1984年山本田一日本的选手意外的成为东京国际那个马拉松的第一位冲过终点的人，赛后访问他留给记者夺冠的秘诀，他特别讲的这段话我觉得令人省思啊，懂得用智慧击败对手，懂得用智慧击败对手。很多人觉得他只是当天运气好，天气好的状况的特别的这个状况之下，所以相信的人不多。两年以后他又再度成为意大利国际马拉松的冠军，赛后谈同样的也是令人不解的同样的心得，因为我懂得用智慧击败对手。那这时候每个人都好奇的问他，哎，到底什么是智慧啊，你讲的那么玄，什么是智慧啊？哦，那十年以后就是等于说1995年以后冠军心法终于公布于世。山本田一一直在自传中写道，他之所以能够领先别人跑到终点，因为是他在赛前会去研究整个跑道，沿路中找出重要的目标并记录下来。哎，这有一点点刚才我讲的跑一英里设四个点一样啊，
1: 是
0: 每个点他有一个心法告诉他，你要冲刺，你要平稳，你要踏实，最后冲刺，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哦，他写下来说，比如第一个碰到的一个标的物是银行，第二个是大树，第三个是红色的房屋，第四个可能是个教堂。
1: 是，
0: 哎，他因为那个马拉松大概是好像20几公里吧，哎，还是30几公里，我不晓得，我有点忘了哦。哦，所以说。他看到比赛的前一天，他第一个念头就是专心调配最快的速度跑到第一个银行，其他什么都不想。当通过银行的时候，他就调配最快的呼吸的脉搏，向这个大树跑进。哦，那第三个他就是切割，就等于说可能要稳住跑向这个红色的建筑物。哦，那第四个可能就是要更稳下来，更慢慢的脚踏实地稳下来，到最后才是冲刺，跟刚才我所讲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哦，所以说他就是把大目标切成小目标，然后有一个一个的策略不同，所以他最终的目的，他知道这个目的就是这个马拉松，我现在还知道是40多公里啊。哦，他就把它切成不同的目标，
1: 是，
0: 所以他每跑完，平均每跑完10公里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很痛苦啊。
1: 嗯，
0: 因为你用不同的策略，所以说跟刚才我讲的这个 Roger Bannister 的四分钟跑一英里是同样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设立这个目标的时候，要找出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有哪些可以串联起来，并朝你的目标推进。在这样子的方法，你重新检验你每天所做的事情，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就专心。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最近因为 AI 很红嘛，我们 AI 除了 NVIDIA 以外，辉达，我们还有一个 AMD， 两个都是华裔，他们两个一个好像是舅舅，一个是外甥啊，外甥女啊。哎，那 AMD 那个 Lisa， 她好像 Lisa 苏，我就记得她在分享说，她去带领 AMD 还是亏钱的，她现在市值已经超过 Intel， 她原来是也是做 CPU 的，仅次于是在落后 Intel 很多。哎，他说他一接到第一个接到这个 CEO 的职务的时候，董事会给他规定目标要成长50%，哇，50怎么做到啊？ 他就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第一个5%，第一个月。

0: 我能不能做百分之五？他就这样去做百分之五，百分之五，到第四个月他已经完成整年的目标啊。
1: 嗯，
0: 你通常我们看到那目标50%，哇，
1: 很庞大，
0: 太难太难了，
1: 对，
0: 怎么可能嘛？哦，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的，你每天成长一个 person， 一年等于说你的 1.01 的365次方，就等于每年成长 37.6 倍。同样的，每天衰退一个 person， 一年下来几乎等于零。
1: 嗯，
0: 所以你不要等于说我们常常讲的万丈高楼从平地起，积小胜为大胜。所以刚才两个 Roger Bannister 或日本的跑马拉松，同样的，他们用同样的心法，都是把他大目标变成小目标，每个目标都有他完成不同的策略。
1: 是的，其实这个好像也是自己跟自己合作的感觉。其实把不同的目标拆开来，然后每个目标之间互相彼此合作，好像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在一个被分配好的一个任务当中去把它组合起来。其实我们常说合作力量大，团队力量大，但我们当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不孤单，因为我把它切成好多块，不同块的时候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力量，不同的资源，其实这样就可以整合了啊。我们非常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来谈一谈激发在乎当时的时机。张仲谋曾经引用犹太人的一个名言，他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产，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导众人的是因为时间与机会。换言之，在乎当时的机会。”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来聊一聊激发力，怎么样能够共襄盛举，带领团队一同来合作，一同来投入，一同来努力哦。同样的，也可以激发自己，好像带领着自己哦来往前走。我们今天要请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下，因为呢，您的这个生涯历程当中是相当的完整了哈，从工程师到行销，到销售，到事业单位主管，然后一路当上总经理，还有执行长嘛哈。那我相信您的这个自我期许跟自我激发的这个力量也是很强大的，以至于其实您可以呢在众人当中被凸显出来哦，被拔擢出来哈。那想请你分享一下您自己的这种故事，让我们知道。
1: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的心态。当我接受到

0: 公司不管我在哪一个岗位上面，在产品设计、行销、销售等等，当我介绍公司希望我们去达成的目标的时候，我给我自己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会尽全力去达成公司的目标。那这个不是嘴巴说一说而已，而我们必须去落实我现在我要达成这个公司所赋予的任务的时候，我到底能不能达成。
1: 是
0: 我通常会去用这个，我们在谈等于说这个拟定策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谈到 SWOT， 我会用这四个象限，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比如说当我要去抢进一个市场，我不论是在等于说不管是日本、土耳其、俄罗斯、巴西等等，特别在这个金砖四国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同的策略。那当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一定会去问我手头上我的强项是什么。我的强项也许是我的产品，我的强项可能是因为我有懂当地语言的，也会讲俄罗斯话的，哎，会讲那个巴西好像是应该是讲西班牙语的，
1: 是
0: 哦，或日本，他至少要有会讲这些这个语言没有问题嘛，哦，所以我会去检视，去盘点我手头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我要去，而且刚才讲的举的例子，我要去同时去做这些市场的行销跟推广的时候，我不会四个一起，我一定是一个一个来。因为我们台湾的公司或者我们的公司资源不是那么永远无底线的，一定有资源的限制嘛。
1: 是，
0: 我一定先会盘点我手头上到底有什么。哦，比如说我有语文能力，这个就是让我立于不败之地嘛。第二个，我去了解我们公司这个产品在他们市场上面我有什么与众不同。哎，我到底是功能不同呢，还是我的价格不同，还是因为虽然我们也有申请到一些专利不多的国家，哎，我是不是在专利上对我而言是不是也是一个优点。我会去盘点这些东西，哦，所以第一个盘点我手头上有了什么。好，那我要去做这个市场我少的是什么，我没有客户啊，哎，我可不可以之前比如说同样的等于说是同业间，我可不可以大家了解一下，哎，这个市场有没有适合的客户，或者我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能够去取得这些资讯。我要去补足这个部分。
1: 是，
0: 第二个，也许每一个这个地区它产品，比如说我有一年我在要去日本市场的时候就很难嘛，但是后来我去了解了以后，透过一些朋友跟一些关系，他们希望我们所做的产品是不会这个叫做，外表要去考一层就是无菌感染。
1: 是，
0: 台湾没有，目前没有人做啊。
1: 嗯，
0: 那我就去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去 coating， 就是喷上这个无菌感染的外面的，我们找到这东西，就变成我本来是我的弱项，就变成我的强项，别人没有的嘛。这是我弱项。机会点在哪里？我发现我们在一个，特别是在巴西的时候，他刚好代理欧美的产品，他们刚好出现一个技术问题。然后他们短时间没办法解决。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就飞去那边，就跟他谈，告诉他我们的性价比跟各方面是比你现在这两家的，我说你要不要？他说他们有合约，我说没关系，你要不要先尝试一下？尝试了一批以后，我抓到这个机会，后来有慢慢的有10%、20%，最高我们就取代了他30%嘛。
1: 是，
0: 哦，那有没有威胁？我就要去预防。我的威胁来自，当我们做这些生意的时候，我们威胁来自当然是从中国的价格的竞争嘛，或者其他同业的竞争。所以我就要去跟我的客户去了解说，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需要的，你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东西。

0: 我就要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嘛。
1: 是，
0: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特别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那我对于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或者是对于一个负责成败的人，我一定要有我的策略嘛。那我的策略刚才讲的，我就是用这个 SWOT 去检视我拥有什么，我需要补强的是什么，我的机会点在哪里，我会造成的威胁什么。哎，我们事实上都有 相应的这个措施去做这件事情。哦，所以说我们当然我们特别在那些年间的时候，我们特别在那 BRIC 就是金砖四国，我们有 很大的成效啊。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如何激发团队，你至少我没有办法去做，但是我至少带领我们的团队大家脑力激荡，大家去激发出到底怎么做，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思维脉络，我就是一定要达成任务啊。
1: 是是，领袖的这个洞察力哈，跟决断力是相当重要的。
0: 是，
1: 领袖的洞察力呢，跟决断力其实也就是影响了这个你们办法去激发整个团队哈。您刚才所谈到，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曾俊英老师在带领团队的时候，其实你有用了许多许多相当综合性的策略，相当综合性的领导力，就是你运用多元的领导力的方式来带领这个团队哦。那其实团队是很重要，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共襄盛举嘛，哈。
0: 是。
1: 那这个团队当中的成就，哈，成就最终是归给团队的。那但是在团队里面呢，大家怎么样一同去认知到，就是说这个成就呢，这个成就是我们共有的。因为有些团队成员他并不追求共有的成就，他只要管好他自己就好了。那像这样子的话，对于共襄盛举会不会有影响？怎么样能够去带领团队，然后取得这些成功的这个故事呢？
0: 我觉得很重要，特别是当一个领导者，有过你要承担，有赏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成果，
1: 是
0: 要跟大家分享。
1: 嗯，
0: 我觉得只要一个领导者愿意做到这一点，那你就是你在一个部门，那个就是部门的文化，
1: 是
0: 你在一个企业，那个就是企业的文化。哎，我们绝对，我讲开玩笑，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常常听到一个笑话：当不管哪一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千错万错都是小编的错。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就责任你去享受你那个丰硕的果实，有过错的时候，居然是小编的错。
1: 嗯。
0: 小编怎么会知道你要他怎么会去做那些事情，一定是你上级知道的嘛。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就推卸责任不是领导者应当的作为。他应该承担责任，然后荣耀跟利润是要分享给底下的成员。我觉得这个才能够带领跟激发这个团队有卓越的这个绩效啊。
1: 是的，谈得太好了。确实荣耀是归给团队的，
0: 对，
1: 好处是归给团队的，但是责任呢却是自己扛的。
0: 对，
1: 这样子才能够形塑出一个能够带领并且激发团队往正向发展的一个团队文化。
0: 是的。
1: 谢谢曾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在所有的商业竞争的环境之下，每一个企业的成就从来都不是一个

所为，而是整个团队群策群力，尽心尽力，众志成城所做出的贡献。所以真正的团队，对团队最大的贡献是团队的每一个成员能够去贡献他自己的心力。

0: 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段时间要来聊一聊激发力的话题。共襄盛举是在团队的领袖呢最期待发现看见的事情哦。那么所有的成就呢都是由团队的贡献所形塑而来的。一个领导者呢要怎么样的带领团队，激发团队成员一同来共襄盛举呢？今天我们和陈君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想要聊一聊，就是因着成功激发团队而取得成功的故事。
1: 好，我觉得这个《金周刊》有一期针对35位 CEO 的高阶主管调查，他去询问你心目中理想的部署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他的答案居然是团队合作和习惯正面思考各占37%，同居第一名哦。那反而是适应力也很高，31%，承担责任28%，勇于接受挑战25%。哎，那为什么这里就显示了团队合作这个是一个你能够团队能够共襄盛举很重要的关键点，而且他也提到了一个积极正面的思想哦。那我觉得这个也让我们去看到一个领袖的洞察力跟决断力是何等的重要哦。那你若领袖你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敏锐的这个判断跟果断的思路的话，你带领这个团队是很危险的。我举个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海军当局对于舰只的安全非常的关切，而且特别掩护遮蔽煞费苦心。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制造了很多的假军舰，借以欺骗对方。一次丘吉尔亲自前往某处视察，该处海军统帅听了暗暗的窒息，以为他们所做的假军舰必得到丘吉尔的赞赏。但是丘吉尔到了停泊的该处，他已知道有一些军舰是假的，却没有人告诉他到底是哪几艘是假的。哇，这些海军的将领真的是要考验一个丘吉尔的判断力跟智力。我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能耐，可以告诉我哪一艘军舰是假的。哦，那他们也很确信丘吉尔绝对找不出来假的。哦，但是丘吉尔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详细的观察，他马上就说，那艘是假的。哇，他们听得非常惊奇，因为他们曾经利用飞机从各个角度观察都找不出一点点破绽，因为他做的假他一定去模拟过的吧。若那个敌对的要找出哪一架是假的根本不知道，他们都信以为真嘛。而他们觉得可能只是偶尔猜中，丘吉尔只是这个瞎猫碰到死老鼠让他这样子猜中而已啊。丘吉尔马上知道他们的想法，便对他们说，任何人都能知道那不是真的战舰。最后一位官员鼓起勇气来问他怎么知道的。哇，等于说丘吉尔说没有海鸥在军舰旁边嘛，他说没有海鸥在军舰旁边。

0: 原来真的战舰常有零碎剩余的食物抛出舰外，招来许多的海鸥。那艘假的军舰因为没有食物，所以周围一只海鸥也没有。丘吉尔不愧是为战略的专家，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能够一眼就能够辨识真假的军舰。海鸥寻找食物的能力很强，距离海边相当远的地方，它就马上会发现，它会飞去找出这个里面。你看它这个海鸥，它在耕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寻找土中被翻出来最小的小虫。那海中的船舰抛出了食物，也一定会吸引它去觅食。所以你就可以想到丘吉尔是何等的这个敏锐，能够去看到这个等于说观察力，就领袖的洞察力与决断力，也给我们上了一个宝贵的一课。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激发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且必须去深入了解原因。那所谓的洞察力，就是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叫深入探究，第二个要准确判断，第三个叫深思明辨。当你所有的问题你围绕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用这三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容易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深入探究，准确判断，深思明辨。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对一个领袖，一个除了一个敏锐以外，你碰到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洞察力，对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啊。我们常常等于说，特别是我们年纪经过一番这个人生的历练以后，我们身体都会有一些疾病嘛。
1: 是，
0: 当你去就医的时候，医生通常我们都认为他是专家，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不要被他误导。
1: 是，
0: 因为我最近我失去了好多的这个朋友，那我们就发现其中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再也不要相信有名的医院，再也不要相信有名的医生。他这代表什么？他们也会有他的盲点。
1: 是，
0: 那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身体碰到疾病的时候，对于一个医生而言，除非他有犯了不可原谅的医疗纠纷，通常你在自愿书上你都已经签署了嘛，
1: 对，
0: 都自愿的嘛。那这个就像他不会负什么医疗责任，那这个就视同你去打官司的时候，你请的律师对他而言，你这个官司的输赢跟他也无关，他也拿到他应该得的报酬吗？我为什么特别讲说，律师也罢，或者医师也罢，他们都有他们专业的领域，但是通常对于我们委托他去做的，我们自己要有我们的立场跟我们的判断力是不是适当。我随便举一个例而言，等于说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当那个十几年前我肺癌，切除，那个肿瘤科医生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做化疗。我说我还没有做决定，那我就问他，其实我已经去做过第二意见、第三意见，甚至做到第五个意见，我都咨询过了。那除了有一家专门做癌症治疗的，他说一定要，其他的都说可以不要。那我就问这肿瘤科医生说，做了这个化疗，你觉得对于改善跟控制有多少改进？他说做5%到10%。那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立场对换，我是肿瘤科医生，你是病患，你会做吗？他跟我回答说 depends on， 看状况。所以这个就我们的关键点就点出来，你

0: 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虽然是专业，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敏锐度，因为身体，我们的身体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嘛。
1: 对，
0: 你去打官司的时候，毕竟的诉讼的你要成就的诉讼的结果是你，而不是律师，你的病况也不是医师帮你决定的嘛。哦，所以说我觉得特别这个刚才谈到这个领导者的敏锐观察力跟判断力，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
1: 是啊。哦，所以呢，当我们在谈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呢有这个洞察力跟决断力的时候，领袖的这个洞察力跟决断力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在我们工作当中需要领袖的洞察力跟决断力，但是呢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洞察力跟决断力。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陈俊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非常有收获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陈俊老师呢，他不光跟我们分享激发力是什么，他也谈到了老板心目当中理想的员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样貌，同时他也谈到怎么样善用机会拐点或者是转类点来激发团队共襄盛举哦。同时呢，陈俊老师他也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哦，来聊的他如何在这个激发力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之下呢，来成长的哦。他从工程师到行销，到销售，到事业单位的主管，一路当上总经理及执行长，他有许许多多跟激发力有关的故事哦。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梁慧要祝福您能够拥有美好的执行力，而且能够激发自己跟激发别人最大的潜能。梁慧祝福您，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们，您准备上街采购吗？前几日已经写好的采购单，可别忘了带哦。祝福您采购顺利，愉快。我们若是问一个女孩子，对于进入婚姻，她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梦想？我想一般而言，想要当一个贤妻良母，是一个蛮普遍性的选择吧。然而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拥有贤妻与良母也是何其有幸。

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则贤妻，一则良母的故事。有一个男的，他没有考上大学，父母就给他找了个老婆结婚了。结婚后，他就在本当地的小学教书。由于他本身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被学生轰下了台。回到家之后，老婆为他擦了擦眼泪，安慰他说，满肚子的东西，有人倒得出来，有人倒不出来，没必要为这个伤心呀，也许有更适合你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后来他外出打工，又被老板轰了回来，因为动作太慢。这时候老婆对他说，每个人的手脚总是有快有慢，别人已经干了很多年了，而你一直在念书，怎么快得了呢？他又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没有一个例外，总是半途而废。然而每一次当他沮丧回来的时候，他老婆总是安慰他，从来没有抱怨。30多岁的时候，他凭着一点点的语言天分，他做了聋哑学校的辅导员。后来他又开办了一家残障学校。再后来，他在许多的城市开办了残障人士用品连锁店。如今他已经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老板了。有一天，功成名就的他问自己的老婆，在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呢？老婆的回答简单朴素，她说，一块地不适合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豆子也长不好的话，可以种瓜果，如果瓜果也不济的话，那撒上一些荞麦种子一定能够开花。因为一块地总有一粒种子适合它，也终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听完老婆的话，他落泪了。老婆恒久而不绝的信念和爱，就像一粒坚韧的种子，而他的奇迹就是由于这一颗种子的执着而生长出来的奇迹。再来听听看，良母的故事。日本的讽刺明星兼导演北原武，不久之前又获得了一个电影的国际奖。几年前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回故乡去奔丧。他一直不喜欢母亲，因为他的母亲一直不断地向这一个儿子要钱，只要他一个月没有寄钱回家，母亲就打电话给他破口大骂，真是所谓的死要钱。而北原武越出名，他所要的就越多。尽管如此，北原武还是回家奔丧。

回到家之后，也忍不住的大哭了一场。想到他这几年一直在外，没有好好的供养妈妈，虽然是死要钱的妈妈，他还是觉得亏待了母亲。等办完了丧事，北元武正要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大哥把一个小包袱给了他，说：“这是妈妈要我一定要交给你的。”北元武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包袱，看到了一本存折和一封信。存折上是他的名字，存款金额高达数千万日币。信中母亲写道：“吾儿，这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你从小就不喜欢念书，又乱花钱，对朋友太慷慨。当你说要去东京打拼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你会变成一个落魄的穷光蛋。因此，我每个月从不间断地要你寄钱回家，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去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也为了替你储蓄。你给我的钱，我一毛都没有花。你大哥一家把我养得好好的，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现在就拿去好好的利用吧。”看完了信，北元武哭倒在地上，久久站不起来。这真是知子莫若母最佳的写照。当母亲的对自己的儿子的个性非常的了解，知道不管怎么叮嘱他存钱都没有用，与其期待儿子会自动自发的存钱，倒不如当个黑锅，不断的想办法从儿子身上挖钱，而且默默的帮儿子把钱存了下来。

事中的贤妻，不断地给四处碰壁的先生信心与鼓励，这是要怎样的忍耐、坚持与爱呀、才能够去支撑的。最终，信心产生奇迹，患难与共，与君同苦，确实是不易的。而伴着黑脸的母亲，要冒着被儿子误解一辈子的风险，然而因为爱，她宁可选择这条路。母爱何其伟大呀！父母的关心就像太阳，平常没事的时候讨厌他们唠叨碎碎念、管东管西的，就像夏天的太阳让人觉得烦躁难熬。一旦出门在外或者遭受挫折的时候，才会觉得有父母的呵护与安慰真好。就像冬天的太阳，渴望从太阳得着温暖。朋友，祝福您成为您家中的贤妻良母，也祝福您拥有贤妻与良母，并能够体贴他们的艰辛而长存感恩。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进食，身心灵的大扫除。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亲爱的朋友们，既然我们得到这些应许，我们应该洁净自己，除去一切使身体和心灵污染的事物，在敬畏上帝的生活中达到圣洁。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基督教传统的大斋期禁食规定已经越来越缩减了，许多人们已经不太了解禁食的意义

0: 是如何。如果你在大灾期当中毅然决然地禁食一周，不吃任何固体食物，只喝很多水，喝茶或蔬果汁，那么你就会惊艳到禁食所带来的身心舒畅。在头一两天艰难的起点阶段过了之后，就不会再有饥饿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越来越自由，你的手会更加清透而敏感，你在大自然中漫步时也会更加清醒，你的动作会比较舒缓，自然而然就不会仓促匆忙。很有可能你会在进食当中察觉到自己的愤怒和不满。身体的进食也可以延伸到洁净和清除日常生活所堆积的垃圾。那么就从你居住的地方开始吧。有哪些东西是你想清除的呢？有哪一些东西是你想要送人的呢？春季大扫除可以用在我们的行动和习惯当中。许多神秘主义者都希望自己能够为在心里面那闪烁的上帝亮光更加开放自己。进食让我们更容易触摸到内心的极静空间。这里是上帝的居住之处，他会带领我们到达内心的家乡。在这里，我们可以像家里一样，因为上帝与他的奥秘都住在其中。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传统的伊纳爵士醒茶。亲爱的天父，求你光照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醒察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种种礼物与恩典，不管是大的，例如我的生命、安全、爱，或是小事，一夜的安眠，或者来自一位朋友令人欣慰的电话，或者你完成一个事情，或者某个人说了一句赞赏的话，为你心中认为非常值得感谢的一件事情，花一点时间向上帝表达感谢与赞美。

向主来祷告，祈求上帝以他的圣灵充满我，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接着请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中，快速地掠过那些不太重要的时刻。

回想过去这一天，你为今天所领受的恩典与礼物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看看有哪些机会被我忽略。例如，有什么机会，我本来可以用一个更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去行动，但是却没有这么去做。当我发现有些时刻并未以自己受呼召的身份去生活的时候，请你停在那里，祈求主的宽恕，试着感受他故意性的仁爱，以洁净我全身，让我洁净完整。

对于以上的反省与祷告，求主让我学习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一切，祈求上帝用更具体的方式启示我如何来回应他。求主告诉我明天该怎么做。

求主让我明白如何成为一个被呼召的人。求主指示我，你呼召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帮助我立志成为那样的人。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祷告，立下你愿意重新开始的心志，并且落实这件事。求主帮助你成为受呼召成为的那样的人。

亲爱的主，愿你的名为圣，求你帮助我完成你圣洁的呼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安要来分享盛安在2010年的时候，他五月份的中心月刊我来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我介绍的诗歌是《你真伟大》，那个你是神字旁的你讲的是上帝真伟大我想如果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应该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它是颂赞上帝创造的伟大，那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但是那个时候写的时候会触发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刚好碰到有三部纪录片都在谈气候变迁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三部纪录片我

都看完了，真是非常有感而发。那就想到这首诗歌，我想就这样子连接在一起，来谈一谈我们地球上的这些状态，还有上帝创造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啊？那我们现在作为住在地球上的这一群人类，我们到底是怎么了？啊，可是那时候是2010，今年是2026年。已经过了哇，五月，现在也是五月，哇，已经16年的时间哈，我觉得我们没有改善，很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越来越糟糕，当然有意识的在改进的国家是非常的多，但是实在是无奈，就是人类的发展已经推进到这个进程的时候，好像唉，只能叹气一声，能不能够挽回实在是很难说啊。那么比如说台湾的很重要的这个在水土保持这一块，环境工程这一块很有名的，就是这个李鸿源先生啊，那在这个地球科学这个部分，这个地理环境这个部分很有名的就是汪中和先生啊，汪中和老师。那李鸿源先生也是教授啊，他们两位大概是现在在台湾在气候变迁跟各种灾难预防上面在前锋不停不停的喊叫救命的两位哈，喊的最大声的两位，但是充耳不闻的人是占大多数的哈。那即使想要配合，可是在金钱利益的这些问题上面，还有很多很多政治相关的这些原因上面，他们两位只能声嘶力竭的呐喊，可是恐怕也是徒呼负负哈，就是讲了可能也用处不大。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来省思一下这一块吧哈。那么我先阅读我的文章，然后我再把这首歌的歌词这个念给大家听。我希望我们大家谦卑下来，回到一个人你应该有的一个本分啊。你只不过是个人，人不能胜天，天上天只是把这个地球交给我们来管理，我们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真正的主管是那个造物主，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上帝，结果我们把他管了个乱七八糟，现在我们要吃下苦果怎么办呢？好，我的文章是这样子说的。原本冷飕飕的冬天冬日却有着30度的高温，原本暖洋洋的春日却是零度以下的低温，原本翠绿的山峦顿时成为黄土覆盖的秃峰。秃是秃头的秃，峰是山峰的峰，顿时成为黄土覆盖的秃峰。原本湛蓝的湖泊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地在几十年间用奔腾的洪水、剧烈的地震、错乱的气候发出千万年来最大的哀鸣，祈求人类赶快停止，停止摧残那造物主为他心爱

爱的人类所精心打造的神圣天地。跟着法国大导演卢贝松的脚步，走过山之巅、海之滨，看着极地的冰天雪地，鸟瞰人迹罕至的奇特风光，映入眼帘的景致无法不让人发出惊叹之声。这是怎样的一位创造者，可以把大地创造得如此之美？这惊人之美感动了古今中外多少的骚人墨客，用画、用诗、用各样的方式记录下来。圣经中的诗人大卫高声的呼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一句话是出自圣经里面诗篇第19篇第一节。当大卫看到满天星斗时，对着天发出谦卑的颂赞：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着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我再念一次，你叫他，这是人的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句话，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一段话是出自圣经的诗篇第八篇第三到五节。在1885到1886年之间，瑞典的一位传教士叫做卡尔·巴伯，卡尔·巴伯，我不知道瑞典文的发音哈，我想这应该有瑞典的那个，应该不应该是用英文的发音哈 ？Sorry， 所以我拼给大家听。Bober，Bober，Barber， OK， 好，姑且念他 Bober 啊。Carl Bober 在一个夏天的雷雨过后，看着瑞典美丽的草地与湖泊，然后深受感动。面对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宰，写出了瑞典极具代表性的圣诗《你真伟大》。只有人类认清楚自己不算什么，是造物主的顾念将我们看成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高贵，因而亲手创造了这伟大的天地，白白送给了他所挚爱的人类。人类看错了自己的位分，以为人定胜天。如今，造物主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世人哭喊：渺小的人类啊，你们还要狂妄到几时？听到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如同行脚僧侣一般，为着挽救地球，一站一站地向各地的人们谆谆告诫，又看到了台湾的媒体人秉持知识分子的良

新，结合了艺文界及学术界的力量，为了台湾的下一代辛苦拍摄令人动容的纪录片。但愿这一切的努力真的能够唤醒所有的人，不要让地球再哭泣，不要让造物主的美意

章我提到了三部纪录片，一部片是卢贝松导演，这是法国的导演，他拍的是《抢救地球》我相信现在一定可以找到管道，你可以看到那个视角是从天往下，从上面往下拍那我想在这个之前有。台湾的齐柏林导演也拍了这个台湾的空照图，对不起，我一下忘记齐柏林导演的那一部纪录片，我也那部片子我是在戏院里面看的真的很震撼那真的是会哭。那然后，这个美国前总统、副总统这个高尔拍的是《不愿面对的真相》这部纪录片我是在这个串流平台里面看的。那么我说台湾的资深媒体人是陈文茜小姐，她结合了所有她能结合的资源，去拍了《正负二度 C》这一部电影纪录片。哎，真的是叹气那一阵子是不断有这样子的纪录片在不断的这个被拍出来，然后不断的去上映，不断的去提醒世界各地的人但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那个时候已经是2010了。就是那个地球的温度不要上升到摄氏2度C 结果现在已经超过了早就已经是没有办法，对，所以明明就有好的办法可是真的就是看在利益的份上，看在政治的份上，这个政治的这个关系上面，结果人类就死，也就是宁可还是看势，看这个势利看很势利眼宁可还是牺牲掉大自然的这些美好，然后也不听他的怒吼。把上帝的怒吼也充耳不闻所以，我们醒过来了吗？我想，我2010年写的这些纪录片，各位也都可以看得到。现在其实还有更多的纪录片在拍，我已经不太想去看了，因为3.11大海啸，各位。根本就已经不必看纪录片，它就实实在在演在各位面前，演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也看着台湾那个房子倒，对不对？整个光复乡淹没，房子就这样子飘过去真的，多少人在这里被牺牲？多少人失去家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自己，小看一点，好不好？我们把我们小看一点，真正该抬头仰望、尊敬的是那个创造主。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是有4节。但是前面3节呢，是刚刚说的那位传教士 Carl Boer 他写的，他是用瑞典文来写那这首歌的曲调呢，是用这个瑞典的民谣把它编一下，但是大体上就是瑞典的民歌的曲调，把它然后再把词放进去那这位传教士写完3段歌词以后，这个他是在1885到1886年之间创作这3节歌词。后来在1948年的时候，
有一位

英国的海外宣教士，叫做 Stuart Wesley Heim 哈，Stuart Wesley 就是那个卫斯理，W E S L E Y，然后 Heim，H-I-N-E，Heim，N 是 Nancy，N 哈，Heim。这位哈伊牧师，他在1948年的时候，他补了第四段英文歌词，同时他把前面三段的歌词翻译成英文啊，从瑞典文翻译成英文，非常奇特。我现在找不到瑞典人唱这首诗歌，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说。我好想听听看瑞典人怎么用瑞典文唱这首诗歌，所以现在各位听到的都是英文哈，而且这个诗歌不是在这个20世纪的，它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所以，而且瑞典不是那个，就是它是民谣风格，但是不能唱。就是你在诠释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现在找到的版本，大部分的人都是唱成蓝调啦，哈，或者 jazz 啦，哈，或者是那个就是20世纪初的那个，像猫王其实有唱过这首歌，我是听过，但是我今天不选他的版本，我觉得他把它唱成福音 gospel 的那个感觉，哈，那。有点那个风格上面混乱啊，所以我尽力而为，不要选，这样子会误导啊，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哈、啊。可是他的歌词，我中文的翻译哈、啊，我选择的是普天颂赞这个华文的诗歌本，各位所听到熟悉的是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可是我为什么选择普天颂赞？因为这个歌词翻译的比较文雅一点文言文一点，比较就是在中文的造诣上面稍微品质稍微好一点点没有那么的白话的白话。OK，好，我念一下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里面的翻译。第一段歌词，他说："奇妙主宰，想起来就使我惊叹。世界一切全是你手所造成，匠心巧工，一切都安排妥善，天天彰显我主信实大能。"第二段歌词，他说："仰望天空，浩浩无际。"目难穷，目是眼睛那个目，眼睛很难穷尽看到这个无边无际的浩浩天地啊！好，下一句，碧波沧海，阳光映照辉煌，渺小浮生，不如微尘或朝露，日月星辰，永树上主。荣光。第三段歌词，他说："电光凌厉，天上闪电啊，发出来的光，电光凌厉，我躲避上主的惩罚，雷霆万钧，烈怒使我惊震，惊讶震撼。"雷霆万钧，烈怒，使我惊震。你竟牺牲，无罪，独子，在十字架上，反而饶恕我这万恶罪人。第四段，他说："风暴过去，光明灿烂，胜彩虹。"我主再来，亲手领我回家。从今以后，更加圣洁，与主同在。举世心笃，举世

欢欣的目睹，哈，睹是目睹，这个木字旁的那个睹，举世心睹，主恩遍泽遐迩。啊，他唱成耳遐，主恩遍泽耳遐。啊，中文会有倒装词，哈，让它更加的艺术化。好，他的副歌是这样翻译的：我灵高翔，赞美上主大爱，奇妙主宰，你真伟大。我灵高翔，赞美上主大爱，奇妙主宰，你真伟大。这个翻译真的很棒，好，真的那个水准比较稍微的，修辞各方面是比较的精致一点，好吧？我们来听，但是我找不到这个翻译的演唱的版本，那我们就听比较通俗的那个翻译的版本。那第一个，我们来听听看台北灵粮堂的这个雅音诗班。他们又把这首歌录制起来，我们来听听看雅音诗班的演唱。

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伟大放在我们的心里头。你知道谁是最伟大的，那就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下面一个版本，我想让大家听听看，大陆朋友演唱。我找到一个版本，我好惊喜，是这个交响乐团来伴奏，是中央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大陆朋友可以告诉我，这个是北京的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交响乐团吗？因为在 YouTube 上面我没有看到他写北京，所以他只是写伴奏是中央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哈。然后演唱者是一位女生，是真真，真是那个真是《甄嬛传》的甄，第一个甄，这样子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甄呢？第二个是真，就是真假的真，就第一个字真是《甄嬛传》的那个真，第二个真是真假的真。如果真真小姐听到这个广播的话，那真的麻烦，可以跟电台联系一下，我真的也想认识你一下。哦，非常好哈，这个版本，交响乐团，然后也有那个北京首席合唱团，这个是在 YouTube 上打出来的哈，北京首席合唱团来在后面做这个伴唱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但愿有更多的华人能够为这首诗歌来演唱、录音，有更好的编曲的版本。这两个编曲的版本都很不错，不过还不够 classical， 不够古典，不够比较宗教的那个味道，稍微还欠缺一些。我希望能够听到更有宗教气息的一些编曲，然后有华人来演唱。那下面我们听听看，我曾经介绍过这个合唱团，150个人的男生大合唱团，叫做 Vocal Majority。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清唱这首《你真伟大》。

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非常的棒。男生的声音真的是不太一样，盼望台湾也能够有这样子150个人的大型男生合唱团。奇怪了，台湾有很多室内合唱团是全男生的哈，拉纤人呐，哈，或者是这个八角塔啦，哈，这些我都很注意，我很喜欢男生合唱的哈，这个是最喜欢男生合唱，可是就没有一个团是150个人。如果各位各位可以注意这一位这一个团体 ，vocal majority 哈。Majority 是 majority 哈 ，vocal vocal， 他们有出 CD 哈。那如果你不想买的话，你订阅 KKBOX， 上面有好多张他们的 CD 哈。他们大部分都在唱诗歌的哈，是唱圣诗的，所以我在想他们应该是有这个教会的背景。我没有特别去查他们的背景哈，所以可是很多的诗歌他们都有在唱。非常好，那个年龄者，因为你可以看到视频的，在 YouTube 他们也有专门的频道，那你可以看到视频是有 老男人在里面，年纪很大的白头发的男人，也有非常年轻的18、17岁的小男生在里面，所以哇，这样子一个跨

度和他们一起来送赞，多棒啊！而且他们都是唱 a cappella， 都是清唱，所以各位啊，期许台湾，期许大陆，华人地区可以也来一个这样子的男生合唱吧，哈，在国外这样子非常多。哎，下面一个版本，是也是一个男生合唱团来唱，不过有那个钢琴伴奏哈。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这个编曲家是 Don Forest 哈 ，Don D A N Don 哈，然后 Forest。Forest 啊，特别介绍一下这位编曲家，是目前当代圣乐里面，他自己也做很多的圣乐哈，当代的圣乐，可是是非比较 classical 的心态的，古典音乐那个类型的哈，那然后也做非常多的曲子的编曲。我唱过非常多他的编曲的作品，只要是他的编曲，他的改编，那他的那个钢琴伴奏也都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改编，然后有男生合唱团来演唱。

非常艺术性的、有艺术价值的一个编曲的版本。不是只是把它配上一些伴奏，而是有情绪在里面，而且根据歌词有和声的改变，有唱的时候语气的不同，有整个非常广阔的那样子的、音量，也有非常低沉的时候的庄严、所以这样子编曲的、这个 Don Forest 他的编曲是非常棒的、各位可以、在 YouTube 上他也有他自己单人专属的频道、他是当代的编曲里面、手法比较艺术性价值高一点的这个编曲家、他自己的那个作品圣乐的作品也是非常棒、有机会我也会介绍他的那个作品。所以可惜刚刚听到的那个都是现场的演唱的这个视频，我把他声音录取下来，就是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好家在还有 YouTube， 如果现在没有 YouTube， 如果这个节目要开在、譬如说十几年前的话，这个音乐的这些录音的版本的，或者是说这个录音的资料会少得非常的可怜、不管国内或国外，不管是台湾大陆或者是这个西方、连西方都是如此、我真是觉得、比较稍微通俗一点的编曲的、很容易就可以出 CD 唱片，可是非常有内涵的这些编曲的却是在 CD 的录制上面就真是缺乏、现在好家在还有 YouTube，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开的时间还蛮好的。

我还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精致一点的那个演唱的版本。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要终于找到一个，哇，真的是要寻找一个非常 classical、非常非常圣乐哈、宗教音乐这个基督教音乐、天主教音乐这个圣乐，这样子的感觉的这样子的编曲，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个是 Eric Nelson 的一个改编啊，Eric E R I C Eric Nelson N E L S O N，然后是亚特兰大合唱团，这个 Atlanta Master Chorale 这个团是非常重要的团体，非常重要的合唱团，唱得非常好的合唱团啊。各位可以去注意他们的作品，好吧？最后我们用它来做结束。真是愿人类知道自己的渺小，不要再把自己看得太过分了。真的把荣耀归给创造天地的主，抬头看看天上的星宿吧。哎呀，我们真是。上帝怜悯，才把我们看作比天使微小一点。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微小。要不是上帝爱我们，给了我们这么一片乐土，我们却把它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好反省一下吧，好吧。下次再会了，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周的达龄人生。达龄人生就是在介绍大龄人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介绍50岁以上我们可以吃得到喝得到用得到的小物件或者是生活方式，希望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丰富大家的大龄生活。我们今天访问的呢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所长。Hello， 淑霞，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淑霞。
0: 淑霞她是一位物理治疗师。淑霞姐是一个我应该叫她妹妹了，她跟我是一个很好朋友，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邀请她来，因为她在物理治疗上面有很丰富的经验，她已经执业超过15年了。那淑霞除了有自己的物理治疗所之外，她也在住宿型机构室来做服务。可能大家会知道有一些日照中心或者是失智据点或者是英法族俱乐部这样的地方，那淑霞也在那边上了很多专业的课程。那她也是国北户、辅大跟亚东科大的外聘讲师，所以因为她太有经验了，然后跟她又认识是好朋友，所以我就邀请她。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说居家防跌。居家就是很多可能在我们的家中啊，像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认识一个长辈，有一天在家里就

0: 突然血压很低就昏倒了，那就在家里跌倒撞到头。那其实他昏迷了一阵子，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后来他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哎，自己是在地上。所以一个居家如果突然发生一个跌倒的事件，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然后也让我们周边的家人会知道说哎，家里有一个这样跌倒的事件发生，有没有什么物品我们可以装置在居家当中，然后来帮助听众朋友跟听众朋友的家人，如果家中有跌倒的状况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可以预防，第二个可以及时的通报，所以就要来找淑霞来跟我们来分享哦。淑霞，你跟我说说，有没有什么你推荐的一些物品对于居家防跌是有帮助的呢？
1: 有哦，像我们在一些长辈的家里啊，或是一些独居的长辈的时候，我们都其实还蛮建议说，在家里可以装一种叫做紧急求救铃的装置哈。那它其实长得很像一个电铃的方式，那它就是在可以安装在所有长辈他们在家中容易跌倒的地方。比如说像是厕所，或是他的床旁边，然后亦或是比如说他时常跌倒的区域，那样子的东西就是在他在跌倒之前，他或是他有需求的时候，他可以按那个铃。那这个铃呢，他是走那个，他是用 APP 下载，然后走 WiFi 的，所以他就可以set 到整个20，他可以联系20个家属或是相关单位。意思就是说，假设我家中有一个长辈跌倒了，那他不舒服，那他可以及时按那个铃，那我的手机就会响。如果有安装这个 APP 的话，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代表说，诶，我可以知道说，诶，这个长辈怎么，他就会推播到我的手机。那我也可以直接，他像那个电话的方式，他我可以假设他意识清楚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问他说，诶，谁谁谁你怎么了，这样。那我就可以提供他就是这方面的协助，比如说他是我的家人，我就可以说，诶，爸爸你怎么了，哦，哪边不舒服。或是他在跌倒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求救。
0: 淑霞，现在这个我问一下那个紧急求救铃，它如果要安装的话，就是说，
1: 是
0: 你刚刚有说，就是可以安装在可能跌倒，或者是可能长辈时常跌倒的地方，对不对？那
1: 是的。
0: 那它装的高度大概是多高呢？还有它的大小啊？等一下也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它的大小其实它不大哦，它比较像是它的大小应该大概是7.8公分而已，所以就很小，长跟宽它是个正方形的。那一般我们就是安装在比如说床头，我就是伸手就可以摸到的地方，或是假设我是时常容易跌倒的长者，那一般我们也会建议安装在比如说床旁柜，就是拉链的，因为它可以后面是有背胶，它可以贴，也可以锁在那个墙壁等等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在比如说离地面可能大概5公分到10公分，我们就是伸手摸就可以容易摸到的地方，或是床旁边亦或是厕所的地方，然后做一个当我们及时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叫的一个装置。
0: 哦，所以其实它是离地比较近的一个装置的高度，然后长辈就等于如果他趴在地上，他就是触手可及就对了，是这样子吗？
1: 对，那它也可以放在床附近，就是比如说我放在我的床头，然后当我有需求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呼叫我家人过来满足我需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然我的满足是指我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我的鼻胃管掉了，或是我哪边身体不舒服，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拿我的手机，那我就可以按那个铃，那我的家人就知道说哦，我现在身体是不舒服的，他可以过来看我，类似这样。
0: 听起来就是有点像医院有一个呼叫铃的那个概念哦，只是这个可以装在更多的地方。那刚刚淑霞你有跟我们分享，它其实是走 WiFi 的一个形式，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只要有网路就可以安装了，所以家里要稳定的网路。
1: 对，它就是只要家里有网络的部分它就可以安装，然后它里面是吃那个4.5伏特的那个电池， 然后而且他

0: 它可以那个耐电量，因为它不耗电，所以它耐电量可以很撑很久，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装置这样子。对，那目前也有厂商把他们做在那个电动床的遥控器上，就是很像是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是要拉那个拉绳，可是现在就是也有厂商把它做在遥控器上，所以等于是我在用遥控器的电动床自己起身或什么时候，我也可以按那个求救铃，我就可以对着那个这个空间里面讲话，它就可以收音得到。
1: 哦，所以他除了就是发报，跌倒或是有需求，他也可以就是讲讲话，让就是
0: 它可以，是的，它可以对话。
1: 对话吗？所以都是借由 APP 的方式吗？
0: 对，它的对话方式就很像是我们用 LINE 的 Talk，然后声音是清晰的。然后当我是那个家人的时候，当我发现就是我的家人他按了求救铃的时候，我的手机就会开始响。那他响是一个就是还蛮好听的歌，然后我就会知道说，诶，他就是诶，我家人有事了，然后我就可以及时的，就是打开那个求救铃，他就是装了 IP，就像电话打来的感觉，那我就可以立刻跟他沟通对话。假设他现在是意识清醒，我就可以立刻说，诶，你怎么了？
1: 它有点像对讲机的那个概念呢，就是它突然发报了，然后你就是按通对讲机，就说你怎么了？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你有什么需要？就可以马上对话，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对对，其实很方便，因为目前也有人是把他想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一些些假设我的长辈可能他有一些些换管啊，或是一些管路的需求的时候，我也可以透过这个求救铃跟那个单位做一个连接。那个单位有负责的人是负责就是可以接这个求救铃，那护理师们就会知道说，哦，我这个长辈他可能管路脱落了，或者是他时间到了要换管，我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沟通的部分，然后他还可以。记录起来说，我们几点几分发布了这个求救讯号？对，那因为它可以设20个人，所以我可以内设20个，最多就是20个，但是我也可以设1个、2个、3个都没有关系。
1: 那我可以单独选择说，我只要发报给谁吗？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就
1: 哦。
0: 是它可以就是直接你打出去，应该是说打出去的时候，我假设我只想设5个人，它是五个人同时会叫，它没有办法说我直接说我只要打给 A，因为它就是一个求救铃，它没有办法说
1: 哦，了解。
0: 对，它就直接一按出去，然后这5个人都会接到，对，就看哪一个人先接。然后先接了之后，我假设是5个人其中一个人，我就会看到说，诶，这个电话已经有人处理了，
1: 我觉得这
0: 哪
1: 很
0: 怕是
1: 棒
0: 我在
1: 诶，
0: 国外也可以。
1: 我觉得超棒的，因为通常我们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主要照顾者。可是如果说一个特殊的事件，好像要跟其他的家人解释，我觉得那个要很花时间。可是我觉得这个装置很好，说如果家中的长者有一个跌倒的事件，那他可以设定给，譬如说可能一家人大家都知道说，哦，可能阿公在家里跌倒了，就是全家人都会知道，就不会有如果主要照顾者没有接到讯息，很危险，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然后就会赶快过来照顾。而且你刚刚说还有记录，我觉得这真的很棒。那淑霞，你刚刚有提到说，这样也可以跟一些专业的照护机构做连接，那这样子可以直接通话，这应该也可以减少照顾者的压力耶。我觉得这个应用很棒诶。
0: 对，所以目前就是开发这个的单位，他们有在就是申请政府的独居老人的这个方案，然后把它安装在独居老人的这个里面。那他们基本上，他们只要有稳定的 WiFi 装置的话，那他就可以跟相关的单位做接洽。
1: 所以它这个在一般的辅具的，我如果我们要购买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是要找紧急求救铃这样子的装置，是吗？
0: 是的，是的，它就是属于紧急求救铃的部分。
1: 我觉得它超棒诶！哇，谢谢你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因为其实我父亲今年中风，然后他就是夜间起身去上厕所的时候，因为他晚上吃安眠药，起来就有撞到头跌倒。那这个的话，这样我就会觉得，那我要装在我家的，可能他刚起身下床的那个区域，还有就是厕所的区域，这样我就会想到要装了。而且这家里装好几个，我觉得也相对的是安全的，尤其是长辈们经常要走动，或者是可能跌倒的地方。

0: 那你有遇过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最多，你有看过最多装多少个的吗？
1: 我目前看到的案家，他们有些人会装到

0: 尤其长辈洗澡可能出来又有可能滑倒，我觉得装着，然后他吃的电量也很少，真的还蛮建议听众朋友，或许你从来都不知道有一个家里可以装紧急求救铃的一个这样的装置，而且看起来要装贴背胶贴上去就可以了，也一点都不难哦。就是你可能买一个有个背胶，那如果你怕破坏你的墙面的话，随便的背胶现在感觉也都是很方便的。那你说你那个还可以锁，对不对？
1: 对，它还有锁，就是你也可以把它锁在你的墙壁上，这样子。
0: 好，谢谢淑霞跟我们介绍第一个好物，叫做紧急求救铃。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大龄人生的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物理治疗师。淑霞你好。
1: 你好。
0: 淑霞刚刚有跟我们分享紧急求救铃，然后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自己有遇到的一个长辈小故事。那淑霞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跟我分享的那个小故事。
1: 好哦，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就是要去一个个案家之前，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在有在做政府的长照 2.0 居家赋能的时候，我们要去个案家之前都会打电话跟他约好我什么时候要去。那有一个个案就是我在前一天打电话提醒他说我假设我今天要过去，那我在昨天打电话提醒了他，他也说好，但是我就是在早上就是要去了之前我又有在打电话提醒他的时候，就发现他早上居然没有接到电话。然后我本来想说没关系，我就一样过去看看他好了。结果我去到现场的时候，我按门铃发现就是门铃没有人来开门，而且很久都没有人开。但是我后来因为他们家的厕所离那个巷子是近的，是靠近巷子的，有一个窗户刚好靠近巷，而且他又是无尾巷，所以我听到了那个个案他的求救声，他就说老师啊，我在这里。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又说我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0: 哇，
1: 因为他才刚骨折术后，所以他完全没有力气爬起来，又是独居的老人。然后我就说那你躺多久？他说他从昨天2点，我那一天是早上10点过去，所以他从晚上的凌晨的2点躺到早上的10点，
0: 躺了8个小时，
1: 完全爬不起来。对，好恐怖。我都觉得说好家在我有去耶，如果我没有去就不知道怎么了这样。因为我想说都已经约了就去看看好了，所以就
0: 幸好你
1: 有
0: 去，
1: 然后去
0: 了，
1: 对，幸好我有去，
0: 他就躺在那里。后来你们怎么开门啊？请他的家人来开吗？
1: 没有，因为他。

0: 他就是独居，他也没有家人。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你，就是我的所有雷达都打开，我就想说，第一我应该要通报各管师，然后我要启动所有的求救装置。那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各管师，然后就问想说，诶，那个门怎么开？那我就想说，那你的钥匙，因为他们有些时候。他们的钥匙会藏起来，尤其是整局的时候，他们不方便开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诶，那个地方没有钥匙。对，然后他就说，你就是，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请破锁的人、开锁的人来帮我开门？对，然后我还特别去找附近找开锁的锁匠。后来我真的觉得，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才知道锁匠说，没有办法帮忙开，即使很紧急也不行，因为那是租屋，不是他自己的住宅，就是他自己所有的房子，所以
1: 他
0: 他
1: 不
0: 没有
1: 能
0: 办
1: 开，
0: 法开。对，因为他觉得这样，他没有经
1: 因为
0: 过
1: 他就
0: 房
1: 没有
0: 东
1: 想要
0: 同
1: 找
0: 意是
1: 管
0: 不行
1: 区来
0: 的。
1: 帮忙一下。
0: 对，因为我就是有跟那个各管师说，请他帮我启动那个装置那个整个紧急求救的部分。然后后来因为无尾巷，然后各管师也启动，然后结果没多久那个消防局来了，警察局来了，然后就是全部人都，然后那个消防局就问我说，那个我们只能破坏门锁。整个把门破坏，我们没办法帮忙开锁，那你要破坏吗？
1: 那怎么
0: 对，然后
1: 办？
0: 我就因为对，其实我有认出，想说他原来是只能破坏，好，然后我就一直因为我一直在跟那个个案对话，我很怕他昏倒，但是我听得到他的声音，可是他声音是越来越微弱的。然后我问他话，要问了很久，他才会回一两句。那我就说，诶，那个消防局说只能破坏门。然后你要不要破坏？然后他就听到问了很久，他说：“老师，你跟他说不要。”对，
1: 那后
0: 然后我
1: 来
0: 才知道，
1: 呢？
0: 对。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谁，可能是那个里长去通知那一间的那个房东，然后房东就拿了一串钥匙，然后就说：“先诺啦，那叫你嘴狼了。”对，然
1: 后
0: 后
1: 来终
0: 跑
1: 于就
0: 过
1: 是
0: 来才。
1: 把门
0: 对，
1: 开
0: 终于
1: 了。
0: 开门了。那我就看到那个长辈，他真的就整个人，就是整个横躺哦，在地上，然后那个在厕所的地上，然后
1: 应
0: 因
1: 该
0: 为
1: 赶
0: 他
1: 快
0: 就
1: 就
0: 是要上
1: 就
0: 厕
1: 医了，
0: 所，
1: 对不对？
0: 对，他就裤子脱一半，然后就整个滑倒，然后躺在地上。我就说哇，好恐怖！天啊，这个真的是太恐怖的经验，就是好家在有趣。然后我整个早上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很有趣的是，我的下午就接到各管师打来说，诶，不好意思，那个早上这件事情没有给付，因为你没有做赋能。对，
1: 没关系，就
0: 没关系，我
1: 是
0: 就做个善
1: 这
0: 事。
1: 做个好事情，做个
0: 是，没
1: 善
0: 错，没
1: 事，这
0: 错，
1: 奖赏记在天上是很棒的。
0: 真的，真的，我这么觉得。
1: 这个有时候，其实我们医疗人员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其实会看到很多状况。我们其实看到的生活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们其实不想要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个紧急求救铃，如果长辈家里有的话，真的就是按一下，至少有人知道，他在凌晨2点的时候跌倒了，他不用等到早上10点，因为有跟那个物理治疗师约赋能的一个课程，所以刚好赋能的老师来了。但是如果他是一般独居的老人，那也没有人来探望的话，他或许躺着很多天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就是还蛮可怕的。所以就是跟大家推荐紧急求救铃，在居家当中真的可以帮上忙。然后接下来我要请教淑霞，就是居家无障碍的部分了，因为在长照2.0的给付里面，的确有居家无障碍的这样的补助，让可能很多需要赋能的长辈，让家里有很多防跌倒或者是一些扶手，或者是让家中的整个通道或是行动路线更顺畅的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除了长照2.0之外，我今天比较想要邀请淑霞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长者，可是我们也希望在家里做一些居家无障碍的一些改装或改建，譬如说像我家的浴室跟厕所，我们其实就有装，可是我的父母状况是还 OK 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淑霞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就是一般的听众朋友，家中都没有失能的长者，可是我们家里怎么样来装一些

0: 基础的然后基本的居家无障碍设施。
1: OK， 好的。基本上啊，因为其实政府有鼓励说，其实如果我们在家中有年长的长者啊，无论现在是不是失能哦，都蛮建议是可以开，就是有安装居家无障碍的部分。那居家无障碍呢，比较建议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时常会安装扶手。那扶手的部分呢，最常见安装的会安装在比如说马桶的旁边。好，我们很多长辈们他们可能马桶要从坐到站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起身是有难度的。 对，是需要扶手的。对，我看过，我有哥啊，他真的没得扶，他就扶他们旁边那个放卫生纸的那个架子，我觉得还蛮危险的。
0: 好危险的，要么就是扶那个洗手台，有没有硬撑起来。
1: 是是，所以呢，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就会在马桶旁边会安装一个可动式扶手。所谓的可动式扶手，就是你要用它的时候，它可以放下来；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掀起来，就不占空间。
0: 它不会卡在浴室里头，就好像
1: 挺安装的。
0: 对对
1: 对，它就是在墙可以放掀起来的时候，就是跟墙壁成水平的，所以它也不会占很大的空间。其次呢，就是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哦，就是在我们的洗手台的四周，我们会安装一个么型的扶手，就是我们避免长辈们他撑着那个起来。我们也时常会听到有些那个洗手台破裂的这件事情，爆裂，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安装的。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的淋浴或洗澡的那个空间，我们时常会在淋浴或洗澡的空间呢，以长者的他们的身体的高矮啊，去量身去帮他们打一个，就是他们在方便使用的那个扶手，在他们时常会用到的那个动线的区域里面。所以在厕所的部分是一个蛮常会装到的部分。那其次呢，就是家中如果有一些像门槛哦，那门槛的部分我们会依照家人的状况会去，就是长辈的状况去看那个门槛，是否过高，有没有需要替卸平，就是把它变平的。
0: 哦，像以前的浴室好像都有一个坎，是不是？
1: 对，有时候浴室
0: 会有
1: 个
0: 坎比较高的，或者是
1: 对，
0: 通常都是浴室门，好像就像你刚刚说、
1: okay.
0: 那个门就是有时候比较高，然后必须要去跨越那个门槛，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呢？
1: 像有些门很高的部分啊，就是它有一个门槛，就是有些门会有一个门槛，那我们会建议说在那个门槛，就是我们可以加装一个扶那个斜坡，让我们的长辈不用跨越那个门槛，而是改成斜坡的装置，他直接走斜坡就好，那就可以缓解他们有些人可能因为比较没有力的部分，他还需要把脚抬高而不小心绊倒的这个情况发生。
0: 哦，所以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浴室的马桶旁边，然后洗澡，然后还有门槛。那门槛尤其是我觉得以前好像有一些比较旧式的建筑，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坎，那可以把坎卸掉吗？就是说如果我不装斜坡板，那个坎不是很高，我们如果做拆除或拆卸的动作会不会很麻烦呢？
1: 也是可以的哦，所以我们一般会考量说这个门槛的必要性，如果那个门槛它其实没有这么的必要，那我们可能真的会就是请施工单位把它做卸除，就是把它变平。那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但是有些可能它的那个门槛是有必要一定要保留的，那我们可能我们也可以安装可动式斜坡吧，就是我需要的时候它是可以放上去的，那我不要的时候它可以拿下来，那就更加的方便，这个也是有的。
0: 淑夏，你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斜坡板好吗？而且斜坡板会不会很麻烦？还是说我们在自己家里？因为我看有一些家庭，就是如果是在一楼，那以前可能为了要防淹水还什么，有一些真的会做一个坎出来。那我就会看到有时候他们就会架一个自己架的木板的斜坡，然后就放上去。所以淑夏，你说的那个斜坡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斜坡板的部分呢，它基本上有些都是像铝合金，或者是他们的材质是比较轻的，那它呢

0: 它可以依照这个斜坡的高度，它们可以有一些些不同的 size 可以去做一些些组合。那基本上它在使用上，它们就会很方便，因为它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架在那个上面。但我不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拿起来。尤其是有些地方他们是有一些公有的大楼，他可能长辈不方便行走楼梯。可是你明明从家里到电梯会有几个阶梯，那个阶梯它就可以用这种可动式的斜坡绑架上去。那当比如说我不需要使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起来。那有些斜坡档它是可以抽拉，就可以变长变短。那基本上我就可以依照我的那个坡度的高低去决定我的斜坡的长短，对。
1: 而且我觉得斜坡板，因为在我们的长照站当时也是请书下来评估，然后我们就架斜坡板。然后斜坡板它其实蛮能承重的，甚至是坐轮椅的长辈哦，他们轮椅上去都是可以承重的。尤其是有一些大楼哦，大楼有一些就是他们社区还有庭院，然后庭院之后外面有一些阶梯，或者是有那种铁门的那一种需要跨越的坎。那对于那一种坐轮椅的长辈，他们要出去，以前又没有就是坐无障碍的那个坡道出来的话，他们出去其实真的就需要一个斜坡板，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走出这个社区。那斜坡板刚刚那个。书小有提到，就是铝合金，它其实它没有很重，但是它挺能承重的，对不对？
0: 对，它挺能承重的，
1: 它
0: 所以基本，
1: 承重可以到几公斤啊？
0: 好，依照每一个是斜坡板，他们的设计不一样，会有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他们一定都会到一两百，100公斤以上，好，
1: 对，
0: 因为
1: 所
0: 这个
1: 以
0: 斜
1: 就
0: 坡板
1: 是
0: 的它
1: 到
0: 的
1: 一
0: 设
1: 百
0: 计
1: 公
0: 其
1: 斤都
0: 实。
1: 还可以承重。
0: 对，就是这对他们基本来讲，他们就是必须要耐重100公斤之上。那可能有些他们是要加上电动轮椅，那它斜坡板的结构就会更强壮一点，这样子。
1: 所以斜坡板，我觉得我其实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是我们自己的长照站真的架了斜坡板之后，第一个我觉得它没有我想象的重，我自己是女生，我力气没有很大，但它把它折收起来，然后我单手我自己是拿得动的，然后有长辈需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很方便，然后直接铺在那个斜坡上，那它就会形成一个蛮稳固的斜坡。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自己现在四肢都可能是很利落。很健全的，可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是需要一点坡度，或者是大腿没有力气，或是关节发炎，不适合走楼梯的时候，其实斜坡板可以帮上很大的忙。这也是居家无障碍空间刚刚书下跟我们讲的，就是如何跨越门槛。这个或许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跨越门槛？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可是当你可以跨越门槛的时候，表示可以活动的范围更大了，表示说你进浴室你不用跨一个坎，或者是你出门你不用跨这个坎，你也减少了跌倒的风险。所以这斜坡板真的是很推荐的。不过这个斜坡板，舒霞，这是算辅具的一种，对不对？
0: 对，它算是居家无障碍的一种。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要买辅具，真的也是要找专门的辅具特约商。那现在的辅具特约商，除了专门卖辅具的医疗器材行之外，其实家中的就附近的社区药局也是辅具特约，所以就是找这种专业的医疗单位，其实就可以来找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商品哦。那淑霞姐除了就是刚刚说的厕所，还有就是门槛的部分之外，那还有什么是居家无障碍需要注意的呢？
0: 好，在居家无障碍的部分呢，我们刚刚提到了扶手，然后斜坡，对，那剩下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的，就是走道的净空跟光线的明亮，其实还蛮重要。我们真的去到蛮多案家，他们走道放了超多东西，
1: 真 的，
0: 对，然后这个真的还蛮容易造成，就是
1: 跌倒
0: 长
1: 的。
0: 辈们不小心，对，踢到就跌倒。我曾经有个案，他就是已经跌倒过，然后我还跟他讲说，你的走道上的东西清空，他就说，哦，这个就他放了好几瓮。每个就是不同的那个比如说什么 Liagam，就是不同的量 质的东
1: 胭
0: 西，
1: 脂
0: 胭
1: 哦。

0: 腌制品，对。然后他说这个不能动，然后他一问蜜的疼，他说这个叫女儿红。我说哦是，对，
1: 还有光
0: 就
1: 线
0: 是，
1: 的部分，对不对？我觉得
0: 对，
1: 光
0: 还有光
1: 线
0: 线的
1: 很
0: 部分。
1: 多家庭都没有那个定期要审视自己家庭光源的那个概念。那
0: 对。
1: 这个部分像光源的改善啊，或者是居家空间，有时候它就是没有窗，或者是说窗户被很多障碍物挡住了，就变得光进不来。那通常在光线的部分，你们会怎么建议呢？
0: OK，好，那其实现在还有蛮多的那种照明设备是还蛮省电的，我们还蛮建议说，比如说有些照明设备是像小夜灯这种东西，它可以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它会之间自动亮起来，这种其实还蛮适合给一些长辈们，他们在夜间如果真的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电灯啊，开关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夜灯有一盏在那边，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方便使
1: 它是
0: 用的，
1: 感应式的
0: 对。
1: 吗？
0: 哎，对，现在也有那种感应式的小夜灯，它是到夜间的时候，它自己就会自动，你只要是昏暗的地方，它都会自动亮起。对，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就还蛮符合的。
1: 我知道现在还有那种用说的，就会让灯打开，就
0: 哎，
1: 是
0: 对，有。
1: 叫它开灯。那我想现在科技很进步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啊，你要下床去开灯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有一盏小夜灯我觉得还不错。要不然就是手机按一按，或者是用讲话的，就现在或者是床头就可以有那个开关设施，因为有时候你夜间突然要起来，然后你摸黑，然后再去开灯，然后这个都可能造成跌倒的风险嘛。那像有一些长辈都有很多夜尿的状况，不管男生女生，我其实听到很多男性长辈是夜间整个要起来3次到4次上厕所，那其实每一次起来都是一个跌倒的风险，所以在夜间他们起身，从黑暗要到厕所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光线上的装置的建议呢？
0: 一般呢，如果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如果在光线上，它也不可以太过明亮哦。然后有时候会建议，反而会有时候可以用一些黄光，是比较柔和的光线。多半因为在夜晚的时候，长辈他们的眼睛的视觉调节是没有，就是暗的地方到亮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它调节没有那么快，所以反而建议说，如果在光线的选择上是可以用比较柔和的黄光，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慢慢的适应这个光线，然后到厕所开灯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可以设计一些黄光小夜灯，或者是感应式的黄光的灯哦，然后一路引导到厕所去，这个其实是可以安排跟设计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达岭人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物理治疗师。那淑霞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居家防跌的一些好物件。刚刚淑霞跟我们分享了紧急求救铃，还有怎么样去为家里去规划一个居家无障碍。那不一定是要进入到长照 2.0， 而是我们一般居家其实就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譬如说厕所或浴室加装扶手，那居家的无障碍的通道的净空，还有一些光线的改变，门槛的跨越，可以准备一些斜坡板等等。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我自己也很好奇，淑霞你要跟我们介绍，叫做居家的智慧床垫。到底智慧床垫是什么？淑霞来跟我们分享。
1: OK， 好的，智慧床垫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而且刚好我的论文也是在写智慧床垫。对，然后我就研究不同厂牌的智慧床垫。智慧床垫它其实有很好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它就是一个垫子，然后它那个垫子呢它上面有很多的 sensor， 有很多的感应器。好，那每一家品牌他们的感应器的就是它的感应器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蛮多他们是用那个压力感测，就是透过我的压力转变知道说这个长辈他现在的状况这样子。好，那他可以放在家里的，就是铺在家里的床垫上面，好，就是你家里的床垫上面有个这种，或是你像平常我们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床垫的下面也是可以的，或是假设家里有一个电动床，你也可以放在电动床的下面这样，因为它是很蛮灵敏的，透过你的身体的姿势变化，然后它就会知道哎现在的状况。
0: 它不影响我们自己现有的床垫，反正你的床还是可以摆着，它就可以叠加上去的意思是这样吗？
1: 对，然后如果家里是那种很厚很硬的床的时候，现在也有单位他们是直接把那个床上面的就是一个垫子，就是改成是智慧床垫的这个装置。
0: 嗯，
1: 对，它就是直接 set 在里面的。嘿，那也有直接单买智慧床垫，然后它是放在像一般的气垫床或是一般的家用的那种的床垫上面，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样子。
0: 哦，所以它也可以放在气垫床上，所以如果是长期卧床的人也是可以睡这个智慧床垫是没有问题的吗？
1: 对，所以一般我们像我们在住宿型机构还蛮多，有些机构它是会把先气垫床，然后下面就放了这一层智慧床垫，对，然后再下来才是我们的那个电动床的那个床架的部分这样子。
0: 哦，所以是气垫床下面放智慧床垫，然后再放床架，是这样子的概念。
1: 是的，
0: 所以气垫床还是在最上面。那来跟我们讲讲智慧床垫呢有哪一些功能？
1: 好哦，智慧床垫呢，其实它，我觉得它对于我们长辈的部分啊，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可以做一个离床的警示，可以很好的达到防跌。就是说，当我们要起床前啊，基本上很多长辈都是起床了跌倒了，我们听到啪啊，哎呦，类似这样，对，然后才知道说哦，长辈跌倒了。可是智慧床垫呢，在这个之前，当长辈他有起床的动机的时候，他一样是下载 APP， 可以下载在你的手机或是你的 iPad 或是你的电脑上面，他就会直接通报到你的那个这些的你安装的装置上，比如说你安装在手机上，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哎呀，我家的阿公他要爬起来了，可是他那个他才有动机要爬起来，还没爬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因为他的压力已经转变了。
0: 了解，了解。
1: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他要爬起来。那假设他是一个失智的长者的话，那你就可以避免他就是爬起来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跌倒，因为你在他起身有那个动机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
0: 你就可以一个箭步赶快去，阿公你要干嘛，赶快去
1: 扶他。对，你就可以，对，真的，你就可以赶快去扶他。我真的。

0: 有那个个案啊，就是他的儿子晚上都不敢睡觉，因为他说他爸爸就是晚上都会爬起来，然后就会到处游走，所以他都很浅眠，然后他就是睡在他那个爸爸的床旁边，然后他说，而且他是用个垫子，他说如果他下来会第一个会先踩到他，所以他就会醒过来。我觉得哇，好辛
1: 好
0: 苦哦，
1: 辛苦啊，都不用睡了，太辛苦
0: 我就
1: 了。
0: 说哇。真的是太辛苦了，对。那因为他有时会通报，会有出声音，就会知道说，哎，长辈们他可能要起床了。那当然，他除了可以有临床警示之外，他还可以测我们的生命真相，就是测我们的呼吸，测我们的脉搏。哦，那像有些智慧床垫还可以测到睡眠品质。哦，那这些东西呢，基本上你
1: 脉
0: 就可以
1: 搏
0: 知
1: 都
0: 道说，
1: 可
0: 哎。
1: 以哦，好特别
0: 是的，脉搏是可以的哦，呼吸也可以哦。对，然后相对的，它也可以做一个久卧的提醒，就是比如说，像有时候家里的长辈他可能是卧床的，他需要有人协助翻身的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有压力监测，你就会发现，诶，原本应该要2个小时翻身一次，诶，可是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你就知道说，诶，可能那个照顾者他可能就是比较疲劳一点点，忘了翻身，类似这样的部分。对，所以它的作用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它也有呼吸的一个警示的提醒，所以基本上我们还可以 set 说，比如说呼吸在多少以下，它要。智慧床垫要通报，你的手机就会响，知道说，诶，他的呼吸是不稳定的，我应该要前往看一下他了，类似这样。所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类似我们照顾的好帮手这样子。
1: 现在有很多居家照护的这种小帮手，因为其实很难，我们24小时看着长辈，这真的太困难了。那你刚刚讲到说它还可以侦测脉搏跟呼吸，我想到之前就是COVID 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长辈是发烧的，有没有？然后他的呼吸可能是比较急促，或者是脉搏比较高。那如果有这个床垫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知道长辈现在的状况，即便你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或者是你在厨房忙事情，然后长辈在房间休息，都可以知道长辈的一些生命征候怎么样。我觉得很实用，
0: 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一般在家中是真的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对，
1: 那署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使用这个智慧床垫啊，有没有哪一些就是你曾经服务过的安家或者是机构，在使用智慧床垫，他们带来的一些好处是什么？
0: 哦，有哦，哦，其实我们曾经遇过，还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有一个长者，他时常就是半夜会起床。然后，起床之后，他就会不小心就会跌倒，而且跌倒的频率超高。那自从我们就是请他们安装智慧床垫之后啊，因为他只要起床，然后有那个动机的时候，因为压力会改变，然后那个手机的 APP 它的那个就会显示出来，它就会警报发出来。那就导致说，护士他很有趣，他就是每次去的时候，他就会说：“哎，阿公你要干嘛？我来陪陪你聊聊天。”然后屡试不鲜，因为他都是要起来。然后他后来就说：“为虾米我被背起来，弄阿伯背就知，你到底这个身体中啥？”对，他就觉得。
1: 怎么会知道我想要下一步要做什么？很
0: 对，
1: 厉
0: 他
1: 害。
0: 就很有趣，他就说：“为什么我都还没有要做，我才想而已，你就知道了，你就已经过来了。”所以他就觉得，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怎么那么厉害？所以他后来他真的就没有跌倒。我觉得说，哇塞，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我们曾经，因为他可以侦测呼吸，那。我发现这个对于一些照顾机构来讲，它也是非常好的政策。有时候，有些个案它会有潮湿式呼吸，就是在濒临比较危急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呼吸的现象。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发现说，诶，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诶，它真的可以帮助到护理师他们在判断说，诶，这个个案可能最近很不稳定了。对，那我们可能就是有这个呼吸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多去看他、寻访他，然后知道说，诶，他就是这阵子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1: 淑霞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都是我觉得好实用哦，然后我们其实做起来也不会很困难的。淑霞，那你跟我们分享说，那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居家，其实因为每一个人的家都 不太一样嘛，也很个人化。

0: 那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家中做一些可能防跌的装置，或者是做一些居家无障碍的规划，那我们可以找谁来帮忙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找到这样的人？因为现在会有个困扰，就是说我们找室内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他并没有那么了解怎么叫预防跌倒，或许有，但是或许他们也就是说怎么在医疗跌倒跟室内设计跟整个规划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人来帮我们看我们家到底需要什么。
1: 好哦，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啊，还蛮多是有一些长照药局，或是有在做长照的治疗所，或是相关的医材行，他们基本上呢，因为现在政府就是已经很广布，就是大家可以来介入长照这一块，然后再来是如果真的不知道哪里购买，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药局啊，或是有在做长照的一些治疗所、诊所等等，他们都是会是一个好帮手，你只要进去询问，基本上都有。那当然，网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资讯哦，因为网络上面它也可以有一个叫做辅君资源中心，如果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去哦，或是网络上查，他都可以提供你一些些资讯，让你可以知道说如何找到离你家附近就有的这个部分呢。
0: 我觉得要给听众一个概念，就是说自己一定不是专业的，我们让专业的人来帮助。那现在其实政府都有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辅具资源中心，那在网络上其实都有很公开的资讯，所以你就是网络打辅具资源中心，其实就有很多辅具相关的厂商。那如果说你想说真的你要找一个人来评估你家的状况，除了刚刚说的辅具资源中心你可以找到一些资源之外，其实你家附近的药局，其实现在的药局跟很多的辅具的厂商，还有像物理治疗所、物理治疗师，其实都有连结。那你就找你家附近的药局，他就可以帮你连结，然后找专业的人进到你家去帮你做规划。一个是我觉得售后也会比较方便，就是你之后如果还需要有什么样的调整，也可以直接来找药局，或者是附近家中附近的医材行，还有就是物理治疗所，其实大家都可以帮忙，你就找一个你信任的单位。那我觉得现在社区里头做长照的单位真的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医师单位，也非常的专业，所以提供给今天的听众朋友这样相关的资讯。淑霞，今天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然后跟我们分享居家防跌。 谢谢淑霞，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好，谢谢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我是莫志廷，
1: 我是赖胜阳老师。
0: 赖老师，你有听过啊？有时候有一些伴侣啊，其中一方他就会说：“哎，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他是真的很需要我，可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好像就是要负责让他好起来的那个人。比如说他很难过啊，我就要想办法接住他的难过，他很焦虑啊，很担心什么的，我就要去安抚他。但是日子久了哈，我觉得好累哦，那我都接得住他，但是啊，谁来接得住我呢？哎，这样子的伴侣你有没有听过？
1: 那我想有啊，我们常常听到哈，那大部分的人就说，人不是互相体谅吗？
0: 是啊，但是像这样子的伴侣，就是、一方很体谅对方，然后可以帮对方承接情绪啊，但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回应了。
1: OK， 我想很多观众哈。听众啊，大家都讲啊、一种体谅啊，跟爱好像是那去爱一个人嘛，那我们就多体谅对方，
0: 是的，
1: 这样就爱就会啊越来越浓郁了，
0: 对、啊、对 对, 对、
1: 啊。那但是呢，刚刚莫老师提到说，爱到一个地步，爱得好累，这好像就有点问题了，
0: 对，好像从一个比较外面的角度看起来，就是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一个人付出比较多，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比较被爱比较多。
1: 当然这还有一个盲点啊，

0: 可能如果你去问那个刚刚讲的付出比较少的那一位哈，他可能就不同意了。他可能就说我也付出很多啊。
1: 会不会有一种付出，就是像刚刚讲这种伴侣哈，比较是那个情绪的付出，就是所谓那种情绪劳动的部分比较多。那刚刚你说另外一方不承认，他可能觉得他也付出，但是他可能劳力的部分比较多。
0: 这样讲，我想他也不会同意了。他会觉得彼此还要计较吗？
1: 哦，是啦，
0: 还要去计较什么是劳力，什么是情绪？
1: 对对对。但是这个感觉是真实的啊，就是说，这一方觉得说他真的很累哈，常常要去承接对方的情绪，然后也变得他很累，这种感觉对这一方来说是真的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邀请一位伴侣諮商的心理师来跟我们就聊聊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像生乳茧一样的爱，我撑住了你，但我的需求呢我们就在题目里面先把今天的点心先揭露出来了，就是生乳卷，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就是一个很好吃的甜点。好，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心理师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婉乔心理师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赖老师、莫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乔。
1: 婉乔是在伴侣諮商里面是有长期在服务的，对不对？对，所以詹婉乔心理师呢也在格瑞斯心理諮商所在服务一群的伴侣好，那刚刚我们就已经先来跟赖老师来谈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了哈。
2: 对，
1: 那我们先用一个案例请赖老师提出来，那婉乔心理师请你帮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也给我们一点方向跟解析，这样的伴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
0: 好，我现在提出一个伴侣哈。这个女生跟这个她男友在一起已经三年了。那这个男友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也很爱这个女生只是这个男生的情绪比较容易低落。那开始这个女生就会陪他聊天，会安慰他。然后他的男友会跟他说，哎呀，有你在我真的好很多。哇，听到这句话他就很开心觉得我对他很重要。但是慢慢的他就发现有些改变就是他的男友只要工作不顺很焦虑的时候就会一直传讯息给他如果没有马上回他就很不开心而且开始有点小抱怨所以变得这位女生就开始不敢不回讯息就再忙了再开会还是要偷偷看他是不是又传讯息来了他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很累那这种的情况他都把自己的压力这种一直看讯息回讯息的压力都压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自己也崩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撑住他们了所以这位女生很少讲她自己的事，每次讲男朋友也没什么反应再讲也接不住，反而更焦虑，所以日子久了她就越来越无力感，也不是说不爱他了但是就觉得自己好累哦，情绪好大，压力好大也在想我还能撑多久呢好，婉乔老师这对伴侣你熟悉吗？
2: 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刚刚讲这个女生的样貌其实还蛮符合就是我们文化里面很推崇的那种美德
0: 美德
2: 对，就是我我既然爱她我在意她，那我就多付出一些，或者是有些我自己的不舒服我可能就为他忍耐一点点只是说那个忍耐有时候他如果没有界限而是一个无止境的忍耐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就

0: 会变成这个女生刚刚提到的样子，就是好像她就不见了，她就消失了，她的自己的状态，她的需求在他们的关系里面就没有被看见。
1: 但是她如果她也表达她的情绪，刚刚提到说那个男生好像她男朋友好像觉得不 OK。
0: 好像就有点不开心，小抱怨这样子。
1: 对啦、啊、对啦、啊、对，小抱怨啊。
0: 对。
1: 那样两个人不就吵起来了吗？所以正好上、男朋友有一个人有情绪、去照顾他，那他就、啊、算了、啊、两个人都有情绪不是就炸掉了吗？会不会这个是常常可能会掉到这个陷阱的一个原因、
0: 是有时候另一半的那个反应可能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我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不好的，
1: 是
0: 不行的，或者是对我们关系是有一种伤害性的。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出于其实是好意，好想保护关系，可能让关系稳定一点点，就不小心的一直让自己在这种比较负担的这个位置上面。
2: 如果这样说，一方是比较会去承接对方的情绪，那另外一方呢，像刚例子里面就是说可能对对方的情绪也没有什么回应，这个会不会是其实他那个有情绪的那一方其实他处理自己的情绪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很需要他的另外一半帮忙他，但是另外一半万一有情绪的话他连自己都处理不了了，可能他也很难处理对方的情绪，是不是这样？
0: 因为他平常自己就在一个
2: 很有情绪的状态、
0: 已经那个水瓶已经满了，
2: 对对对，你再给我太多的刺激，我虽然是想要帮忙但是我也帮不了忙。
0: 对，
2: 反而我的事情是我的情绪是需要你帮忙的。所以这样子的一方另外一方就很累了，对不对？
0: 对，
2: 就是说自己的情绪要自己消化，那另外一方的情绪呢，因为他可能情绪也比较容易低落啦，焦虑啦，所以他也很就是在这种关系之下也尽量去要去帮忙对方。
1: 谈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身为一个心理师哈。好像这位女生好像久了哟，好像是这个男友的心理师哦，
2: 蛮像的。对，
1: 这个心理师，但是他们是伴侣哦。
2: 对。
1: 伴侣是跟心理师应该可以又伴侣又当心理师吗？
0: 这是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
1: 哦，这样有什么不好？又伴侣又当心理师？
0: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伴侣关系里面。如果要一直承接对方的话就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很真实的样子，不论是好的或者是不论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小脾气的那个很真实的样子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2: 以那个婉乔心理师有听过说，如果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这一方啊，通常都是会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表达呢？
0: 我觉得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是一个部分是好像他观察到对方有这个需要，然后当他表达自己的时候可能对方的反应也不是很好，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都陷到这个互动里面，就是我觉得我表达了对方是接不住的，那我就干脆不说了，我其实想被照顾，那我就在忍一下下，就是很多这种小小小小的反应让这个没有表达的这一方他误以为他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可是有些时候就像莫老师刚刚也有提到，他的另一半不一定是不想接或是完全不能接，而是他的另一半也有自己的情绪，那他也需要学习去怎么面对他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一直让其中一个人一直撑在那边。
2: 我这个哈这样描述起来，我想到一个，我们天生不是有九大气质吗？好像有一种气质

0: 子就叫做反应强情绪强度。有些 baby 出生的时候那个情绪强度就很温和，哭也没有哭得很让周遭的大人没办法安抚，但是有些情绪强度就很强。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有些时候这个模式就是这样，就是情绪强度没有很强的伴侣

0: 个比较对情绪很敏感，所以他的强度也很强，
1: 嗯，
0: 所以他就很需要有人去帮忙他的情绪。如果他自己本身调节不好，那另外一方就要扮演这个帮他调节情绪的人。
1: 嗯嗯嗯，
0: 但是久了之后，他这一方也是有处理久了之后，那个角色固化了之后，他自己本身也很需要帮忙自己，或者因为他伴侣没办法帮忙他嘛，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正要去了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可以期待伴侣帮忙他吗？还是说他就要自己想办法去帮忙自己了？
2: 但是从我常在听那个这个心灵伴侣的心灵鸡汤了哈，很流行哦，很说法，哎呀，夫妻嘛或者伴侣嘛哈，大家都要哈彼此哈担待一点嘛哈，彼此忍耐一点哈，没有完美的伴侣哈，那你有力量一点就多给一点嘛，啊，刚莫老师提到气质嘛哈，
0: 对，
2: 他就天生的啊，那也你也跟他在一起啦，他又不是故意的，哎呀，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你看这应该常听到的吧。
1: 哦，是蛮长的
0: 、欸，可是这样的话，另外一方你说海阔天空，可能结果不是海阔天空，
1: 可能是有一方被逼到角落了。
0: 对对对，已经沉下去了，对不对？
1: 对。
2: 哎呀，又有一种说法，哎呀，女人家嘛，哈，不要那么小心眼嘛，啊，她也是很辛苦嘛。
0: 哇。
2: 哦，好像很多这种说法啊。他在外面一定很累啊，他愿意告诉你他的需要啊，表示他爱你啊，他信任你啊，欸，这听起来怎么样？
0: 这我可能那个付出的那一方，如果被这样子的一个口号给洗脑的话，我想有一天他会很忧郁。
1: 是，
0: 这个是不是一个洗脑的状态，被洗脑出来的？
2: 所以我才说这是叫心灵鸡汤。而且很多是这样的说法，反而使这个无论是婚姻关系里面，或者叫做我们叫伴侣关系哈，反而陷于一种险境。
0: 真的，
2: 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的盲点，这也是请婉乔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哈的谈一谈的哈。这刚刚那些心灵鸡汤，我们还在把它稍微谈一下，解构一下。
0: 是，
2: 为什么这样的鸡汤喝下去反而
0: 真的
2: 对于关系反而没有好处？
0: 好，就像赖老师说的，的确可能过去的年代，可能现在也有啦哈，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是很被推崇的，但是殊不知这样模式久了之后，其实对关系不好，可能在其中的当事人也会因此刚刚说的陷入忧郁或者是一些其他情绪困扰的状态。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乔心理师再好好帮我们解析这样的伴侣怎么去了解他们，还有怎么去帮助这个可能快要沉下去的这一方。好，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哦。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今天呢，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谈谈的是伴侣关系里面哈，就是我撑住了你，但是我的需求呢，就是其中一方呢是扮演一个刚刚赖老师说的很像心理师的角色哈，需要常常去安慰对方，听对方的诉苦，帮对方解决他的情绪的议题。但是呢，自己这一方呢，就的需这样子同样的情绪的需求呢，就没有被接住哈。好，想请问一下那个婉乔心理师，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哈，或者是怎么样的发展下，像这个伴侣的这一方就会变成这个样，这个角色啦，这个样貌，就是会去想去撑住别人的情绪，而自己的情绪是被可能是被忽略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谈谈就是角色的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能都习惯很多不一样的角色，慢慢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型。那我觉得，我们会开始慢慢的有点习惯去照顾别人，一定也是在我们可能生命早期里面，我们有一些照顾别人的经验，或者是需要照顾别人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可能让我感觉是好的，或者是让我感觉是有能力的、有价值的，所以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它慢慢的对我个人来说变得重要了。那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好像导致说这个人呢，他被角色化了，意思就是他的主体，他这个人有一点慢慢的消失，而是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取代了他的主体，他只有这个身份，他在关系里面只能当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表现或其他的样子。那不只是这个人，他的主体消失了，他的另一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太依赖这个情绪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所以另一半的主体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消失，两个人都在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被角色化的过程。
2: 听起来，两个主体都消失，这是什么境界？
0: 对，这样子情况下，这个关系好像要会走向什么样的？以婉乔心理师的经验来说，这样的关系久了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互动的层面，是有一个

0: 人会一直担任另一方的有点像情绪稳定器，然后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我觉得其实久了之后啊，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都还蛮孤单的耶。那个孤单是说当我一直照顾对方的时候，没有办法表达需求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孤立无援，我其实觉得孤单。但是对另一方来说，我也有听过有这样的说法是他的孤单是来自于他觉得就是他没有办法，他一直处在一个被照顾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去帮忙他的伴侣，然后他也感觉到自己是一直被照顾的哦，他也觉得自己很糟糕，甚至可能对自己有一些负向的想法，可是他跳不出这个回圈，所以他也觉得好孤单，我也没有在跟我的伴侣连接，我好像就是有某个层面的 baby 一直在被照顾这样子。对，我觉得两个人都好孤单
1: 哦。听起来被照顾者好像矮一层的讲到最后好像有矮一层的感觉，刚开始好像还是不错哦，感觉不错，久了以后好像我是这方面我就要你来帮助我，我才可以所以这个你谈到这个角色变成一个照顾者被照顾者出来，那我们在理解里面照顾者被照顾，我们最早期的经验就是爸爸妈妈照顾我，那就是爸爸妈妈是照顾者，我是被照顾者，好像他被照顾者好像总是有种不足或是有某种脆弱，很需要照顾者来照顾我们，那种感觉好是很好，但好像 有时候又感觉到好像不太对。
0: 好像两个人都卡在那边，一个人好必须强壮，我要照顾人，一个人是我都弱弱的，一直被照顾。
1: 久了变成自己很弱，
0: 对自己的感觉其实。
1: 那另外一方好像一直要很强，强久也会累，不是吗？那我懂了。
2: 我在想，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可能这是，但是这个只是表层的反应啦。刚刚说被照顾久了之后，好像也觉得比较弱。但是我现在想到的哈，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模式，情侣的模式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样的模式？就是啊，其中一方就通常是就是男方照顾女方啦，然后女方呢就会被称作叫做公主病，很有公主病，对不对？就是需要男方去呵护她，然后有什么需求要想她就要先帮她想在先，然后去满足她。但是如果对方没有稍微慢了一点，或者是说我忽略了。女方刚你们说是那种比较弱的哈，不是是比较生气的，比较是更就是被喂养久了，但是你一旦这一次没有的话，我就会对你发脾气。那这个发脾气会引发另外一方可能会觉得因为害怕他的脾气，所以就会想更需要扮演那个照顾者的角色，是有没有，是不是这种可能？
0: 哇，我觉得这个我公主病这个词好像他，我觉得他形容外表很贴切，就是公主不满意就会那个生气嘛，
2: 对
0: 不
2: 对？你要照顾我，
0: 对，然后我就是被服侍的那一方，对，但是我觉得往内看呢，那个公主的内心她究竟到底她的感觉怎么样，她真的喜欢这样一直被照顾吗？
2: 是但这个好像也蛮不容易让这一方去看见自己会承认啊，承认自己这个比较脆弱的这一面，
0: 对
2: 不对？
0: 对，
1: 会不会这是一个吗矛盾性的，就是有时候做公主也是一种既得利益啊，对，也蛮舒服的但是同时有时候又感觉到说自己好像比较脆弱，会不会比较弱？
2: 对，
1: 那好像你怎么样，对不对？但有时候又很生气，
2: 对，
1: 你怎么没照顾，又要又不要，所以这叫奴啊。
2: 所以真的是那个扮演照顾的那一方就会很辛苦了，
0: 很疲惫的。
1: 是，所以会不会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感觉有时候

0: 在这种不对的位置的时候哈，啊，譬如说一直做公主做久了以后，心理里面是很复杂的，
1: 很空虚吧，
0: 啊，
1: 因为有一些我们说的一种肌肉没有长出来，你在你自己的身上没有长出一个可以去照顾自己好调节自己情绪的肌肉，所以会不会也是让这一方自己本在深层里面了去感觉自己是蛮空虚的。
2: 嗯，
0: 我想从空虚我再往前越一步哈，
1: 嗯
0: 啊，里面很冲突，
1: 嗯，
0: 也有空虚，
1: 嗯，
0: 也有自卑，
1: 嗯，
0: 也有生气，
1: 嗯，
0: 啊，这个就变成一个叫做那个情绪是多角度的，我们叫情绪星座了哈，
1: 嗯，
0: 啊，蛮多感觉的，
1: 嗯，
0: 对啊，这种冲突对关系是极为不利的，
1: 真是。好，不管是公主病也好，或者是不管是就是比较脆弱的那个表现也好，但是他遇上了一个很会照顾他的伴侣，
2: 嗯，
1: 那这个伴侣呢，照顾久了之后，日子久了之后，哎，其实也就是会撑不住了，对不对？婉乔老师，你觉得这个伴侣是不是要开始救自己？
2: 或许两个人都蛮需要
1: 救自己的，
2: 对对，负担那个自己那个需要去练习的部分
1: 而不是你期待我去照顾你，或者是我期待你要来照顾我，
2: 对，
1: 而是回到说每两个人就都要学习学习回照顾自己的部分，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2: 嗯嗯
1: 嗯，
0: 会不会有一个困境，就是当事人两个伴侣他们不知道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以至于哈，他们还是觉得好像对方不够了解我，
1: 嗯哼，
0: 他们会不会还是用爱来当前提，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爱的关系出了问题，
1: 嗯
2: 哼，
0: 很可能还是希望对方多做一点，
1: 嗯，
0: 有这可能吗，婉乔老师？
2: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
0: 哦，自然反应，
2: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很常就会期待对方能够是我心里面那个完美情人那个很好的样子，
1: 嗯嗯，
2: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要进到一个区分里面，是说那个付出它究竟是出于我对你的关爱，
1: 嗯，
2: 我付出了之后其实是开心的，那个感觉是好的，
1: 嗯，
2: 还是我的这个付出是出于一种害怕，就是因为对方真的需要我这样，
1: 嗯，
2: 或是我觉得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算脚本，可能是，
1: 嗯，
2: 如果我不这样做就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2: 如果是出于这种害怕的那个付出的话，那就会很消耗自己。
0: 哦，这点醒我们了哈，
1: 嗯，
0: 也给听众很重要的线索哈，
1: 嗯，
0: 我想婉乔老师这一点好重要啊，是不是要去照顾对方哦，是出于恐惧害怕，
2: 嗯嗯，
0: 还是出于一种很自然的哈，关心，
2: 对，
1: 跟爱，
0: 跟爱，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出于很自然的话，你就不会疲惫，
2: 嗯嗯，
0: 就会不会疲惫。那我这个很重要哈，
1: 嗯，
0: 那提出的人呢，提出我的需要的人，是不是也要说我提出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你来照顾我，我就很害怕我自己怎么办？
2: 嗯，那个提出的人，
1: 嗯，
2: 我觉得他也要有一个意识，是说我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在一个互动里面，
1: 嗯，
2: 所以我提出了之后，那对方可能会有他的反应啊，他可能会有他的，限制啊，他也会有一个他自然的回应，
1: 嗯，
2: 而是可能我的这个提出的需求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按照我期待的事情发生，
0: okay，
2: 嗯，
0: 对，所以提出的人要百分之百，你一定要给我，啊，这个也是很负面的，
1: 这叫勒索，
0: 啊，勒索，
2: 对对对
0: 啊，你没给我，我就生气，
2: 嗯嗯嗯，
0: 说你根本就不爱我了，你像你这样，你一定是怎样说，为什么你没给我？
1: 嗯，
0: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 OK。

0: OK 的嘛，哈。
1: 对。
0: 那如果他提出的是，就是一种，怎么说啊？我有个需要，那如果可以的话，是一种邀请或是一种就是一个表达，但是它里面其实是很有弹性，而且可以理解对方。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完美？对提出者。
1: 是，我觉得说起来是这样子没错，那当然面对对方可能没办法做到不如预期的时候，难免都会有一点挫折啦，就是啊，对方没有办法做到我心里想要的，会有一点挫折，但是哎，人就是这样子嘛，总是会需要面对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0: 是的。
2: 好，那我想我们这个真的天底下没有很完美的伴侣了哈，那但是在这个伴侣关系里面，又要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事情太少了，那所以你对对方的知道也太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借由这样子的节目呢，我们帮助听众朋友更多的去了解自己，也了解你的伴侣。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乔老师来告诉我们说啊，当我的跟伴侣在一起，我觉得我都快撑不住了，因为我长期都在接住他的情绪，但是我自己的情绪呢，好，我们待会呢再请婉乔老师来给我们说谈谈说，那当我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好，我们先休息，待会回到节目哦。

0: 像生如卷一样的爱。当我撑住了你，可是我的需求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他也是格瑞斯心理咨商所的伴侣咨商师。我们今天谈的是伴侣关系啊，当一方啊比较长期的要去撑住对方的情绪，自己的情绪就一直消耗，然后也没有被好好的接着。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啊，不晓得婉乔心理师这样的情况下，就像刚刚赖老师说，是需要跟对方说表达出，哎，我有这样子的需求吗？那会不会又担心说这样的表达，对方其实救自己都来不及了，还能撑得住我吗？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伴侣关系里面，很常见的是，可能这一方照顾者的这一方，他已经太习惯在一个照顾者的位置，所以他可能连好像你鼓励他去表达需求，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他已经不太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还没到那个说出来之前，我觉得也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去感觉自己，就是回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是我可以为自己做的。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是你喜欢听的一首歌，或是你喜欢吃的某个东西。讲到吃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有感的，就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有看过这样的例子，是家里面比较常在买菜煮饭的很大一部分是母亲。那我常常看到就有很多的母亲是他们在买菜的时候心里面想的都是啊，这个老公喜欢吃这个啊，这个我家老大喜欢吃这个，哇，买了一堆之后你发现那个菜里面都没有他自己喜欢的，然后你问他说那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啊，他可能愣了一下说啊，我都可以啦，就是他们吃什么我都好吃啦，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常我们经过太长时间的照顾者这个角色之后，会不小心忘记了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或是我也有我的偏好跟感受。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从这种每天一件小事情去感觉你自己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然后去为自己做这件事情，然后知道说哦，我还在这边，去感觉那个自己还在的感觉。
2: 虽然是小小的事情哈，一点小事情，却可以引出我们的自己哈，也出现在那个关系的位置里面。
1: 是
2: 哇，那这个小兵立大功，这个很有用的哈，不一定要做很伟大的事情。是，那我觉得，而且这个可以自己就做到了嘛哈。我想伴侣一般的伴侣不至于说你对自己好一点他就生气了，不会吧？对，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觉得这个小事情哈，却带出大效果，就是让自己出现。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
0: 对，因为长久以来可能自己都忘记自己了嘛，
2: 对
0: 不对？
1: 对，
2: 买菜都没有买自己。
0: 对，所以这个一小步是很重要的。
2: 对，
0: 就是把那个忘记慢慢找回来。
2: 对，
0: 找回来。那找回来的方式就是像刚刚婉乔心理师跟我们说的，就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想想，哎，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的感觉是什么。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还蛮花时间需要慢慢去体会，
0: 是
1: 品味那种生活的感觉的。
0: 对对对对，因为刚刚说角色化，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讲有些时候那个角色化就是当别人的太太，当别人的妈妈，或者当别人的爸爸啊，那就忘记当自己的自己这样。

0: 当别人的什么就比蛮容易去为别人想的，
1: 对，
0: 但是当自己的那个角色就忘了为自己去想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的感觉是什么，但是照顾别人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自动化。
1: 对对，
0: 嗯，好，那还有不同的方法，或者是下一个第二种方法，可以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了解吗？
1: 嗯嗯，我觉得在刚刚讲的是自己，那如果进到那个关系里面的时候，嗯嗯，我们可以试试看的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扮演这种都在照顾别人的角色比较容易，就是 say yes， 好像好好先生好好小姐这样子，别人问说啊，你可以帮我怎么样怎么样吗，或是我需要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通常都会答应这样子，就说哦我可以啊，或是哦没关系啊这样子。那有时候我觉得它变成一个很自动化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在互动里面可以做的是在说没关系或是我可以之前，可以先稍微停下来一下下，感觉一下，哎，我是真的可以吗？那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我来说会产生一些的影响，或者是甚至是负担，也是有一点像前面那样子，是慢慢的先去感觉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互动或给予里面，我到底能不能去负担，然后我到底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0: 嗯，
2: 哦，这个停一下，
0: 嗯，
2: 刚刚是说做一点，
0: 嗯，
2: 现在是停一下，
0: 嗯，停一下，嗯，
2: 啊，说 yes 之间停一下，
1: 嗯，
0: 不要太快的自动化反应，就去想我他需要什么，
1: 对对对，
0: 我要做什么这样子。
2: 对，那第一点是想到对方的时候，为自己想一点。
0: 哦，
2: 啊，这想到 yes 的时候停一下，
0: 停一下，然后想说，哎，我真的想要做吗？是不是这样？我是真的想，我可以吗？或者是我对我来说，是 OK 的吗？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就是我需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0: 嗯，
1: 我会怎么做呢？会怎么影响到我呢？
0: 哦，
2: 哎，我觉得这一点哈，虽然是也是停一下哈，但是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2: 想到很真实。
0: 嗯哼，
1: 嗯，
2: 啊，会不会这个停一下，你展现的真实，
0: 嗯，
2: 更滋润啊？刚刚那个被照顾的人
0: 啊，哦，
2: 对，因为其实被照顾的人，他对于照顾者，他久了以后，他也会去觉察，哎，照顾者的背后是不是在因为害怕或者什么压力才去照顾他的？
0: 嗯
1: 嗯，
2: 这个停一下会不会有一个效果啊？觉得哎，他给我的，如果他说 yes， 一定是很真实；啊，如果他 say no，也很真实。
1: 嗯。
2: 而这种爱会不会更有什么我们叫 impact， 更有张力，
1: 嗯，更好像更深刻的感觉，
2: 更深刻，对，
1: 嗯，
2: 更有力量，
0: 嗯，
2: 更真诚嘛，
1: 对，嗯，
2: 哇，那这个效果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哦，因为我们很多人会预想到说，如果是我没有说 yes 的话，对方哈一定会非常的生气，我们的关系就会怎么样哈。
1: 嗯，
2: 那如果我们谈到这边，我觉得各位听众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0: 哦，我想到的比喻不晓得是不是适当哈，婉乔心理师可以听听看。我想到说这样子的状态啊，就是过去那个比较付出的人啊，其实他的在心理里面啊，他是没有一个他好像房子没有门的，没有门，他随时别人的。他的伴侣的情绪都可以往他这边丢进来，
1: 嗯嗯，
0: 但是今天这个停一下，就是多了一个门，多了那个门不是要变成一道墙，那个
2: 门
0: 是
2: 可以，
0: 对，可以开可以关。我觉得我想要自己的时候，我就把它关起来。哎，但是我觉得哎，我这个我还可以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比喻是适当吗？
1: 哇，这个好灵活，哦，就是这个门其实可以依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跟当下的状况去决定是不是要把它打开。
0: 嗯嗯，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重要哦，因为通常我相信这样子的人，他所承担的一定也不

0: 只是伴侣的需要，他那个四面八方来的一定是很多的重担的。对，我觉得这门真的很重要。
1: 好，还有没有第三个呢？
0: 接下来我们刚刚都比较讲的是在感觉，感觉自己。那我觉得第三个我们也可以谈一谈是，如果我真的感觉到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想要跟对方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很可以去练习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对于已经长期在照顾别人的人来说，要提自己的需求一定是蛮困难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练习呢，它可以从一个是可以从比较细微的，就是不用一次就讲很对方很难办到的，或者是你一讲你就觉得一定会大吵架的事情，可以先讲比较细微的，自己的需要也好，自己不同的想法也好，先试试看有一个表达。然后表达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说，哎，可能我这样的说法表达方式，或是在什么特定的时间点去表达我自己，那个对话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就可以在这样的时刻去说说看。
1: OK，
2: 哇，那这个就从第二点再延伸出来了。就是他不一定要讲 yes 哦，他也可以讲我的需要。那在衔接刚刚莫老师谈的那扇门啊，那扇门啊，偶尔是打开迎接对方的需要，有时候是稍微扮演一下我也有需要，尤其是关起来，
0: 对
2: ，OK say no 的时候，这样会不会就活起来了？关系就有点层次了哈。
1: 所以当要说一点点这些他的意见，他的表达，其实里面带着的不是害怕啦，哈，不是害怕说我这样说你会怎么样，其实就是已经，如果你先自我把自己看为重要，好，你已经把自己找回来了，当你再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更有底气一点？
0: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对自己的一个关注，一个看重跟表达，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刻意的要去为难对方，
1: 对，
0: 而是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对这个关系都会有不太好的影响了。
1: 好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像生如卷哈。那婉乔心理师，这个生如卷的甜点啊，听说你蛮喜欢吃的哈，你常吃对不对？你觉得跟这个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有什么你觉得蛮有相似性的吗？
0: 对，我觉得本来就很喜欢生乳卷，那又对应到这个主题，就觉得好贴切。那个外面那一层那个蛋糕体，它包住里面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那个奶油的部分。
1: 对，
0: 那我觉得外面那个蛋糕体就好像，如果我们很用力的要去撑着这个关系，有一点像是身体意象化，也像是我整个身体卷起来，要包住的感觉，好像我都不能放松，因为我一放松就摊平了，那它就会裂掉了，但是里面其实那个奶油它是非常的浓郁的，跟要承受的那个情绪一样，是有一个重量的，可是却是靠外面的蛋糕体去用力把它给撑住夹起来的，其实是负担是蛮大的。
2: 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其实经过婉乔老师提的，你有一点做自己自己的需要有一点哈，然后停一下，让自己可以也说是把门打可以打开也可以关，最后也说出自己的需要哈，这个层次哈，你会发现这有一个层次一直进去，然后那个生乳卷的中间那个馅最好吃的终于跑出来了，吃到了，这个是有层次的哈，所以各位听众哈，你先要找到你自己的一点需要，你要先了解，你才会创造出一扇门，就是真实的门，而这个门真的会滋润对方，也愿意窥见你自己的需要。那我想这个生乳卷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看起来，那皮包起来好像里面什么都没有。OK， 那这个。

0: 这个就非常的真实，
1: 嗯，
0: 而这样的爱情啊，是不是出于害怕的？而是出于真正的关心，
1: 嗯，
0: 而且是很真实的，是用我们叫做 true self 真实的自我所流动出来的，这会滋润这样的关系。
2: 好，接着赖老师今天这句话呢，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伴侣之间哈，我们都要开始照顾自己，那关系呢才有机会变得更健康、更美好、更幸福。
1: 嗯，
2: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1: Bye.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们，您准备上街采购吗？前几日已经写好的采购单，可别忘了带哦。祝福您采购顺利，愉快。我们若是问一个女孩子，对于进入婚姻，她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梦想？我想一般而言，想要当一个贤妻良母，是一个蛮普遍性的选择吧。然而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拥有贤妻与良母也是何其有幸。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则贤妻一则良母的故事。有一个男的，他没有考上大学，父母就给他找了个老婆结婚了。结婚后他就在本当地的小学教书，由于他本身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被学生轰下了台。回到家之后，老婆为他擦了擦眼泪，安慰他说，满肚子的东西有人倒得出来，有人倒不出来，没必要为这个伤心呀，也许有更适合你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后来他外出打工，又被老板轰了回来，因为动作太慢。这时候老婆对他说，每个人的手脚总是有快有慢，别人已经干了很多年了，而你一直在念书，怎么快得了呢？他又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没有一个例外，总是半途而废。然而每一次当他沮丧回来的时候，他老婆总是安慰他，从来没有抱怨。30多岁的时候，他凭着一点点的语言天分，他做了聋哑学校的辅导员。后来他又开办了一家残障学校。再后来他在许多的城市开办了残障人士

品连锁店。如今他已经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老板了。有一天，功成名就的他问自己的老婆，在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呢？老婆的回答简单朴素，她说，一块地不适合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豆子也长不好的话，可以种瓜果，如果瓜果也不济的话，那撒上一些荞麦种子一定能够开花。因为一块地总有一粒种子适合它，也终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听完老婆的话，他落泪了。老婆恒久而不绝的信念和爱，就像一粒坚韧的种子，而他的奇迹就是由于这一颗种子的执着而生长出来的奇迹。再来听听看，良母的故事。日本的讽刺明星兼导演北原武，不久之前又获得了一个电影的国际奖。几年前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回故乡去奔丧。他一直不喜欢母亲，因为他的母亲一直不断地向这一个儿子要钱，只要他一个月没有寄钱回家，母亲就打电话给他破口大骂，真是所谓的死要钱。而北原武越出名，他所要的就越多。尽管如此，北原武还是回家奔丧，回到家之后也忍不住的大哭了一场。想到他这几年一直在外，没有好好的供养妈妈，虽然是死要钱的妈妈，他还是觉得亏待了母亲。等办完了丧事，北原武正要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大哥把一个小包袱给了他，说，这是妈妈要我一定要交给你的。北原武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包袱，看到了一本存折和一封信，存折上是他的名字，存款金额高达数千万日币。信中母亲写道，吾儿，这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你从小就不喜欢念书，又乱花钱，对朋友太慷慨。当你说要去东京打拼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你会变成一个落魄的穷光蛋。因此，我每个月从不间断地要你寄钱回家，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去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也为了替你储蓄。你给我的钱，我一毛都没有花。你大哥一家把我养得好好的，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现在就拿去好好的利用吧。看完了信，北原武哭倒在地上，久久站不起来。这真是知子莫若母最佳的写照。当母亲的对自己

儿子的个性非常的了解，知道不管怎么叮嘱他存钱都没有用。与其期待儿子会自动自发的存钱，倒不如当个黑锅，不断的想办法从儿子身上挖钱，而且默默的帮儿子把钱存了下来。

事中的贤妻不断地给四处碰壁的先生信心与鼓励，这是要怎样的忍耐、坚持与爱呀、才能够去支撑的。最终，信心产生奇迹，患难与共，与君同苦，确实是不易的。而伴着黑脸的母亲，要冒着被儿子误解一辈子的风险，然而因为爱，他宁可选择这条路。母爱何其伟大呀！父母的关心就像太阳，平常没事的时候讨厌他们唠叨碎碎念、管东管西的，就像夏天的太阳，让人觉得烦躁难熬。一旦出门在外或者遭受挫折的时候，才会觉得有父母的呵护与安慰真好。就像冬天的太阳，渴望从太阳得着温暖。朋友，祝福您成为您家中的贤妻良母，也祝福您拥有贤妻与良母，并能够体贴他们的艰辛而长存感恩。请多多表达您的爱与感恩吧。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进食，身心灵的大扫除。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亲爱的朋友们，既然我们得到这些应许，我们应该洁净自己，除去一切使身体和心灵污染的事物，在敬畏上帝的生活中达到圣洁。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基督教传统的大斋期禁食规定已经越来越缩减了，许多人们已经不太了解禁食的意义是如何。如果你在大斋期当中毅然决然地禁食一周，不吃任何固体食物，只喝很多水，喝茶或蔬果汁，那么你就会惊艳到禁食所带来的身心舒畅。在头一两天艰难的起点阶段过了之后，就不会再有饥饿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越来越自由，你的手会更加清透而敏感，你在大自然中漫步时也会更加清醒，你的动作会比较舒缓，自然而然就不会仓促匆忙。很有可能你会在禁食当中察觉到自己的愤怒和不满。身体的禁食也可以延伸到洁净和清除日常生活所堆积的垃圾。那么就从你居住的地方开始吧。有哪些东西是你想清除的呢？有哪一些东西是你想要送人的呢？春季大扫除可以用在我们的行动和习惯当中。许多神秘主义者都希望自己能够为在心里面那闪烁的上帝亮光更加开放自己。禁食让我们更容易触摸到内心的极静空间，这里是上帝的居住之处，他会带领我们到达内心的家乡。在这里我们可以像家里一样，因为上帝与他的奥秘都住在其中。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传统的伊纳爵士醒茶。亲爱的天父，求你光照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醒察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种种礼物与恩典，不管是大的，例如我的生命、安全、爱，或是小事，一夜的安眠，或者来自一位朋友令人欣慰的电话，或者你完成一个事情，或者某个人说了一句赞赏的话，为你心中认为非常值得感谢的一件事情，花一点时间向上帝表达感谢与赞美。

向主来祷告，祈求上帝以他的圣灵充满我，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

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接着，请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中，快速地掠过那些不太重要的时刻。

回想过去这一天，你为今天所领受的恩典与礼物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看看有哪些机会被我忽略。例如，有什么机会，我本来可以用一个更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去行动，但是却没有这么去做。当我发现有些时刻并未以自己受呼召的身份去生活的时候，请你停在那里，祈求主的宽恕，试着感受他故意性的仁爱，以洁净我全身，让我洁净完整。

上的反省与祷告，求主让我学习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一切，祈求上帝用更具体的方式启示我如何来回应他。求主告诉我明天该怎么做。

求主让我明白如何成为一个被呼召的人。求主指示我，你呼召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帮助我立志成为那样的人。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祷告，立下你愿意重新开始的心志，并且落实这件事。求主帮助你成为受呼召成为的那样的人。

亲爱的主，愿你的名为圣，求你帮助我完成你圣洁的呼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安要来分享盛安在2010年的时候，他五月份的中心月刊我来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我介绍的诗歌是你真伟大，那个你是神字旁的你讲的是上帝真伟大我想如果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应该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它是颂赞上帝创造的伟大，那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但是那个时候写的时候会触发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刚好碰到有三部纪录片都在谈气候变迁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三部纪录片我当然都看完了真是非常有感而发，那就想到这首诗歌，我想就这样子连接在一起来谈一谈我们地球上的这些状态，还有上帝创造到底是个怎么回事那我们现在作为住在地球上的这一群人类，我们到底是怎么了可是那时候是2010，今年是2026年，已经过了哇五月，现在也是五月哇，已经16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们没有改善很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越来越糟糕当然有意识的在改进的国家是非常的多，但是实在是无奈就是人类的发展已经推进到这个进程的时候，好像只能叹气一声，能不能够挽回实在是很难说那么比如说台湾的很重要的这个在水土保持这一块环境工程这一块很有名的就是这个李鸿源先生那在这个地球科学这个部分，这个地理环境这个部分很有名的就是汪中和先生汪中和老师，那李鸿源先生也是教授他们两位大概是现在在台湾在气候变迁跟各种灾难预防上面在前锋不停不停的喊叫救命的两位喊的最大声的两位，但是充耳不闻的人是占大多数的那即使想要配合，可是在金钱利益的这些问题上面，还有

很多很多政治相关的这些原因上面，他们两位只能声嘶力竭的呐喊，可是恐怕也是徒呼负负哈，就是讲了可能也用处不大，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来醒思一下这一块吧。那么，我先阅读我的文章，然后我再把这首歌的歌词念给大家听。我希望我们大家谦卑下来，回到一个人你应该有的一个本分啊。你只不过是个人，人不能胜天。上天只是把这个地球交给我们来。管理，我们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真正的主管是那个造物主，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上帝。结果我们把他管了个乱七八糟，现在我们要吃下苦果，怎么办呢？好，我的文章是这样子说的。原本冷飕飕的冬天冬日，却有着30度的高温；原本暖洋洋的春日，却是0度以下的低温；原本翠绿的山峦，顿时成为黄土覆盖的秃峰。秃是秃头的秃，峰是山峰的峰。顿时成为黄土覆盖的秃峰，原本湛蓝的湖泊，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地在几十年间，用奔腾的洪水、剧烈的地震、错乱的气候，发出千万年来最大的哀鸣。祈求人类赶快停止，停止摧残那造物主为他心爱的人类所精心打造的神圣天地。跟着法国大导演卢贝松的脚步，走过山之巅、海之滨，看着极地的冰天雪地。鸟瞰人迹罕至的奇特风光，映入眼帘的景致，无法不让人发出惊叹之声。这是怎样的一位创造者，可以把大地创造得如此之美？这惊人之美，感动了古今中外多少的骚人墨客，用画。用诗，用各样的方式记录下来。圣经中的诗人大卫高声的呼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一句话是出自圣经里面诗篇第19篇第1节。当大卫看到满天星斗时，对着天发出谦卑的颂赞：“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着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我再念一次，你叫他，这是人的他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句话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一段话是出自圣经的诗篇第八篇第三到五节。在1885到1886年之间，瑞典的一位传教士叫做卡尔·巴伯，卡尔 C-A-R-L 卡尔巴包伯或波伯或巴伯 B-O-B-E-R-G， 我不知道瑞典文的发音哈，我想这应该有瑞典的那个，应该不应该是用英文的发音哈 ？Sorry， 所以我拼给大家听。Bober，Bober，Barber， OK， 好，姑且念他 Bober 哈。Carl Bober 在一个夏天的雷雨过后，看着瑞典美丽的草地与湖泊。然后深受感动，面对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宰，写出了瑞典极具代表性的圣诗《你真伟大》。只有人类认清楚自己不算什么，是造物主的顾念将我们看成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高贵，因而亲手创造了这伟大的天地，白白送给了他所挚爱的人类。人类看错了自己的位分，以为人定胜天。如今，造物主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世人哭喊：渺小的人类啊，你们还要狂妄到几时？听到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如同行脚僧侣一般，为着挽救地球，一站一站地向各地的人们谆谆告诫，又看到了台湾的媒体人秉持知识分子的良心，结合了艺文界及学术界的力量，为了台湾的下一代辛苦拍摄令人动容的纪录片。但愿这一切的努力真的能够唤醒所有的人，不要让地球再哭泣，不要让造物主的美意被世人的愚昧所践踏。尊贵又渺小的人类，醒醒吧。这是我的文章啊，我提到了三部纪录片，一部片是卢贝松导演，这是法国的导演，他拍的是《抢救地球》我相信现在一定可以找到管道，你可以看到那个视角是从天往下，从上面往下拍那我想在这个之前有。台湾的齐柏林导演也拍了这个台湾的空照图对不起，我一下忘记齐柏林导演的那一部纪录片，我也那部片子我是在戏院里面看的真的很震撼那真的是会哭那然后这个美国前总统副总统这个高尔拍的是不愿面对的真相这部纪录片我是在这个串流平台里面看的。那么我说台湾的资深媒体人是陈文茜小姐，她结合了所有她能结合的资源去拍了正负二度 C 这一部电影纪录片。真的是叹气那一阵子是不断有这样子的纪录片在不断的这个被拍出来，然后不断的去上映，不断的去提醒世界各地的人但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well， 那个时候已经是2010了。

就是那个地球的温度不要上升到摄氏2度C 啊，结果现在已经超过了啊，早就已经是没有办法，对，所以

很势利眼，宁可还是牺牲掉大自然的这些美好，然后也不听他的怒吼，把上帝的怒吼也充耳不闻，所以我们醒过来了吗？我想，我2010年写的这些纪录片，各位也都可以看得到。现在其实还有更多的纪录片在拍，我已经不太想去看了，因为311大海啸，各位根本就已经不必看纪录片，它就实实在在演在各位面前，演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也看着台湾那个房子倒，对不对？整个光复乡淹没，房子就这样子飘过去真的，多少人在这里被牺牲，多少人失去家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自己，小看一点，好不好？我们把我们小看一点，真正该抬头仰望、尊敬的是那个创造主。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是有4节，但是前面3节呢是刚刚说的那位传教士 Carl Bower 他写的，他是用瑞典文来写那这首歌的曲调呢是用这个瑞典的民谣把它编一下，但是大体上就是瑞典的民歌的曲调，把它，然后再把词放进去那这位传教士写完3段歌词以后，这个他是在1885到1886年之间创作这3节歌词。后来在1948年的时候有一位英国的海外宣教士，叫做 Stuart Wesley Heim 哈，Stuart S T U A R T Stuart Wesley 就是那个卫斯理 W E S L E Y，然后 Heim H I N E Heim，N 是 Nancy N 哈，Heim 这位 Heim 牧师，他在1948年的时候，他补了第4段英文歌词，同时他把前面三段的歌词翻译成英文从瑞典文翻译成英文，非常奇特。我现在找不到瑞典人唱这首诗歌，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说。我好想听听看瑞典人怎么用瑞典文唱这首诗歌。所以现在各位听到的都是英文而且这个诗歌不是在这个20世纪的，它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所以，而且瑞典不是那个，就是它是民谣风格，但是不能唱。就是你在诠释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现在找到的版本，大部分的人都是唱成蓝调啦，或者 jazz 啦，或者是那个就是20世纪初的那个，像猫王其实有唱过这首歌，我是听过，但是我今天不选他的版本，我觉得他把它唱成福音 gospel 的那个感觉那。有点那个风格上面混乱所以我尽力而为，不要选，这样子会误导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可是他的歌词，我中文的翻译我选择的是普天颂赞这个华文的诗歌本，各位所听到熟悉的是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可是我为什么选择普天颂赞？因为这个歌词翻译的比较文雅一点文言文一点，比较

就是在中文的造诣上面稍微品质稍微好一点点啊，没有那么的白话的白话。OK，好，我念一下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里面的翻译。第一段歌词他说：“奇妙主宰，想起来就使我惊叹，世界一切全是你手所造成。”匠心巧工，一切都安排妥善，天天彰显我主信实大能。第二段歌词他说：“仰望天空，浩浩无际，目难穷。目是眼睛那个目，眼睛很难穷尽看到这个无边无际的浩浩天地。”好，下一句，碧波沧海，阳光映照辉煌，渺小浮生，不如微尘或朝露。日月星辰，永述上主荣光。第三段歌词，他说：“电光凌厉，天上闪电啊，发出来的光。”电光凌厉，我躲避上主的惩罚；雷霆万钧，烈怒使我惊震、惊讶、震撼。雷霆万钧，烈怒使我惊震。你竟牺牲无罪独子在十字架上，反而饶恕我这万恶罪人。第四段，他说：“风暴过去，光明灿烂胜彩虹。我主再来，亲手领我回家。从今以后，更加圣洁，与主同在。举世心笃。”举世欢欣的目睹，哈，睹是目睹，这个木字旁的那个睹，举世心睹，主恩遍泽遐迩。啊，他唱成耳遐，主恩遍泽耳遐。啊，中文会有倒装词，哈，让它更加的艺术化。好。他的副歌是这样翻译的：“我临高翔，赞美上主大爱，奇妙主宰，你真伟大。我临高翔，赞美上主大爱，奇妙主宰，你真伟大。”这个翻译真的很棒，真的那个水准比较稍微的，修辞各方面是比较的精致一点，好吧？我们来听，但是我找不到这个翻译的演唱的版本，那我们就听比较通俗的那个翻译的版本。那第一个，我们来听听看台北林良堂的这个雅音诗班，他们又把这首歌录制起来，我们来听听看雅音诗班的演唱。

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伟大放在我们的心里头。你知道谁是最伟大的，那就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下面一个版本，我想让大家听听看大陆朋友演唱。我找到一个版本，我好惊喜，是这个交响乐团来伴奏，是中央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大陆朋友可以告诉我，这个是北京的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交响乐团吗？因为在 YouTube 上面我没有看到他写北京，所以他只是写伴奏是中央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然后演唱者是一位女生，是真真，真是那个真是《甄嬛传》的甄，第一个甄，这样子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甄呢？第二个是真，就是真假的真，就第一个字真是《甄嬛传》的那个真，第二个真是真假的真。如果真真小姐听到这个广播的话，那真的麻烦，可以跟电台联系一下，我真的也想认识你一下。哦，非常好哈，这个版本，交响乐团。

后也有那个北京首席合唱团，这个是在 YouTube 上打出来的哈。北京首席合唱团呢，在后面做这个伴唱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但愿有更多的华人能够为这首诗歌来演唱、录音，有更好的编曲的版本。啊，这两个编曲的版本都很不错。啊，不过还不够 classical，

够古典啊，不够比较宗教的那个味道稍微还欠缺一些。我希望能够听到更有宗教气息的一些编曲，然后有华人来演唱哈。那下面我们听听看，我曾经介绍过这个合唱团150个人的男生大合唱团，叫做 Vocal Majority 啊。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清唱这首《你真伟大》。

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非常的棒。男生的声音真的是不太一样，盼望台湾也能够有这样子150个人的大型男生合唱团。奇怪了，台湾有很多室内合唱团是全男生的哈，拉纤人呐、或者是这个芭蕉塔啦哈，这些我都很注意，我很喜欢男生合唱的哈，这个是最喜欢男生合唱，可是就没有一个团是150个人。如果各位各位可以给注意这一位这一个团体 Vocal Majority 哈。Majority 是 M-A-J-O-R-I-T-Y 哈， Vocal V-O-C-A-L， 他们有出 CD 哈。那如果你不想买的话，你订阅 KKBOX， 上面有好多张他们的 CD 哈。他们大部分都在唱诗歌的哈，是唱圣诗的，所以我在想他们应该是有这个教会的背景。我没有特别去查他们的背景哈，所以可是很多的诗歌他们都有在唱，非常好。那个年龄层，因为你可以看到视频的，在 YouTube 他们也有专门的频道，那你可以看到视频是有 老男人在里面，年纪很大的白头发的男人，也有非常年轻的18、17岁的小男生在里面哈。所以哇，这样子一个跨度哈，他们一起来颂赞多棒啊，而且他们都是唱 acapella， 都是清唱。所以各位啊，期许台湾，期许大陆华人地区可以也来一个这样子的男生合唱吧哈。在国外这样子非常多。哎，下面一个版本是也是一个男生合唱团来唱，不过有那个钢琴伴奏哈。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这个编曲家是 Don Forest 哈， Don D A N Don 哈，然后 Forest。F-O-R-R-E-S-T 特别介绍一下这位编曲家，是目前当代圣乐里面他自己也做很多的圣乐哈，当代的圣乐，可是是比较 classical 的心态的古典音乐那个类型的哈。那然后也做非常多的曲子的编曲，我唱过非常多他的编曲的作品，只要是他的编曲，他的改编，那他的那个钢琴伴奏也都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改编，然后有男生合唱团来演唱。

个编曲的版本，不是只是把它配上一些伴奏，而是有情绪在里面，而且根据歌词有和声的改变，有唱的时候语气的不同，有整个非常广阔的那样子的音量，也有非常低沉的时候的庄严哈。所以这样子编曲的这个 Don Forest， 他的编曲是非常棒的哈。各位可以在 YouTube 上，他也有他自己单人专属的频道，他是当代的编曲里面手法比较艺术性价值高一点的这个编曲家哈。他自己的那个作品圣乐的作品也是非常棒哈，有机会我也会介绍他的那个作品。所以可惜刚刚听到的那个都是现场的演唱的这个视频，我把他声音录取下来，就是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好家在还有 YouTube， 如果现在没有 YouTube，如果这个节目要开在譬如说十几年前的话，这个音乐的这些录音的版本的，或者是说这个录音的资料，会少得非常的可怜哈。不管国内或国外，不管是台湾大陆或者是这个西方哈，连西方都是如此哈，我真是觉得，比较稍微通俗一点的编曲的，很容易就可以出 CD 唱片。可是，非常有内涵的这些编曲的，却是，在 CD 的录制上面就真是缺乏哈。现在好家在还有 YouTube。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开的时间还蛮好的，我还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精致一点的那个演唱的版本。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要终于找到一个，哇，真的是要寻找一个非常 classical， 非常圣乐哈，宗教音乐，这个基督教音乐、天主教音乐，这个圣乐，这样子的感觉的，这样子的编曲，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个是 Eric Nelson 的一个改编啊 ，Eric E R I C Eric Nelson。Nelson， 然后是亚特兰大合唱团，这个 Atlanta Master Chorale 这个团是非常重要的团体，非常重要的合唱团，唱得非常好的合唱团啊！各位可以去注意他们的作品，好吧？最后我们用它来做结束，真是愿人类知道自己的渺小，不要再把自己看得太过分了，真的把荣耀归给创造天地的主，抬头看看天上的星宿吧。哎呀，我们真是上帝怜悯才把我们看作比天使微小一点，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微小，要不是上帝爱我们，给了我们这么一片乐土，我们却把它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好反省一下吧。好吧，下次再会了，拜拜。

父，你帮助那些心里面忧伤的人，你顾念他们，你爱他们。对于那些心灵忧伤的人，主耶稣，你靠近他们，陪伴他们。主啊，你知道那些心灵忧伤的人在哪里，你知道那些觉得孤单的人在哪里，你都晓得。主啊，求你靠近他们，安慰他们，与他们同在，让圣灵的大爱跟大能能够充满在那些心灵破碎的人身上，在孤独无依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还有一位创造他们、爱他们的天父与他们同在。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啊，创造我们的天父阿爸父都不离开我们，主，你都不离开我们，带领我们的人生，陪伴在我们的左右。主，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愿你的爱浇灌充满在那些心灵忧伤的人身上，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你，有机会来遇见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周的达龄人生。达龄人生就是在介绍大龄人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介绍50岁以上我们可以吃得到喝得到用得到的小物件或者是生活方式，希望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丰富大家的大龄生活。我们今天访问的呢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所长。Hello， 淑霞，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淑霞。
0: 淑霞她是一位物理治疗师。淑霞姐是一个我应该叫她妹妹了，她跟我是一个很好朋友，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邀请她来，因为她在物理治疗上面有很丰富的经验，她已经执业超过15年了。那淑霞除了有自己的物理治疗所之外，她也在住宿型机构室来做服务。可能大家会知道有一些日照中心或者是失智据点或者是英法族俱乐部这样的地方，那淑霞也在那边上了很多专业的课程。那她也是国北护、辅大跟亚东科大的外聘讲师，所以因为她太有经验了，然后跟她又认识是好朋友，所以我就邀请她。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说居家防跌。居家就是很多可能在我们的家中啊，像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认识一个长辈，有一天在家里就突然血压很低，就昏倒了，那就在家里跌倒撞到头。那其实他昏迷了一阵子，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后来他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是在地上。所以一个居家如果突然发生一个跌倒的事件，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然后也让我们周边的家人会知道说，家里有一个这样跌倒的事件发生，有没有什么物品我们可以装置在居家当中，然后来帮助听众朋友跟听众朋友的家人，如果家中有跌倒的状况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可以预防，第二个可以及时的通报。所以就要来找淑霞来跟我们来分享哦。淑霞，你跟我说说，有没有什么你推荐的一些物品对于居家防跌是有帮助的呢？
1: 有哦，像我们在一些长辈的家里啊，或是一些独居的长辈的时候，我们都其实还蛮建议说在家里可以装一种叫做紧急求救铃的装置哦。那它其实长得很像一个电铃的方式，那它就是在可以安装在所有长辈他们在家中容易跌倒的地方。比如说像是厕所或是他的床旁边，然后亦或是比如说他时常跌倒的区域，那样子的东西就是在他在跌倒之前，他或是他有需求的时候，他可以按那个铃。那这个铃呢，他是走那个它是用 APP 下载，然后走 WiFi 的，所以它就可以set 到整个20，它可以联系20个家属或是相关单位。意思就是说，假设我家中有一个长辈跌倒了，那他不舒服，那他可以及时按那个铃，那我的手机就会响。如果有安装这个 APP 的话，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代表说，我可以知道说，这个长辈怎么，他就会推播到我的手机。那我也可以直接他像那个电话的方式，他我可以假设他意识清楚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问他说，谁谁谁你怎么了，这样。那我就可以提供他就是这方面的协助，比如说他是我的家人，我就可以说，爸爸你怎么了，哪边不舒服，或是他在跌倒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求救。
0: 那现在这个我问一下那个紧急求救铃，他如果要安装的话，就是说
1: 是
0: 你刚刚有说就是可以安装在可能跌倒或者是可能长辈时常跌倒的地方，对不对？那
1: 是的。
0: 那他装的高度大概是多高呢？还有他的大小啊，等一下也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他的大小其实他不大哦，他比较像是他的大小应该大概是7.8公分而已，所以就很小，长跟宽。

0: 它是个正方形的，那一般我们就是安装在，比如说床头，我就是手伸手就可以摸到的地方，或是假设我是时常容易跌倒的长者，那一般我们也会建议安装在，比如说床旁柜，就是拉链的，因为它可以后面是有背胶，它可以贴，也可以锁在那个墙壁等等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在，比如说离地面可能。大概5公分到10公分，我们就是伸手摸就可以容易摸到的地方，或是床旁边，亦或是厕所的地方，然后做一个当我们及时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叫的一个装置。
1: 哦，所以其实它是离地比较近的一个装置的高度，然后长辈就等于如果他趴在地上，他就是触手可及就对了，是这样子吗？
0: 对，那它也可以放在床附近，就是比如说我放在我的床头，然后当我有需求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呼叫我家人过来满足我需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然我的满足是指我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我的鼻胃管掉了，或是我哪边身体不舒服，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拿我的手机，那我就可以按那个铃，那我的家人就知道说，哦，我现在身体是不舒服的，他可以过来看我，类似这样。
1: 听起来就是有点像医院，有一个呼叫铃的那个概念哦。只是这个可以装在更多的地方。那刚刚舒淇你有跟我们分享，它其实是走 WiFi 的一个形式，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只要有网路就可以安装了，所以家里要稳定
0: 对。
1: 的网路。
0: 对，它就是只要家里有网络的部分，它就可以安装。然后它里面是吃那个4.5伏特的那个电池，然后而且它可以那个耐电量，因为它不耗电，所以它耐电量可以很撑很久，算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装置这样子。对，那目前也有厂商把他们坐在那个电动床的遥控器上，就是很像是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是要拉那个拉绳，可是现在就是也有厂商把它坐在遥控器上，所以等于是我在用遥控器的电动床自己起身或什么时候，我也可以按那个求救铃，我就可以对着那个这个空间里面讲话，它就可以收音得到。
1: 哦，所以它除了就是发报，跌倒或是有需求，它也可以就是讲讲话，让就
0: 它
1: 是
0: 可以，是的，它可以对话。
1: 对话吗？所以都是借由 APP 的方式吗？
0: 对，它的对话方式就很像是我们用 LINE 的 Talk，然后声音是清晰的。然后当我是那个家人的时候，当我发现就是我的家人他按了求救铃的时候，我的手机就会开始响。那他响是一个就是还蛮好听的歌，然后我就会知道说，诶，他就是诶，我家人有事了，然后我就可以及时的，就是打开那个求救铃，他就是装了 IP，就像电话打来的感觉，那我就可以立刻跟他沟通对话。假设他现在是意识清醒，我就可以立刻说，诶，你怎么了？
1: 它有点像对讲机的那个概念呢，就是哎，它突然发报了，然后我们就是按通对讲机，就说哎，你怎么了？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你有什么需要？就可以马上对话，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对对，其实很方便，因为目前也有人是把他想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一些些假设我的长辈可能他有一些些换管啊，或是一些管路的需求的时候，我也可以透过这个求救铃跟那个单位做一个连接，那个单位有负责的人是负责就是可以接这个求救铃，那护理师们就会知道说，哦，我这个长辈他可能管路脱落了，或者是他时间到了要换管，我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沟通的部分，然后他还可以记录起来说，哎，我们几点几分发布了这个求救讯号？对，那因为它可以set 20个人，所以我可以内设20个，最多就是20个，但是我也可以设1个、2个、3个都没有关系。
1: 那我可以单独选择说，我只要发报给谁吗？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就
1: 哦。
0: 是它可以就是直接你打出去，应该是说打出去的时候，假设我只想设5个人，它是五个人同时会叫，它没有办法说我直接说我只要打给 A，因为它就是一个求救铃，它没有办法说
1: 哦，了解。
0: 对，它就直接一按出去，然后这5个人都会接到，对，就看哪一个人先接。然后先接了之后，我假设是5个人其中一个人，我就会看到说，哎，这个电话已经有人处理了，
1: 我觉得这
0: 哪
1: 很
0: 怕是我
1: 棒
0: 在
1: 哎，
0: 国外也可以。
1: 我觉得超棒的，因为通常我们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主要照顾者。可是如果说一个特殊的事件，好像 要跟其他的家人解释，我觉得那个要很花

0: 时间。可是我觉得这个装置很好，说如果家中的长者有一个跌倒的事件，那他可以设定给譬如说可能一家人大家都知道说，哦，可能阿公在家里跌倒了，就是全家人都会知道，就不会有如果主要照顾者没有接到讯息很危险，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然后就会赶快过来照顾。而且你刚刚说还有记录，我觉得这真的很棒。那淑霞，你刚刚有提到说这样也可以跟一些专业的照护机构做连接，那这样子可以直接通话，这应该也可以减少照顾者的压力耶。我觉得这个应用很棒耶。
1: 对，所以目前就是开发这个的单位，他们有在就是申请政府的独居老人的这个方案，然后把它安装在独居老人的这个里面。那他们基本上，他们只要有稳定的 WiFi 装置的话，那他就可以跟相关的单位做接洽。
0: 所以它这个在一般的辅具的，如果我们要购买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是要找紧急求救铃这样子的装置是吗？
1: 是的是的，它就是属于紧急求救铃的部分。
0: 哦，我觉得它超棒耶。哦，谢谢你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因为其实我父亲今年中风，然后他就是夜间起身去上厕所的时候，因为他晚上吃安眠药，起来就有撞到头跌倒。那这个的话，这样我就会觉得，那我要装在我家的可能他刚起身下床的那个区域，还有就是厕所的区域，这样我就会想到要装了。而且这家里装好几个，我觉得也相对的是安全的，尤其是长辈们经常要走动或者是可能跌倒的地方。那你有遇过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最多，你有看过最多装多少个的吗？
1: 我目前看到的按家，他们有些人会装到三个到四个，他可能就是像您刚刚说的，他在床头会装，或是在容易跌倒的区域，那厕所多半都还会在安装，所以可能他的主卧房他们就可能安装着两个到三个，然后剩下就是可能客厅一个，然后厕所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0: 尤其长辈洗澡可能出来又有可能滑倒，我觉得装着然后他吃的电量也很少，真的还蛮建议听众朋友，或许你从来都不知道有一个家里可以装紧急求救铃的一个这样的装置，而且看起来要装贴背胶贴上去就可以了，也一点都不难哦。就是你可能买一个背胶，那如果你怕破坏你的墙面的话，随便的背胶现在感觉也都是很方便的。那你说你那个还可以锁，对不对？
1: 对，它还有锁，就是你也可以把它锁在你的墙壁上这样子。
0: 好，谢谢淑霞跟我们介绍第一个好物叫做紧急求救铃。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做政府的长照2.0居家赋能的时候，我们要去个案家之前都会打电话跟他约好我什么时候要去。那有一个个案就是我在前一天打电话提醒他说假设我今天要过去，那我在昨天打电话提醒他，他也说好。但是我就是在早上就是要去了之前，我又有在打电话提醒他的时候，就发现他早上居然没有接到电话。然后我本来想说没关系，我就一样过去看看他好了。结果我去到现场的时候，我按门铃发现，就是门铃没有人来开门，而且很久都没有人开。但是我后来因为他们家的厕所离那个巷子是近的，是靠近巷子的，有一个窗户刚好靠近巷，而且它又是无尾巷。所以，我听到了那个个案，他的求救声，他就说：“老师啊，我在这里。”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又说：“我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因为
1: 哇！
0: 他才刚骨折术后，所以他完全没有力气爬起来，又是独居的老人。”然后我就说：“那你躺多久？”他说：“他从昨天2点，我那一天是早上10点过去，所以他从晚上的凌晨的2点躺到早上的10点。”
1: 躺了八个
0: 完
1: 小
0: 全爬不
1: 时，
0: 起来，对，好恐怖，我都觉得说好家在我有去，如果我没有去，
1: 对。
0: 就不知道怎么了这样，因为我想说都已经约了，就去看看好了，所以就有
1: 幸好
0: 去，
1: 你
0: 然
1: 有
0: 后
1: 去
0: 去了，
1: 然后
0: 对，
1: 来
0: 幸好我有去，
1: 他就躺在那里。
0: 是，
1: 后来你们怎么开门啊？请他的家人来开
0: 哦，
1: 吗？
0: 没有，因为他就是独居，他也没有家人，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你就是我的所有雷达都打开，我就想说，第一我应该要通报各管司，然后我要启动所有的求救装置，那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各管司，然后就问想说，那个门怎么开？那我就想说，那你的钥匙，因为他们有些时候他们的钥匙会藏起来，尤其是整局的时候，他们不方便开门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地方没有钥匙。对，然后他就说，你就是，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请破锁的人、开锁的人来帮我开门？对，然后我还特别去找附近找开锁的锁匠。后来我真的觉得，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才知道锁匠说，没有办法帮忙开，即使很紧急也不行，因为那是租屋，不是他自己的住宅，就是他自己所有的房子，所以
1: 他
0: 他
1: 不
0: 没有
1: 能
0: 办
1: 开，
0: 法开。对，因为他觉得这样，他没有经过
1: 他说
0: 房
1: 没有
0: 东
1: 想要
0: 同
1: 找
0: 意是
1: 管
0: 不行
1: 区来
0: 的。
1: 帮忙一下。
0: 对，因为我就是有跟那个各管事说，请他帮我启动那个装置，那个整个紧急求救的部分。然后后来因为无尾巷，然后各管事也启动，然后结果没多久，那个消防局来了，警察局来了，然后就是全部人都，然后那个消防局就问我说，那个我们只能破坏门锁。整个把门破坏，我们没办法帮忙开锁，那你要破坏吗？
1: 那怎么
0: 对，然后我
1: 办？
0: 就因为对，其实我有认出，想说他原来是只能破坏，好，然后我就一直因为我一直在跟那个个案对话，我很怕他昏倒，但是我听得到他的声音，可是他声音是越来越微弱的。然后我问他话，要问了很久，他才会回一两句。那我就说，那个消防局说只能破坏门。然后你要不要破坏？然后他就听到问了很久，他说：“老师，你跟他说不要。”对，
1: 那后
0: 然后我
1: 来
0: 才知
1: 呢？
0: 道，对。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谁，可能是那个里长去通知那一间的那个房东，然后房东就拿了一串钥匙，然后就说：“谁诺了，那叫你嘴狼了。”对，然
1: 后
0: 后
1: 来终
0: 跑
1: 于就
0: 过
1: 是
0: 来才。
1: 把门
0: 对，
1: 开
0: 终于
1: 了。
0: 开门了。那我就看到那个长辈，他真的就整个人，就是整个横躺哦，在地上，然后那个在厕所的地上，然后
1: 应
0: 因
1: 该
0: 为
1: 赶
0: 他
1: 快
0: 就
1: 就
0: 是要上
1: 就
0: 厕
1: 医了，
0: 所，
1: 对不对？
0: 对，他就对裤子脱一半，然后就整个滑倒，然后躺在地上。我就说哇，好恐怖！天啊，这个真的是太恐怖的经验。就是好家在有趣，然后我整个早上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很有趣的是，我的下午就接到各管事老爷打来说，不好意思，那个早上这件事情没有给付，因为你没有做赋能。 对，
1: 没关系，就是这个这做个好事情，做个善事，是奖赏记在天上，是很棒的。
0: 真的，我这么觉得。
1: 这个有时候，其实我们医疗人员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其实会看到很多状况。我们其实看到的生活

0: 活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们其实不想要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个紧急求救铃，如果长辈家里有的话，真的就是按一下，至少有人知道他在凌晨两点的时候跌倒了，他不用等到早上十点，因为有跟那个物理治疗师约赋能的一个课程，所以刚好赋能的老师来了。但是如果他是一般独居的老人，那也没有人来探望的话，他或许躺着很多天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就是还蛮可怕的。所以就是跟大家推荐紧急求救铃，在居家当中真的可以帮上忙。然后接下来我要请教淑霞，就是居家无障碍的部分了。因为在长照 2.0 的给付里面的确有居家无障碍的这样的补助，让可能很多需要赋能的长辈，让家里有很多防跌倒或者是一些扶手，或者是让家中的整个通道或是行动路线更顺畅的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除了长照 2.0 之外，我今天比较想要邀请淑霞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长者，可是我们也希望在家里做一些居家无障碍的一些改装或改建，譬如说像我家的浴室跟厕所我们其实就有装，可是我的父母状况是还 OK 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淑霞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就是一般的听众朋友家中都没有失能的长者，可是我们家里怎么样来装一些基础的然后基本的居家无障碍设施？
1: OK， 好的。基本上啊，因为其实政府有鼓励说，其实如果我们在家中有年长的长者啊，无论现在是不是失能哦，都蛮建议是可以开，就是有安装居家无障碍的部分。那居家无障碍呢，比较建议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时常会安装扶手。那扶手的部分呢，最常见安装的会安装在比如说马桶的旁边。好，我们很多长辈们他们可能马桶要从坐到站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起身是有难度的，对，是需要扶手的。对，我看过，我有哥啊，他真的没得扶，他就扶他们旁边那个放卫生纸的那个架子，我觉得还蛮危险的。
0: 危险的，要么就是扶那个洗手台，有没有硬撑起来？
1: 是是，所以呢，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就会在马桶旁边会安装一个可动式扶手。所谓的可动式扶手，就是你要用它的时候，它可以放下来；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掀起来，就不占空间。
0: 它不会卡在浴室里头，就好像
1: 墙安装的。
0: 对对
1: 对，它就是在墙可以放掀起来的时候，就是跟墙壁成水平的，所以它也不会占很大的空间。其次呢，就是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哦，就是在我们的洗手台的四周，我们会安装一个么型的扶手，就是我们避免长辈们他撑着那个起来。我们也时常会听到有些那个洗手台破裂的这件事情，爆裂，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安装的。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的淋浴或洗澡的那个空间，我们时常会在淋浴或洗澡的空间呢，依长者的他们的身体的高矮啊，去量身去帮他们打一个，就是他们在方便使用的那个扶手，在他们时常会用到的那个动线的区域里面。所以在厕所的部分是一个蛮常会装到的部分。那其次呢，就是家中如果有一些像门槛哦，那门槛的部分我们会依照家人的状况会去，就是长辈的状况去看那个门槛，是否过高，有没有需要替卸平，就是把它变平的。
0: 哦，像以前的浴室好像都有一个坎，是不是？
1: 对，有时候
0: 浴室
1: 会
0: 有
1: 个
0: 坎比较高的，或者是
1: 对，
0: 通常都是浴室门好像。就像你刚刚说、
1: okay.
0: 那个门就是有时候比较高，然后必须要去跨越那个门槛，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呢？
1: 像有些门很高的部分啊，就是它有一个门槛，就是有些门会有一个门槛，那我们会建议说在那个门槛，就是我们可以加装一个斜坡，让我们的长辈不用跨越那个门槛，而是改成斜坡的装置，他直接走斜坡就好，那就可以缓解他们有些人可能因为比较没有力的部分，他还需要把脚抬高而不小心绊倒的这个情况发生。
0: 哦，所以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

0: 室的马桶旁边，然后洗澡，然后还有门槛。那门槛，尤其是我觉得以前好像有一些比较旧式的建筑，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坎。那可以把坎卸掉吗？就是说如果我不装斜坡板，那个坎不是很高，我们如果做拆除或拆卸的动作，会不会很麻烦呢？
1: 也是可以的哦，所以我们一般会考量说这个门槛的必要性。如果那个门槛它其实没有这么的必要，那我们可能真的会就是请施工单位把它做卸除，就是把它变平。
0: 嗯嗯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但是有些可能它的那个门槛是有必要一定要保留的，那我们也可以安装可动式斜坡吧，就是我需要的时候它是可以放上去的，那我不要的时候它可以拿下来，那就更加的方便，这个也是有的。
0: 署上你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斜坡板好吗？而且斜坡板会不会很麻烦？还是说我们在自己家里？因为我看有一些家庭，就是如果是在一楼，那以前可能为了要防淹水还是什么，有一些真的会做一个坎出来。那我就会看到有时候他们就会架一个自己架的木板的斜坡，然后就放上去。所以署上你说的那个斜坡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斜坡板的部分呢，它基本上有些都是像铝合金，或者是它们的材质是比较轻的。那它呢，它可以依照这个斜坡的高度，它们可以有一些些不同的 size 可以去做一些些组合。那基本上它在使用上，它们就会很方便，因为它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架在那个上面，但我不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拿起来。尤其是有些地方他们是有一些公有的大楼，他可能长辈不方便行走楼梯，可是你明明从家里到电梯会有几个阶梯，那个阶梯他就可以用这种可动式的斜坡板架上去。那当比如说我不需要使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起来。那有些斜坡板它是可以抽拉，就可以变长变短。那基本上我就可以依照我的那个坡度的高低去决定我的斜坡的长短。
0: 而且我觉得斜坡板，因为在我们的长照站当时也是请署上来评估，然后我们就架斜坡板，然后斜坡板它其实蛮能承重的，甚至是坐轮椅的长辈他们轮椅上去都是可以承重的，尤其是有一些大楼大楼有一些就是他们社区还有庭院，然后庭院之后外面有一些阶梯，或者是有那种铁门的那一种需要跨越的坎，那对于那一种坐轮椅的长辈，他们要出去，以前又没有就是坐无障碍的那个坡道出来的话，他们出去其实真的就需要一个斜坡板，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走出这个社区。那斜坡板刚刚那个苏小有提到，就是铝合金，那其实它没有很重，但是它挺能承重的，对不对？
1: 对，它挺能承重的。
0: 它
1: 所以基本
0: 承重可以到几公斤啊？
1: 好，依照每一个就是斜坡板，他们的设计不一样，会有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他们一定都会到100公斤以上。
0: 对，
1: 因为这个斜坡板的它的设计其实
0: 公斤都还可以承重。
1: 对，就是这对他们基本来讲，他们就是必须要耐重100公斤之上。那可能有些他们是要加上电动轮椅，那它斜坡板的结构就会更强壮一点，这样子。
0: 嗯嗯嗯，所以斜坡板，我觉得我其实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是我们自己的长照站真的架了斜坡板之后，第一个我觉得它没有我想象的重，我自己是女生，我力气没有很大，但它把它折收起来，然后我单手我自己是拿得动的，然后有长辈需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很方便，然后直接铺在那个斜坡上，那它就会形成一个蛮稳固的斜坡。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自己现在四肢都可能是很利落很健全的，可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是需要一点坡度，或者是大腿没有力气，或是关节发炎不适合走楼梯的时候，其实斜坡板可以帮上很大的忙。这也是居家无障碍空间刚刚署上跟我们讲的，就是如何跨越门槛，这个 或许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跨越门槛，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可是当你可以跨越门槛的时候，表示可以活动的范围更大了。

0: 表示说你进浴室你不用跨一个坎，或者是你出门你不用跨这个坎，你也减少了跌倒的风险。所以这斜坡板真的是很推荐的。不过这个斜坡板，淑霞，这是算辅具的一种，对不对？
1: 对，它算是居家无障碍的一种。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要买辅具真的也是要找专门的辅具特约商。那现在的辅具特约商除了专门卖辅具的医疗器材行之外，其实家中的就附近的社区药局也是辅具特约，所以就是找这种专业的医疗单位其实就可以来找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商品哦。那淑霞姐，除了就是刚刚说的厕所还有就是门槛的部分之外，那还有什么是居家无障碍需要注意的呢？
1: 好，在居家无障碍的部分呢，我们刚刚提到了扶手，然后斜坡，对，那剩下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的，就是走道的净空跟光线的明亮其实还蛮重要。我们真的去到蛮多案家，他们走道放了超多东西，
0: 真的。
1: 对，然后这个真的还蛮容易造成就是
0: 跌倒的，
1: 长辈们不小心，对，踢到就跌倒。我曾经有个案，他就是已经跌倒过，然后我还跟他讲说你的走道上的东西清空，他就说哦，这个就他放了好几瓮，每个就是不同的那个比如说什么 Lia Game， 就是不同的酿制的东西，腌制品，对。然后他说这个不能动，然后还有一瓮蜜的汤，他说这个叫女儿红，我说哦是。
0: 还有光线的部分，对不对？我觉得
1: 对，还有光线的部分，
0: 很多家庭都没有那个定期要审视自己家庭光源的那个概念。那这个部分像光源的改善啊，或者是居家空间，有时候它就是没有窗，或者是说窗户被很多障碍物挡住了，就变得光进不来。那通常在光线的部分你们会怎么建议呢？
1: OK， 好，那其实现在还有蛮多的那种照明设备是还蛮省电的，我们还蛮建议说，比如说有些照明设备是像小夜灯这种东西，它可以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它会自动亮起来，这种其实还蛮适合给一些长辈们，他们在夜间如果真的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电灯啊开关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夜灯有一盏在那边，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方便使用的。
0: 它是感应式的吗？
1: 对，现在也有那种感应式的小夜灯，它是到夜间的时候它自己就会自动，你只要是昏暗的地方它都会自动亮起。对，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就还蛮符合的。
0: 我知道现在还有那种用说的就会让灯打开，
1: 对，有
0: 叫他开灯。那我想现在科技很进步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啊，你要下床去开灯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有一盏小夜灯我觉得还不错。要不然就是手机按一按，或者是用讲话的，就现在或者是床头就可以有那个开关设施，因为有时候你夜间突然要起来，然后你摸黑然后再去开灯，然后这个都可能造成跌倒的风险嘛。那像有一些长辈都有很多夜尿的状况，不管男生女生，我其实听到很多男性长辈是夜间整个要起来3次到4次上厕所，那其实每一次起来都是一个跌倒的风险。所以在夜间他们起身从黑暗要到厕所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光线上的装置的建议呢？
1: 一般呢，如果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如果在光线上，它也不可以太过明亮哦。然后有时候会建议，反而会有时候可以用一些黄光，是比较柔和的光线。多半因为在夜晚的时候，长辈他们的眼睛的视觉调节是没有，就是暗的地方到亮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它调节没有那么快，所以反而建议说，如果在光线的选择上是可以用比较柔和的黄光，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慢慢的适应这个光线，然后到厕所开灯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可以设计一些黄光小夜灯，或者是感应式的黄光的灯，然后一路引导到厕所去，这个其实是可以安排跟设计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达岭人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物理治疗师。那淑霞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居家防跌的一些好物件。刚刚淑霞跟我们分享了紧急求救铃，还有怎么样去为家里去规划一个居家无障碍。那不一定是要进入到长照 2.0， 而是我们一般居家其实就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譬如说厕所或浴室加装扶手，那居家的无障碍的通道的净空，还有一些光线的改变，门槛的跨越，可以准备一些斜坡板等等。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我自己也很好奇，淑霞你要跟我们介绍，叫做居家的智慧床垫。到底智慧床垫是什么？淑霞来跟我们分享。
1: OK， 好的，智慧床垫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而且刚好我的论文也是在写智慧床垫。对，然后我就研究不同厂牌的智慧床垫。智慧床垫它其实有很好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它就是一个垫子，然后它那个垫子呢它上面有很多的 sensor， 有很多的感应器。好，那每一家品牌他们的感应器的就是它的感应器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蛮多他们是用那个压力感测，就是透过我的压力转变知道说这个长辈他现在的状况这样子。好，那他可以放在家里的，就是铺在家里的床垫上面，好，就是你家里的床垫上面有个这种，或是你像平常我们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床垫的下面也是可以的，或是假设家里有一个电动床，你也可以放在电动床的下面这样，因为它是很蛮灵敏的，透过你的身体的姿势变化，然后它就会知道现在的状况。
0: 它不影响我们自己现有的床垫，反正你的床还是可以摆着，它就可以叠加上去的意思是这样吗？
1: 对，然后如果家里是那种很厚很硬的床的时候，现在也有单位他们是直接把那个床上面的就是一个垫子，就是改成是智慧床垫的这个装置。
0: 嗯，
1: 对，它就是直接 set 在里面的。嘿，那也有直接单买智慧床垫，然后它是放在像一般的气垫床或是一般的家用的那种的床垫上面，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样子。
0: 哦，所以它也可以放在气垫床上，所以如果是长期卧床的人也是可以睡这个智慧床垫是没有问题的吗？
1: 对，所以一般我们像我们在住宿型机构还蛮多，有些机构它只会把先气垫床，然后下面就放了

0: 这一层智慧床垫，对，然后再下来才是我们的那个电动床的那个床架的部分，这样子。
1: 哦，所以是气垫床下面放智慧床垫，然后再放床架，是这样子的概念。
0: 是
1: 所以
0: 的，
1: 气垫
0: 是的，
1: 床还是
0: 对，
1: 在
0: 它
1: 最
0: 是这
1: 上
0: 样，
1: 面。那来跟我们讲讲
0: 是。
1: 智慧床垫呢，有哪一些功能？
0: 好哦，智慧床垫呢，其实它，我觉得它对于我们长辈的部分啊，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可以做一个离床的警示，可以很好的达到防跌。就是说，当我们要起床前啊，基本上很多长辈都是起床了，跌倒了，我们听到啪啊，哎
1: 啊，
0: 呦，
1: 来
0: 类
1: 不
0: 似这样。
1: 及了。
0: 对，然后才知道说哦，长辈跌倒了。可是智慧床垫呢，在这个之前，当长辈他有起床的动机的时候，他一样是下载 APP，可以下载在你的手机，或是你的 iPad，或是你的电脑上面，他就会直接通报到你的那个这些的你安装的装置上。比如说你安装在手机上，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哎呀，我家的阿公他要爬起来了哦。可是他才有动机要爬起来，还没爬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因为
1: 哈
0: 他的
1: 哈哈，
0: 压力已经转变了，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他要爬起来。那假设他是一个失智的长者的话，那你就可以避免他就是爬起来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跌倒，因为你在他起身有那个动机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
1: 你就可以一
0: 对，
1: 个箭步，赶快去阿公，你要干嘛？赶快去
0: 对，你
1: 扶
0: 就可以。
1: 他。
0: 对，真的，你就可以赶快去扶他。我真的有那个个案啊，就是他的儿子晚上都不敢睡觉，因为他说他爸爸就是晚上都会爬起来，然后就会到处游走，所以他都很浅眠，然后他就是睡在他那个爸爸的床旁边。然后他说，而且他是用个垫子，他说如果他下来，第一个会先踩到他，所以他就会醒过来。我觉得哇，好辛
1: 好
0: 苦哦，
1: 辛苦哦，都不用
0: 对。
1: 睡了，太辛
0: 对，
1: 苦
0: 我就
1: 了。
0: 说哇，真的是太辛苦了。对，那因为他有时会通报，会有出声音，就会知道说，哎，长辈们他可能要起床了。那当然，他除了可以有离床警示之外，他还可以测我们的生命真相，就是测我们的呼吸，测我们的脉搏。哦，那像有些智慧床垫还可以测到睡眠品质。哦，那这些东西呢，基本上你
1: 脉
0: 就可以
1: 搏
0: 知
1: 都
0: 道说，
1: 可
0: 哎。
1: 以哦，好特别
0: 是的，脉搏是可以的哦，呼吸也可以哦。对，然后相对的，它也可以做一个久卧的提醒，就是比如说，像有时候家里的长辈他可能是卧床的，他需要有人协助翻身的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有压力监测，你就会发现，诶，原本应该要2个小时翻身一次，可是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你就知道说，可能那个照顾者他可能就是比较疲劳一点点，忘了翻身，类似这样的部分。对，所以它的作用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它也有呼吸的一个警示的提醒，所以基本上我们还可以 set 说，比如说呼吸在多少以下，它要。智慧床垫要通报，你的手机就会响，知道说，诶，他的呼吸是不稳定的，我应该要前往看一下他了，类似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很不错的，类似我们照顾的好帮手这样子。
1: 现在有很多居家照护的这种小帮手，因为其实很难，我们24小时看着长辈，这真的太困难了。那你刚刚讲到说它还可以侦测脉搏跟呼吸，我想到之前就是COVID 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长辈是发烧的，有没有？然后他的呼吸可能是比较急促，或者是脉搏比较高。那如果有这个床垫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知道长辈现在的状况，即便你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或者是你在厨房忙事情，然后长辈在房间休息，都可以知道长辈的一些生命征候怎么样。我觉得很实用，
0: 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一般在家中是真的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对，
1: 那署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使用这个智慧床垫啊，有没有哪一些就是你曾经服务过的安家或者是机构，在使用智慧床垫，他们带来的一些好处是什么？
0: 哦，有哦，哦，其实我们曾经遇过，还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有一个长者，他时常就是半夜会起床。然后，起床之后，他就会不小心就会跌倒，而且跌倒的频率超高。那自从我们就是请他们安装智慧床垫之后啊，因为他只要起床，然后有那个动机的时候，因为压力会改变，然后那个

0: 手机的 APP，它的那个就会显示出来，它就会警报发出来，那就导致说护士他很有趣，他就是每次去的时候，他就会说：“哎，阿公你要干嘛？我来陪陪你聊聊天。”然后屡试不鲜，因为他都是要起来。然后他后来就说：“为虾米我被背起来，弄阿伯背就知，你到底这个身体重伤？”
1: 是
0: 他就觉得。
1: 怎么会知道我想要下一步要做什么？很
0: 对，
1: 厉害。
0: 他就很有趣，他就说：“为什么我都还没有要做，我才想而已，你就知道了，你就已经过来了。”所以他就觉得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怎么那么厉害？所以他后来他真的就没有跌倒。我觉得说哇塞，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我们曾经因为他可以侦测呼吸，那我发现这个对于一些些照顾机构来讲，它也是非常好的政策。有时候有些个案它会有潮湿式呼吸，就是在濒临比较危急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呼吸的现象。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发现说，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它真的可以帮助到护理师他们在判断说，这个个案可能最近很不稳定了。对，那我们可能就是有这个呼吸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多去看他、寻访他，然后知道说，他就是这阵子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些改变，这样子。
1: 苏莎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都是我觉得好实用哦，然后我们其实做起来也不会很困难的。苏莎，那你跟我们分享说，那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居家，其实因为每一个人的家都不太一样嘛，也很个人化。那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家中做一些可能防跌的装置，或者是做一些居家无障碍的规划，那我们可以找谁来帮忙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找到这样的人？因为现在会有个困扰，就是说我们找室内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他并没有那么了解怎么叫预防跌倒哈，或许有，但是或许他们也就是说怎么在医疗哈跌倒跟室内设计跟整个规划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人来帮我们看我们家到底需要什么？
0: 好哦，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啊，还蛮多是有一些长照药局，或是有在做长照的治疗所，或是相关的医材行，他们基本上呢，因为现在政府就是已经很广布，就是大家可以来介入长照这一块，然后再来是如果真的不知道哪里购买，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药局啊，或是有在做长照的一些些治疗所、诊所等等，他们都是会是一个好帮手，你只要进去询问。基本上都有，那当然网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资讯哦，因为网络上面它也可以，有一个叫做辅军资源中心，如果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去哦，或是网络上查，它都可以提供你一些些资讯，让你可以知道说如何找到离你家附近就有的这个部分呢。
1: 我们觉得要给听众一个概念，就是说，自己一定不是专业的，我们让专业的人来帮助。那现在其实政府都有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辅具资源中心，那在网络上其实都有很公开的资讯，所以你就是网络打辅具资源中心，其实就有很多辅具相关的厂商。那如果说你想说，哎，真的你要找一个人来评估你家的状况，除了刚刚说的辅具资源中心，你可以找到一些资源之外，其实你家附近的药局，其实现在的药局跟很多的辅具的厂商，还有像物理治疗所、物理治疗师，其实都有连结。那你就找你家附近的药局，他就可以帮你连结，然后找专业的人进到你家去帮你做规划。一个是我觉得售后也会比较方便，就是你之后如果还需要有什么样的调整，也可以直接来找药局，或者是附近家中附近的医材行，还有就是物理治疗所，其实大家都可以帮忙。你就找一个你信任的单位。那我觉得现在社区里头做长照的单位真的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医师单位，也非常的专业。所以提供给今天的听众朋友这样相关的资讯。淑霞，今天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然后给我们分
0: 谢
1: 享
0: 谢，
1: 居家防跌，谢谢淑霞。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但是每个家庭的父母亲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比较温暖有爱的家庭，我想那个孩子是相对而言是幸福的。如果我们今天面对是一个父母亲常常吵架，而且让孩子每天都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父母会分离，乃至于就是会产生恐惧，那这对他的成长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人生总是有一些风暴或是一些

0: 一股。那今天我们的来宾陈玉琪，他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他的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们欢迎琪琪，我们接下来就叫他琪琪比较亲切一点哈，欢迎琪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琪，大家可以叫我琪琪。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称琪琪咯，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琪琪，我知道你就是小时候嘛，就是家庭里面的父母并不是那么的和谐，对不对？好，那你回忆一下，就是说，其实爸爸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妈妈，父母亲对你影响最深的，你印象是，就是说，一直到那个心灵的创伤，影响最深的是什么事情？
1: 我觉得记忆以来，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白天，都看起来恩恩爱爱的。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喜欢小酌。可是其实虽然说是小酌，可是到最后就慢慢变得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0: 就会喝醉了。
1: 然后我觉得爸爸妈妈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很适合彼此的沟通方式，所以如果在讨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又是在这种已经喝了酒的状态，到最后就会很失控。所以我有记忆以来，在求学阶段，很长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先干杯啊，然后到后来就变成说吵架，所以就是会很常是在睡梦中惊醒的。
0: 哇，你是从几岁就经历这样，一直到几岁？
1: 其实回想起来，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哦，真的？幼稚园就看着爸爸妈妈这样。
1: 对，然后那个是看六岁、十二岁，我发现我是用每六年会帮自己回顾一次。我从六岁开始会做这种事，
0: 真的哦。
1: 对，然后就会，然后到十二岁再回想在过去十二年的时候，其实那个画面是更清楚的。就是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回想过去，确实也是一些一定有对自己造成一些影响。
0: 对，你回想的过程当中，是哪一部分在你回想的记忆里面，你会做什么事，或是你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对话，或是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 OS 类似，你可以稍微举例说明一下吗？
1: 其实我爸爸妈妈在他们很年轻就结婚，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经济还有在心理上，可能自己也没有准备的太好，所以很常就是他们晚上在吵架的时候，我印象中有一次很印象深刻，那时候我的弟弟，我们差四岁。可是他可能这样算起来，他可能才两岁多，因为我现在自己有小孩，所以回想那时候他的状态、的姿势、动作，他应该两岁多。然后那时候是弟弟他有需要，可能是想要喝奶奶吧，奶。然后我发现我爸爸妈妈醉倒在客厅，然后就在想那时候我应该六岁多，我是一个幼稚园大班的小女孩，我既然会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在想，我弟弟需要，然后我爸爸妈妈在客厅，然后我就只好冲下楼，然后再跑几栋房子，这样去找外婆。可那时候其实也很晚了，所以阿公阿嬷一定在睡觉。但是我知道我弟弟有需要，所以我发现我回头想的时候，我很常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会让我在长大的时候，我会很倾向什么事情都自己想办法。
0: 就很会察言观色就对了。
1: 对对对，一定要的。
0: 哇，这件事对你来讲很辛苦哎，你那么小，对不对？你还是个小朋友哎。
1: 确实，我觉得有他的辛苦，但也逼迫自己得很快的长大，不然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生存生活。
0: 你还会想到跟生存有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说？
1: 就是会觉得，你看，从幼稚园开始，你就要去想办法去解决你家里面每天不定期会发生的状况剧。那在这么小的状况下，我就确实要去想，你看，连弟弟他有需要的时候，那谁要帮助他？所以就是从小这样累积，我觉得就自己也装备了一些，好像随时都要应战的一个姿势、姿态这样。
0: 所以你父母亲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自己在生活的独立性或是哪一部分，你都是你从小就已经训练你会做了？
1: 我觉得像刚刚朱迪姐讲到察言观色，因为来家里喝酒的绝对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嘛，一定会有很多的什么叔叔啊、姨啊，
0: 是还有

0: 类
1: 别人，
0: 对，所以我从小就很会看大人的脸色，但这有好有坏，
1: 是是，
0: 好像非得让我很年轻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有时候会进入一些深色场所啊，譬如说什么卡拉 OK 啊等等的，所以就让我、
1: 哦、他爸爸妈妈也会带着你去那种场合啊
0: 会、哦、他们我觉得他们不是刻意要带我去、嗯、而是因为他们要去，所以我们也不会让我们自己在家，所以我就会被拎着这样去，所以就从小也好险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很感谢自己好像默默有被什么神啊带领，就一直回想起来好像应该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好像我都没有，但就从小就一直在出入那种场所，然后也看到很多那种叔叔阿姨啊伯伯啊那些比较不好的画面，但也让自己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被迫长大，好像很你提早先去看到一个社会的缩影，也让自己对于人性啊还有一些怎么样在社会里面找到一席之地，我觉得是一个很早的预备跟看见。
1: 所以你很早熟耶、欸、
0: 对
1: 是吧哈？
0: 对，
1: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就已经很懂事，好像就长大了这样？
0: 嗯，
1: 突然觉得就是说很多事你都可以应对，然后当爸爸妈妈在发生这种每一次就是吵架后面有一些就是让你恐惧的那个状况，你都会怎么处理？还是你一直处在不安的状态成长？
0: 嗯，我觉得那个不安是现在自己有组织家庭了，不然如果之前还是待在原生家庭、嗯、那个房子里面，还有就是物理空间啊、心理空间还是这样的话，我其实发现，即使到大学，我还是有这样的备战的状态，因为他们、
1: 啊、大学还保持这样哦。
0: 嗯，他们
1: 所以他们是常态性的。是频率很高吗？
0: 很高，所以当然我也会随着我的年龄增加，从、
1: 嗯嗯嗯、
0: 以前那懵懵懂懂，感觉就是自己要成为那个中间缓冲的角色，到后来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大了点，好像有一个地位可以跟他们讲，就说爸爸妈妈，我觉得你们要找到自己合适的沟通的方式啊，或者是用健康的角度跟他们讲，喝酒对身体不是那么的好。
1: 嗯嗯嗯，
0: 可是呢，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自己的价值观啊，他们觉得小孩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那他们就是管好自己的事情。
1: 你觉得父母的价值观比较偏向哪一块影响你最深？
0: 最深哦。
1: 嗯，
0: 我觉得是经济耶、欸。
1: 哦，
0: 在金钱，因为他们确实在吵架上很常都是在吵金钱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经济的不安全感它就会反映在人生的安全嘛，譬如说、哦、你们从以前就在吵租房子，然后或者是孩子的开销啊、
1: 嗯、
0: 然后家里面的收入等等的，其实这些价值观确实都会回应到自己在求学阶段很早就开始要去打工。对，我
1: 说你是从几岁就开始半工半读啊？
0: 因为要到高中才实际上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嘛。然后我从小其实也幸好自己还蛮会读书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有一些奖学金啊，或是一些补习班，他们就是会看一些学生成绩比较好，然后就会给钱。然后到后来高中开始兼家教，到大学就更稳定，因为大学时间确实比较多，然后寒暑假会去餐厅上班。
1: 所以你这样一路成长哈，父母亲对你在生理心理哪一块影响最深？你有没有突然价值观因为耳濡目染嘛，你那个价值观有没有被父母亲影响到？
0: 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妈妈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也不是一次，就她会在跟爸爸吵架的过程中会提到说，就是她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是当初跟爸爸有了我，不然他们也不会结婚。可是现在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再加上有受过一些教育，自己就知道其实那样的话好像是在告诉一个孩子说，妈妈可能不用过这种生活，要不是因为你的存在。也是事后我自己再回头看才发现，自己难怪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我很常觉得是多余的。所以但是自己又跟像跟朱迪姐刚刚你分享的一样，我很早就要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也很容易忽略自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这种感受，就会在一些自己很脆弱或是

0: 软弱的时候去发现。可是通常发现了之后，我也没有办法花多一点的时间去应对这种心理的感受，
1: 比较少觉察自己内心有那一块的缺失，对不对？你因为你都一直在面对生活上的很多难题，
0: 然后就会隐藏住这样。
1: 对对对，就潜在意识里面其实是有那一块。
0: 对，
1: 那你觉得那个你没有觉察自己内心的这块多余的这一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你在生活上交友啊，或者是你的言行举止啊，你跟别人沟通互动上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我觉得老实说，在求学阶段或在从小慢慢长大过程中，自己根本就不会意识到现在处在的状态是因为被那个心理的感受去影响到，都是回头看。我自己有发现我很爱交男朋友，但是那一种我后来去检讨去发现，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他在自己内心在渴望被接住，然后被爱。对，然后这种一对一，
1: 就是想寻找被别人关怀
0: 了。对，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一定是让自己感觉是被全然的接住啊，被爱的感觉。
1: 你交男朋友应该很容易，因为你实在长得很漂亮。
0: 谢谢
1: 姐姐，对不对？所以你交男朋友的过程，你的目的就是说你的动机啦，其实可能也是不大一样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那个交男朋友的心态是什么？除了说你刚刚讲渴恶被爱，但这是动机之一嘛，就是一定要被爱。可是对方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你交往，那就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也不同，对不对？好，所以不同阶段你在面对有没有在这个部分有也产生一些对你有伤害或是有影响的部分？
0: 我觉得像我发现自己还蛮喜欢谈恋爱这件事情，是长大回头看
1: 是，
0: 可是在当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对，然后所以但也很感谢自己在过程中都没有遇到什么坏事。所以而且在我自己在投入感情的时候确实也都蛮认真的，就是也或许是因为刚刚我表达的自己其实是渴望被爱的，所以自己在投入于一个好像觉得对方是喜欢你的状况，两个人也应允彼此了，那就会好好的投入在关系里面。
1: 是是，所以你在年轻的那个过程当中，除了寻找被爱，你自己没有走过岔路吗？
0: 我的岔路，就我很感谢自己，我自己没有让自己。其实我是住在一个新北的一个算郊区，对，那边是真的比较乱，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庙宇的一些阵头啊，阵头绝对是台湾很棒的文化，可是确实在很小的年纪，如果投入于那样的环境是很复杂的。我没有但是身边的同学很多，很高比例、
1: 都去
0: 很高
1: 加入阵头，
0: 对，然后。那我们住的那个地区有非常多的庙宇，然后有很多的小庙宇，他其实放学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学校制服运动服都会在庙宇门口，其实那个就是在表现一个群体大家的凝聚力等等。但好险就是因为我成绩好，所以自己也会知道我要把时间花在读书这块上，因为教育似乎是可以改变我人生还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方式。也因为很早熟，所以我觉得我很早可以想到这些，就没有让自己有机会投入在这种比较会对自己有影响的一些事情的探索。
1: 是，所以你其实父母亲这样给你这样一个环境，然后你又处在这种好，那你还要照顾弟弟吗？
0: 是不至于要照顾他，就是只有在爸爸妈妈喝酒需要没有办法照顾小孩的状况下了，
1: 所以其实你还是有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呐。好，平常如果他们不喝酒的话，是怎么对待你的？
0: 其实都算好好的哦，所以对我来说也会有一个很价值观的一个混淆。我到底什么是爱？白天的样子是爱吗？还是晚上那样的爱方式是爱？然后吵架的时候，你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是多余的，可是你们有时候又会为了我吵架。那到底什么是爱？
1: 为了你吵架，
0: 例如会说，
1: 就是经济上的部分，
0: 对对对对，跟小孩有关的，
1: 就是跟经济有关系而已啦。好，
0: 对。
1: 可是这件事真的对你还是，好，现在虽然你在谈啦，好，想到了，对不对？你也为人母了，但是

0: 其实这个事情对你影响真的蛮深的耶。
1: 我觉得一定会，毕竟小孩子在这么小的状况下，他是很天真的，就看家庭还有社会喂养这个孩子什么东西。
0: 就像你

0: 有没有产生质疑，或者是对父母亲的看法会有所不一样？
1: 我觉得我反而很努力的想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存在。
0: 你会做哪些事让他们看见你的存在？是你很可爱的、嗯、
1: 但也不是像那种会在大人面前耍耍宝啊这一种。我觉得就是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就是用念书。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确实不会要求我读书，他们就会觉得说反正他们自己也读不来，也没资格要求小孩。可是是我自己很喜欢念书，然后我也发现确实在期中期末每次段考完的时候好像特别幸福。
0: 就是拿着成绩单、嗯、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有这么优秀的表现、嗯、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欣慰、哦、
1: 然后也会觉得好像他们有了这样的女儿，好像他们在自己各自的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是骄傲的一个存在。
0: OK，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你的父母。
1: 好。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朱迪。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琪琪刚刚有分享到，他因为父母在家庭里面经常喝了酒，会有一些冲突跟争吵，所以也无形当中让他从小就学会看人脸色、察言观色，也因为这样他就变得更独立一点，然后也会自己很多问题都要自己去解决。当然呢，父母亲也会带他到一些深色场所，卡拉 OK 啊，好，就在那样子一个环境，诶，他居然还能够很幸运，他自己说他很幸运没有变坏啊。那我觉得其实他自己认为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是神的保守。不过对琪琪而言，他的生命里面用读书想要来，至少觉得他最拿手强项的这个部分，想来让父母亲可以看得见他。我觉得这每个小孩都是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希望在父母亲能够赢得一些讨喜的地方。身为一个孩子总是希望是被父母看见。好，现在琪琪大

0: 结婚了，他也更懂得如何去经营他自己的婚姻。过去在父母亲身上所看到不应该的或是不能行的一些事，不可以放在他小孩子的身上。不过这样子的经历走过来，我相信在琪琪还没有成婚成家立业之前，对他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琪琪，你可以在这一个部分可以来多聊一聊，就是说为什么父母亲对我们一个孩子的影响会这么深？你自己本身，你为什么会现在会去反思或是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个家庭里面，妈妈肚子里面孕育出来长大的，所以原生家庭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应该是最能够依靠，然后也最想要讨爱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家庭是怎么样看待我，然后我的存在在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确实会影响我蛮重的。
0: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爸爸妈妈他的原生家庭，
1: 嗯，
0: 又是一块，对不对？
1: 嗯，
0: 如果你追溯到爸爸妈妈那边的原生家庭，你现在看到爸爸妈妈的样子，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了哈。你这一部分，我发现你好像也有一些观察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对父母亲，我感觉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怨恨或者是什么哈。
1: 对啊，不会恨他们。
0: 对，所以这个部分你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接受他们的这种，其实过去对你那么很多的，不管是言语上的霸凌也好，还是说环境上面给你带来的恐惧，为什么现在你可以接纳现在的这个父母亲？你是在这中有看到什么，他们的问题，或是能够更理解吗？
1: 对，其实我很少，这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全球的听众耳里听到我分享生命的见证，否则其实除了在自己的教会或是我的先生之外是没有人知道的。那像我的先生当初听到的时候，就像朱迪姐问的一样，你为什么会原谅你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还问我说，为什么我从你的嘴里听不到你对他们任何的恨？对，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确实负面很多。但是我也问过我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不恨他们？对，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更多的是愿意去看见他们，花在我身上的。
0: 比如说，
1: 我就要哭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边可以尽情的哭。对你讲，你就讲。
1: 我觉得
0: 真情流露。
1: 我看到他们。当然啦，就是喝酒啊什么的，对于一个小孩觉得影响很大。可是对我来说，看到回家的时候桌上有水果，然后或是假日的时候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开车，然后我坐在我们轿车的左后方，然后看到前方的驾驶座是爸爸，然后右前方副驾驶座是妈妈，然后我的右边是弟弟。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很认真记下这时候的画面，因为这就是家里爱的样子。对，然后他也会拿来提醒我，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只是某一块受伤，然后他们没有找到。我以前会觉得说这就是要看可能有心理医生啊，或是一些烟酒的戒断啊，可是我知道他们一定是也有也有需要帮助。
0: 可是他们没有去找到正确的管道来帮助他们，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我从小虽然会看到这些好像家里面的疮疤吧，可是我也很早就学会怎么样去看到人是怎么样对自己好的。
0: 所以其实刚刚琪琪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很多人都活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东西，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去想去回顾那些不好的，然后每天就陷在那里面了。所以你的幸福其实就是来自很简单你曾经拥有的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很满足了，哪怕一次两次。是不是？
1: 对，我也会觉得，其实他们。我知道我爸爸妈妈他们一定是有地方是需要人家帮助的，所以他们也不是故意这样对我们的。
0: 这个部分很特别，你怎么会好年纪轻轻就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爸爸妈妈一定有他们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很少人会想到说我的父母亲也需要被帮助。

0: 助，然后是在哪一块，只是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帮助，所以他们今天就还是处在这种处境之下。
1: 可能是跟我的家庭是很少去沟通讨论的，所以变成说我只能用我的眼睛、我的嘴巴、耳朵去感受整个家里面，观察大家。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各自都非常爱他们的原生家庭。然后我的妈妈对我爸爸的原生家庭，爸爸也对妈妈的原生家庭都非常的好。那个好就反映在他们其实在很忙的状况下，那他们可能阿公阿嬷生病啦，需要去医院，但他们都会放下。我爸爸工作再忙，他都会把赶快忙完之后，然后下班赶快带外婆外公去看医生。但是他们又其实在他们的原生家庭里面，他们都是排行最小的，然后也是最不得宠的。但是他们，我的眼里看，其实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对阿公阿嬷很好，只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通常是最用力在对他们的原生家庭很好的那一位。
0: 哦，所以你其实有在观察父母亲对他原来的父母亲、阿公阿嬷那一辈的长辈做了很多的付出，
1: 对啊，
0: 跟努力。
1: 然后也不是抱怨的、也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而做出这样的付出。
0: 哎，这样一件事，这个是很难得啦。就是说，这样父母亲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表现，其实对你的影响在哪里？让你得到了什么？
1: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确实从他们两个这样的互动里面，当我观察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爱，就是他们其实是。也是掏空他们所有的，在对他们的各自的家庭，甚至是对方的家庭好，爸爸妈妈好，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只是不知道方法，怎么样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去对家长辈好，也同时对自己对待自己是健康的。
0: 哦，很棒啊，很难得哎，有晚辈会能够观察到父母亲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付出，甚至比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更用力，这件事其实应该对你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你结婚以后应该也有影响吧。
1: 我会觉得对先生的爸爸妈妈好是应该的。前提是不论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小孩，我都会觉得可能是从我爸爸妈妈那边看到的，我看到那种真心，对，毕竟我的公公婆婆也不是从小陪我到大的，尽管我叫他们爸爸跟妈妈，但是感受上一定是不同啦。 我不觉得会是真的一样的，但是我对他们也是真的是就像家人一样的在看待。
0: 所以你因为父母亲的这样对自己原生家庭的互动照顾，所以你其实现在结了婚，你就算是先生那边的原生家庭，你也是有同理心的对待。
1: 有，
0: 即使是某部分，就像你刚刚说，因为那不是你的原生家庭嘛，是先生那边的原生家庭。好，尽管有他们对你的一些不理解或是不同的看法，你还是一样会把他们当成爸爸妈妈一样的孝顺。
1: 我觉得其实我先生跟他的原生家庭，当然他们也是有存在自己的状况。那我其实刚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看你跟你爸爸妈妈的互动蛮微妙的。他们其实
0: 怎么个微妙法？
1: 他们其实不太
0: 微妙两个字，
1: 他们其实不太靠近。像我们家，你看，Judy 姐，你刚刚一听就是很热吵嘛，他们经常喝酒，但他们晚上就很激烈这样吵架。然后我们家假日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开车出去玩。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会切个水果给我吃。他们还是有尽可能的在他们清醒状态下表达爱。
0: 是。
1: 可是我就观察我先生，我的公公婆婆是离婚的。但是他们各自相处的方式真的很微妙。对我来说，我当初的价值观是无法理解的。就是先生跟婆婆的相处。我婆婆是一个工作非常忙碌的一个女性，她在工作上真的非常的杰出。那我的先生会跟我讲说，她从小到大其实是没有好好被她的妈妈关心的。然后这时候我就从女朋友的时候开始听，当太太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因为我会想，那我要怎么样的当你们之间的润滑剂？然后 那个分寸要怎么拿捏，你太多了对先生不好意思，太少了对婆婆我就不够尊重。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也是，我不敢说成功，到现在都没有，但我一直在学习，这是智慧。
0: 所以你跟你先生之间的交往，一直到结婚这样花了多少钱多少年？
1: 我们很快，我毕业后就结婚，然后就怀孕了。
0: 哦，
1: 我们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的。
0: 哦，
1: 但是
0: 那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个男人就是？你不是说你很会交男朋友谈恋爱，你怎么就会直接就认定这个男人是你的？而且你也在认定之前，你应该也知道有耳闻吧？他应该也很坦诚跟你讲他家庭的状况，为什么你还接受？这个，因为你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嘛，你应该也有一些对自己婚姻的梦想吧，跟憧憬吧，对象的条件。
1: 老实说，这边要前情提要一下，我跟先生很快就结婚生小孩，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很短的时间，可是我们是真正确定两个人要走入婚姻的。可是他其实在结婚前，他对于家里面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对原生家庭的感受，他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咀嚼，跟所以也没有办法诠释给我听。我是真的跟他走入婚姻了，然后他有更多的感受到，什么是家，什么是爱，也因此他对家人有更多的思考，也因此我有更多的认识。
0: 哦，是认识了你以后他才知道原来家是要这样子的。
1: 对，所以对他来说冲击应该很大。
0: 这个部分是对你来讲是我觉得你的压力应该比较大。
1: 我相信他压力也不小，因为是不同的家庭的样子要摆在一起是不太一样的。
0: 好，那你可以描述一下你们婚姻当中经历了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磨合期，因为这个对年轻夫妻，尤其你那时候真的很年轻，对不对？而且你真的对他，刚刚听你这样讲，你好像对他认知的好像也不多嘛，对不对？因为就像他不是不愿意告诉你，是他不懂得去描述，就是他不是故意隐瞒。那突然你进入婚姻以后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跟我认知的不大一样。这中间你们怎么去磨合？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你是想当他家的润滑剂。
1: 对，
0: 因为你的家庭就是很有趣哦，哈，
1: 很有趣。
0: 对，你的家很有趣，爸爸妈妈喝了酒就闹事，但是没喝酒又是一对看起来不是好像不是一对怨偶，
1: 别人还会说是模范夫妻哦，
0: 很好笑哎，
1: 就是白天跟晚上真的不太一样。
0: 哇塞，这实在是反差很大哎，哈。
1: 对，我也。
0: 所以你对你的父母亲的这种，你自己怎么解释呢？你怎么去理解啦？应该说怎么去理解自己的父母亲？
1: 他们虽然我，很有趣哦。当我结婚之后，他们确实就不再闹事了。但我后来的思考，他们不是因为我离开这个家了，他们是因为，也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很大量的接触我的信仰，是真的是投入在信仰里面。然后我也把这些东西适可而止的分享给我爸妈，我觉得他们也是有看到有一个东西真的会改变自己的女儿，然后那个东西好像也影响他们对我的感觉，还有他们自己可以怎么处理事情。
0: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你到底那个改变了你什么，让你的父母亲突然觉得，我女儿怎么接触了信仰以后人变了？这中间你变了什么？你让母亲看到你改变的那个落差那么大是什么东西啊？
1: 就其实这样听下来，我也是一个不太会有什么起起伏伏变化的一个小孩，看起来就中规中矩。可是确实，我对我爸妈很常还是藏着一些不太理解。例如说，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沟通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我妈妈都这样说，他觉得我自己自以为自己懂很多，然后这样跟他沟通，他就不爽。然后他就不会听我
0: 讲
1: 话。
0: 就是你
1: 讲
0: 话的口气，沟通方式，你也是。你以前跟妈怎么沟通的？
1: 其实我就是太讲道理了啦。我不是态度不好，我是太讲，可能就是一本正经，然后讲一些他觉得说我就是自以为自己书懂很多，然后跟他讲这些说，我觉得你应该跟爸爸要怎么相处。他这样回头看，确实是不够有智慧。 以地位来说，我就是他的小孩，
0: 毕竟是晚辈啊。
1: 我怎么会这样教他？
0: 你怎么去教他？嗯、你凭什么教我、嗯？对不对？那是我跟你爸爸的。
1: 对对对对
0: 你懂什么、嗯？对不
1: 对？
0: 对，
1: 尽管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0: 你以前常常会跟妈妈的。

0: 活动模式讲哪些话？譬如说，你觉得你看不下去，
1: 太久了
0: 讲不起来，
1: 我就会说。我就会直接就讲说，例如，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我现在不是这样沟通的，可能就会说，喝酒跟抽烟就是对身体很不好啊。然后你看你们什么什么健康报告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喝酒？那对于当下，我会以为说我已经点出问题了，然后也让你们看到数据了，那为什么你还不解决问题呢？这是我以前自己以为。但后来其实信仰也没有跟我说面对这种问题要怎么跟爸爸妈妈沟通嘛。可是这个信仰他，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是，其实外界的环境会怎么变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包含我身边这么靠近的人，可是我可以从我自己改变开始。尽管在家里面我好像确实受了伤，但是我还是可以有可以改变的地方。
0: 所以你做了什么改变？
1: 所以我就会跟我妈讲话，就变成说，哦，对啊，你这样真的辛苦了，哦，就什么，哦，对啊，就是爸爸这样赚钱，这样的收入啊，你又要持家，哦，你很强哎，我就说，哦，啊，你这样你蛮会理财的哎，哦，对啊，爸爸赚钱赚这样，哦，你还要缴那个缴那个缴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我在说唯心之论，只是我学会讲话先讲别人听得下去的，再讲我真的想表达的。对，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这么有智慧啦，可是我觉得信仰它真的帮助我的是。我的价值观好像又被更新了，好像没有被滤水器滤过一样。
0: 对，就是你的智慧会觉得说，我要先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他为什么会做那些事。其实我应该要先认可他，可能他压力也很大，他处理的过程可能也需要找个东西来解除自己的压力，但是你要先认可他做了好多你看得见的，
1: 对，
0: 肯定他的价值，肯定他的存在，
1: 嗯，
0: 好，然后从关心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对不对？
1: 嗯，
0: 应该妈妈有感受到，就是说你这个改变，哎，你说话方式变了，
1: 他就会说，但他好像有依稀觉得是信仰，但他更多的是都会跟别人说。哦，啊，嫁出去了，当妈妈就不一样了。
0: 哦，养儿方知父母恩的，
1: 他会这样解读。可是其实我自己很深的知道说，那是因为我的价值观不同。
0: 是是是，哇，挺有趣的哈。所以你现在比较会从沟通方式，比较会重新关心的部分去，好，让那个人先认同他的感受，而不是去指责。
1: 其实对朋友、对同学、对公司的人啊，一定都本来就知道这个观念，但是对靠近的人就是太不懂的用这样的方式。
0: 应该不是不懂，就是你们平常的互动说话模式已经变成
1: 习惯，啊，太
0: 习
1: 惯了。
0: 好，所以你就不知不觉就好像觉得我们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啊，好像没什么嘛，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讲话的嘛，
1: 对对对，
0: 可是通常那样子的讲话模式就是其实彼此都在做伤害，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好，那对别人那样讲话，是因为别人的关系你要维持，
1: 对
0: 了，对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还蛮妙的哈。
1: 对啊，
0: 我们可以对别人那样说话，可是对家人就是没办法。
1: 对啊，学问，
0: 对，
1: 要不断学习。
0: 可是当你能够觉察到，我觉得觉察是很重要。就是说，你让我很好奇，就是说，信仰让你觉察到你跟妈妈的说话，你的改变是从说话模式开始改变，还没有从什么地方让妈妈看到，除了说话这件事你改变，还有哪个地方妈妈觉得你以前她认识的这个女儿的某个部分是这样，可是现在也因为信仰有所改变？
1: 我觉得说话方式对她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很在乎别人怎么跟他讲话，对，所以其实行为上我也没有办法有多大的改变，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读书啊，然后结婚，其实行为上我也没办法改变什么。可是其实说话就代表了一个思维嘛，就代表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靠近。
0: 所以你那个明显的说话模式，妈妈、爸爸都觉得看得到哈。
1: 我觉得他会，他们都讲啊，就是嫁结婚就不一样。
0: 是你结婚才开始这样做，不是说还没结婚之前你就改变。好，等一下我们来谈谈你的信仰从什么时候开始。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刚刚琪琪有讲到啊，其实他自己因为信仰以后，他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些改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很清楚的认知到环境是不会变的，人事物就是照常运作，可是唯有自己改变才有办法去改变其他的事情。所以他第一个选择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跟父母的互动模式做了一个改变。那对琪琪而言，以前跟父母的对话可能就是有讲道理呀，说道理的方式来好像训斥父母亲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对父母而言，怎么可能会听晚辈讲这些话，对不对？我吃过的盐巴都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哈！你小孩子怎么可能来跟父母亲说道理？其实是听不进去。而且其实，人都是这样，当自己犯错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很愧疚了，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改变自己，或者是觉得在子女面前就已经很丢脸了。对不对？就那个面子就放不下来，再又被子女这样纠结，当然就会有一点恼羞成怒。我觉得人都是会有，那他们也不晓得要怎么跟子女来对话，所以当发现子女从关怀的角度、肯定的角度、理解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场的来替他说一些话的时候，哎，其实那就顺耳朵了，就很奇妙。他就发现说，哎，我的孩子不一样。当然结婚是另外一回事了，有的人结婚还是不会改变，对不对？不过他发现琪琪身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确实让琪琪在说话思维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所以父母真的有感受到哈。那所以琪琪你自己有了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你身上让你愿意去接纳他，说，哎，你因为你小的环境是在那个看着镇是八家镇啊什么的那种环境哈，但是你还是出污泥而不染哈，只是说你那时候的专注力是放在读书嘛，可是其实你的环境是很容易让你也能够明白哈。这个每个人的信仰选择是不大一样，可是你为什么后来选择了这个另外一个这个

0: 基督教的信仰，这是怎么接触到的？
1: 嗯，
0: 而且怎么让你启示你说，哎，需要自己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1: 哦，会接触到这个信仰啊，其实我以前是没有排斥拜拜的哦，
0: 哦
1: 我反而还蛮喜欢的，
0: 所以你有去拜过。
1: 对，因为假日我们家庭都会出门嘛，然后很常就是跟爸爸妈妈到什么关渡啊，到龙山寺啊这种，
0: 因为爸爸妈妈是拜拜的，
1: 对他们有传统的信仰，那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你抽了签就会知道啊吉啊凶，那通常自己都抽到吉，我就心情很好。那是到了后来我高中读女校，然后大家都是女生，那其实性别一致的时候。个性我觉得那个是差异是更明显的，然后我就发现好奇怪哦，有几个人他们特别不一样，然后我就又一样又开始观察嘛，我就发现他们那个特别的不一样是好像他们本身是会让人家感觉他们可能也不是成绩最好的哦，也不是可能什么最漂亮的，但他们身上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然后好像有一种。自带光芒，然后很亮亮的感觉，然后我就会开始跟他们聊天，我就发现哦，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也不是说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是分别在不同班的，我就发现哦，他们是信基督信仰，那这时候我才开始认识基督教是什么。
0: 所以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不一样？他们的那个信仰跟你过去拜拜差别在哪里？
1: 我当时没有去比较它跟传统不一样在哪里，
0: 是，
1: 但是我感受到他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好像特别的有包容力，然后对待事物看待的眼光稍微不一样，好像会比较可以理解，然后比较容易原谅，然后比较正面。
0: 你可以具体讲几个例子吗？就让你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虽然你没有去做比较，但是你觉得说，哎、欸，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比如说你讲的包容力啊，或是原谅这件事，比如说你觉得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是不是？包括你也可能不见得做的。
1: 我觉得在女校里面很明显，就是女生的心思比较细腻，但女生通常也比较容易比较啊，或嫉妒啊，就比较那种负面的一些有趣的激进的一些感情绪。
0: 是是，
1: 但他们就是没有。他们成绩好的就是让自己好好的这样念书，然后可能会跳舞的就自己投入在自己的跳舞的世界里面。我从他们的眼目里面，然后他们的行为，他们其实是没有那种很想要跟人家比较啊，很激烈的那种状态出现，
0: 也不会去炫耀。
1: 对，当时我的观察是从这些事情里面呢、啊，
0: 因为你就是很会察言观色，你就默默看就对了。
1: 嗯，
0: 那后来因为这样，你就觉得说，哎、欸。去理解他们的这个信仰呢，还是说你就是有什么机缘可以接触了吗、嗯？
1: 当时读女校，然后是好的女校，所以大家其实也都哦，有念书，再加上我妈她不管我功课，但她很在乎我几点回家，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去教会。
0: 哦，
1: 所以我就这边就是一个种下一个种子，让我知道哦，基督信仰还不错，人会闪闪的发光，然后有包容力，就是有一个标记在。是直到高中毕业，那时候要考模拟考，然后我在捷运站就遇到一个姐姐，她就跟我说：“啊，我们的教会有模拟面试哦，你要来吗？”哇，然后我就这样傻傻跟人家去。这时候我说：“以前我
0: 不
1: 觉得是傻傻，不认识
0: 哇。”
1: 然后我这样就去，所以就我真的很容易相信人好的那一面。然后后来就开始去到他们真的有模拟面试这回事哦。但是呢，我后来也开始去他们教会了。他们教会在台北市的某一个捷运站的出口。然后当时我身边是没有人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开始已经高中毕业了嘛。然后我家里又是传统信仰，所以我只能靠这位姐姐来跟我讲这个信仰是什么。但后来呢，那个姐姐跟我说，你每个礼拜天要到这个站，然后你要带洋装。然后我就开始就乖乖的做，就是会带洋装，然后跟他到教会。他跟我讲的教，你俩就知道了。我当时不觉得奇怪哦，因为我真的不懂。
0: 对呀、啊。
1: 然后我就去教
0: 会，
1: 然后就进去就看到哦，有男生跟女生，女生坐左边，男生坐右边，然后女生都穿洋装，男生都穿西装。我当时就是觉得教会就是要这样，然后我还偷偷去，我妈根本就不让我去教会那时候。然后我也很感谢上帝派遣我妈阻止这件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哦，她是一个异端，她是一个韩国

0: 的最近其实很红的那个，对，我就很感谢，就是其实当时那些，
1: 你妈后来怎么知道？
0: 妈妈就是知道我后来。我有跟他讲说我去教会，然后我妈她就会觉得说去那边好像很危险啊什么的。那她是用信仰的角度阻止我，她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很感谢的事情是，过了这么多年，自己也进入一个非常正派就是正规的教会了。我回头看，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姐姐就会说他们要去韩国，而且当时我很明确开始觉得怪怪的地方，其实是我妈阻止我之外，但我还是会去嘛。我就是会说啊，我要去读书，但我去教会。然后我就发现很怪的是，我以前的高中同学会跟我讲耶稣，但是在这边我们讲的是牧师的名字，然后好像，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耶稣的，因为耶稣本来就不是偶像嘛。但是至少会让我感觉到好像有耶稣，我们要相信上帝啊什么的。可是全部都是牧师的照片。然后后来我就上了网络去看，我才发现哦，有些人开始在讨论这间教会，我就离开了，就离开了。
1: 所以你看，你的观察力还是让你好帮助了你，对不对？
0: 对，
1: 这一件事情还真的是非常 nice 哈。我想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对你而言啦哈，就是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一句话，或者是说有什么祝福的话语要送给听众朋友。
0: 我很常跟，譬如说演讲啊，或是一些分享的时候，我还是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它是圣经经文，它是说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虽然它是跟我的信仰有关，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对任何人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真的很美，而且它的意思就是，其实不管世界在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的心在想什么，我们的初衷是什么，真的比什么还重要。
1: 是非常感谢琪琪，好，今天跟我们这么棒的分享，而且你那句话讲的经文非常好，
0: 谢谢，
1: 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出发，所以你没有被那个异端的教蒙骗了，要不然真的到韩国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对不对？不是傻乎乎的，虽然你也是很容易相信，然后就是会跟着人去做一些他们要叫你做的事，可是你还是会观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谢谢琪琪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今天你生命里面的一些经历经验，但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候就是看起来好像父母亲给你那个环境的挑战，事实上他让你得到有一些跟别人年纪轻就拥有的察言观色的能力，反而对你后来再走一些人生的路途，反而是成了一个助力。
0: 是，
1: 非常棒。那当然，今天是畅所欲言，还是讲不够，所以下一周还是要邀请琪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觉得我对你的婚姻，跟你现在做的事情很好奇，希望你也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
1: 好，谢谢大家，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跟我们分享辅具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现在辅具这个观念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您知道吗？其实在台湾30几年前就有一群人他们开始进行辅具的服务，20多年前就有一群人他们开始到个案的家里面去进行道宅的服务。他们真的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看见个案的需要，并且全方位的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千呼万唤终于邀请到在国内居家道宅辅具服务的始祖团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破冰专业服务协会的

0: 三位台柱来到我们当中。那以下我们就简称为破冰团队。好，那破冰团队今天呢有三位嘉宾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破冰协会的秘书长啊，他也是一位专业的职能治疗师，曾经在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复健组组长，也曾经在高一复健系服务过。来，我们首先欢迎张家纯秘书长。家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纯。
0: 第二位我们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物理治疗师，他曾经在第一辅具中心以及内政部的足部辅具资源中心，还有在中山医学大学的辅具中心担任过物理治疗师，有非常丰富经验的林中竹治疗师。中竹您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林中竹。
0: 我们第三位邀请到的好朋友是破冰团队的专员，他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心理从业人员，曾经在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行为工作室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陈佩琪专员。佩琪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佩琪。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尊敬的专业人员，今天很荣幸邀请他们来到现场。破冰团队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指标性而且广为大家所认知的一个专业的辅具服务的团队。对，如果你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大概大家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哈。破冰团队，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讲，破冰就是那个破冰船的那个破冰，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们先请中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破冰团队是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2: 很多人对于我们的那个协会的名字还蛮有兴趣的，也蛮好奇我们为什么会以破冰为名来成立我们的协会。那其实破冰协会这个名称我们是引用 icebreaker 的这个英文字衍生而来，但是成立这个破冰协会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从我们过去这些年来的服务经验慢慢累积出来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就是科技辅具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不论是我们的伙伴 Kevin 从20年前他在接触身心障碍机构里面的学生，有试着用特殊开关，然后搭配一些改装过的电子设备，像是录音器啊或者是玩具，让这些身心障碍机构里面的孩子们可以用他们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认知，那可以得到一些很基本的生活上的休闲娱乐。或者是我们在这些年来的道宅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这些不论是学龄的孩子动作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有让他们尝试着用一些科技设备，让他们可以参与同学的活动，那甚至自行完成课业。还是遇到长期卧床的成人那让他们有机会透过这些科技的设备搭配网络，可以知道外面世界到底还在做什么，他并没有跟这个社会脱节，或者还能够继续扮演好他原来的家庭的角色。有可能是他是家里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那他还是很想要能够参与他们的生活，可能想要讲故事给他们听，可能还是想要教导他们课业，跟他们一点互动，不是只是单纯的被照护而已。科技辅具让我们看到他还是有机会用他们身体上有限的动作能力，然后达到他刚刚提到的这些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这些有可能透过科技设备可以达到的生活上的改变，那很希望可以突破一件事情。因为像卧床，如果以台语来讲，我们一般会说卡层，就好像卡在病床上一样。那科技辅具搭配网络，其实就有机会打破空间的限制，甚至时间的限制，让他们可以跟外界接触。那我们觉得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名词就是icebreaker， 就如同破冰船一样，即便外面的环境很困难，它还是可以透过这些方式能够继续往前进这样子。所以我们引用了 icebreaker 这个字来当成我们协会的代表的意涵，那它的很直白的中文翻译就是破冰那这就是我们会以破冰为我们协会名称的最主要的原因。
0: 我真的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那时候最早知道说你们用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不管是在字面上或者意义上面都非常的符合。破冰团队是一个针对这些特殊需求的朋友，可以提供他们不管是在教育、居家、沟通

0: 从工作、休闲、日常生活一些所需上面，不单单只是告诉他说要去买什么辅具，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全方位的评估。所以在整个团队里面的成员，包括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心理师还有工程师，平常你们服务的时候主要的对象有哪些呢？
1: 我们会接触到涵盖的服务对象的年龄层还蛮广的、那比较小的可能从刚出生只有18天的，然后到甚至蛮高龄的长辈，70-80岁的长辈，我们都曾经有接触过。但这跟一般人的想象是，这些人的行动不方便，动作有困难，可能他们需要的是轮椅啊、坐垫啊、床垫啊，或各式各样生活上的应用的设备。但其实我们有注意到，我们会试着去思考另外一个面向，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接触到的是学龄阶段的孩子，那他们是不是能够善用他们目前的肢体来完成我们很学的很理所当然的握笔写字？因为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进行完成课业的一个策略，可是有可能他们操作起来蛮吃力的。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让他们透过其他的方法改善目前遇到的困难？所以因此即便一样是接触到学龄的孩子，我们就会关注到说，他有没有可能有科技辅具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专注在练习走路啊，或者是其他很比较广泛性的目的。那我们是试着贴近他们的生活。那如果是比较接近工作年龄的成人朋友，我们也会试着以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去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会去联想，就除了帮他们把行动还有日常生活的表现注意到以外，每一个人如果到工作年龄的时候，我们相信他都或多或少想要参与工作这个活动，
0: 是
1: 无论他今天只是启动一个开关，或者是说完成整个工作的内容，他应该都会试着想要参与其中，扮演好一个角色。可是有时候这些我们服务到的可能是长期卧床或者是动作看起来蛮吃力的朋友，如果他们真的也想参与在工作其中，我们也会试着让他们可以用他们有限的动作可以操作对应的科技设备来参与这个活动。那比较高龄的长辈，或者是说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工作动机的朋友，可是就如同每个人一样，我们都会有休闲娱乐的需求，我们在休闲娱乐的时候都很希望能够自己掌控一些自己可以决定，例如像听音乐，我想要决定上一首下一首还是暂停，我应该希望可以获得这个主导权，而不仅仅是别人来帮我们做决定。我们如果在学龄还是成人甚至是高龄的朋友，我们都能够以他们生活中的面向去做联想去注意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原来有这么广泛性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说我们只单纯的用疾病去联想说我今天是被诊断为脑性麻痹、肌肉萎缩症、渐冻人这些比较容易注意到的疾病，而是如果是以刚刚的方式去做联想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需求还是蛮大的，这也是我们平常会去接触到的族群会有这么广泛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服务他们的时候去关注的面向比较不太一样。那我们也会一直去提醒现在在医疗第一线的专业人员们试着开始建立这个的敏感度。那除了以非常专业的医疗提供给他们以外，也多关注一下甚至只是一句关心说那目前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帮自己电视转台啊，调大小声啊，因为我相信这是每个人最想要掌握的休闲娱乐，才能帮忙去开发或者是注意到原来这么大的族群他确实有这个需求。
0: 所以就是专业人员走出医疗体系，从个案真的本身的需求来看， 看他的全人，以全人的需求来看，不仅仅是他是什么样的诊断。也许像你们接触过这么多的个案，可能就像您刚刚说脑性麻痹的啦、渐冻人啦、脊髓损伤啊、中风或者是脑伤各种疾病，可能都有遇过。但是每一个个案，它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

0: 么样的年龄，他的需求可能会不同，所以你们可以依照这个个案他的角色来为他评估，提供他适合的服务。这个服务可能不仅仅是只是我们说买一台轮椅买一张床就好了，而是你们会依照他的需求，希望可以让他有更多可以主导，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这么多年来你们现在目前大概服务过多少位个案，你们有大概统计过吗？
1: 基本上我们自己预估的服务案量，就是我们协会目前每年服务的案量大概抓
2: 80到100个
1: 人，这样的应该有一半以上会是新的个案，另外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可能就是之前服务过的，但是他可能因为角色的改变，从学生变成就业阶段，或是说他的能力因为疾病的关系退化了，原来可以使用的设备无法再继续使用，可能需要重新评估。那或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能力进步了，那他想要做的事更多了，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是需要再重新评估。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在个案的比例上就是每年会有一些些不同，但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年的服务量是大概80到100位。
0: 所以像铺平台队其实一个很强项的部分是在科技辅具。刚刚你们有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不管是专业人员或一般民众也需要去告诉他们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所以我知道铺平团队平常也有做很多教育宣导的工作，都是针对什么样的对象来上什么样的内容的课程呢？
1: 目前破冰在提供就是社会教育或是宣广的部分，我们主要的对象可能有两大类。第一类就是主要是提供辅具服务的相关的专业人员，主要是治疗师，我们会跟他们分享科技辅具的概念，然后科技辅具的种类，或是科技辅具在评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专业人员对科技辅具有更多的认识，那在未来他们提供服务的时候可以把科技辅具列入他们的考量之一，那这样子我们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协助我们去推广科技辅具。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家长、老师还有一般大众。那在家长跟老师的部分，因为他们会直接照顾到小朋友或是个案，还有另外可能居服员或是机构的老师们，他们会直接面对照顾这些个案。那我们就希望老师们、家长们知道各种辅具的功用，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以协助带领个案们一起来使用这些辅具，增加他们生活的便利性，或是减轻照顾的负担，或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学习。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课程。那另外在宣广的部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般大众朋友有机会可以知道说，哎，原来科技辅具可以帮助人们做到什么事情。那当他们的身边有遇到有需要的人，他可以发现，哎，他有这个敏感度，可以知道说，哦，我的这个朋友他现在没有办法讲话，或是没有办法操作电脑，我曾经看过有人好像可以用什么辅具，可以他就可以做到自己操作电脑，或是他可以让别人知道他的需求。那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找辅具中心的治疗师，可以找破冰团队，让更多的人有需要的时候知道那个管道在哪里，
0: 那有需要的人可以更快就可以被媒合到正确的资源。破冰除了就是直接第一线的服务之外，对于经验分享传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想请问一下，如果一般民众他们想要接受服务的话，大概是怎么样申请呢？
3: 刚刚就是我们有提到说，我们提供服务的对象就是包括其实涵盖了各个年龄层，那只要是有科技辅具的需求，那可能动作上有比较大的困难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提出服务的申请。那不过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强调的，就是科技辅具的评估其实并不像说，我今天配了一副眼镜，眼镜戴上去就看得清楚，其实它可能比较像是我们拥有了助行器或者是拐杖。那但是其实虽然有了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持续的复健或是训练，学会说怎么好好的使用。所以我们其实在接受服务申请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朋友有科技辅具的需要，那我们会优先期待是由所服务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可能治疗师

0: 或者是说机构里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说学校的老师，对，就是能够提供后续的一些服务或训练的人，能够来协助替个案提出申请。那目的就是其实会期待是说，在评估了之后，我们其实会需要搭配后续的一些训练。那我们期待专业人员能够在评估之后持续的跟我们做合作，那最后的成效会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很重要的是

0: 就马上会用的，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而且可能也需要一些修正，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评估是动态的，并不是说我今天评估了一次之后，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就说你就去买什么东西，那之后问题就都解决。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就是第一次来评估，我们可能先给初步的建议，那我们会就是后续也许三个月之后或六个月之后，我们再做追踪，那看看说是不是有后续需要调整的建议。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流程。
0: 是，所以我知道说之前向你们申请过服务的对象可能有各县市的辅具中心，或者是医院的治疗师或学校老师，还有特教资源中心也曾经有向你们提出过申请嘛，就教育的部分的需求，
1: 对
0: 不同疾病他们的自己的专业的协会学会等等。所以其实这个服务是从各个需求来看都可以来跟你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个案每一个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服务，并不是说一次两次就可以结束的。那我也知道说破冰是一个非盈利的单位，这样子的状况下你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支持你们的营运呢？
1: 坦白说其实我们的服务成本还蛮高的，因为其实我们是个跨专业的团队，所以每次的评估其实整个团队的人员一起下去做评估。那不过因为考量到说我们会希望是说在目前的生态环境里面会希望有需求的个案都能够接受到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目前是不直接对于个案本身做收费这件事情。那但是至于我们的服务成本，我们其实是透过募款的方式，对企业募款，或者是说对于社会大众的小额募款，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让所有有需求的个案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他们都能够接受到说我们的科技辅具的评估服务。
0: 是，破冰真的是一个良心事业，我自己跟你们接触这么久以来，知道你们真的是真心在对这些个案用心的服务。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些特殊需求朋友有负担的话，也欢迎多多支持破冰团队。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赞美之泉在我要看见专辑里面的为爱而生，其中的歌词提到，只要你愿意，小小的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手握着就有温暖，为爱而生，去拥抱不放手，愿意一路同行，在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这首曲子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三位台柱来到我们现场，张家纯治疗师、林中竹治疗师以及陈佩琪专员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破冰团队这个台湾最早开始从事居家道宅辅具服务的始祖团队，在科技辅具上面他们有非常多的着力，也在对于个案的需求他们有很多全方位的评估跟提供服务，在这样的领域当中为大家所津津乐道。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其实在破冰团队他其实是一位灵魂人物，就是 Kevin 他其实是一位英国的工程师。对，他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现场，因为他人在英国。他是创立破冰团队你们一开始的三剑客，那我们可以请家纯为我们介绍一下 Kevin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传奇人物吗？
1: Kevin 是一位英国的电子工程师，他离开台湾的时候是已经在台湾已经待了26年。那他是在30年前的时候，就是以志工的方式透过教会来到台湾。那时候就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赖美智总监邀请他到第一去担任工程师，请他研发一些当时主要是特殊开关单句话沟通器，让第一在机构里面的心智障碍的朋友他们开始有机会透过开关跟玩具沟通器独立的来操作一个设备，让小朋友有机会觉得说，哎，原来我虽然动作有困难，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件事，可以自己玩玩具，或是我没有口语表达的能力，可是我可以透过沟通器发出声音，让老师或是妈妈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事情。这应该是 Kevin 一开始到第一的任务。那我们是在第一工作的时候遇到 Kevin， 那时候除了早期的特殊开关跟沟通器，我们那时候大概在民国87、88年开始，我们在第一有承接台北市劳工局的专案，主要提供道宅的辅具评估服务。那时候就是团队有 Kevin、 有黄老师、治疗师千雅跟心仪，然后我们提供居家的道宅评估服务。那时候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这些重度的肢体障碍的朋友有机会离开家里，然后可能是接受职业训练，甚至透过就业的服务，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从被照顾的状态下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工作。所以当时这个团队应该是台湾的首创吧，不同的专业人员包含了可能职能治疗师、工程师，然后物理治疗师，还有可能维修的人员、社工，真的是一个 team， 一个专业团队。然后大家到居家里面去找到这些可能已经困在家中好久的朋友，然后透过辅具评估的服务找到他们需要的辅具设备。一开始可能是怎么样让他们从卧床的状态可以坐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用移位机，土法炼钢的移位机，让他们照顾者可以方便的从床上移位到轮椅，那可能是电动轮椅，可是电动轮椅要离开家里，可能要克服居家无障碍的状态，所以斜坡板，然后还有他们起来之后要上厕所要洗澡，无障碍空间的改善。然后接着可能社工人员跟治疗师可能要想办法评估，哎，这个个案他要怎么样操控电动轮椅，然后呢坐起来之后要做什么。有的个案可能生病前或受伤前不是文书方面的工作，那我们要培养要训练他有其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可能有帮忙去寻找职业训练的单位职训，或是帮他找媒合适合的工作， 所以在那个阶段 Kevin 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帮忙想办法设计开发出一些电脑辅具。
0: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特殊开关吗？
1: 特殊开关很像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打开电灯关上电灯的开关，只是因为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大部分是动作有困难的朋友，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很轻易的就去开开关按按钮或是旋转，就是打开电风扇啊或是想要电视转台都会有困难。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形式的开关让这些动作有困难的朋友他也可以自己开启电风扇啊，或是他可以开启玩具。特殊开关就是把一般的开关变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
0: 我们一般印象中开关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个按键，可能我们想电灯的开关那个大小大概就2×2、2×3大小，或者是说一个收音机的开关电脑的开关，一般大部分就是用一指神功单指去按压然后就可以很顺利的切换或者是启动。可是对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来说他们的动作没有办法这么精细的控制，像您所说的我们需要把这个开关的操作方式做变形，所以一般有什么样的变形呢？是变大呢还是形状不同还是材质不同呢？
1: 基本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把它变大，但是大有可能就是5公分，有可能变成15公分。当开关变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一定要用手指来操作，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脚，用我的脚来踩或是用我的手臂来碰触，或是甚至放在如果我把硬硬的开关加上软软的泡棉垫，那我可能可以用我的头的动作来启动。
0: 所以我们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可能拿来当做控制开关的部位，
1: 蛮有可能的。因为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找到个案他目前就是他可以主动控制然后稳定度最好的耐力最好的身体部位，然后看看我们手边有哪种不同形式的开关，那哪一个最适合他来操作。对，那之后我们再看看说那操作这个开关要来控制什么东西，
0: 所以就同时要评估这个个案他的能力，也要为他找到合适的界面。所以这个开关一般来说它可能是圆形可能是方形或是不同的形状，

0: 那它的松紧度应该也会有影响。
1: 对，就
0: 是阻力，
1: 对，开关的阻力也会影响。
0: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个案它的力气大还是小。所以一般如果肌肉力气比较小的个案，我们就会用很容易就启动的这样开关吗？
1: 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如果他的肌肉力气比较小，或是活动范围比较小，比如说肌肉萎缩的朋友，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活动度受到限制的朋友，那我们帮他找的开关或是比较适合的开关，可能是要启动的力气很小，可能只有10公克或是30公克。那甚至现在还有更新款的，只要接近，不用完全的碰触，也不用给予力气就可以启动的开关，
0: 那是感应的吗？
1: 对，感应式的开关，
0: 所以就是很敏感的开关。
1: 对，
0: 那敏感的开关对于这些个案来说，是不是也需要去调整？它会不会容易误触？
1: 会不会误触的部分的话，可能比如说开关放置的位置，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它不小心就碰到了？对，那或是说开关的形式，除了刚刚讲按压式的，大概就算是机械式的开关。那其他有，比如说可以透过吹气、吸气的开关，然后或是不同形式的种类的开关这样子。
0: 所以其实这个需要就是很专业的评估，要不然我们不是说看到一个开关看起来蛮漂亮的蛮好用的就直接买来给个案操作，其实这不一定符合他的需求。所以假设现在如果这个个案他手没有办法打开，他可以用拳头去敲，
1: 对，
0: 那或者是说他可以用脚去踢。
1: 对，有时候我们会把他用一个书架或一个挡板把它立起来，然后让他的手可以向外碰触，然后又回到中来碰触，
0: 他手臂只要转一下就可以碰到，然后转回来。所以你们会评估他可以的范围，然后去选择可以使用的功能。那一般你们会让这个开关怎么样来应用呢？
1: 对，刚刚提到说开关，那开关到底要控制什么东西，这个就牵涉到说服务的对象角色，同时他想要做的事情。那如果是比如说学前的小朋友，主要的工作他的角色就是玩，对于很多动作有困难的小朋友，他们常常都是看别人在玩玩具，
0: 是
1: 他们自己可能就是用眼睛看或是用耳朵听，可是我们很希望说他有机会也可以自己来控制这个玩具。所以通常如果是小小孩，我们的特殊开关通常连接的大概就是玩具改装过的电池玩具，就是开关连接到玩具之后，小朋友就自己可以透过特殊开关来启动这个玩具，可能是一只小猪，那小猪就会跑，然后就会发出声音，或是可能是企鹅溜滑梯，那小朋友借由控制开关时间的长短，那企鹅可能可以完成溜滑梯的动作，或是如果他只有轻轻的按一下或时间很短，那企鹅可能只是爬上一个楼梯，让小朋友有机会玩。那在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说他的动作能力还有耐力可以变得更好更长。所以小小孩主要可能是玩具，
0: 就是一些他很感兴趣声光的玩具，可以唱唱跳跳有音乐啊，然后摆动啊，让这孩子他可能平常生活是蛮单调，他就可以透过好像自己在播音乐这样子来提振自己的精神哦，然后也让他自己觉得他有掌控的一些感觉，
1: 对对对，
0: 他自己应该就会很有成就感，而且他想听几遍就可以听几遍，不用等着其他人来帮他按重播键。
1: 对对对，所以小小朋友是这样的话，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学习。对于有动作困难的孩子们，可能尤其我们常常服务的比如脑性麻痹这个族群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在学校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握笔写字，然后呢这时候老师就会很苦恼，尤其加上他们有时候连口语表达能力也不好了，老师觉得无法沟通，或是老师不知道说教学的内容他们到底学到了多少，听进去了多少，因为他们没办法考试，考试在对，就是老师比较难得到他们的回馈。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孩子，我们会想要去处理的就是希望帮他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可能是不是可以没有办法握笔写字，可是如果我可以操作电脑，那即使我只是透过一个开关可以做按键点选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会教老师说你可以用 PPT 做两个，就是一张 PPT 然后有两个答案，那你可以把你的教学的内容你的考题放进去这个选项里面，那小朋友只要透

0: 透过开关还有按键模拟器，就是等于像左键的功能，它可以透过
1: 滑鼠的功能，
0: 对对对，滑鼠左键的功能，那它就可以去选择是左边这个答案还是右边这个答案。那这样子的话，老师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学生学习到的状况。如果这个小朋友的动作控制能力再好一点，我们可能搭配其他的电脑辅具跟特殊开关，那他就有可能在学习上有更多的机会。
1: 是，如果功能比较差的孩子，我们就是给他选项，他虽然没有办法口语，他也没有办法用手指比数字，但是他就可以透过开关完成选择题。
0: 对
1: 啊，那如果他功能好一点，他甚至可以打字，
0: 对，
1: 或者是上网啊，让他可以跟外界有接触，也有很多学习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应用哈。
0: 对，那另外的话，如果对于比较重度的个案，长期卧床的个案好了，那以前我们常会说他们就是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做三件事，就是睡觉、看电视、等吃饭。那以前我们就会常说，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是口控。口控就是叫家人来帮他转台。那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透过特殊开关跟改装过的特殊的电视遥控器，他可以自己选台的话，那一个是不用再依赖家人，那家人当然也会觉得比较轻松，不用随时24小时在旁边待命。那个案他也可以自己选择他想要看哪一个节目。我们之前有的个案他就会说，我晚上有时候看电视到很晚，还要叫家人起来把电视关掉，他也觉得很过意不去。可是如果他可以自己做到开关电视，或是开关电风扇这些事，我觉得对他们心理层面的负担，或是自己觉得自我可以做到的事情的主控性，对，那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其实特殊开关搭配一些控制的设备，环境控制或是玩具或是电脑辅具，其实对于不同年龄层我觉得都可以帮助他们。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这些族群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病程可能就是跟他们的生命历程一样长。那家中有这样子的朋友，其实对家人的照顾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他们很多时候其实长期下来，不管亲子关系或是夫妻关系，或是那种照顾与被照顾者的关系，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很微妙的压力啊，或是冲突啊，或什么。那就是蛮多朋友因为他们可能口语表达有困难，或是说生病之后被照顾，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压力。那当他们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很开心，
1: 是
0: 不用那么多的事情都要麻烦家人。然后有时候因为这些小小的事，可能会让他们的关系或是压力其实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改善。
1: 是，
0: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在服务经验里面去看到的，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1: 对，像我们刚刚说这么多开关的形式啊、尺寸啊，你们比较印象深刻，你们提供过比较特别的开关？
2: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去了解，然后而且会先尝试使用特殊开关来作为一个接触科技辅具的很重要的入门的设备，这个原因很单纯，但是又很重要。因为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开关，或者是我们的家电设备的开关，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参与生活的一个媒介。但是它有可能它原来的造型，或者是它原来的操作方式，已经跟我们这些动作困难的朋友，甚至是认知困难的朋友，他可能很困难去理解，可能很困难去执行。可是我们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和学习，却就是我们一般例如学龄的孩子好了，我们也会教导他怎么去建立这些生活经验。所以因此有可能我们就会去依据他们的相对比较听话的身体部位，然后去设计对应的特殊开关的造型啊，或者是配置。然后更重要一个就是要让他看得到他操作起来会有出现什么样的成果。对，那所以如果他今天是卧床的人，或者他今天是坐着的人，还是特殊姿势的人，我们可能要同步的帮他维持在一个 让他能够看得到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的

0: 的操作姿势，
1: 是，
0: 然后再来配合他们方便操作的开关的形态，这些看起来很基本的事情，可是它的效益却又蛮好的，因为等于基本上让它有机会去衔接日常生活发生的所有事情，而不是只是被动的被别人安排它的生活。哦，时间到了吃饭，时间到了洗澡，对，我现在我自己要决定我要看哪一台，我要听哪一个广播，因为我有机会透过开关的是更进阶的比较复杂操作的电脑辅具来完成这个操作目的。我们会先去了解，欸，到底有哪些是市售的开关就可以满足它的需求，各式各样的造型，面积从5公分到15公分，这些是我们常用的，哦，它的需要的力气10公克到，欸，150公克，哦，那或者是依照它的方便操作的动作的能力，吹气吸气，用头撞，用脚踢，哦，还是其他特殊它可以控制得了的，我们都会让它试着先开启，用特殊开关来开启它跟这些生活可以连接的一个开端，这样子。
1: 所以特殊开关真的是像您说的，就是开启他们生活的一扇窗哈。
0: 对。
1: 那像您刚刚说，现在开关主要我们就是先选配市面上有的这些商品，
0: 嗯，
1: 所以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其实这样的商品已经有非常多的选择性了哈。我知道早期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是 Kevin 制作哈，或者是说有一些修改。现在这些开关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我们可以让听众朋友大概有个概念吗？
0: 特殊开关的价格其实它就是会依照操作的形态不同，那它的价格落差还蛮大，
1: 嗯，
0: 像我们传统按压式的开关，嗯，那价格大概从台币500块到台币1万块不等，
1: 嗯，
0: 哦，这些是我们蛮常应用的按压形态的开关。可是当今天如果你使用的是吹气吸气，或者是像霍金博士用的眨眼控制的开关，哦，这些比较不同形态的开关，哦，那它的金额就通常会比较高昂。好消息是这十年来因为科技的发展，那从以前60%以上要仰赖我们自己制作设计的，到现在反过来是高达60%以上的设备，我们有机会透过一般的通路可以去取得，除非它真的需求蛮特别，有可能它的关节已经挛缩变形，或者是说市售的产品跟它的需求有一个落差，那我们可能才会再建议去进行做一些改装甚至是设计，因为有需求的人他不会去在乎说我今天这个是客制化的还是今天是市售的商品，只要能够达到他的对需求就好，
1: 好用又经济，其实是个案他们最需要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知道说小小开关大大天地，
0: 对，
1: 这个是对个案来说是一个开启他们世界的一扇窗。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网站上面会有一些特殊开关的照片，有图像，让您可以更多了解他们的样貌。那另外也可以直接到破音协会的网站。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音乐是赞美之泉儿童敬拜赞美的《让爱走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破冰团队来到我们当中。破冰团队他们是一个行动的服务团队，他们不是只有固定在医院里面或是固定在机构里面，而是他们因着个案的需要而到处去协助这些个案，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而且重要的工作。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的三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们请佩奇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个案现在有需求，可以怎么样来申请呢？
1: 不管是个案或者是说提供他服务的专业人员，其实都可以上可以上网搜寻破冰协会，那就可以找到我们协会的网址。那在网址里面可以找到一个是科技辅具的评估与咨询，那里面就有表单可以直接填一些基本资料，其实是会希望说我们对于今天来申请服务的这位个案或朋友有一个最初步的认识，包括说主要的诊断是什么，然后目前遇到的困难是什么，那以及目前的年纪跟他可能在已经接受过的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情况。那我们在收到资料之后呢，我这边会跟填表的人去做初步的联系，确认一下说主要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也会需要说能够提供个案的一些可能影片或者是照片。那尤其主要是说，假设今天有需要的是可能电脑辅具的评估，那我们会希望了解说现在目前是不是有使用电脑，是不是有使用其他的辅具，或是说如果目前使用的是一般的滑鼠或键盘，那困难的地方是在哪边？那如果我们能有这些初步的影像的资料，会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思考说，那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哪些的设备，或是哪些的策略，可能可以在今天个案来评估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快的拿出来跟个案一起做讨论。
0: 所以提供的越详细，你们就可以越快速有效的给予评估跟建议。
1: 对，那就是在影像资料的部分，就是一个就是目前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说，那如果今天是完全还没有开始使用辅具，比如说比较小的孩子，那可能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哪些是他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动作，比如说自己吃饭，或者是说玩玩具，对，或者是说那如果今天期待的是可能沟通辅具的需求，那我们也会期待说，那目前在没有辅具的情况底下，孩子怎么跟家长去做互动，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我高兴或生气，对，会希望是我们对于这个基本资料的部分有初步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线索。

0: 到时候可能可以准备的一些设备或者是策略。
1: 嗯，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就可以来申请破冰团队的服务哈。
0: 是，
1: 我们知道说破冰团队最早是在机构里面的一群有心人士哈一起来进行这样服务，但是因为当初因为主要是申请，也许是社会局、劳工局、教育局等等不同管道的专案来进行服务，所以这些服务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可能就是一年的来进行，但是对于很多个案，他们的需求，它其实可能是长期的，或者是它可能是不定期的，受限于这样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破冰团队这些成员，他们后来就自己独立出来成立破冰协会哈。破冰协会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帮助了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我们刚刚也听到，一个小小的开关就可以对于身心障碍朋友有很大的帮助跟收获。那节目最后，我想请问三位，在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一些收获，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2: 嗯，就是我觉得因为长期的服务某些个案，其实我们自己在个案的身上也会看到说，哦，原来一个我们觉得很普通小小的辅具竟然对他们的生活会改变这么大。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个案，他15岁因为疾病的关系突然全身瘫痪，我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20多岁快30岁了。那这么长一段时间他是住在一个老人养护中心，很特别，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住在老人养护中心。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根本完全不会电脑，但是破冰提供服务之后，他可以用他的手指头，他的手指头的动作只大概就是可以按压电视遥控器那个上下，大概1-2公分的距离而已。但是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开始他问我电脑是什么，他可以用电脑做什么，因为在他生病之前，他其实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对，那听到他问我电脑可以干嘛的时候，我愣住了。我后来跟他说，嗯，那也许你可以写日记。他就说我每天躺在这里，日子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要写什么。那我又呆住了。我后来想说，嗯，那你可以写今天天气如何啊，那今天电视看了什么啊，或是护士小姐有没有偷打隔壁床的病人。因为我真的吓到了，我不知道说他不晓得要用电脑干嘛。然后后来我就说你日记可以寄给我们，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你过得如何。其实他连注音符号都忘了，对，可是有一个改变之后，他说养护中心的护士小姐会来教他怎么样使用电脑，后来他们也帮他找了志工。那后来大概半年左右，我们看到他画的第一幅画，他用小画家画我住的地方，就是画出那个病房，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因为我们有持续的去追踪还有去看他，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用，如果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就知道他的电脑辅具是不是坏了。对，然后后来我觉得因为持续的跟他一起走过这段路，所以我看过他之前的画是小画家画的，然后到后来他的画变得像抽象画一样。他有一次画了我的妈妈，然后因为他其实卧床，其实妈妈住在云林，他住在台北的养护中心，对，然后他的那个画的意境就是已经有那个抽象画，有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然后我们非常的感动，觉得说原来只是一个电脑辅具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服务过程中学到的，就是其实不管这个人他的生命有多么的辛苦或困难，当他得到一个改变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很多他的理想或是他想要做的事。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小小专业可以帮助别人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回馈。
1: 真的是很震撼的一个回应哈，不知道电脑是什么，不知道日记每天都一样，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对于这些非常重度，尤其是他们的认知都是正常的个案来说，这真的是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也多亏有你们这样子的介入、协助跟陪伴。

0: 伴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整个打开了，变亮了，光就照进来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来到我们当中，嘉纯、钟竹跟佩奇哈，三位专业人员，他们针对一些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他们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有需要评估的地方来进行很多直接的服务，对于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跟改变。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破冰团队，他们有很多他们之前所走过的这些路跟故事，相信如果您或身边有任何有需要的，也可以跟破冰团队来申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可以打开他们生命的另一扇窗。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期待每周同一时间与您在空中再次相会，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生命都有价值，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了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的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里面，我们曾经谈过了接纳自己的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的兴趣，我们的能力，还有甚至要接纳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限制。在这上一集开始，我们谈到接纳我们的脆弱。那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我们想谈一个主题，就是真正的坚强是勇敢表达脆弱。在上一集当中，我们提到了许多人以为脆弱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坚强、要独立、要勇敢，不要停留在难过当中，不要停留在失落里。让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不应该表达脆弱，表达脆弱就不会被喜欢。这是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但是在最后我们也告诉大家，其实脆弱不是一种羞耻，脆弱是一个人性需要的真实反应，脆弱才是真实的自己。所以当我们表达脆弱，当我们接纳脆弱，我们才可以更靠近真实的自己，我们也可以更接纳真实的自己。所以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谈

真正的坚强是勇敢的表达脆弱。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坚强。就像我刚才说的，从小很多大人就会告诉孩子，不要哭，要坚强，不要老是依靠别人，要独立，要靠自己，不要停留在这个情绪当中，不要太情绪化，要理性面对，解决问题。好像许多的大人都希望每个孩子永远是快快乐乐，永远是啊展现灿烂的笑容，永远是这个跌倒很快站起来，永远是啊可以自己完成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去麻烦别人。这好像是说大人的期待，以为当孩子这样的时候他才叫坚强。所以孩子也真的以为可能我们需要长成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被喜欢、被接纳、被大人认可，我们才可以被称为好孩子或是优秀的小孩。因此我们努力的展现坚强、独立，不需要人帮忙，收起眼泪，展现笑容。这好像就是让我们穿上一件啊别人期待的外衣，站在别人面前，好像那样子才可以得到肯定，得到接纳。但是我们内在的脆弱、内在的受伤、内在的痛，我们都要把它遮盖得很好。这就是我们以为的坚强。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要这样才能够被别人接纳、被社会认可？很多时候我们带着童年的误解、童年的以为，我们一直带到长大成熟、长大之后的我来用同样的模式活着。因此呢，很多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还是以为我们要表现坚强，掩盖啊我们内在的悲伤，我们要展现笑容，擦干眼泪，我们要啊这个独立自主，不要依赖别人。很多时候啊我们用这些信念告诉我们要努力撑着，要忍耐，以至于其实我们活得很辛苦很累，因为我们要硬撑，然后不可以呈现真实的内在的伤、内在的痛。所以这是真正的坚强吗？这是我们以为的坚强。那真正的坚强是什么？其实当我们知道其实脆弱是人性中的需要没有满足的一种自然反应，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所有的脆弱都是很真实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可能发生的。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需要，在马斯洛的理论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性的需要都是基本的需要，都是每一个人共同的需要，甚至是0到120岁的人都需要满足。所以当我们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难过，我们就会有受伤感，我们就会感觉悲伤，我们会感觉不舒服，而这些反应又是那么的真实。但这些真实的反应却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它没有对错，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人性中的反应。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当我们愿意表达，其实那才是真正的坚强。因为我们够勇敢，我们够真实

我们当我们表达的时候，当我们能勇敢的去呈现我们的脆弱，那表示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对这些脆弱带给我们的害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当我们脆弱了，别人就不要我们了，别人就不喜欢我们了，别人不爱我们了，所以我们有好多的害怕，以致我们要掩盖脆弱。可是当我们可以表达脆弱，表示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害怕别人因为我们的脆弱而拒绝我们，不接纳我们或不爱我们，那也表示我们够勇敢了，我们相信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不会因为脆弱让人讨厌。所以当我们可以表达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我们够勇敢了呢？表示我们对自己足够肯定，足够把握了呢？所以真正的坚强是什么？所以真正的坚强是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脆弱，我们也勇敢地表达我们的脆弱，甚至我们可以表现出我有需要，我们甚至可以愿意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助，我们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坚强。所以呢，真正的坚强不是不会痛，而是不逃避痛，这才是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陪伴真实的自己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一集当中，我们要特别来好好的来谈谈如何让我们可以更勇敢的承认我是有脆弱的，可以好好的去表达我的脆弱跟我的需要，甚至我们也可以勇敢的去跟我们的脆弱共处，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一些脆弱，我们愿意去陪伴，我们愿意好好的因着我们的脆弱，我们可以接纳自己，可以好好的爱自己，那这才是真正的坚强。那为什么我们当我们可以去接纳我们的脆弱，承认我们的脆弱，或者是表达我们的脆弱，才是真正的坚强呢？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去掩盖我们的脆弱，我们不断的要假装没事，不断的要佯装笑脸，其实那种就是一种逃避，因为我们不敢，连自己都不敢面对我们的脆弱，连自己都不想要接纳自己的脆弱。如果我们都连自己都嫌弃，都不想要接纳，都想要躲避它，那我们如何期盼别人来接纳我们的脆弱，接纳我们这个带着脆弱的自己呢？所以如果我们先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的脆弱，承认它，而且接纳它，甚至不掩盖的表达它，那也表示我们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再躲藏，我们也不再用面具来遮掩自己，那我们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才是一个可以就是不畏惧别人的眼光，不畏惧别人对你的评价，不畏惧别人接不接纳你的一个勇敢的自己，那不是坚强是什么呢？所以当我们可以摆脱掉别人的眼光，害怕别人不接纳我，

害怕别人这个不喜欢我，那其实就是表达我们已经足够做一个勇敢接纳自己的人。说到这，我想起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其实也蛮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他在当中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被讨厌，所以我们也就是需要戴上面具，我们要遮盖自己的以为的弱点，自己以为的这个让我们羞愧的脆弱，所以我们永远躲在一个面具的背后，或是躲在盔甲的里面，我们活得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连被讨厌都不怕的话，那我们真正算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当我们那样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我们可以自在的做自己，那我们更可以先好好的来拥抱自己的脆弱，来陪伴自己的脆弱，然后可以为自己曾经的匮乏来疗伤，也可以好好的去安顿好自己受伤的情绪，让我们里面的痛可以被好好的修复，甚至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其实我们曾经以为的匮乏，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年纪小，其实我们是值得被爱的，我们不是那么的不被人喜欢，因为可能有很多客观的因素让我们没有办法在当时得到满足，但不表示别人真的不爱我们，或者是别人真的要伤害我们。当我们有更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我们的这个脆弱，反而我们就有机会好好的陪伴这些脆弱，有机会去修复，有机会去安抚，有机会去让那些受伤的情绪做一些疏解，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从脆弱中走出来，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先接纳拥抱我们的脆弱，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真实自在的自己。好，这是我们第一段我们谈到了怎么样重新定义坚强，从怎么样在勇敢的承认接纳表达脆弱中表现我们的坚强。好，我们第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听段音乐，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真正的坚强是勇敢表达脆弱。所以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坚强不再是独立不再是不依赖别人，不再是这个没有眼泪，不再是只有灿烂的笑容，也不再是不会伤心。坚强是真正的敢呈现自己的脆弱。我想在第二段里面来介绍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学者是Brené Brown， 他是世界著名的定性研究学者，他用了20年的时间在研究勇气、脆弱、自卑、羞愧与同理心。他访问了1000多个个案来研究相关的这样的议题。那他有一场非常棒的演讲，那这个演讲题目是脆弱的力量。那他在这个演讲当中发表了他建立在数千个真实个案访谈基础上他的这个理论，包含了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拥抱脆弱。他谈到是脆弱不是输赢，而是当结果无法掌控时，依然选择展现真实自我，参与其中的勇气。它是爱、归属感、创新与快乐的源头。这是 Brené 对脆弱的看法。各位，您认同吗？您认同他说的这个？当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脆弱中，很多事情无法掌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选择展现真实的自己，仍然去陪伴我们的脆弱？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另外，他也谈到了这个克服自卑、羞愧感。因为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展现脆弱，是因为我们因为脆弱带给我们羞愧感而让我们痛苦。所以他这边有谈到如何克服那样的一个羞愧感。他谈到了自卑就是在这个脆弱中带给我们的。他说自卑是感觉自己不够好的恐惧。他指出愿意公开谈论羞愧，培养对内心的同理心，是走出完美主义与自我惩罚恶性循环的关键。哇，原来承认自己不够好就是克服自卑最重要的关键，而承认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承认我们的脆弱。另外他也谈到了，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马斯洛所谈的基本需求里面有被爱跟归属。当我们没有这种归属感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受伤，也会带来痛苦，所以那就是我们的脆弱。而在布瑞尼他谈到的归属感里面，他提到真正的归属感不需要向外取悦他人或勉强自己融入群体，而是来自于内心勇敢做自己的底气。哇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表达脆弱，也就是

害怕别人不接纳我们，害怕被拒绝，害怕被孤立，害怕别人不喜欢。那这边又谈到了，如果我们要拥有真正的归属感，我们就要去除掉那些害怕，我们不要勉强自己去取悦别人，或者是勉强自己融入团体，因为我们需要来自内心对自己的接纳，我们要真正的勇敢做自己，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这是布瑞尼他的理论里面所发表的最经典的一些观点，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认同呢？那其实他在他的研究当中，他也在他的演讲当中，他也分享了，其实他自己一开始其实也是非常抗拒脆弱这件事的，因为他以为，他原来以为脆弱代表失控，脆弱代表软弱，这就是我们上一集所谈的，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是这样，包含了专门研究脆弱的布瑞尼·布朗，他也这么认为哦。直到他的研究中发现，真正活得真诚，与人有深度连结的人，反而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哇哦，这个结论是不是给大家很多的安慰呢？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勇气跟力量呢？让我们更能勇敢的去承认跟接纳我们自己的脆弱呢？因为他说，真正活得真诚，与人有深度连结的人，反而是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也就是愿意承认自己脆弱的人。所以后来布瑞尼他也常常公开的谈论他自己的焦虑，他自己的羞愧感，他自己害怕自己不够好。所以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提到，脆弱不是赢或输，而是愿意让自己被看见。哇哦！所以当我们不再掩饰自己，不再隐藏自己，我们不再以为脆弱就是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呈现自己，让自己被看见。那这其实是不是也才是真正的坚强呢？说到这里会让我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周杰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脆弱，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伤痛，多半来自我们的生命早期的成长经验，可能来自于一个 不快乐的家庭，一个一些家庭的冲突，还有这个父母不和谐的婚姻，或者是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被忽略，甚至没有被待见，让我们里面累积了很多的伤痛，这些伤痛就成为了我们的脆弱。我们从周杰伦他的成长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的确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不完美的情况下成长的。那从他的歌曲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感受，譬如有一首非常有名的《爸爸我回来了》，虽然那首歌不一定是他真实的原生家庭的写照，但多少他也写出了自己的一些成长故事中的影子，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里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是有一些伤，有一些痛，但是觉得它非常坚强的是，它可以勇敢的把它写进歌曲里，把它呈现出来，承认自己的确在那过程中是有一些些内在的伤感的，而这些伤感他却因着他的勇敢承认，他却化成了

种力量，让它变成一种艺术创作，然后也可以啊，因着这样，他可以走上了这个啊音乐之路。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当我们真的不会把所有的能量都花在掩盖或者是隐藏我们的脆弱，我们若是能够勇敢的承认它，而且去表达的时候，反而我们内在就不需要内耗，浪费我们的能量，而可以把这些能量真正的用在更多的去创作或是发展自我，展现我们的优势的机会。那个时候，我们不但因着可以更接纳真实的我而活得踏实，活得自在，也可以因着我们接纳了自己，我们可以去发挥更多内在的潜能。甚至我们可以像 Brainy 的研究说的，当我们可以呈现我们的脆弱跟不完美的时候，反而可以让我们可以跟别人可以有更深度的连接。因为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如果我们一直想掩盖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活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是跟别人有一个距离，我们总是害怕别人看清我们真实的脆弱，所以我们永远的跟人保持疏离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有深度的连接。这样的关系就让我们内在的情感支持永远是疏离的，永远是有空隙的，永远是不能满足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容易进入到亲密的关系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要跟人有一些更深度的连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需要先更真实的接纳自己，承认我们的脆弱，也不害怕别人看见我们的脆弱。当我们可以勇敢的呈现真实的自我，反而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可亲近的，反而让别人觉得这个我们因着我们里面这些脆弱而更加的看见我们的坚强。因为虽然我们带着脆弱，我们却可以自在的活着，可以坚强的往前行，那反而是可以让别人更愿意伸出友谊的手，更愿意欣赏接纳我们，而愿意让我们跟他有更深度的连接。那这其实不就是当我们表达跟接纳脆弱之后带来对生命的益处吗？所以当我们要活出更美好的生命，更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可能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先承认我们内在的脆弱，并且愿意去表达出来。不管是我们难过的情绪，不管是我们的受伤，不管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勇敢的说出来。这样子不但我们可以有机会陪伴自己，也可以让别人更可以知道如何陪伴我们，甚至让别人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内心，跟我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好，这是我们第二段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也可以在休息时间想一想，您是可以承认接纳自己脆弱的吗？你可以勇敢的表达你的伤痛跟需要吗？到下面最后一段再来谈。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坚强是勇敢的表达脆弱，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澄清坚强 是什么。坚强不是佯装笑脸，不是表现的很会撑可以独立作业，不是不求助，也不是永远的 OK， 而是真正的可以接纳，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脆弱。好，所以我们在第二段又举了Brainy 的例子，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其实表达脆弱不但可以接纳真实的自己，更可以跟人进入一种更深度的连接，包含了他自己怎么样从不接纳脆弱到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脆弱，以至于他可以有非常多的成就。那这些成就也都是在他可以真正的接纳自己的脆弱之后，更有能量去将自己的潜能贡献出来。这也是刚才我们第二段谈的。而在我们最后这一段呢，我们想来说一说，那我们该如何勇敢的表达脆弱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循？那我觉得应该可以回到我们过去一直在谈的，就是我们需要从内在的觉察开始。因为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很多人把脆弱遮掩，把情绪，负面的情绪隐藏，久而久之他好像以为自己真的凡事都 OK， 真的觉得自己很坚强，真的觉得自己都没事，因为很多情绪他很快就可以忘掉，很快可以处理，他可以理性面对。很多时候他真的以为自己是没有什么脆弱的，但其实殊不知他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内耗他未觉察，有很多他内在可能有浮现的一些负面情绪，他很快的把它掩盖隔离，所以他也不觉察到自己有些什么不 OK 的。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反而是更不容易的去真实的跟自己连接，反而更不容易的去处理内在可能的一些真正的脆弱。所以我们要从觉察开始，去认真的回到我们的内在，去觉察一下，其实我们努力的在追求外表的坚强的形象，呈现我们的阳光的一面，或者我们追逐我们的成就，但是不是其实我们内在一直很坚，一直撑在那里，一直有很大的张力。那这个张力，这些撑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在亲密关系，在家人过的关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掩盖不了，我们有时候会爆发，所以呢好像无形当中偶尔就会擦枪走火，去让我们在关系当中出现很多的冲突跟白热化 的情境。那这个如果是，那表示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面对我们内在可能有的一些脆弱是被我们隐藏跟忽略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在我们跟人发生很大的
冲突或张力的时候，我们回到内在，看看我们怎么了。或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累，非常的累，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了。好，或是我们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浮现的一些情绪，当它还没有被我们快速的隐藏或者隔离的时候，我们赶快来去抓住它，停在那里，去问问自己，我们怎么了？当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这些蛛丝马迹的一些端倪里面去抓住机会，觉察自己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我们里面有一些需要我们去看见，需要我们去陪伴，需要我们去处理的一些脆弱的部分。那些脆弱有可能是孤单，有可能是害怕，有可能是焦虑，有可能是对于自我的否定，有可能是我们的无力跟无奈，这些都有让我们去陪伴的机会。所以我们要从觉察开始，去看见我们内在的一些脆弱，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没有觉察，我们就没有办法往下走后面的步骤。所以一切的

勇敢表达要从觉察开始。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觉察以后，我们可以看见除了那些负面的情绪、受伤的情绪以外，很可能我们还可以看见我们的匮乏，看见我们真正的需要，这些就让我们有机会去弥补它，去满足我们内在的渴望。那这个就是觉察的意义。那觉察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怎么做？觉察之后我们就要去承认我们有这些脆弱。承认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承认，所以当我们看见它了，很快我们就把头转开，我们就把眼光转移，我们很可能就会去做别的事，然后去忘记它，假装没看见，因为我们不想承认，我们会觉得这些脆弱都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我们不应该停在软弱中。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都是代表我不够好，所以我不想承认。那但是呢，我们要换一种思维，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这些脆弱不是软弱，也不是我不好，而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它其实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如果我不想承认它，就表示我不想承认我的那一个部分，我想要切割。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是分裂的，我没有办法整合。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它。承认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正向的思维，就是脆弱不是软弱，也不是我不好，而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好，当我们可以承认之后呢，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来接纳它咯。接纳它可以说是一种拥抱脆弱的表现。怎么样去拥抱脆弱呢？当我们承认它之后，那我们就好好的跟它共处了。我们要好好的陪伴它们。那怎么样陪伴呢？其实最好的陪伴不就是同理吗？我们要跟它在一起，我们要跟它连接，我们要去跟这些我们内在的伤、我们的需要好好的待在一起。我们要去同理他们，要知道他们是需要被陪伴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他待一会儿。在真正的连接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最有建设性的，就是把它说出来，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方式，可以用说的，可以用画的，可以用写的，我们可以把它表达出来。那有人说，那一定要找人表达，找人说吗？其实不一定，就算用语言表达，我们都可以做一种自我表达。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刻跟自己的内在对话，我们可以把自己内在的感受需要说出来，我们也可以重复的说，好像把这些从来没有被我们好好对待、好好处理的，不断的把它说出来。其实说的过程就是一种释放、一种抒发、一种把它请到的感觉。当我们可以自我表达，它其实就有一种疗愈的效果。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找一个信任的人说，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关系够好，我们知道他是可以接纳的，那我们可以跟他说说我们的脆弱、我们的需要，好，或者找我们的姐妹说说，找我们的弟兄说说，那找我们的闺蜜说说，这都是可以的。当说的过程，你要告诉对方，你什么都不要回应，你就是点头，你就是聆听，这样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达到那种释放疗愈的效果。当然，如果我们

内在的这些脆弱，还蛮深的，还蛮痛的。那我们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员说。很多人仍然带着一种思维，就是家丑不外扬，我内在的脆弱不能够说出来，不要让别人知道，所以呢就一直撑在那里，一直掩盖着。但是其实有时候求助也是一种能力。有时候当我们可以求助的时候呢，代表我们是有勇气的，我们是坚强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建设的思维，就是求助不是一种糟糕的行为，不是很这个软弱的表现，不是的。求助是我们懂得运用资源，懂得找到正确的途径去陪伴自己，所以我们。若是有需要，真的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陪伴者、咨询、咨商、辅导人员，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一说，也许他们可以借着聆听、引导，去帮助我们去疗愈或修复我们内在的那一份脆弱。所以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周围的亲人或家人真的有一些脆弱是，牵绊着他的，让他被困住的。如果您知道了，那如果您想要让他更这个能够在快速的时间里面，可以让他可以走出那一份脆弱，真的。可以去鼓励他，找一个专业人员聊一聊，说一说，做一些表达，那都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陪伴自己脆弱的方式。所以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可以这样做的。那在我自己的陪伴经验当中。我真的发现，越能够得到帮助的人，他是一个越能勇敢的来求助，而且越能够勇敢的敞开自己，能够勇敢的去走进自己的脆弱，去呈现它，然后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他可以慢慢的更多的理解自己。更多的去探索自己，然后有机会去疗愈、修复，以及可以让自己的那一份脆弱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为一种康复，转化为一种跟自己整合的一个被自己。收纳为自我的一部分，让自己走向整合，走向更健康的自我。真的，在我很多的陪伴者里面，我真的看见他们从勇敢的觉察自己的脆弱，到勇敢的来求助，到勇敢的表达，以及勇敢的去进入内在的。阴影的部分，脆弱的部分，然后去表达出来，然后甚至就可以转化，然后可以成为更健康的自己。当然，这些脆弱有非常多的不同，包含了可能是童年的一个没有被满足的，想要获得爱却没有被满足的。一个境遇，或者是这个可能被过度的要求，然后却一直又达不到大人的标准的那种失落，

或者是想要被陪伴却是永远失望的孤单，或者可能是这个无止境的被指责、被打骂的那种内在的不平跟愤怒，或者也有可能是那种感受到自己被孤立，好像那个爱永远是更多的给到其他的手足的那一份失落跟伤心，还有可能是一种永远的否定，让自己从未得到想要的肯定，以至于对自己也失望，对自己也否定的那种无奈跟无力，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内在的那份脆弱，甚至还有当我们受伤了、失望了，我们感觉被遗弃、被孤立，当我们感觉孤单，当我们感觉被过度的否定的那一份这个伤痛，却又不被好好的理解、理会、处理的那一份恶毒的伤害，那些对我们来讲带给我们的那份羞愧感，更是让我们痛苦的来源。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被我们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都是我们不想要去碰的、不想要去连接的、不想要去看见的部分。但如果我们可以借着一些专业人员的陪伴聆听，那我们有机会说出来，那就表示我们有机会好好的去重新的去陪伴那些曾经的受伤的内在小孩，有机会去处理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脆弱，那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释放那些情绪，好好的去客观的看见我们的诠释是否正确，是否有误解，是否我们总结了一些错误的信念，也让我们可以更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原来被自己否定的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好，是不是真的那么差，是不是真的不值得被爱。其实当我们进到那个脆弱里面去整理、去厘清、去修复之后，其实我们可能真的会发现，哦，我们在童年时候所看见的、所诠释的、所总结的信念可能都有一些偏差，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更客观的、正确的重新来诠释那些经验，重新的定义自己，重新的去安放我们的情绪。哇，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在不就有机会得到修复了吗？我们不就又可以寻回一个这个被自己接纳的自己吗？当我们可以把那个一直被我们隔离的那个曾经在受伤孤立的那个躲在那个角落的那个小孩，我们重新把他寻回，重新拥抱他们，那我们就跟自己的脆弱的那个部分连接了，连上了，我们就可以重新的拥抱他，跟自己做一个非常好的整合了。那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更靠近自己一点了，我们更完整一些了，我们更可以真实的做自己了。好，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的自我是越靠近健康跟成长的，好，真的

但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看见，去承认，去接纳，去表达那份我们内在被我们忽略或隐藏的脆弱，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自己失落的那个部分找回来，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整合，更加的健康，更可以自在的做自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我是莫姿婷。
1: 我是赖胜阳老师。
0: 赖老师，你有听过啊，有时候有一些伴侣啊，其中一方他就会说，哎，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他是真的很需要我，可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好像就是要负责让他好起来的那个人。比如说他很难过啊，我就要想办法接住他的难过，他很焦虑啊，很担心什么的，我就要去安抚他。但是日子久了哈，我觉得好累哦，那我都接得住他，但是啊，谁来接得住我呢？哎，这样子的伴侣你有没有听过？
1: 那我想有啊，我们常常听到哈，那大部分的人就说，人不是互相体谅吗？
0: 是啊，但是像这样子的伴侣，就是、一方很体谅对方，然后可以帮对方承接情绪啊，但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回应了。
1: OK， 我想很多观众哈。听众啊，大家都讲啊、一种体谅啊，跟爱好像是那去爱一个人嘛，那我们就多体谅对方，
0: 是的，
1: 这样就爱就会啊越来越浓郁了，
0: 对、啊、对 对, 对、
1: 啊。那但是呢，刚刚莫老师提到说，爱到一个地步，爱得好累，这好像有点问题了，
0: 对，好像从一个比较外面的角度看起来，就是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一个人付出比较多，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比较被爱比较多。
1: 当然这还有一个盲点啊，可能如果你去问那个刚刚讲的付出比较少的那一位哈，他可能就不同意了，他可能就说我也付出很多啊。

0: 会不会有一种付出，就是像刚刚讲这种伴侣哈，比较是那个情绪的付出，就是所谓那种情绪劳动的部分比较多。那刚刚你说另外一方不承认，他可能觉得他也付出，但是他可能劳力的部分比较多。
1: 这样讲，我想他也不会同意了。他会觉得彼此还要计较吗？
0: 哦，是啦，
1: 还要去计较什么是劳力，什么是情绪？
0: 对对对，但是这个感觉是真实的啊，就是说，这一方觉得说他真的很累哈，常常要去承接对方的情绪，然后也变得他很累，这种感觉对这一方来说是真的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邀请。一位伴侣諮商的心理师来跟我们就聊聊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像生乳茧一样的爱，我撑住了你，但我的需求呢？我们就在题目里面先把今天的点心先揭露出来了，就是生乳卷，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就是一个很好吃的甜点。好，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心理师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婉乔心理师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赖老师、莫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乔。
0: 婉乔是在伴侣諮商里面是有长期在服务的，对不对？对，所以詹婉乔心理师呢也在格瑞斯心理諮商所在服务一群的伴侣好，那刚刚我们就已经先来跟赖老师来谈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了哈。
2: 对，
0: 那我们先用一个案例请赖老师提出来，那婉乔心理师请你帮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也给我们一点方向跟解析，这样的伴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
1: 好，我现在提出一个伴侣这个女生跟这个她男友在一起已经三年了。那这个男友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也很爱这个女生只是这个男生的情绪比较容易低落。那开始这个女生就会陪他聊天，会安慰他。然后他的男友会跟他说，哎呀，有你在我真的好很多。哇，听到这句话他就很开心觉得我对他很重要。但是慢慢的他就发现有些改变就是他的男友只要工作不顺很焦虑的时候就会一直传讯息给他如果没有马上回他就很不开心而且开始有点小抱怨所以变得这位女生就开始不敢不回讯息就再忙了再开会还是要偷偷看他是不是又传讯息来了他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很累那这种的情况他都把自己的压力这种一直看讯息回讯息的压力都压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自己也崩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撑住他们了所以这位女生很少讲她自己的事，每次讲男朋友也没什么反应再讲也接不住，反而更焦虑，所以日子久了她就越来越无力感，也不是说不爱他了但是就觉得自己好累哦，情绪好大，压力好大也在想我还能撑多久呢好，婉乔老师这对伴侣你熟悉吗？
2: 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刚刚讲这个女生的样貌其实还蛮符合就是我们文化里面很推崇的那种美德
1: 美德
2: 对，就是我我既然爱她我在意她，那我就多付出一些，或者是有些我自己的不舒服我可能就为他忍耐一点点只是说那个忍耐有时候他如果没有界限而是一个无止境的忍耐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就会变成这个女生刚刚提到的样子就是好像他就不见了，他就消失了他的自己的状态，他的

0: 需求在他们的关系里面就没有被看见。
1: 嗯嗯嗯。
2: 但是他如果表达他的情绪，刚刚提到说那个男生好像他男朋友好像觉得不 OK。
0: 嗯，好像就有点不开心，小抱怨这样子。
2: 对啊对啊，对啊，小抱怨啊。
0: 对。
2: 那两个人不就吵起来了吗？所以只好上男朋友有一个人有情绪啊，去照顾他，那他就算了啊，两个人都有情绪，不是就炸掉了吗？
1: 嗯
0: 嗯，
2: 会不会这个是常常可能会掉到这个陷阱的一个原因啊？
0: 是，有时候另一半的那个反应，可能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我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不好的，是不行
2: 的，
0: 或者是对我们关系是有一种伤害性的，
2: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出于其实是好意，好想保护关系，可能让关系稳定一点点，就不小心的，一直让自己在这种比较负担的这个位置上面。
1: 如果这样说，一方是比较会去承接对方的情绪，那另外一方呢，像刚刚例子里面就是说可能对对方的情绪也没有什么回应，这个会不会是其实他那个有情绪的那一方，其实他处理自己的情绪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很需要他的另外一半帮忙他，但是另外一半万一有情绪的话，他连自己都处理不了了，可能他也很难处理对方的情绪，是不是这样？
0: 因为他平常自己就在一个
1: 很有情绪的状态，
0: 已经那个水瓶已经满了。
1: 对对对，你再给我太多的刺激，我虽然是想要帮忙，但是我也帮不了忙。
0: 对，
1: 反而我的事情是我的情绪是需要你帮忙的。所以这样子的一方，另外一方就很累了，对不对？
0: 对
1: 对，就是说自己的情绪要自己消化，那另外一方的情绪呢？因为他可能情绪也比较容易低落啦、焦虑啦，所以他也很就是在这种关系之下也尽量去要去帮忙对方。
2: 谈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身为一个心理师哈。好像这位女生好像久了哟，好像是这个男友的心理师哦，
1: 蛮像的。
2: 这个心理师，但是他们是伴侣哦。
1: 对。
2: 哦，伴侣是跟心理师应该可以又伴侣又当心理师吗？
0: 这是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
2: 哦，这样有什么不好？又伴侣又当心理师？
0: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伴侣关系里面。如果要一直承接对方的话，就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很真实的样子，不论是好的，或者是不论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小脾气的那个很真实的样子，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1: 以那个婉乔心理师有听过说，如果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这一方啊，通常都是会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表达呢？
0: 我觉得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是一个部分是好像他观察到对方有这个需要，然后当他表达自己的时候，可能对方的反应也不是很好，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都陷到这个互动里面，就是我觉得我表达了对方是接不住的，那我就干脆不说了，我其实想被照顾，那我就在忍一下下，就是很多这种小小小小的反应，让这个没有表达的这一方他误以为他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可是有些时候就像莫老师刚刚也有提到，他的另一半不一定是不想接或是完全不能接，而是他的另一半也有自己的情绪，那他也需要学习去怎么面对他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一直让其中一个人一直撑在那边。
1: 我这个哈，这样描述起来，我想到一个，我们天生不是有九大气质吗？好像有一种气质就叫做反应强，情绪强度。有些 baby 出生的时候，那个情绪强度就很温和，
0: 嗯嗯嗯，
1: 哭也没有哭得很

0: 让周遭的大人没办法安抚，但是有些情绪强度就很强。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有些时候这个模式就是这样，就是情绪强度没有很强的伴侣，刚好跟另外一个情绪强度反应比较情绪反应强度比较强的伴侣在一起，就会出现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状态。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敏感度，
1: 敏感度对，
0: 哦，一个比较对情绪很敏感，所以他的强度也很强，
1: 嗯，
0: 哦，所以他就很需要有人去帮忙他的情绪。如果他自己本身调节不好，那另外一方就要扮演这个帮他调节情绪的人。
1: 嗯嗯嗯，
0: 哦，但是久了之后，他这一方也是有处理久了之后，那个角色固化了之后，他自己本身也很需要帮忙自己，或者因为他伴侣没办法帮忙他嘛，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正要去了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可以期待伴侣帮忙他吗？还是说他就要自己想办法去帮忙自己了？
2: 但是从我常在听那个这个心灵伴侣的心灵鸡汤了哈。很流行哦，很说法，哎呀，夫妻嘛或者伴侣嘛哈，大家都要哈，彼此哈担待一点嘛哈，彼此忍耐一点哈，没有完美的伴侣哈，那你有力量一点就多给一点嘛，啊，刚莫老师提到气质嘛哈，
0: 对，
2: 啊他就天生的啊，那也啊，你也跟他在一起啦，啊，他又不是故意的，哎呀，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你看，这应该常听到的吧？
1: 哦，是蛮常的，
0: 哎，可是这样的话，另外一方你说海阔天空，可能结果不是海阔天空，
1: 可能是有一方被逼到角落了，
0: 对对对，已经沉下去了，
1: 对
0: 不对？
2: 哎呀，又有一种说法，哎呀，女人家嘛，哈，不要那么小心眼嘛，啊，她也是很辛苦嘛，
0: 哇，
2: 哦，好像很多这种说法啊，她在外面一定很累啊，她愿意告诉你她的需要啊，表示她爱你啊，她信任你啊，哎，这听起来怎么样？
0: 这个我可能那个付出的那一方，如果被这样子的一个口号给洗脑的话，我想有一天他会很忧郁。
1: 是，
0: 这个是不是一个洗脑的状态，被洗脑出来的？
2: 所以我才说这是叫心灵鸡汤。而且很多是这样的说法，反而使这个无论是婚姻关系里面，或者叫做我们叫伴侣关系哈，反而陷于一种险境。
0: 真的，
2: 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的盲点，这也是请婉乔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哈的谈一谈的哈。这刚刚那些心灵鸡汤，我们还在把它稍微谈一下，解构一下。
0: 是，
2: 为什么这样的鸡汤喝下去反而
0: 真的
2: 对于关系反而没有好处？
0: 好，就像赖老师说的，的确可能过去的年代，可能现在也有啦哈，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是很被推崇的，但是殊不知这样模式久了之后，其实对关系不好，可能在其中的当事人也会因此而刚刚说的陷入忧郁或者是一些其他情绪困扰的状态。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乔心理师再好好帮我们解析这样的伴侣怎么去了解他们，还有怎么去帮助这个可能快要沉下去的这一方。好，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哦。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今天呢，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谈谈的是伴侣关系里面哈，就是我撑住了你，但是我的需求呢，就是其中一方呢是扮演一个刚刚赖老师说的很像心理师的角色哈，需要常常去安慰对方，听对方的诉苦，好，帮对方解决他的情绪的议题。但是呢，自己这一方呢，就的需这样子同样的情绪的需求呢，就没有被接住哈。好，想请问一下那个婉乔心理师，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哈，或者是怎么样的发展下，像这个伴侣的这一方就会变成这个角色啦，这个样貌就是会去想去撑住别人的情绪，而自己的情绪是被可能是被忽略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谈谈就是角色的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能都习惯很多不一样的角色，慢慢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型。那我觉得我们会开始慢慢的有点习惯去照顾别人，一定也是在我们可能生命早期里面，我们有一些照顾别人的经验，或者是需要照顾别人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可能让我感觉是好的，或者是让我感觉是有能力的、有价值的。所以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它慢慢的对我个人来说变得重要了。那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好像导致说这个人呢，他被角色化了，意思就是他的主体，他这个人有一点慢慢的消失，而是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取代了他的主体，他只有这个身份，他在关系里面只能当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表现或其他的样子。那不只是这个人，他的主体消失了，他的另一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太依赖这个情绪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所以另一半的主体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消失，两个人都在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被色化的过程。
2: 听起来，两个主体都消失，这是什么境界？
0: 对，这个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关系好像要会走向什么样的？以婉乔心理师的经验来说，怎么这个这样的关系久了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互动的层面，是有一个人会一直

0: 是担任另一方的有点像情绪稳定期，然后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我觉得其实久了之后啊，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都还蛮孤单的耶。那个孤单是说当我一直照顾对方的时候，没有办法表达需求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孤立无援，我其实觉得孤单。但是对另一方来说，我也有听过有这样的说法是他的孤单是来自于他觉得就是他没有办法，他一直处在一个被照顾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去帮忙他的伴侣，然后他也感觉到自己是一直被照顾的哦，他也觉得自己很糟糕，甚至可能对自己有一些负向的想法，可是他跳不出这个回圈，所以他也觉得好孤单，我也没有在跟我的伴侣连接，我好像就是有某个层面的 baby 一直在被照顾这样子。对，我觉得两个人都好孤单
1: 哦。听起来被照顾者好像矮一层的讲到最后好像有矮一层的感觉，刚开始好像还是不错哦，感觉不错，久了以后好像我是这方面我是需要你来帮助我，我才可以所以这个你谈到这个角色变成一个照顾者被照顾者出来，那我们在理解里面照顾者被照顾，我们最早期的经验就是爸爸妈妈照顾我，那就是爸爸妈妈是照顾者，我是被照顾者，好像他被照顾者好像总是有种不足或是有某种脆弱，很需要照顾者来照顾我们，那种感觉好是很好，但好像 有时候又感觉到好像不太对。
0: 好像两个人都卡在那边，一个人好必须强壮，我要照顾人，一个人是我都弱弱的，一直被照顾。
1: 久了变成自己很弱，
0: 对自己的感觉
1: 其实也差。那另外一方好像一直要很强，强久也会累，不是吗？那我懂了。
2: 我在想，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可能这是，但是这个只是表层的反应啦。刚刚说被照顾久了之后，好像也觉得比较弱。但是我现在想到的哈，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模式，情侣的模式，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样的模式？就是啊，其中一方就通常是就是男方照顾女方啦，然后女方呢就会被称作叫做公主病，很有公主病，对不对？就是需要男方去呵护她，然后有什么需求要想她就要先帮她想再先，然后去满足她。但是如果对方没有稍微慢了一点，或者是说我忽略了。女方刚你们说是那种比较弱的哈，不是，是比较生气的，比较是更就是被喂养久了，但是你一旦这一次没有的话我就会对你发脾气。那这个发脾气会引发另外一方可能会觉得因为害怕他的脾气，所以就会想更需要扮演那个照顾者的角色，是有没有，是不是这种可能？
0: 哇，我觉得这个我公主病这个词好像他，我觉得他形容外表很贴切，就是公主不满意就会那个生气嘛，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你要照顾我，
0: 对，然后我就是被服侍的那一方，对，但是我觉得往内看啊，那个公主的内心她究竟到底她的感觉怎么样，她真的喜欢这样一直被照顾吗？
2: 是但这个好像也蛮不容易让这一方去看见自己会承认啊，承认自己这个比较脆弱的这一面，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1: 会不会这是一个吗矛盾性的，就是有时候做公主也是一种既得利益啊，对，也蛮舒服的啊，但是同时有时候又感觉到说自己好像比较脆弱，会不会比较弱？
2: 对，
1: 那好像你怎么样，对不对？那有时候又很生气，
2: 对，
1: 你怎么没招，又要又不要，所以这叫鲁啊。
2: 所以真的是那个扮演照顾的那一方就会很辛苦了，
0: 很疲惫的。
1: 是，所以会不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感觉有时候在

0: 这种不对的位置的时候，哈，啊，譬如说公一直做公主，做久了以后，心里面是很复杂的，
1: 很空虚吧？
0: 啊，
1: 因为有一些我们说的一种肌肉没有长出来，你在你自己的身上没有长出一个可以去照顾自己、好调节自己情绪的肌肉，所以会不会也是让这一方自己本在深层里面了哈，去感觉自己是蛮空虚的。
2: 嗯，
0: 我想从空虚，我再往前越一步哈。
1: 嗯
0: 啊，里面很冲突。
1: 嗯，
0: 也有空虚。
1: 嗯，
0: 也有自卑。
1: 嗯，
0: 也有生气。
1: 嗯，
0: 啊，这个就变成一个叫做那个情绪是多角度的，我们叫情绪星座了哈。
1: 嗯
0: 啊，蛮多感觉的。
1: 嗯，
0: 对啊，这种冲突对关系是极为不利的。
1: 真是。好，不管是公主病也好，或者是不管是就是比较脆弱的那个表现也好，但是他遇上了一个很会照顾他的伴侣，那这个伴侣呢，照顾久了之后，日子久了之后，哎，其实也就是会撑不住了，对不对？婉乔老师，你觉得这个伴侣是不是要开始救自己？
2: 或许两个人都蛮需要
1: 救自己的，
2: 对对，
1: 嗯，
2: 负担那个自己那个需要去练习的部分
1: 哦，而不是你期待我去照顾你，或者是我期待你要来照顾我，
2: 对，
1: 而是回到说每两个人就都要学习。学习回照顾自己的部分，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2: 嗯嗯
1: 嗯。
0: 会不会有一个困境，就是当事人两个伴侣他们不知道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以至于哈，他们还是觉得好像对方不够了解我。
1: 嗯哼，
0: 他们会不会还是用爱来当前提，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爱的关系出了问题。
1: 嗯
2: 嗯，
0: 很可能还是希望对方多做一点。
1: 嗯，
0: 有这可能吗，婉乔老师？
2: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
0: 哦，自然反应。
2: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很常就会期待对方能够是我心里面那个完美情人那个很好的样子。
1: 嗯嗯，
2: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要进到一个区分里面，是说那个付出它究竟是出于我对你的关爱。
1: 嗯，
2: 我付出了之后其实是开心的，那个感觉是好的。
1: 嗯，
2: 还是我的这个付出是出于一种害怕，就是因为对方真的需要我这样。
1: 嗯，
2: 或是我觉得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算脚本，可能是如果我不这样做就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2: 如果是出于这种害怕的那个付出的话，那就会很消耗自己。
0: 哦，这点醒我们了哈。
1: 嗯，
0: 也给听众很重要的线索哈。
1: 嗯，
0: 我想婉乔老师这一点好重要啊。啊，是不是要去照顾对方是出于恐惧害怕，
2: 嗯嗯，
0: 还是出于一种很自然的关心，
2: 对，
1: 更爱
0: 更爱。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出于很自然的话，你就不会疲惫。
2: 嗯
1: 嗯，
0: 就会不会疲惫。那这个很重要哈。
1: 嗯，
0: 那提出的人呢，提出我的需要的人，是不是也要说我提出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是因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你来照顾我，我就很害怕我自己怎么办。
2: 嗯，那个提出的人，
1: 嗯，
2: 我觉得他也要有一个意识，是说我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在一个互动里面。
1: 嗯，
2: 所以我提出了之后，那对方可能会有他的反应啊，他可能会有他的限制啊，他也会有一个他自然的回应。
1: 嗯，
2: 而是可能我的这个提出的需求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按照我期待的事情发生。
0: Okay，
2: 嗯，
0: 对，所以提出的人要百分之百，你一定要给我啊，这个也是很负面的，
1: 这叫勒索。
0: 啊，勒索。啊，你没给我，我就生气。
2: 嗯嗯嗯，
0: 说你根本就不爱我了，你像你这样，你一定是怎样说？为什么你没给我？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 OK 了嘛。

0: 对，
1: 如果他提出的是就是一种怎么说啊，我有需要，那如果可以的话，是一种邀请或是一种就是一个表达，但是它里面其实是很有弹性，而且可以理解对方。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完美？对提出者，
0: 是，我觉得说起来是这样子没错。那当然面对对方可能没办法做到，不如预期的时候，难免都会有一点挫折啦，就是啊，对方没有办法做到我心里想要的，会有一点挫折。但是，哎，人就是这样子嘛，总是会需要面对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1: 是的。
2: 好，那我想我们这个真的天底下没有很完美的伴侣了哈。那但是在这个伴侣关系里面，又要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事情太少了，那所以你对对方的知道也太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借由这样子的节目呢，我们帮助听众朋友更多的去了解自己，也了解你的伴侣。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乔老师来告诉我们说啊，当我的跟伴侣在一起，我觉得我都快撑不住了哈，因为我长期都在接住他的情绪，但是我自己的情绪呢，好，我们待会呢再请婉乔老师来给我们说谈谈说，那当我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哈？我们先休息，待会回到节目哦。

0: 像生如卷一样的爱。当我撑住了你，可是我的需求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他也是格瑞斯心理咨商所的伴侣咨商师。我们今天谈的是伴侣关系啊，当一方啊比较长期的要去撑住对方的情绪，自己的情绪就一直消耗，然后也没有被好好的接着。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不晓得婉乔心理师这样的情况下，就像刚刚赖老师说，是需要跟对方说表达出我有这样子的需求吗？那会不会又担心说这样的表达对方其实救自己都来不及了，还能撑得住我吗？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伴侣关系里面很常见的是，可能这一方照顾者的这一方他已经太习惯在一个照顾者的位置，所以他可能连好像你鼓励他去表达需求，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他已经不太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还没到那个说出来之前，我觉得也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去感觉自己，就是回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是我可以为自己做的。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是你喜欢听的一首歌，或是你喜欢吃的某个东西。讲到吃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有感的，就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有看过这样的例子，是家里面比较常在买菜煮饭的很大一部分是母亲。那我常常看到就有很多的母亲是他们在买菜的时候心里面想的都是这个老公喜欢吃这个这个我家老大喜欢吃这个，哇，买了一堆之后你发现那个菜里面都没有他自己喜欢的，然后你问他说那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啊，他可能愣了一下说我都可以啦，就是他们吃什么我都好吃啦，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常我们经过太长时间的照顾者这个角色之后，会不小心忘记了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或是我也有我的偏好跟感受。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从这种每天一件小事情去感觉你自己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然后去为自己做这件事情，然后知道说我还在这边，去感觉那个自己还在的感觉。
2: 虽然是小小的事情哈，一点小事情却可以引出我们的自己哈，也出现在那个关系的位置里面。哇，那这个小兵立大功，这个很有用的哈，不一定要做很伟大的事情。那我觉得，而且这个可以自己就做到了嘛，哈。我想伴侣一般的伴侣不至于说你对自己好一点他就生气了，不会吧？对，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觉得这个小事情哈，却带出大效果，就是让自己出现。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
0: 对，因为长久以来可能自己都忘记自己了嘛，
2: 对
0: 不对？
1: 对，
2: 买菜都没有买自己。
0: 对，所以这个一小步是很重要的。
2: 对，
0: 就是把那个忘记慢慢找回来。
2: 对，
0: 找回来。那找回来的方式就是像刚刚婉乔心理师跟我们说的，就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想想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的感觉是什么。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还蛮花时间需要慢慢去体会，
0: 是
1: 品味那种生活的感觉的。
0: 对对对对，因为刚刚说角色化，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讲有些时候那个角色化就是当别人的太太，当别人的妈妈，或者当别人的爸爸那就忘记当自己的自己，这样当别人的

0: 怎么就比蛮容易去为别人想的，
1: 对，
0: 但是当自己的那个角色就忘了为自己去想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的感觉是什么，但是照顾别人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自动化。
1: 对对，
0: 嗯，好，那还有不同的方法，或者是下一个第二种方法，可以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了解吗？
1: 嗯嗯，我觉得在刚刚讲的是自己，那如果进到那个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的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扮演这种都在照顾别人的角色比较容易，就是 say yes， 好像好好先生好好小姐这样子，别人问说啊，你可以帮我怎么样怎么样吗，或是我需要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通常都会答应这样子，就说哦我可以啊，或是哦没关系啊这样子。那有时候我觉得它变成一个很自动化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在互动里面可以做的是在说没关系或是我可以之前，可以先稍微停下来一下下，感觉一下，哎，我是真的可以吗？那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我来说会产生一些的影响，或者是甚至是负担，也是有一点像前面那样子，是慢慢的先去感觉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互动或给予里面，我到底能不能去负担，然后我到底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0: 嗯，
2: 哦，这个停一下，
0: 嗯，
2: 刚刚是说做一点，
0: 嗯，
2: 现在是停一下，
0: 嗯，停一下，
2: 啊，说 yes 之间停一下，
1: 嗯，
0: 不要太快的自动化反应，就去想我他需要什么，
1: 对对对，
0: 我要做什么这样子。
2: 对，那第一点是想到对方的时候，为自己想一点。
0: 哦，
2: 这想到 yes 的时候停一下，
0: 停一下，然后想说，哎，我真的想要做吗？是不是这样？我是真的想，我可以吗？或者是我对我来说。是 OK 的吗？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就是我需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0: 嗯，
1: 我会怎么做呢？会怎么影响到我呢？
0: 哦，
2: 哎，我觉得这一点哈，虽然是也是停一下哈，但是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2: 想到很真实。
0: 嗯哼，
1: 嗯，
2: 啊，会不会这个停一下，你展现的真实，更滋润啊？刚刚那个被照顾的人
0: 啊，
2: 对，因为其实被照顾的人，他对于照顾者，他久了以后，他也会去觉察，哎，照顾者的背后是不是在因为害怕或者什么压力才去照顾他的？
0: 嗯
2: 哼，这个停一下会不会有个效果啊？觉得哎，他给我的，如果他说 yes， 一定是很真实；啊，如果他 say no， 也很真实。
1: 嗯。
2: 这种爱会不会更有什么我们叫 impact， 更有张力，
1: 嗯，更好像更深刻的感觉，
2: 深刻，更有力量，更真诚嘛，
1: 对，
2: 哇，那这个效果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哦，因为我们很多人会预想到说，如果是我没有说 yes 的话，对方哈一定会非常的生气，我们的关系就会怎么样哈。
1: 嗯，
2: 那如果我们谈到这边，我觉得各位听众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0: 哦，我想到的比喻不晓得是不是适当哈，婉乔心理师可以听听看。我想到说这样子的状态啊，就是过去那个比较付出的人啊，其实他的在心理里面啊，他是没有一个他好像房子没有门的。没有门，他随时别人的他的伴侣的情绪都可以往他这边丢进来，但是今天这个停一下，就是多了一个门，多了那个门不是要变成一道墙，那个
2: 门
0: 是可以，对，可以开可以关。我觉得我想要自己的时候，我就把它关起来，欸，但是我觉得，欸，我这个我还可以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是不是这个比喻是适当吗？
1: 哇，这个好灵活，哦，就是这个门其实可以依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跟当下的状况去决定是不是要把它打开。
0: 嗯，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重要哦，因为通常我相信这样子的人，他所承担的一定也不只是

0: 伴侣的需要，他那个四面八方来的一定是很多的重担的。对，我觉得这门真的很重要。
1: 好，还有没有第三个呢？
0: 嗯，接下来我们刚刚都比较讲的是在感觉，感觉自己。那我觉得第三个我们也可以谈一谈是，如果我真的感觉到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想要跟对方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很可以去练习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对于已经长期在照顾别人的人来说，要提自己的需求一定是蛮困难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练习呢，它可以从一个是可以从比较细微的，就是不用一次就讲很对方很难办到的，或者是你一讲你就觉得一定会大吵架的事情，可以先讲比较细微的自己的需要也好，自己不同的想法也好，先试试看有一个表达。然后表达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说，诶，可能我这样的说法表达方式，或是在什么特定的时间点去表达我自己，那个对话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就可以在这样的时刻去说说看。
1: OK，
2: 哇，那这个就从第二点再延伸出来了。就是他不一定要讲 yes 哦，他也可以讲我的需要。那在衔接刚刚莫老师谈的那扇门啊，那扇门啊，偶尔是打开迎接对方的需要，有时候是稍微扮演一下我也有需要，尤其是关起来，
0: 对
2: ，OK say no 的时候，这样会不会就活起来了？关系就有点层次了哈。
1: 所以当要说一点点这些他的意见，他的表达，其实里面带着的不是害怕啦，哈，因为不是害怕说，我这样说你会怎么样？其实就是已经，如果你先自我把自己看为重要，好，你已经把自己找回来了。当你在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更有底气一点？
0: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对自己的一个关注，一个看重跟表达。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刻意的要去为难对方，
1: 对，
0: 而是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对这个关系都会有不太好的影响了。
1: 好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像生如卷哈。那婉乔心理师，这个生如卷的甜点啊，听说你蛮喜欢吃的哈，你常吃对不对？你觉得跟这个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有什么你觉得蛮有相似性的吗？
0: 对，我觉得本来就很喜欢生乳卷，那又对应到这个主题，就觉得好贴切。那个外面那一层那个蛋糕体，它包住里面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那个奶油的部分。
1: 对，
0: 那我觉得外面那个蛋糕体就好像，如果我们很用力的要去撑着这个关系，有一点像是身体意象化，也像是我整个身体卷起来要包住的感觉，好像我都不能放松，因为我一放松就摊平了，那它就会裂掉了。但是里面其实那个奶油它是非常的浓郁的，跟要承受的那个情绪一样，是有一个重量的，可是却是靠外面的蛋糕体去用力把它给撑住夹起来的，其实是负担是蛮大的。
2: 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其实经过婉乔老师提的，你有一点做自己自己的需要有一点哈，然后停一下，让自己可以也说是把门打可以打开也可以关，最后也说出自己的需要哈，这个层次哈，你会发现这有个层次一直进去，然后那个生乳卷的中间那个馅最好吃的终于跑出来了，吃到了，这个是有层次的哈，所以各位听众哈，你先要找到你自己的一点需要，你要先了解，你才会创造出一扇门，就是真实的门，而这个门真的会滋润对方，也愿意窥见你自己的需要。那我想这个生乳卷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看起来啊，那皮包起来好像里面什么都没有。OK， 那这个

0: 这个都非常的真实。
1: 嗯，
0: 而这样的爱情啊，是不是出于害怕的？而是出于真正的关心。而且是很真实的，是用我们叫做 true self 真实的自我所流动出来的，这会滋润这样的关系。
2: 好，接着赖老师今天这句话呢，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伴侣之间哈，我们都要开始照顾自己，那关系呢才有机会变得更健康、更美好、更幸福。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你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而且呢祝福你今天一整天呢万事都顺利啊。梁慧要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不光只是今天祝福你很美好，梁慧要祝福你每一天都非常的美好，能够脱离烦心的事情，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能够得到贵人相助哦，也能够找到好的方法来解决。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为您进行的是跟领导力相关的话题。其实领导力呢，它也生活当中应用在很多的层面，不光只是在工作上面啊，主管领导下属没有那么简单啊。同时呢，其实在家庭当中做父母的就是领导人，不是吗？同样的呢，在工作啊，或在家庭啊，在夫妻关系之间等等，都有许许多多跟领导相关的可以学习的一些内容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到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呢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力就是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彩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收听。那么亲爱的朋友，在今天要谈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今天要来谈谈激发力。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激发别人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呢？在团队当中，只要大家携手合作，共襄盛举，其实就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要如何激发团队成员一同来共襄盛举吗？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团队当中，不管是什么样团队，怎么样的去鼓励别人，让大家一同来参与呢？激发别人的那种行动力呢？让大家愿意投入呢？我们今天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谈激发力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一个团队里面，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要解决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思维模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有一个小时来解决问题，我会花55分钟的时间思考，再用5分钟的思考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不晓得你，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急着去处理、动手去做，还是思考正确以后，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找出解决的方案？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节目。今天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在团队当中哦，造成大家有一种氛围，就是很愿意共襄盛举。怎么样去激发在团队当中的那种共襄盛举的那种热情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所谓的激发力啊、
1: 是。
0: 其实在企业来讲的话，我们常会听领导力啊，里面分很多很多元素嘛，但是激发力在这样的一个领导力里面的这种定义，或者是在这里面所摆放的位置，其实 我自己是比较 少见到或少听到了，就特别去强调那个激发力。那激发大家共襄盛举的这样子的一种力量，团队合作的力量。那我想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激发力的问题。那我想请老师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什么是激发力呢？
1: 我觉得企业里面通常我们碰到的日常的运作都是碰到问题比较多，
0: 是
1: 我们要怎么解决问题。那我们通常为什么在企业里面不会言讲的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彰，这是我们在企业里面碰到问题常常碰到的问题。
0: 是
1: 开了会，时间花了，弄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原因，也没找到解决对策，更不用讲什么时候把这问题解决。哦，那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回到一个很重要，刚才所谈的什么是激发力，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心态去处理这个问题，会得到不同的效果。第一个，我们到底是用先去论断人，这种我们把它称作聚焦情绪的应对策略。今天碰到这个人，为什么客户为什么退货？一定是品管没有做好把关品管的工作，一定是你制造的时候哪一个环节疏漏了，或者是我们过去的问题没解决造成客户的反弹，一定是哪个部门的错。我们先讨论人，这个就情绪的面对去谈应对策略。那这个会什么结果？那个绝对是刚才我讲的绝对不会有结论的啦。每个人当我受到攻击的时候，说是我的单位做错，我个人做错，他一定会反击的嘛，他一定说不是，就算是他也说不是嘛。所以说这个是聚焦情绪的应对策略。我通常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会是聚焦问题的应对策略。
0: 是
1: 我通常会第一个一定会问问题是什么，客户退货。那我第二个问大家，第二个我大概就不讲话了，问说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哪些。哦，那每个部门表述出来，我就会列在白板上面把所有的问题列下来。

0: 我这个时候他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也不给任何的评语，我也不可给任何的说你讲的不对或干嘛。等他们全部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就归类，是品管的问题哦。比如说有二十个，有五个是品管的问题，就累积在品管。有制造的问题，有采购的问题，有什么单位，有哪些问题造成的？那从这几个问题里面，我们就是聚焦，从二十个聚焦变成四五个，从四五个再去聚焦变成两三个，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在哪里嘛？
1: 找出核心的问题，
0: 原因在哪里？完了以后，第三个步骤，我就问大家有哪些解决的方案，每个人提出来。那提出来，我还是最后可能有十个方案，
1: 是，
0: 那最后我再去收敛变成一两个，哦，比如一两个，那最后你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两个中间搞不好有一个，那最后一定谁去执行，什么时候完成嘛？所以说变成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彰，变成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行而彰嘛？那就很清楚，我同样讨论问题，我有没有讨论到人的问题？有啊，但是大家没有感觉那么针对你。我在谈原因的时候是最后综合，这是
1: 整体
0: 品管的所产生的原因，也许制造哪些，我并没有对号入座啊，
1: 嗯，
0: 是大家普遍，所以说这个很关键的，就谈到一个，就是说你是用聚焦情绪的应对策略，还是聚焦问题的应对策略，这两个是很迥然的不同。所以说我们在谈激发力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不要用错了方向，我们对人每个人都不服气被论断嘛。你谈事情的时候，大家也愿意比较愿意真诚的去表达他对事情的看法嘛。
1: 是
0: 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面对这样子企业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能够去等于说是谈到团队合作。
1: 是，
0: 要不然你怎么谈团队合作？你就变成论断大会。
1: 对，
0: 哇，就变成斗争大会，那这个是越开会，那大家根本没有办法聚焦啊，你根本谈不上团队合作，更不谈不上共襄局啊。
1: 嗯嗯，是，所以呢，在聚焦问题上，而不是聚焦在情绪上，也就是不会把这个所谓的状况聚焦在某某人的问题，而是这个事情的问题。这个整体的问题是什么，把它挑出来哦。那这样子就会减少很多人的心里面的防卫哦。那像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如果说要去谈一个共襄盛举的状况之下，应该就大家更愿意参与了嘛。
0: 对。
1: 对不对？不然的话就会都逃掉了。
0: 对。
1: 因为怕被骂啊，一定是推脱责任，一定是找理由找借口的啊。
0: 对。
1: 但如果说我要让他们不要找理由不要找借口，
0: 对。
1: 那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站在阳光底下，
0: 对，
1: 就不会有这样子的要躲掉的这种状况了。哦，
0: 所以我觉得刚才所谈到的激发力，就是我们要先去解决企业每天都会面临到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是用情绪，还是对事件去处理的这个心态？哦，这个就像我们一个人就医也一样，
1: 嗯，
0: 你要找到关键的病根在哪里，你才能够对症治疗嘛，
1: 嗯，
0: 要不然你所谈的都是白搭嘛，
1: 是，
0: 而且搞不好延误你的这个病情的治疗，
1: 是，
0: 会造成这个后果。那当然，在谈激发力的时候，我们也要很重要的，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个团队或者组织让梦想可以看得到，
1: 嗯，
0: 你才能够激发大家。除了解决问题以外，但是解决问题以外，我们还要去回应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愿景是什么。我举几个例子，你大概就很明白。哎，就像犹太人很清楚，他的摩西是个领袖，他带领犹太人要干嘛？要进入迦南美地，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告诉他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很清楚哦，就是迦南美地是他的应许之地。到今天以色列人还认为一直相信秉持不忘的他们那块地就是上帝应许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不管在打什么，在打这中东多少人跟他的时候，他很清楚他的目标没有变的哦。这个第二个就是我有讲过，在三国时期的时候，诸葛亮的隆中对，这个很清楚的目标。那中国最近这几年，不管习近平变成第三任的这个国家主席，我

0: 我觉得他至少谈了一个，就是等于说是毛泽东是让中国站起来，
1: 嗯，
0: 然后那个邓小平是让中国富起来，习近平他扮演的角色让中国强起来啊，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毛泽东是站起来，邓小平是富起来，然后习近平是强起来。你现在看到现在中国所呈现的，说变成全世界两大集权嘛，
1: 是
0: 就是中美嘛，
1: 嗯。
0: 那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在1970年代的时候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哇，不要痴人做梦了，怎么可能？但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看到人家讲的东西，现在是不是真的是中国人的世纪？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要激发整个团队愿景还是很重要，但是日常所碰到的问题也要让整个团队的成员他愿意共襄盛举，能够发挥他们的激发力，发挥他们的影响力，针对问题对事情解决。
1: 嗯，是，所以激发团队呢一同来解决面对事件，
0: 对，
1: 面对这个状况，大家都愿意共襄盛举，哦，共襄盛举。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我们了解到了，原来呢在团队合作当中的共襄盛举是在于怎么样能够把问题真实的呈现出来，公开的而且透明的，而且呢是不是造成任何人的攻击或者是有压力的那种呈现，哦，
0: 是
1: 这样大家才愿意出来共襄盛举，所以是针对事件不是针对情绪，哦，
0: 是。
1: 非常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团队战力就是要发掘每一个人都不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在所有成功的专业团队中，要赢得尊敬，并非靠个人的头衔，而是实力、声望和领导力。所以说，团队合作如果能够从刚才所谈的专业团队中间能够看每一个人的与众不同，你才有机会去发挥你的团队战力。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这段时间要来聊一聊共襄盛举哦，在团队当中怎么样能够团队合作共襄盛举，大家都一同来参与呢，激发整个团队呢参与共襄盛举的热情哦。领袖该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团队合作如何能够同得美好的果效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我们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哈，就是我们其实已经了解了，原来团队合作的共襄盛举，它是必须着重在事件，对焦在事件问题来处理，而不是在情绪或者是针对人的错误哦。那但是一个领袖要如何善用一些机会拐点或者是转捩点来激发团队共襄盛举的力量呢？

我用两个故事来说明哦，拐点就是罗杰 Bannister 哦，这四分钟跑完一英里的这个故事。1954年5月6号，身为医科学生 Roger Bannister 利用有限的空档进行

0: 没有一个人在四分钟之内，然后他是第一个利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训练，他完成了3分59秒4。几千年来，人们坚信不疑的认为，要让一个人在四分钟之内跑完1英里的路程，在生理上绝对不可能办到的。人身的骨骼跟结构不符合要求，
1: 嗯，
0: 肺活量也无法达到所需的程度。而当 Roger Bannister 打破了4分钟1英里的这个极限之后，奇迹便出现了。什么奇迹呢？一年之内竟然有300位运动员达到这个极限。
1: 哇，那大家都一效法他了。
0: 哇，不得了啊。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之前不是讲说不可能啊，人的结构，骨骼结构，人的肺活量啊，在生理上是不可能完成呢。但是训练技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关键点是人体的骨骼也不会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改善。所改变的是人们的态度，人们不再认为这生理上不允许的事情，却恰恰相反，那是可能达到的。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激发力的泉源。我觉得这谈到一个关键的一个拐点，它是四分钟跑完1英里嘛。
1: 嗯，
0: 那他把它，我的了解，他是把它分成四段，
1: 是
0: 1英里除以4段就0.25英里。
1: 是，
0: 他每个0.25英里的地方都有一个，等于说他的同伴在那边。他在跑这样子的一个1英里的时候，碰到第一个的时候，他觉得他要全力以赴。
1: 是，
0: 那第二个他可能要休养生息，可能跑慢一点。第三个他可能就是要更稳健的步伐，碰到第三个要跑到终点的时候，
1: 他冲刺了。
0: 所以他把它切成四段，
1: 嗯，
0: 每一段是采取不同的策略。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全力以赴，当你跑到一半的时候，你体力搞不好已经耗尽了。
1: 是
0: 哦，所以说他用这样子的方法完成人类不可能突破四分钟的，然后在一年之内，居然有300多位也跟他同样创纪录。就他这个故事所讲的，体格也没变，生理的体格也没改变啊，改变的。只是心态跟训练的方式，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等于说拐点，激发力拐点的故事。第二个我也是用另外一个运动员，也是谈激发这个转捩点。1984年山本田一，日本的选手，意外的成为东京国际那个马拉松的第一位冲过终点的人。赛后访问他留给记者夺冠的秘诀，他特别讲的这段话，我觉得令人省思啊。懂得用智慧击败对手，懂得用智慧击败对手。很多人觉得他只是当天运气好，天气好的状况的特别的这个状况之下，所以相信的人不多。两年以后，他又再度成为意大利国际马拉松的冠军。赛后谈同样的，也是令人不解的同样的心得，因为我懂得用智慧击败对手。那这时候每个人都好奇的问他，哎，到底什么是智慧啊？你讲的那么玄，什么是智慧啊？哦，那10年以后，就是等于说1995年以后，冠军心法终于公布于世。山本田一一直在自传中写道，他之所以能够领先别人跑到终点，因为是他在赛前会去研究整个跑道，沿路中找出重要的目标并记录下来。诶，这有一点点刚才我讲的跑1英里设4个点一样啊。
1: 是，
0: 每个点他有一个心法告诉他，你要冲刺，你要平稳，你要踏实，最后冲刺，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哦，他写下来说，比如第一个碰到的一个标的物是银行，第二个是大树，第三个是红色的房屋，第四个可能是个教堂。
1: 是，
0: 哎，他因为那个马拉松大概是好像20几公里吧，哎，还是30几公里，我不晓得，我有点忘了哦，所以说他看到比赛的前一天，他第一个念头就是专心调配最快的速度跑到第一个银行，其他什么都不想。

0: 但通过银行的时候，他就调配最快的呼吸的脉搏，
1: 嗯，
0: 向这个大树跑进。哦，那第三个他就是切割，就等于说可能要稳住跑向这个红色的建筑物。哦，那第四个可能就是要更稳下来，更慢慢的脚踏实地稳下来，到最后才是冲刺，跟刚才我所讲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哦，所以说他就是把大目标切成小目标，然后又一个一个的策略不同，所以他最终的目的，他知道这个目的就是这个马拉松，我现在还知道是40多公里啊。哦，他就把它切成不同的目标。
1: 是。
0: 所以他每跑完，平均每跑完10公里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很痛苦啊。
1: 嗯，
0: 因为你用不同的策略，所以说跟刚才我讲的这个 Roger Bannister 的四分钟跑一英里是同样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设立这个目标的时候，要找出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有哪些可以串联起来，并朝你的目标推进。在这样子的方法，你重新检验你每天所做的事情，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就专心。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最近因为 AI 很红嘛，我们 AI 除了 NVIDIA 以外，辉达，我们还有一个 AMD， 两个都是华裔，他们两个一个好像是舅舅，一个还是外甥啊，外甥女啊。哎，那 AMD 那个 Lisa， 她好像 Lisa 苏，我就记得她在分享说，她去带领 AMD 还是亏钱的，她现在市值已经超过 Intel， 她原来也是做 CPU 的，仅次于是在落后 Intel 很多。哎，他说他一接到第一个接到这个 CEO 的职务的时候，董事会给他规定目标要成长50%。哇，50怎么做到啊？他就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第一个5%，第一个月我能不能做5%？他就这样去做5%，5%，到第四个月他已经完成整年的目标啊。
1: 嗯，
0: 你通常我们看到那个目标50%，哇，
1: 很庞大，
0: 太难太难了，
1: 对，
0: 怎么可能嘛？哦，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的，你每天成长一个 person， 一年等于说你的 1.01 的365次方，就等于每年成长37.6倍。同样的，每天衰退一个 person， 一年下来几乎等于零。
1: 嗯，
0: 所以你不要等于说我们常常讲的万丈高楼从平地起，积小胜为大胜。所以刚才两个 Roger Bannister 或日本的跑马拉松，同样的，他们用同样的心法，都是把他大目标变成小目标，每个目标都有他完成不同的策略。
1: 是的，其实这个好像也是自己跟自己合作的感觉。其实把不同的目标拆开来，然后每个目标之间互相彼此合作，好像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在一个被分配好的一个任务当中去把它组合起来。其实我们常说合作力量大，团队力量大，但我们当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不孤单，因为我把它切成好多块，不同块的时候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力量，不同的资源，其实这样就可以整合了啊。我们非常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来谈一谈激发在乎当时的时机。张忠谋曾经引用犹太人的一个名言，他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

必得之察，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因为时间与机会，换言之，在乎当时的机会。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来聊一聊激发力，怎么样能够共襄盛举，带领团队一同来合作，一同来投入，一同来努力哦。同样的，也可以激发自己，好像带领着自己哦，来往前走。我们今天要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下，因为呢，您的这个生涯历程当中是相当的完整了哈，从工程师到行销，到销售，到事业单位主管，然后一路当上总经理，还有执行长嘛哈。那我相信您的这个自我期许跟自我激发的这个力量一定是很强大的，以至于其实您可以呢在众人当中被凸显出来被拔擢出来哈。那想请你分享一下您自己的这种故事，让我们知道。
1: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的心态。当我接受到公司，不管我在哪一个岗位上面，在产品设计、行销、销售等等，当我接受公司希望我们去达成的目标的时候，我给我自己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会尽全力去达成公司的目标。那这个不是嘴巴说一说而已，而我们必须去落实我现在我要达成这个公司所赋予的任务的时候，我到底能不能达成。
0: 是
1: 我通常会去用这个，我们在谈等于说这个拟定策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谈到 SWOT，我会用这四个象限，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
0: 嗯，
1: 比如说，当我要去抢进一个市场，我不论是在等于说，不管是日本、土耳其、俄罗斯、巴西等等，特别在这个金砖四国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同的策略。
0: 嗯，
1: 那当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一定会去问，我手头上我的强项是什么？我的强项也许是我的产品，我的强项可能是因为我有懂当地语言的，也会讲俄罗斯话的，也会讲那个巴西好像是应该是讲西班牙语的，
0: 是
1: 哦，或日本，他至少要有会讲这些这个语言没有问题吗？哦，所以我会去检视，去盘点我手头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我要去，而且刚才讲的举的例子，我要去同时去做这些市场的行销跟推广的时候，我不会四个一起，我一定是一个一个来。
0: 嗯，
1: 因为我们台湾的公司或者我们的公司资源不是那么永远无底线的，一定有资源的限制嘛。
0: 是，
1: 我一定先会盘点。我手头上到底有什么？哦，比如说我有语文能力，这个就是让我立于不败之地嘛。
0: 嗯。
1: 第二个，我去了解我们公司这个产品在他们市场上面，我有什么与众不同？我到底是功能不同呢，还是我的价格不同？还是因为虽然我们也有申请到一些专利，不多的国家，我是不是在专利上对我而言是不是也是一个优点？我会去盘点这些东西，哦，所以第一个盘点我手头上有了什么。好，那我要去做这个市场，我少的是什么？我没有客户啊，我可不可以之前比如说同样的

0: 都是同业间，我可不可以大家了解一下？哎，这个市场有没有适合的客户，或者我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能够去取得这些资讯？我要去补足这个部分。
1: 是。
0: 那第二个，也许每一个这个地区，它产品，比如说我有一年我在要去日本市场的时候就很难嘛。哎，但是后来我去了解了以后，透过一些朋友跟一些关系，他们希望我们所做的产品是不会这个叫做，外表要去烤一层就是无菌栏。
1: 是，
0: 哎，台湾没有，目前没有人做啊。
1: 嗯，
0: 哎，那我就去看看，哎，我到底能不能够找到这个去 coating，就是喷上这个无菌感染的外面的。哎，我们找到这东西，哎，就变成我本来是我的弱项，就变成我的强项，别人没有的嘛。
1: 嗯，嗯。
0: 哦，这是我弱项。哎，机会点在哪里？哎，我发现我们在一个，特别是在巴西的时候，他刚好代理欧美的产品，他们刚好出现一个技术问题。
1: 嗯，
0: 然后他们短时间没办法解决，哎，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的机会，哎，我们就飞去那边去跟他谈，告诉他我们的性价比跟各方面是比你现在这两家的。我说你要不要？他说他们有合约，我说没关系，你要不要先尝试一下？
1: 嗯。
0: 尝试了一批以后，我抓到这个机会，后来有慢慢的有10%、20%，最高我们就取代了30%嘛。
1: 是。
0: 哦，那有没有威胁？我就要去预防，哎。我的威胁来自，当我们做这些生意的时候，我们威胁来自当然是从中国的价格的竞争嘛，或者其他同业的竞争，
1: 嗯，
0: 所以我就要去跟我的客户去了解说，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需要的，你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就要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嘛。
1: 是，
0: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特别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那我对于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或者是对于一个负责成败的人，我一定要有我的策略嘛。那我的策略刚才讲的，我就是用这个 SWOT 去检视我拥有什么，我需要补强的是什么，我的机会点在哪里，我会造成的威胁是什么？哎，我们事实上都有相应的这个措施
1: 嗯，
0: 去做这件事情。哦，所以说我们当然，我们特别。在那些年间的时候，我们特别在那 BRIC 就是金砖四国，我们有很大的成效啊。
1: 嗯，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如何激发团队？你至少我没有办法去做，但是我至少带领我们的团队，大家脑力激荡，大家去激发出到底怎么做。但
1: 嗯。
0: 是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思维脉络，我就是一定要达成任务啊。
1: 是，领袖的这个洞察力哈，跟决断力是相当重要的
0: 是，
1: 哈。领袖的洞察力呢，跟决断力其实也就是影响了这个能不能办法去激发整个团队哈。您刚才所谈到，就是我们也看到了，陈俊英老师在带领团队的时候，其实你有用了许多许多相当综合性的策略，相当综合性的领导力，就是你运用多元的领导力的方式来带领这个团队哦。那其实团队是很重要，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共襄盛举嘛，哈。
0: 是。
1: 那这个团队当中的成就，哈，成就最终是归给团队的。那但是在团队里面呢，大家怎么样？一同去认知到，就是说这个成就呢，这个成就是我们共有的。因为有些团队成员他并不追求共有的成就，他只要管好他自己就好了。那像这样子的话，对于共襄盛举会不会有影响？怎么样能够去带领团队，然后取得这些成功的这个故事呢？
0: 我觉得很重要，特别是当一个领导者，有过你要承担，
1: 嗯。
0: 有赏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成果，
1: 是，
0: 要跟大家分享。
1: 嗯，
0: 我觉得只要一个领导者愿意做到这一点，
1: 嗯，
0: 那你就是你在一个部门，那个就是部门的文化；
1: 是，
0: 你在一个企业，那个就是企业的文化。哎，我们绝对。我讲开玩笑，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常常听到一个笑话：当不管哪一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千错万错都是小编的错，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那
1: 啊，
0: 就责任你去享受你那个丰硕的果实，有过错的时候，居然是小编的错。
1: 嗯，
0: 小编怎么会知道你要，他怎么会去做那些事情？

0: 定是你上级指导的嘛。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个就推卸责任不是领导者 应当的作为、
1: 嗯、
0: 他应该承担责任，然后荣耀跟利润是要分享给底下的成员，我觉得这个才能够带领跟激发这个团队有卓越的这个绩效啊。
1: 是的，谈得太好了，确实荣耀是归给团队的，
0: 对，
1: 好处是归给团队的，但是责任呢却是自己扛的。
0: 对, 对，
1: 这样子才能够形塑出一个能够带领并且激发团队往正向发展的一个团队文化。
0: 是是的，是 是。
1: 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在所有的商业竞争的环境之下，每一个企业的成就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所为，而是整个团队群策群力，尽心尽力，众志成城所做出的贡献。所以真正的团队，对团队最大的贡献是团队的每一个成员能够去贡献他自己的心力。

0: 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段时间要来聊一聊激发力的话题。共襄盛举哦，是在团队的领袖呢最期待发现看见的事情哦。那么所有的成就呢，都是由团队的贡献所形塑而来的。一个领导者呢，要怎么样的带领团队，激发团队成员一同来共襄盛举呢？今天我们和陈君云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想要聊一聊，就是因着成功激发团队而取得成功的故事。
1: 好，我觉得这个金周刊有一期针对35位 CEO 的高阶主管调查，他去询问你心目中理想的部署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他的答案居然是团队合作和习惯正面思考各占 37%， 同居第一名、哦、那反而是适应力也很高 31%， 承担责任 28%， 勇于接受挑战 25%、哎、那为什么这里就显示了团队合作这个是一个你能够团队能够共襄盛举很重要的关键点，而且他也提到了一个积极正面的思想、哦、那我觉得这个也让我们去看到一个领袖的洞察力跟决断力是何等的重要、哦、那你若领袖你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敏锐的这个判断跟果断的思路的话，你带领这个团队是很危险的。我举个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海军当局对于舰只的安全非常的关切，

0: 而且特别掩护遮蔽煞费苦心。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制造了很多的假军舰，借以欺骗对方。一次丘吉尔亲自前往某处视察，该处海军统帅听了暗暗的窒息，以为他们所做的假军舰必得到丘吉尔的赞赏。但是丘吉尔到了停泊的该处，他已知道有一些军舰是假的，却没有人告诉他到底是哪几艘是假的。哇，这些海军的将领真的是要考验一个丘吉尔的判断力跟智力。我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能耐，可以告诉我哪一艘军舰是假的？哦，那他们也很确信丘吉尔绝对找不出来假的。哦，但是丘吉尔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详细的观察，他马上就说：“那艘是假的。”哇！他们听得非常惊奇，因为他们曾经利用飞机从各个角度观察，都找不出一点点破绽。因为他做的假，他一定去模拟过的吧？若那个敌对的要找出哪一架是假的，根本不知道，他们都信以为真嘛。而他们觉得可能只是偶尔猜中，丘吉尔只是这个瞎猫碰到死老鼠，让他这样子猜中而已啊。丘吉尔马上知道他们的想法，便对他们说：“任何人都能知道那不是真的战舰。”最后一位官员鼓起勇气来问他怎么知道的。哇，等于说丘吉尔说：“没有海鸥在军舰旁边嘛？”他说：“没有海鸥在军舰旁边。”原来真的战舰常有零碎剩余的食物抛出舰外，招来许多的海鸥。那艘假的军舰因为没有食物，所以周围一只海鸥也没有。丘吉尔不愧是为战略的专家，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能够一眼就能够辨识真假的军舰。海鸥寻找食物的能力很强，距离海边相当远的地方，它就马上会发现，它会飞去找出这个里面，你看它这个海鸥，它在耕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寻找土中被翻出来的最小的小虫。那海中的船舰抛出了食物，也一定会吸引它去觅食。所以你就可以想到，丘吉尔是何等的这个敏锐，能够去看到这个等于说观察力，就领袖的洞察力与决断力。也给我们上了一个宝贵的一课，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激发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且必须去深入了解原因。那所谓的洞察力，就是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叫深入探究，第二个要准确判断，第三个叫深思明辨。当你所有的问题你围绕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用这三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容易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深入探究，准确判断，深思明辨。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对一个领袖，一个除了一个敏锐以外，你碰到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洞察力，对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啊。我们常常等于说，特别是我们年纪经过一番这个人生的历练以后，我们身体都会有一些疾病嘛。
1: 是，
0: 当你去就医的时候，医生通常我们都认为他是专家，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不要被他误导。
1: 是，
0: 因为我最近我失去了好多的这个朋友，那我们就发现其中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再也不要相信有名的医院，再也不要相信有名的医生。他这代表什么？他们也会有他的盲点。
1: 是，
0: 那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身体碰到疾病的时候，

0: 一个医生而言，除非他有犯了不可原谅的医疗纠纷，
1: 嗯，
0: 通常你在自愿书上你都已经签署了嘛，
1: 对，
0: 都自愿的嘛。哦，那这个就像他不会负什么医疗责任，那这个就视同你去打官司的时候，你请的律师对他而言，你这个官司的输赢跟他也无关，他也拿到他应该得的报酬吗？
1: 嗯，
0: 我为什么特别讲说律师也罢或者医师也罢，他们都有他们专业的领域，但是通常对于我们委托他去做的，我们自己要有我们的立场跟我们的判断力是不是适当。我随便举例，举一个例而言，等于说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当那个十几年前我肺癌，
1: 嗯，
0: 啊，切除，啊，那个肿瘤科医生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做化疗，我说我还没有做决定。那我就问他，其实我已经去做过第二意见、第三意见，甚至做到第五个意见，我都咨询过了，嗯，那除了有一家专门做癌症治疗的，他说一定要，其他的都说可以不要。
1: 嗯，
0: 那我就问这肿瘤科医生说，哎，做了这个化疗，你觉得对于改善跟控制有多少改进？他说只有5%到10%。那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立场对换，我是肿瘤科医生，你是病患，
1: 嗯，
0: 你会做吗？他跟我回答说 depends on，
1: 嗯，
0: 看状况。所以这个就我们的关键点就点出来，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虽然是专业，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敏锐度，因为身体，我们的身体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嘛，
1: 对，
0: 你去打官司的时候，毕竟的诉讼的你要成就的诉讼的结果是你，而不是律师，你的病况也不是医师帮你决定的嘛。哦，所以说我觉得特别这个刚才谈到这个领导者的敏锐观察力跟判断力，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
1: 是啊，所以呢，当我们在谈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呢，有这个洞察力跟决断力的时候，领袖的这个洞察力跟决断力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在我们工作当中需要领袖的洞察力跟决断力，但是呢，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洞察力跟决断力。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陈俊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非常有收获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陈俊老师呢，他不光跟我们分享激发力是什么，他也谈到了老板心目当中理想的员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样貌，同时他也谈到怎么样善用机会、拐点或者是转捩点来激发团队共襄盛举哦。同时呢，陈俊老师他也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哦，来聊的他如何在这个激发力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之下呢来成长的哦。他从工程师到行销到销售到事业单位的主管，一路当上总经理及执行长，他有许许多多跟激发力有关的故事哦。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然后要祝福您能够拥有

美好的执行力，而且能够激发自己跟激发别人最大的潜能。梁慧祝福您，爱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但是每个家庭的父母亲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如果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比较温暖有爱的家庭，我想那个孩子是相对而言是幸福的。如果我们今天面对是一个父母亲常常吵架，而且让孩子每天都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父母会分离，乃至于就是会产生恐惧，那这对他的成长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人生总是有一些风暴或是一些低谷。那今天我们的来宾陈玉琪，他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他的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们欢迎琪琪，我们接下来就叫他琪琪比较亲切一点哈。欢迎琪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琪，大家可以叫我琪琪。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称琪琪咯哈，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琪琪，我知道你就是小时候嘛哈，就是家庭里面的父母并不是那么的和谐，对不对？好，那你回忆一下，就是说其实爸爸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妈妈父母亲对你影响最深的，你印象是，就是说一直到那个心灵的创伤影响最深的是什么事情？
1: 我觉得记忆以来我们家，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白天都看起来恩恩爱爱的，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喜欢小酌。可是其实虽然说是小酌，可是到最后就慢慢变得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0: 就会喝醉了
1: 然后我觉得爸爸妈妈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很适合彼此的沟通方式，所以如果在讨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又是在这种已经喝了酒的状态，到最后就会很失控。所以我有记忆以来，在求学阶段，很长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先干杯啊，然后到后来就变成说吵架，所以就是会很常是在睡梦中惊醒的。
0: 哇，你是从几岁就经历这样一直到几岁？
1: 其实回想起来，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哦，真的哦，幼稚园就看着爸爸妈妈这样。
1: 对，然后那个是看六岁、十二岁，我发现我是用每六年会帮自己回顾一次。我从六岁开始会做这种事，
0: 真的哦。
1: 对，然后就会，然后到十二岁再回想在过去十二年的时候，其实那个画面是更清楚的。就是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回想过去，确实也是一些一定有对自己造成一些影响。
0: 对，你回想的过程当中，是哪一部分在你回想的记忆里面，你会做什么事，或是你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对话，或是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 OS 类似，你可以稍微举例说明一下吗？
1: 其实我爸爸妈妈在他们很年轻就结婚，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经济还有在心理上，可能自己也没有准备的太好，所以很常就是他们晚上在吵架的时候，我印象中有一次很印象深刻，那时候我的弟弟，我们差四岁。可是他可能这样算起来，他可能才两岁多，因为我现在自己有小孩，所以回想那时候他的状态、他的姿势、动作，他应该两岁多。然后那时候是

0: 弟弟他有需要，可能是想要喝奶奶吧，奶。然后我发现我爸爸妈妈醉倒在客厅，然后就在想，那时候我应该6岁多，我是一个幼稚园大班的小女孩，我竟然会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在想，我弟弟需要，然后我爸爸妈妈在客厅，然后我就只好冲下楼，然后再跑几栋房子，这样去找外婆。可那时候其实也很晚了，所以阿公阿嬷一定在睡觉。但是我知道我弟弟有需要，所以我发现我回头想的时候，我很常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会让我在长大的时候，我会很倾向什么事情都自己想办法。
1: 嗯，就很会察言观色，就对了。
0: 对对对，一定要的。
1: 哇，这件事对你来讲很辛苦哎，你那么小，对不对？你还是个小朋友哎。
0: 嗯，确实，我觉得有他的辛苦，但也逼迫自己得很快的长大，不然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生存生活。
1: 你还会想到跟生存有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说？
0: 嗯，就是会觉得，你看，从幼稚园开始，你就要去想办法去解决你家里面每天不定期会发生的状况剧。那在这么小的状况下，我就确实要去想，你看连弟弟他有需要的时候，那谁要帮助他，所以就是从小这样累积，我觉得就自己也装备了一些好像随时都要应战的一个姿势姿态这样。
1: 所以你父母亲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自己在生活的独立性或是哪一部分，你都是你从小就已经训练你会做了。
0: 我觉得像刚刚朱迪姐讲到察言观色，因为来家里喝酒的绝对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嘛，一定会有很多的什么叔叔啊、阿姨啊，
1: 是还有别人。
0: 对，所以我从小就很会看大人的脸色，但这有好有坏。
1: 是是，
0: 好像非得让我很年轻、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有时候会进入一些深色场所啊，譬如说什么卡拉 OK 啊等等的，所以就让我、
1: 哦、他爸爸妈妈也会带着你去那种场合啊。
0: 会、我觉得他们不是刻意要带我去，而是因为他们要去，所以我们也不会让我们自己在家，所以我就会被拎着这样去，所以就从小也好险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很感谢自己好像默默有被什么神啊带领。就一直回想起来好像应该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好像我都没有，但就从小就一直在出入那种场所，然后也看到很多那种叔叔阿姨啊、伯伯啊那些比较不好的画面。但也让自己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被迫长大，好像很你提早先去看到一个社会的缩影。也让自己对于人性啊，还有一些怎么样在社会里面找到一席之地，我觉得是一个很早的预备跟看见。
1: 所以你很早熟哎、欸，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就已经很懂事，好像就长大了这样？突然觉得就是说很多事你都可以应对，然后当爸爸妈妈在发生这种每一次就是吵架，后面有一些就是让你恐惧的那个状况，你都会怎么处理？还是你一直处在不安的状态成长？
0: 我觉得那个不安是现在自己有组织家庭了，不然如果之前还是待在原生家庭那个房子里面，还有就是物理空间啊、心理空间还是这样的话，我其实发现，即使到了大学，我还是有这样的备战的状态。因为他们、
1: 大学还保持这样哦。
0: 他们
1: 所以他们是常态性的。是频率很高吗？
0: 很高，所以当然我也会随着我的年龄增加，从以前那样懵懵懂懂，感觉就是自己要成为那个中间缓冲的角色，到后来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大了点，好像有一个地位可以跟他们讲，就说爸爸妈妈，我觉得你们要找到自己合适的沟通的方式啊，或者是用健康的角度跟他们讲，喝酒对身体不是那么的好。可是呢，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呐、他们觉得小孩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那他们就是管好自己的事情。
1: 你觉得父母的价值观比较偏向哪一块，影响你最深？
0: 最深哦、我觉得是经济耶、在金钱，因为他们确实在吵架上很常都是在吵金钱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经济的不安全感，它就会反映在人生的安全嘛。譬如

0: 说哦，你们从以前就在吵租房子，然后或者是孩子的开销啊，然后家里面的收入等等的，其实这些价值观确实都会回应到自己在求学阶段，很早就开始要去打工。对，我
1: 说很早，所以你是从几岁就开始半工半读啊？
0: 因为要到高中才实际上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嘛。然后我从小其实也幸好自己还蛮会读书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像有一些奖学金啊，或是一些补习班，他们就是会看一些学生成绩比较好，然后就会给钱。然后到后来高中开始兼家教，到大学就更稳定，因为大学时间确实比较多，然后寒暑假会去餐厅上班。
1: 所以你这样一路成长，父母亲对你在生理心理哪一块影响最深？你有没有突然价值观，因为耳濡目染嘛，你那个价值观有没有被父母亲影响到？
0: 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妈妈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也不是一次，就她会在跟爸爸吵架的过程中会提到说，就是意思，她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是跟有当初跟爸爸有了我，不然他们也不会结婚。可是现在自己有了小孩之后，再加上有受过一些教育，自己就知道其实那样的话好像是在告诉一个孩子说，妈妈可能不用过这种生活，要不是因为你的存在。也是事后我自己再回头看才发现，自己难怪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我很常觉得是多余的。所以但是自己又跟像跟朱迪姐刚刚你分享的一样，我很早就要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也很容易忽略自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这种感受，就会在一些自己很脆弱或是很软弱的时候去发现。可是通常发现了之后，我也没有办法花多一点的时间去应对这种心理的感受，
1: 比较少觉察自己内心有那一块的缺失，对不对？你因为你都一直在面对生活上的很多难题，
0: 然后就会隐藏住这样。
1: 对对对，就潜在意识里面其实是有那一块。
0: 对，
1: 那你觉得那个你没有觉察自己内心的这一块多余的这一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你在生活上交友啊，或者是你的言行举止啊，你跟别人沟通互动上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我觉得老实说，在求学阶段或在从小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自己根本就不会意识到现在处在的状态是因为被那个心理的感受去影响到，都是回头看。我自己有发现我很爱交男朋友，但是那一种我后来去检讨去发现，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他在渴自己内心在渴望被接住，然后被爱。对，然后这种一对一，
1: 就是想寻找被别人关怀
0: 了。对，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一定是让自己感觉是被全然的接住啊，被爱的感觉。
1: 你交男朋友应该很容易，因为你实在长得很漂亮。
0: 谢谢，
1: 对不对？所以你交男朋友的过程，你的目的就是说你的动机啦，其实可能也是不大一样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那个交男朋友的心态是什么？除了说你刚刚讲渴恶被爱，当然这是动机之一嘛，就是一定要被爱。可是对方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你交往，那就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也不同，对不对？好，所以不同阶段你在面对有没有在这个部分也产生一些对你有伤害或是有影响的部分？
0: 我觉得像我发现自己还蛮喜欢谈恋爱这件事情，是长大回头看
1: 是，
0: 可是在当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对，然后所以但也很感谢自己在过程中都没有遇到什么坏事。所以而且在我自己在投入感情的时候确实也都蛮认真的，就是也或许是因为刚刚我表达的自己其实是渴望被爱的，所以自己在投入于一个好像觉得对方是喜欢你的状况，两个人也应允彼此了，那就会好好的投入在关系里面。
1: 是是，所以你在年轻的那个过程当中，除了寻找被爱，你自己没有走过岔路吗？
0: 我的岔路就我很感谢自己，我自己没有让自己，其实我们 我是住在一

0: 新北的一个算郊区，嗯，对，那边是真的比较乱，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庙宇的一些阵头啊，阵头绝对是台湾很棒的文化，可是确实在很小的年纪，如果投入于那样的环境是很复杂的。我没有，但是身边的同学很多，很高比例、哦，
1: 都去
0: 很高
1: 加入阵头、嗯。
0: 对，然后那我们住的那个地区有非常多的庙宇，然后有很多的小庙宇，他其实放学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穿我们学校制服运动服，都会在庙宇门口。其实那个就是在表现一个群体大家的凝聚力等等，但好险就是因为我成绩好，所以自己也会知道我要把时间花在读书这块上，因为教育似乎是可以改变我人生还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方式。也因为很早熟，所以我觉得我很早可以想到这些，就没有让自己有机会投入在这种比较会对自己有影响的一些事情的探索。
1: 是，嗯，所以你其实父母亲这样给你这样一个环境，然后你又处在这种，好，那你还要照顾弟弟吗？
0: 是不至于要照顾他，就是只有在爸爸妈妈喝酒需要没有办法照顾小孩的状况下了。
1: 所以其实你还是有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呐。好，平常如果他们不喝酒的话，是怎么对待你的？
0: 其实都算好好的哦。所以对我来说也会有一个很价值观的一个混淆，我到底什么是爱？白天的样子是爱吗？还是晚上那样的爱方式是爱？然后吵架的时候，你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是多余的，可是你们有时候又会为了我吵架，那到底什么是爱？
1: 为了你吵架，
0: 例如会说，
1: 就是经济上的部分，
0: 跟小孩有关的，
1: 就是跟经济有关系而已啦。好，
0: 对。
1: 可是这件事真的对你还是，现在虽然你在谈啦，好。想到了，对不对？你也为人母了，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对你影响真的蛮深的耶。
0: 我觉得一定会，毕竟小孩子在这么小的状况下是很天真的，就看家庭还有社会喂养这个孩子什么东西。
1: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言语的暴力，言语的不经意的伤害的话，简直跟刀割一样，对不对？
0: 对、啊、
1: 你到今天你都还印象深刻。那可是在你小小心灵里面，你这个部分对父母亲的这个爱，有没有产生质疑，或者是对父母亲的看法会有所不一样？
0: 我觉得我反而很努力的想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存在。
1: 你会做哪些事让他们看见你的存在，是你很可爱的、
0: 但也不是像那种会在大人面前刷刷宝啊这一种。我觉得就是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就是用念书。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确实不会要求我读书，他们就会觉得说反正他们自己也读不来，也没资格要求小孩。可是是我自己很喜欢念书，然后我也发现确实在期中期末每次段考完的时候好像特别幸福，
1: 就是拿着成绩单、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有这么优秀的表现，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欣慰、
0: 然后也会觉得好像他们有了这样的女儿，好像他们在自己各自的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是骄傲的一个存在。
1: OK，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你的父母。
0: 好。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朱迪。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琪琪刚刚有分享到，他因为父母在家庭里面经常喝了酒，会有一些冲突跟争吵，所以也无形当中让他从小就学会看人脸色、察言观色。也因为这样，他就变得更独立一点，然后也会自己很多问题都要自己去解决。当然呢，父母亲也会带他到一些深色的场所，卡拉 OK 啊，好，就在那样子一个环境，他居然还能够很幸运，他自己说他很幸运没有变坏啊。那我觉得其实他自己认为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是神的保守。不过对琪琪而言，他的生命里面用读书想要来，至少觉得他最拿手强项的这个部分，想来让父母亲可以看得见他。我觉得这每个小孩都是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希望在父母亲能够赢得一些讨喜的地方。身为一个孩子，总是希望是被父母看见。好，现在琪琪当然结婚了，他也更懂得如何去经营他自己的婚姻。过去在父母亲身上所看到不应该的，或是不能行的一些事，不可以放在他小孩子的身上。不过这样子的经历走过来，我相信在琪琪还没有成婚成家立业之前，对他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琪琪，你可以在这一个部分可以来多聊一聊，就是说为什么父母亲对我们一个孩子的影响会这么深？你自己本身，你为什么会现在会去反思或是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个家庭里面，妈妈肚子里面孕育出来长大的，所以原生家庭对于你来说，就是你应该是最能够依靠，然后也最想要讨爱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家庭是怎么样看待我，然后我的存在在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确实会影响我蛮重的。
0: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爸爸妈妈他的原生家庭，又是一块，对不对？如果你追溯到爸爸妈妈那边的原生家庭，你现在看到爸爸妈妈的样子，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了哈。你这一部分，我发现你好像也有一些观察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所以你现在对父母亲，我感觉啦，你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怨恨或者是什么哈。
1: 对啊，不会恨他们。
0: 对，所以这个部分你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接受他们的这种，其实过去对你那么很多的不管是言语上的霸凌也好，还是说环境上面给你带来的恐惧，为什么现在你可以接纳现在的这个父母亲？你是在这中有看到什么他们的问题，或是能够更理解吗？
1: 对，其实我很少，这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全球的听众耳里听到我分享生命的见证，否则其实除了在自己的教会或是我的先生之外，是没有人知道的。那像我的先生当初听到的时候，就像朱迪姐问的一样，你为什么会原谅你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还问我说，为什么我从你的嘴里听不到你对他们任何的
0: 抱怨？
1: 对，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确实负面很多。但是我也问过我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不恨他们？对，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更多的是愿意去看见他们，花在我身上的。
0: 比如说，
1: 我就要哭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边可以尽情的哭。对你讲，你就讲。
1: 我觉得
0: 真情流露。
1: 我看到他们，当然啦，就是喝酒啊什么的，对于一个小孩，觉得影响很大。可是对我来说，看到回家的时候桌上有水果，然后或是假日的时候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开车，然后我坐在我们轿车的左后方，然后看到前方

0: 的驾驶座是爸爸，然后右前方副驾驶座是妈妈，然后我的右边是弟弟。嗯，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很认真记下这时候的画面，因为这就是家里爱的样子。嗯、对，然后他也会拿来提醒我，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只是某一块受伤，然后他们没有找到。我以前会觉得说这就是要看可能有心理医生啊，或是一些烟酒的戒断啊。可是我知道他们一定是也有，也有需要帮助。
1: 可是他们没有去找到正确的管道来帮助他们，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我从小虽然会看到这些好像家里面的疮疤吧，可是我也很早就学会怎么样去看到人是怎么样对自己好的。
1: 嗯。所以其实刚刚琪琪讲到一个重点、欸、我们很多人都活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东西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去想、哦、去回顾那些不好的，然后每天就陷在那里面了、哦、所以你的幸福其实就是来自很简单、哦、你曾经拥有的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很满足了，哪怕一次两次，是不是？
0: 对，我也会觉得其实，他们，我知道我爸爸妈妈他们一定是有地方是需要人家帮助的、嗯，所以他们也不是故意这样对我们的。
1: 哎、欸，这个部分很特别耶，你怎么会好年纪轻轻就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爸爸妈妈一定有他们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耶，很少人会想到说我的父母亲也需要。需要被帮助，然后是在哪一块？只是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帮助，所以他们今天就，还是处在这种处境之下。嗯、
0: 可能是跟我的家庭是很少去沟通讨论的，所以变成说我只能用我的眼睛、我的嘴巴、耳朵去感受整个家里面观察大家。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各自都非常爱他们的原生家庭。然后我的妈妈对我爸爸的原生家庭，爸爸也对妈妈的原生家庭都非常的好，那个好就反映在他们即使在很忙的状况下，那他们可能阿公阿妈生病啦，需要去医院，但他们都会放下。我爸爸工作再忙，他都会把赶快忙完之后，然后下班赶快带外婆外公去看医生。但是他们又其实，在他们的原生家庭里面，他们都是排行最小的，然后也是最不得宠的，但是他们，我的眼里看，其实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对阿公阿嬷很好，只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通常是最用力在对他们的原生家庭很好的那一位。
1: 哦，所以你其实你有在观察父母亲对他原来的父母亲、阿公阿嬷那一辈的长辈做了很多的付出，
0: 对啊，
1: 跟努力。
0: 然后也不是抱怨的、哦、也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而做出这样的付出。
1: 诶，这样一件事，这个是很难得啦，就是说这样父母亲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表现，其实对你的影响在哪里？让你得到了什么？
0: 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确实从他们两个这样的互动里面，当我观察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爱，就是他们其实是也是掏空他们所有的，在对他们的各自的家庭，甚至是对方的家庭好，爸爸妈妈好，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只是不知道方法，怎么样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去对家长辈好，也同时对自己对待自己是健康的。
1: 哦，很棒啊，很难得哎，有晚辈会能够观察到父母亲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付出，甚至好、哦、比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更用力、啊、这件事其实应该对你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你结婚以后应该也有影响吧。
0: 我会觉得对先生的爸爸妈妈好是应该的。前提是不论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小孩，我都会觉得可能是从我爸爸妈妈那边看到的，我看到那种真心，对，毕竟我的公公婆婆也不是从小陪我到大的，尽管我叫他们爸爸跟妈妈，但是感受上一定是不同的、啊、我不觉得会是真的一样的，但是我对他们也是真的是对像家人一样的在看待。
1: 所以你因为父母亲的这样对自己原生家庭的互动照顾，

0: 所以你其实现在结了婚，你就算是先生那边的原生家庭，你也是有同理心的对待。
1: 有，
0: 即使是某部分，就像你刚刚说，因为那不是你的原生家庭嘛，是先生那边的原生家庭。好，尽管有他们对你的一些不理解或是不同的看法，你还是一样会把他们当成爸爸妈妈一样的孝顺。
1: 我觉得其实我先生跟他的原生家庭，当然他们也是有存在自己的状况。那我其实刚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看你跟你爸爸妈妈的互动蛮微妙的。他们其实
0: 怎么个微妙法？
1: 他们其实不太
0: 微妙两个字，
1: 他们其实不太靠近。像我们家，你看，Judy 姐，你刚刚一听就是很热吵嘛。他们尽管喝酒，但他们晚上就很激烈这样吵架。然后我们家假日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开车出去玩。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会切个水果给我吃。他们还是有尽可能的在他们清醒状态下表达爱。
0: 是。
1: 可是我就观察我先生，我的公公婆婆是离婚的。但是他们各自相处的方式真的很微妙。对我来说，我当初的价值观是无法理解的。就是先生跟婆婆的相处。我婆婆是一个工作非常忙碌的一个女性，她在工作上真的非常的杰出。那我的先生会跟我讲说，他从小到大其实是没有好好被他的妈妈关心的。然后这时候我就从女朋友的时候开始听，当太太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因为我会想，那我要怎么样的当你们之间的润滑剂，然后。那个分寸要怎么拿捏？你太多了对先生不好意思，太少了对婆婆我就不够尊重。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也是，我不敢说成功，到现在都没有，但我一直在学习，这是智慧。
0: 所以你跟你先生之间的交往，一直到结婚，这样花了多少钱？多少年？
1: 我们很快，我毕业后就结婚，然后就怀孕了。我们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的。但是
0: 那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个男人就是，你不是说你很会交男朋友谈恋爱，你怎么就会直接就认定这个男人是你的？而且你也在认定之前，你应该也知道有耳闻吧，他应该也很坦诚跟你讲他家庭的状况，为什么你还接受？这个因为你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嘛，你应该也有一些对自己婚姻的梦想吧，跟憧憬吧，对象的条件。
1: 老实说，这边要前情提要一下，我跟先生很快就结婚生小孩，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很短的时间，可是我们是真正确定两个人要走入婚姻的。可是他其实在结婚前，他对于家里面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对原生家庭的感受，他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咀嚼，跟所以也没有办法诠释给我听。我是真的跟他走入婚姻了。然后他有更多的感受到，什么是家，什么是爱，也因此他对家人有更多的思考，也因此我有更多的认识。
0: 是认识了你以后，他才知道原来家是要这样子的。
1: 对，所以对他来说冲击应该很大。
0: 这个部分是，对你来讲是，我觉得你的压力应该比较大。
1: 我相信他压力也不小，因为是不同的家庭的样子。要摆在一起是不太一样的。
0: 好，那你可以描述一下你们婚姻当中经历了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磨合期，因为这个好对年轻夫妻，尤其你那时候真的很年轻，对不对？而且你真的对他，刚刚听你这样讲，你好像对他认知的好像也不多嘛，对不对？因为就像他不是不愿意告诉你，是他不懂得去描述，就是他不是故意隐瞒。那突然你进入婚姻以后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跟我认知的不大一样。这中间你们怎么去磨合？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你是想当他家的润滑剂。
1: 对啊，
0: 因为你的家庭就是很有趣哦，
1: 对，很有趣。
0: 对，你的家很有趣，爸爸妈妈喝了酒就闹事，但是没喝酒又是一对。看起来不是好像不是一对怨偶，
1: 别人还会说是模范夫妻哦。
0: 很好笑。
1: 就是白天跟晚上真的不太一样。
0: 哇塞，这实在是反差很大。
1: 对，我也。
0: 所以你对你的父母亲的这种你自己怎么解释呢？你怎么去理解啦，应该说怎么去理解自己的父母亲？
1: 他们虽然我很有趣哦，当我结婚之后他们确实就不再闹事了。但我后来

0: 来的思考，他们不是因为我离开这个家了，他们是因为，也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很大量的接触我的信仰，是真的是投入在信仰里面，然后我也把这些东西适可而止的分享给我爸妈，我觉得他们也是有看到有一个东西真的会改变自己的女儿，然后那个东西好像也影响他们对我的感觉，还有他们自己可以怎么处理事情。
1: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你到底那个改变了你什么，让你的父母亲突然觉得，哎，我女儿怎么接触了信仰以后人变了，这中间你变了什么，你让父母亲看到你改变的那个落差那么大是什么东西啊？
0: 就其实这样听下来，我也是一个不太会有什么起起伏伏变化的一个小孩，看起来就中规中矩。可是确实我对我爸妈很常还是藏着一些不太理解，例如说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沟通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我妈妈都这样说，他觉得我自己自以为自己懂很多，然后这样跟他沟通他就不爽，然后他就不会听我
1: 讲
0: 话。
1: 就是你
0: 讲
1: 话的口气，沟通方式，你也是，你以前跟妈怎么沟通的？
0: 其实我就是太讲道理了啦。
1: Oh, hey.
0: 我不是态度不好，我是太讲，可能就是一本正经，然后讲一些他觉得说我就是自以为自己书懂很多，然后跟他讲这些说，我觉得你应该跟爸爸要怎么相处。他这样回头看，确实是不够有智慧。以地位来说，我就是他的小孩，
1: 毕竟是晚辈啊，
0: 我怎么会这样
1: 教他？你怎么去教他？你凭什么教我？对不对？那是我跟你爸爸的，
0: 对
1: 你懂什么？对不
0: 对？
1: 对，
0: 尽管我的出发点是好
1: 的。你以前常常会跟妈妈的沟通模式讲哪些话？譬如说，你觉得你看不下去，
0: 太久了
1: 讲不起来，
0: 我就会说。我就会直接就讲说，例如，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我现在不是这样沟通的，可能就会说，喝酒跟抽烟就是对身体很不好啊，然后你看你们什么什么健康报告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喝酒？那对于当下，我会以为说我已经点出问题了，然后也让你们看到数据了，那为什么你还不解决问题呢？这是我以前自己以为，但后来其实信仰也没有跟我说面对这种问题要怎么跟爸爸妈妈沟通嘛。可是这个信仰他，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是，其实外界的环境会怎么变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包含我身边这么靠近的人，可是我可以从我自己改变开始。尽管在家里面我好像确实受了伤，但是我还是可以有可以改变的地方。
1: 所以你做了什么改变？
0: 所以我就会跟我妈讲话，就变成说，哦，对啊，你这样真的辛苦了，哦，就什么，哦，对啊，就是爸爸这样赚钱，这样的收入啊，你又要持家，哦，你很强哎，我就说，哦，啊，你这样你蛮会理财的哎，哦，对啊，爸爸赚钱赚这样，哦，你还要缴那个缴那个缴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我在说唯心之论，只是我学会讲话先讲别人听得下去的，再讲我真的想表达的。对，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这么有智慧啦，可是我觉得信仰它真的帮助我的是，我的价值观好像又被更新了，好像又被滤水器滤过一样。
1: 对，就是你的智慧会觉得说，我要先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他为什么会做那些事，其实我应该要先认可他，可能他压力也很大，他处理的过程可能也需要找个东西来解除自己的压力，但是你要先认可他做了好多你看得见的，肯定他的价值，肯定他的存在，好，然后从关心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对不对？嗯，应该妈妈有感受到，就是说你这个改变，因为你说话方式变了，
0: 她就会说，但她好像有依稀觉得是信仰，但她更多的是都会跟别人说，哦，啊，嫁出去了当妈妈就不一样了啦，
1: 哦，养儿方知父母恩，
0: 对，
1: 她
0: 会这样解读，可是其实我自己很深的知道说，那是因为我的价值观不同，
1: 是是是，哇，挺有趣的哈。所以你现在比较会从沟通方式，比较会重新关心的部分去，哈，让那个人先认同他的感受，啊，而不是去指责。
0: 其实对朋友、对同学、对公司的人啊，一定都本来就知道这个观念。但是对靠近的人就是太不懂的用这样的方式，
1: 应该不是不懂，就是你们平常的

0: 互动说话模式已经变成
1: 习惯，太习惯了。
0: 好，所以你就不知不觉就好像觉得我们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啊，好像没什么嘛，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讲话的嘛。可是通常那样子的讲话模式就是其实彼此都在做伤害，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对别人那样讲话是因为别人的关系你要维持
1: 对了
0: 对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还蛮妙的哈，
1: 啊，
0: 我们可以对别人那样说话，可是对家人就是没办法。
1: 对啊，学问，
0: 对，
1: 要不断学习。
0: 可是当你能够觉察到，我觉得觉察是很重要。就是说，你让我很好奇，就是说，信仰让你觉察到你跟妈妈的说话，你的改变是从说话模式开始改变，还没有从什么地方让妈妈看到，除了说话这件事你改变，还有哪个地方妈妈觉得你以前她认识的这个女儿的某个部分是这样，可是现在也因为信仰有所改变。
1: 我觉得说话方式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很在乎别人怎么跟他讲话。对，所以其实行为上我也没有办法有多大的改变，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读书啊，然后结婚，其实行为上我也没办法改变什么。可是其实说话就代表了一个思维嘛，就代表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靠近。
0: 所以你那个明显的说话模式，妈妈、爸爸都觉得看得到哈。
1: 我觉得他会，他们都讲啊，就是嫁结婚就不一样。
0: 是你结婚才开始这样做，不是说还没结婚之前你就改变。好，等一下我们来谈谈你的信仰从什么时候开始。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玉琪琪琪。刚刚琪琪有讲到，其实他自己因为信仰以后，他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些改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很清楚的认知到环境是不会变的，人事物就是照常运作，可是唯有自己改变才有办法去改变其他的事情。所以他第一个选择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跟父母的互动模式做了一个改变。那对琪琪而言，以前跟父母的对话可能就是有讲道理呀，说道理的方式来好像训斥父母亲，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对父母而言，怎么可能会听晚辈讲这些话，对不对？我吃过的

0: 盐巴都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哈，你小孩子怎么可能来跟父母亲说道理？
1: 嗯，
0: 其实是听不进去，而且其实，人都是这样，当自己犯错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很愧疚了，
1: 哦，
0: 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改变自己，哦，或者是觉得在子女面前就已经很丢脸了。对不对？就那个面子就放不下来，再又被子女这样纠结，当然就会有一点恼羞成怒。我觉得人都是会有，那他们也不晓得要怎么跟子女来对话，所以当发现子女从关怀的角度、肯定的角度、理解的角度，好，站在他的立场的来替他说一些话的时候，哎，其实那就顺耳朵了，
1: 嗯，
0: 好，就很奇妙。他就发现说，哎，我的孩子不一样。
1: 哦，
0: 当然结婚是另外一回事了，有的人结婚还是不会改变，对不对？不过他发现，琪琪身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确实让琪琪，在说话思维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所以父母真的有感受到哈。那所以琪琪你自己有了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你身上？让你愿意去接纳他说，哎，你因为你小的环境是在那个看着镇是八家镇啊什么的那种环境哈，但是你还是出污泥而不染哈，只是说你那时候的专注力是放在读书嘛，可是其实你的环境是很容易让你也能够明白哈。这个每个人的信仰选择是不大一样，可是你为什么来选择了这个另外一个哈、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这是怎么接触到的？而且怎么让你启示你说，哎，需要自己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1: 哦，会接触到这个信仰啊，其实我们以前是没有排斥拜拜的哦，我反而还蛮喜欢的，
0: 所以你有去拜过。
1: 对，因为假日我们家庭都会出门嘛，然后很常就是跟爸爸妈妈到什么关渡啊，到龙山寺啊这种，
0: 因为爸爸妈妈是拜拜的，
1: 对他们有传统的信仰，那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你抽了签就会知道啊吉啊凶，那通常自己都抽到吉，我就心情很好。那是到了后来我高中读女校，然后大家都是女生，那其实性别一致的时候。个性我觉得那个是差异是更明显的，然后我就发现好奇怪哦，有几个人他们特别不一样，然后我就又一样又开始观察嘛，我就发现他们那个特别的不一样是好像他们本身是会让人家感觉他们可能也不是成绩最好的哦，也不是可能什么最漂亮的，但他们身上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然后好像有一种自带光芒，然后亮亮的感觉，然后我就会开始跟他们聊天，我就发现哦，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也不是说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是分别在不同班的，我就发现哦，他们是信基督信仰，那这时候我才开始认识基督教是什么。
0: 所以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不一样？他们的那个信仰跟你过去拜拜差别在哪里？
1: 我当时没有去比较他跟传统不一样在哪里，
0: 是，
1: 但是我感受到他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好像特别的有包容力、然后对待事物看待的眼光稍稍微不一样，好像会比较可以理解，然后比较容易原谅，然后比较正面。
0: 你可以具体讲几个例子吗？就让你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虽然你没有去做比较，但是你觉得说，哎，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比如说你讲的包容力啊，或是原谅这件事，比如说你觉得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是不是？包括你也可能不见得做的。
1: 我觉得在女校里面很明显，就是女生的心思比较细腻，但女生通常也比较容易比较啊，或嫉妒啊，就比较那种负面的一些有趣的激进的一些感情绪。
0: 是是，
1: 但他们就是没有。他们成绩好的就是让自己好好的这样念书，然后可能会跳舞的就自己投入在自己的跳舞的世界里面。我从他们的眼目里面，然后他们的行为，他们其实是没有那种很想要跟人家比较啊，很激烈的那种状态出现，
0: 也不会去炫耀。
1: 对，当时我的观察是从这些事情里面呢、
0: 因为你就是很会察言观色，你就默默看就对了。那后来因为这样，你就觉得说，哎、去理解他们的这个信仰呢，还是说你就是有什么机缘可以接触了吗？
1: 当时读女校。

0: 然后是好的女校，所以大家其实也都哦有念书念书。再加上我妈她不管我功课，但她很在乎我几点回家，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去教会。
1: Oh.
0: 所以我就这边就是一个种下一个种子，让我知道哦基督信仰还不错，人会闪闪的发光，然后有包容力，就是有一个标记在。是直到高中毕业那时候要考模拟考。然后我在捷运站就遇到一个姐姐，她就跟我说：“啊，我们的教会有模拟面试哦，你要来吗？”哇！然后我就这样傻傻跟人家去。这时候我说：“以前我
1: 不
0: 觉得是傻傻，不认识
1: 哇。”
0: 然后我这样就去，所以就我真的很容易相信人好的那一面。然后后来就开始去到他们真的有模拟面试这回事哦。但是呢，我后来也开始去他们教会了。他们教会在台北市的某一个捷运站的出口，然后当时我身边是没有人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开始已经高中毕业了嘛，然后我家里又是传统信仰，所以我只能靠这位姐姐来跟我讲这个信仰是什么。但后来呢，那个姐姐跟我说，你每个礼拜天要到这个站，然后你要带洋装，然后我就开始就乖乖的做，就是会带洋装，然后跟她到教会。他跟我讲的叫
1: 带洋
0: 装，你就知道了。我当时不觉得奇怪哦，因为我真的不懂。
1: 对呀、啊，
0: 然后我就去教
1: 会，
0: 然后就进去就看到哦，有男生跟女生，女生坐左边，男生坐右边，然后女生都穿洋装，男生都穿西装。我当时就是觉得教会就是要这样，然后我还偷偷去，我妈根本就不让我去教会那时候。然后我也很感谢上帝派遣我妈阻止这件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哦，他是一个异端，他是一个韩国的最近其实很红的那个，对，我就很感谢，就是其实当时那些，
1: 你妈后来怎么知道？
0: 妈妈就是知道，我后来我有跟她讲说我去教会，然后我妈她就会觉得说去那边好像很危险啊什么的，那她是用信仰的角度阻止我，她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很感谢的事情是，过了这么多年，自己也进入一个非常正派就是正规的教会了。我回头看发现当时有很多的姐姐就会说他们要去韩国，而且当时我很明确开始觉得怪怪的地方，其实是我妈阻止我之外，但我还是会去嘛，我就是会说，啊，我要去读书，但我去教会。然后我就发现很怪的是，我以前的高中同学会跟我讲耶稣，但是在这边我们讲的是牧师的名字，然后好像，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什么耶稣的，因为耶稣本来就不是偶像嘛，但是至少会让我感觉到好像有耶稣，我们要相信上帝啊什么的。可是全部都是牧师的照片，然后后来我就上了网络去看，我才发现哦，有些人开始在讨论这间教会，我就离开了，
1: 所以你看，你的观察力还是让你好帮助了你，对不对？
0: 对，
1: 这一件事情还真的是非常 nice 哈。我想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对你而言啦哈，就是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一句话，或者是说有什么祝福的话语要送给听众朋友。
0: 我很常跟，譬如说演讲啊，或是一些分享的时候，我还是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它是圣经经文，它是说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虽然它是跟我的信仰有关，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对任何人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真的很美，而且它的意思就是，其实不管世界在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的心在想什么，我们的初衷是什么，真的比什么还重要。
1: 是非常感谢琪琪，好，今天跟我们这么棒的分享，而且你那句话讲的经文非常好，
0: 谢谢，
1: 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出发，好，所以你没有被那个异端的教蒙骗了，要不然真的到韩国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对不对？不是傻乎乎的，虽然你也是很容易相信，然后就是会跟着人去做一些他们要叫你做的事，可是你还是会观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谢谢琪琪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今天你生命里面的一些经历经验，但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候就是看起来好像父母亲给你那个环境的挑战，事实上 它让你得到有一些跟别人年纪轻就拥有的察言观色的能力，反而对你后来再走一些人生的路途，反而是成了一个助力，
0: 是，
1: 哦，非常棒。那当然今天是畅所欲言还是讲不够，所以下一周还是要邀请琪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觉得我对你的婚姻跟你现在做的事情很好奇，好，希望你也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
1: 好，谢谢大家，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跟我们分享辅具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现在辅具这个观念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您知道吗？其实在台湾30几年前就有一群人，他们开始进行辅具的服务。20多年前就有一群人，他们开始到个案的家里面去进行道宅的服务。他们真的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看见个案的需要，并且全方位的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千呼万唤终于邀请到在国内居家道宅辅具服务的始祖团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社团法人台湾破冰专业服务协会的三位台柱来到我们当中。那以下我们就简称为破冰团队。好，那破冰团队今天呢有三位嘉宾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破冰协会的秘书长啊，他也是一位专业的职能治疗师，曾经在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复健组组长，也曾经在高一复健系服务过。来，我们首先欢迎张家纯秘书长。家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纯。
0: 第二位我们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物理治疗师，他曾经在第一辅具中心以及内政部的足部辅具资源中心，还有在中山医学大学的辅具中心担任过物理治疗师，有非常丰富经验的林中竹治疗师。中竹您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林中竹。
0: 我们第三位邀请到的好朋友是破冰团队的专员，他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心理从业人员，曾经在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行为工作室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陈佩琪专员。佩琪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佩琪。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尊敬的专业人员，今天很荣幸邀请他们来到现场。破冰团队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指标性而且广为大家所认知的一个专业的辅具服务的团队。如果你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大概大家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哈。破冰团队，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讲，破冰就是那个破冰船的那个破冰，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们先请中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破冰团队是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2: 很多人对于我们的那个协会的名字还蛮有兴趣的，也蛮好奇我们为什么会以破冰为名来成立我们的协会。那其实破冰协会这个名称，我们是引用 icebreaker 的这个英文字衍生而来。但是成立这个破冰协会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从我们过去这些年来的服务经验慢慢累积出来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就是科技辅具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不论是我们的伙伴 Kevin， 从20年前他在接触身心障碍机构里面的学生，有试着用特殊开关，然后搭配一些改装过的电子设备，像是录音器啊，或者是玩具，让这些身心障碍机构里面的孩子们可以用他们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认知，那可以得到一些很基本的生活上的休闲娱乐。或者是我们在这些年来的道宅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这些不论是学龄的孩子动作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有让他们尝试着用一些科技设备，让他们可以参与同学的活动，那甚至自行完成课业。还是遇到长期卧床的成人那让他们有机会透过这些科技的设备搭配网络，可以知道外面世界

0: 业到底还在做什么，他并没有跟这个社会脱节，或者还能够继续扮演好他原来的家庭的角色。有可能是他是家里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那他还是很想要能够参与他们的生活，可能想要讲故事给他们听，可能还是想要教导他们课业，跟他们一点互动，不是只是单纯的被照护而已。科技辅具让我们看到他还是有机会用他们身体上有限的动作能力，然后达到他刚刚提到的这些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这些有可能透过科技设备可以达到的生活上的改变，那很希望可以突破一件事情。因为像卧床，如果以台语来讲，我们一般会说卡层，就好像卡在病床上一样。那科技辅具搭配网络，其实就有机会打破空间的限制，甚至时间的限制，让他们可以跟外界接触。那我们觉得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名词就是icebreaker， 就如同破冰船一样，即便外面的环境很困难，它还是可以透过这些方式能够继续往前进这样子。所以我们引用了 icebreaker 这个字来当成我们协会的代表的意涵。那它的很直白的中文翻译就是破冰啊、那这就是我们会以破冰为我们协会名称的最主要的原因。
1: 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那时候我最早知道说你们用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不管是在字面上或者意义上面都非常的符合。破冰团队是一个针对这些特殊需求的朋友，可以提供他们不管是在教育、居家、沟通、工作、休闲、日常生活一些所需上面，不单单只是告诉他说要去买什么辅具，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全方位的评估。所以在整个团队里面的成员，包括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心理师，还有工程师，平常你们服务的时候主要的对象有哪些呢？
0: 我们会接触到涵盖的服务对象的年龄层还蛮广的、那比较小的可能从刚出生只有18天的，然后到甚至蛮高龄的长辈，70-80岁的长辈，我们都曾经有接触过。但这跟一般人的想象是，这些人的行动不方便，动作有困难，可能他们需要的是轮椅啊、坐垫啊、床垫啊，或各式各样生活上的应用的设备。但其实我们有注意到，我们会试着去思考另外一个面向，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接触到的是学龄阶段的孩子，那他们是不是能够善用他们目前的肢体来完成我们很学的很理所当然的握笔写字？因为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进行完成课业的一个策略，可是有可能他们操作起来蛮吃力的。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让他们透过其他的方法改善目前遇到的困难？所以因此即便一样是接触到学龄的孩子，我们就会关注到说他有没有可能有科技辅具的需求，而不仅仅是专注在练习走路啊，或者是其他很比较广泛性的目的。那我们是试着贴近他们的生活。那如果是比较接近工作年龄的成人朋友，我们也会试着以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去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会去联想，就除了帮他们把行动还有日常生活的表现注意到以外，每一个人如果到工作年龄的时候，我们相信他都或多或少想要参与工作这个活动。
1: 是，
0: 不论他今天只是按启动一个开关，或者是说完成整个工作的内容，他应该都会试着想要参与其中，扮演好一个角色。
1: 是，
0: 可是有时候这些我们服务到的可能是长期卧床或者是动作看起来蛮吃力的朋友，如果他们真的也想参与在工作其中，我们也会试着让他们可以用他们有限的动作可以操作对应的科技设备来参与这个活动。那比较高龄的长辈，或者是说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工作动机的朋友，可是就如同每个人一样，我们都会有休闲娱乐的需求。我们在休闲娱乐的时候都很希望能够自己掌控一些自己可以决定，例如像听音乐，我想要决定上一首下一首还是暂停，
1: 是
0: 我应该希望可以获得这个主导权，而不仅仅是别人来帮我们做决定。
1: 是，
0: 我们如果在

0: 学龄还是成人，甚至是高龄的朋友，我们都能够以他们生活中的面向去做联想、去注意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哦，其实原来有这么广泛性的需求，
1: 嗯，
0: 哦，而不仅仅是说我们只单纯的用疾病去联想说，啊，我今天是被诊断为脑性麻痹、肌肉萎缩症、渐冻人这些比较容易注意到的疾病，而是如果是以刚刚的方式去做联想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哇，那这个需求还是蛮大的，这也是我们平常会去接触到的族群会有这么广泛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服务他们的时候去关注的面向比较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也会一直去提醒现在在医疗第一线的专业人员们，哦，试着开始建立这个的敏感度，
1: 嗯，
0: 哦，那除了以非常专业的医疗提供给他们以外，也多关注一下，哦，甚至只是一句关心说，哎，那目前在家里的时候，嗯，自己能不能帮自己电视转台啊，调大小声啊，嗯，因为我相信这是每个人最想要掌握的休闲娱乐，才能帮忙去开发或者是注意到，哦，原来这么大的族群他确实有这个需求。
1: 所以就是专业人员走出医疗体系，从个案真的本身的需求来看，他的全人，以全人的需求来看，不仅仅是他是什么样的诊断，也许像你们接触过这么多的个案，可能就像您刚刚说脑性麻痹的啦、渐冻人啦、脊髓损伤啊、中风或者是脑伤各种疾病可能都有遇过，但是每一个个案他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年龄，他的需求可能会不同，所以你们可以依照这个案他的角色来为他评估，提供他适合的服务。这个服务可能不仅仅是只是我们说买一台轮椅、买一张床就好了，而是你们会依照他的需求，希望可以让他有更多可以主导，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哈。这么多年来，你们现在目前大概服务过多少位个案？你们有大概统计过吗？
2: 基本上我们自己预估的服务案量，就是我们协会目前每年服务的案量大概抓
0: 80到100
2: 个
0: 人，
2: 这样的应该有一半以上会是新的个案，另外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可能就是之前服务过的，但是他可能因为角色的改变，从学生变成就业阶段，或是说他的能力因为疾病的关系退化了，原来可以使用的设备无法再继续使用，可能需要重新评估。那或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能力进步了，那他想要做的事更多了，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是需要再重新评估，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在个案的比例上就是每年会有一些些不同，但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年的服务量是大概80到100位。
1: 所以像铺平台队其实一个很强项的部分是在科技辅具，刚刚你们有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不管是专业人员或一般民众也需要去告诉他们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所以我知道铺平团队平常也有做很多教育宣导的工作，都是针对什么样的对象来上什么样的内容的课程呢？
2: 目前破冰在提供就是社会教育或是宣广的部分，我们主要的对象可能有两大类，第一类就是主要是提供辅具服务的相关的专业人员，主要是治疗师，我们会跟他们分享科技辅具的概念，然后科技辅具的种类或是科技辅具在评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专业人员对科技辅具有更多的认识，那在未来他们提供服务的时候可以把科技辅具列入他们的考量之一，那这样子我们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协助我们去推广科技辅具。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家长、老师还有一般大众，那在家长跟老师的部分，因为他们会直接照顾到小朋友或是个案，还有另外可能居服员或是机构的老师们，他们会直接面对照顾这些个案，那我们就希望老师们、家长们知道各种辅具的功用，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以协助带领个案们一起来使用这些辅具，增加他们生活的便利性，或是减轻照顾的负担，或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学习，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课程。 那另外在宣

0: 广的部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般大众朋友有机会可以知道说，哎，原来科技辅具可以帮助人们做到什么事情。那当他们的身边有遇到有需要的人，他可以发现，哎，他有这个敏感度，可以知道说，哦，我的这个朋友他现在没有办法讲话，或是没有办法操作电脑。我曾经看过有人好像可以用什么辅具，可以他就可以做到自己操作电脑，或是他可以让别人知道他的需求。那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找辅具中心的治疗师，可以找破冰团队，让更多的人有需要的时候知道那个管道在哪里。
1: 那有需要的人可以更快就可以被媒合到正确的资源哈。破冰除了就是直接第一线的服务之外，对于经验分享传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那另外想请问一下，如果一般民众他们想要接受服务的话，大概是怎么样申请呢？
2: 刚刚就是我们有提到说，我们提供服务的对象就是包括其实涵盖了各个年龄层，那只要是有科技辅具的需求，那可能动作上有比较大的困难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提出服务的申请。那不过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强调的，就是科技辅具的评估其实并不像说我今天配了一副眼镜，眼镜戴上去就看得清楚，其实它可能比较像是我们拥有了助行器或者是拐杖。那但是其实虽然有了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持续的复健或是训练，学会说怎么好好的使用。所以我们其实在接受服务申请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朋友有科技辅具的需要，那我们会优先期待是由所服务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可能治疗师，或者是说机构里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说学校的老师，对，就是能够提供后续的一些服务或训练的人，能够来协助替个案提出申请。那目的就是其实会期待是说，在评估了之后，我们其实会需要搭配后续的一些训练，那我们期待专业人员能够在评估之后持续的跟我们做合作，那最后的成效会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窗口他是了解这个个案的需要的，而且后续可以持续协助追踪，或是当你们中间可以支持服务的一个窗口，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辅具真的就是不是说一蹴可及，马上拿了就马上会用的，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而且可能也需要一些修正，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评估是动态的，并不是说我今天评估了一次之后，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就说你就去买什么东西，那之后问题就都解决。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就是第一次来评估，我们可能先给初步的建议，那我们会就是后续也许三个月之后或六个月之后，我们再做追踪，那看看说是不是有后续需要调整的建议，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流程。
1: 是，所以我知道说之前向你们申请过服务的对象可能有各县市的辅具中心，或者是医院的治疗师或学校老师，还有特教资源中心也曾经有向你们提出过申请嘛，就教育的部分的需求，
2: 对
1: 不同疾病他们的自己的专业的协会学会等等。所以其实这个服务是从各个需求来看都可以来跟你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个案每一个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服务，并不是说一次两次就可以结束的。那我也知道说破冰是一个非盈利的单位，这样子的状况下，你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支持你们的营运呢？
2: 坦白说其实我们的服务成本还蛮高的，因为其实我们是个跨专业的团队，所以每次的评估其实整个团队的人员一起下去做评估。那不过因为考量到说我们会希望是说在目前的生态环境里面，会希望有需求的个案都能够接受到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目前是不直接对于个案本身做收费这件事情。那但是至于我们的服务成本，我们其实是透过募款的方式，对企业募款，或者是说对于社会大众的小额募款，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让所有有需求的个案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他们都能够接受到说我们的科技辅具的评估服务。
1: 是，破冰真的是一个良心事业。我自己跟你们接触这么久以来，知道你们真的是真心在对这些个案用心的服务。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些特殊需求朋友有负担的话，也欢迎多多支持破冰团队。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赞美之泉在我要看见专辑里面的为爱而生，其中的歌词提到，只要你愿意，小小的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手握着就有温暖，为爱而生，去拥抱不放手，愿意一路同行，在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这首曲子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破冰团队的三位台柱来到我们现场，张家纯治疗师、林中竹治疗师以及陈佩琪专员。

0: 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破冰团队，这个台湾最早开始从事居家到宅辅具服务的始祖团队，在科技辅具上面他们有非常多的着力，也在对于个案的需求他们有很多全方位的评估跟提供服务，在这样的领域当中为大家所津津乐道。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其实在破冰团队他其实是一位灵魂人物，就是 Kevin。 Kevin 他其实是一位英国的工程师，对，他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现场，因为他人在英国。他是创立破冰团队你们一开始的三剑客。那我们可以请嘉群为我们介绍一下 Kevin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传奇人物吗？
1: Kevin 是一位英国的电子工程师，他离开台湾的时候是已经在台湾已经待了26年。那他是在30年前的时候，就是以志工的方式透过教会来到台湾。那时候就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赖美智总监邀请他到第一去担任工程师，请他研发一些当时主要是特殊开关单句号沟通器，让第一在机构里面的心智障碍的朋友他们开始有机会透过开关跟玩具沟通器独立的来操作一个设备，让小朋友有机会觉得说，哎，原来我虽然动作有困难，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做一件事，可以自己玩玩具，或是我没有口语表达的能力，可是我可以透过沟通器发出声音，让老师或是妈妈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事情。这应该是 Kevin 一开始到第一的任务。那我们是在第一工作的时候遇到 Kevin， 那时候除了早期的特殊开关跟沟通器，我们那时候大概在民国87、88年开始，我们在第一有承接台北市劳工局的专案，主要提供到宅的辅具评估服务。那时候就是团队有 Kevin、 有黄老师、治疗师千雅跟心仪，然后我们提供居家的到宅评估服务。那时候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这些重度的肢体障碍的朋友有机会离开家里，然后可能是接受职业训练，甚至透过就业的服务，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从被照顾的状态下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工作。所以当时这个团队应该是台湾的首创吧，不同的专业人员包含了可能职能治疗师、工程师，然后物理治疗师，还有可能维修的人员、社工，真的是一个team，一个专业团队。然后大家到居家里面去找到这些可能已经困在家中好久的朋友，然后透过辅具评估的服务找到他们需要的辅具设备。一开始可能是怎么样让他们从卧床的状态可以坐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用移位机，土法炼钢的移位机，让他们照顾者可以方便的从床上移位到轮椅，那可能是电动轮椅，可是电动轮椅要离开家里，可能要克服居家无障碍的状态，所以斜坡板，然后还有他们起来之后要上厕所要洗澡，无障碍空间的改善。然后接着可能社工人员跟治疗师可能要想办法评估，哎，这个个案他要怎么样操控电动轮椅，然后呢坐起来之后要做什么。有的个案可能生病前或受伤前不是文书方面的工作，那我们要培养要训练他有其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可能有帮忙去寻找职业训练的单位职训，或是帮他找媒合适合的工作。所以在那个阶段 Kevin 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帮忙想办法设计开发出一些电脑辅具。
0: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特殊开关吗？
1: 特殊开关很像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打开电灯关上电灯的开关，只是因为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大部分是动作有困难的朋友，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很轻易的就去开开关按按钮或是旋转，就是打开电风扇啊，或是想要电视转台都会有困难。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形式的开关，让这些动作有困难的朋友他也可以自己开启电风扇啊，或是他可以开启玩具。特殊开关就是把一般的开关变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
0: 我们一般印象中开关可能就是

0: 很小的一个按键，可能我们想电灯的开关那个大小大概就2×2、2×3大小，或者是说一个收音机的开关，电脑的开关，一般大部分就是用一指神功，单指去按压，然后就可以很顺利的切换或者是启动。可是对于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说，他们的动作没有办法这么精细的控制，像您所说的，我们需要把这个开关的操作方式做变形，所以一般有什么样的变形呢？是变大呢，还是形状不同，还是材质不同呢？
1: 基本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把它变大，但是大有可能就是5公分，有可能变成15公分。当开关变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一定要用手指来操作，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脚，用我的脚来踩，或是用我的手臂来碰触，或是甚至放在，如果我把硬硬的开关加上软软的泡棉垫，那我可能可以用我的头的动作来启动。
0: 所以我们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可能拿来当做控制开关的部位，
1: 蛮有可能的。因为就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找到个案他目前就是他可以主动控制，然后稳定度最好的，耐力最好的身体部位，然后看看我们手边有哪种不同形式的开关，那哪一个最适合他来操作。对，那之后我们再看看说，那操作这个开关要来控制什么东西。
0: 所以就同时要评估这个个案他的能力，也要为他找到合适的界面。所以这个开关一般来说它可能是圆形，可能是方形，或是不同的形状，那它的松紧度应该也会有影响。
1: 对，就是
0: 阻力，
1: 对，开关的阻力也会影响。
0: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个案它的力气大还是小。所以一般如果肌肉力气比较小的个案，我们就会用很容易就启动的这样开关吗？
1: 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如果他的肌肉力气比较小，或是活动范围比较小，比如说肌肉萎缩的朋友，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活动度受到限制的朋友，那我们帮他找的开关或是比较适合的开关，可能是需要启动的力气很小，可能只有10公克或是30公克。那甚至现在还有更新款的，只要接近，不用完全的碰触，也不用给予力气就可以启动的开关，
0: 那是感应的。
1: 对，感应式的开关，
0: 所以就是很敏感的开关。
1: 对，
0: 那敏感的开关对于这个人来说，是不是也需要去调整？它会不会容易误触？
1: 会不会误触的部分的话，可能比如说开关放置的位置，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它不小心就碰到了？对，那或是说开关的形式，除了刚刚讲按压式的，大概就算是机械式的开关，那其他有比如说可以透过吹气吸气的开关。那或是不同形式的种类的开关这样子，
0: 所以其实这个需要就是很专业的评估，要不然我们不是说看到一个开关看起来蛮漂亮的蛮好用的就直接买来给个案操作，其实这不一定符合他的需求。所以假设现在如果这个个案他手没有办法打开，他可以用拳头去敲，
1: 对，
0: 那或者是说他可以用脚去踢。
1: 对，有时候我们会把他用一个书架或一个挡板把它立起来，然后让他的手可以向外碰触，然后又回到中来碰触，
0: 他手臂只要转一下就可以碰到，
1: 对对，
0: 然后转回来。所以你们会评估他可以的范围，然后去选择可以使用的功能。那一般你们会让这个开关怎么样来应用呢？
1: 对，刚刚提到说开关，那开关到底要控制什么东西，这个就牵涉到说服务的对象角色同时他要做的事情。那如果是比如说学前的小朋友，主要的工作他的角色就是玩，对于很多动作有困难的小朋友，他们常常都是看别人在玩玩具，他们自己可能就是用眼睛看或是用耳朵听，可是我们很希望说他有机会也可以自己来控制这个玩具。所以通常如果是小小孩，我们的特殊开关通常连接的大概就是玩具，改装过的电池玩具，就是开关连接到玩具之后，小朋友就自己可以透过特殊开关来启动这个玩具，可能是一只小猪，那小猪就会跑，然后就会发出声音，或是可能是企鹅溜滑梯，那小朋友借由控制开关时间的长短，那企鹅可能可以完成溜滑梯的动作，或是如果他只有轻轻的按一下，或时间很短，那企鹅只可能只是爬上一个楼梯， 让小朋友有机会玩，那在

0: 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说，他的动作能力还有耐力可以变得更好更长。所以小小孩主要可能是玩具，
1: 就是一些他很感兴趣声光的玩具，可以唱唱跳跳，有音乐啊，然后摆动啊，让这孩子他可能平常生活是蛮单调，他就可以透过好像自己在播音乐这样子来提振自己的精神哦，然后也让他自己觉得他有掌控的一些感觉，
0: 对对对，
1: 他自己应该就会很有成就感，而且他想听几遍就可以听几遍，不用等着等着其他人来帮他按重播键，
0: 对对对。所以小小朋友是这样的话，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学习。对于有动作困难的孩子们，可能尤其我们常常服务的比如脑性麻痹这个族群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在学校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握笔写字，然后呢这时候老师就会很苦恼，尤其加上他们有时候连口语表达能力也不好了，老师觉得无法沟通，或是老师不知道说教学的内容他们到底学到了多少，听进去了多少，因为他们没办法考试，考试在对，就是老师比较难得到他们的回馈。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孩子，我们会想要去处理的就是希望帮他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可能是不是可以没有办法握笔写字，可是如果我可以操作电脑，那即使我只是透过一个开关可以做按键点选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会教老师说，你可以用 PPT 做两个，就是一张 PPT 然后有两个答案，那你可以把你的教学的内容你的考题放进去这个选项里面，那小朋友只要透过开关还有按键模拟器，就是等于像左键的功能，它可以透过
1: 滑鼠的功能，
0: 对对对，滑鼠左键的功能，那他就可以去选择是左边这个答案还是右边这个答案，那这样子的话老师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学生学习到的状况。如果这个小朋友的动作控制能力再好一点，我们可能搭配其他的电脑辅具跟特殊开关，那他就有可能在学习上有更多的机会。
1: 是，如果功能比较差的孩子，我们就是给他选项，他虽然没有办法口语，他也没有办法用手指比数字，但是他就可以透过开关完成选择题。
0: 对，
1: 那如果他功能好一点，他甚至可以打字，
0: 对，
1: 或者是上网，让他可以跟外界有接触，也有很多学习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应用哈。
0: 对，那另外的话，如果对于比较重度的个案，长期卧床的个案好了，那以前我们常会说他们就是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做三件事，就是睡觉、看电视、等吃饭。那以前我们就会常说，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是口控，口控就是叫家人来帮他转台。那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透过特殊开关跟改装过的特殊的电视遥控器，他可以自己选台的话，那一个是不用再依赖家人，那家人当然也会觉得比较轻松，不用随时24小时在旁边待命。那个案他也可以自己选择他想要看哪一个节目。我们之前有的个案他就会说，我晚上有时候看电视到很晚，还要叫家人起来把电视关掉，他也觉得很过意不去。可是如果他可以自己做到开关电视，或是开关电风扇这些事，我觉得对他们心理层面的负担，或是自己觉得自我可以做到的事情的主控性，对，那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其实特殊开关搭配一些控制的设备，环境控制，或是玩具，或是电脑辅具，其实对于不同年龄层，我觉得都可以帮助他们。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这些族群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病程可能就是跟他们的生命历程一样长，那家中有这样子的朋友，其实对家人的照顾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他们很多时候其实长期下来，不管亲子关系或是夫妻关系，或是那种照顾与被照顾者的关系，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很微妙的压力啊，或是冲突啊，或什么，那就是蛮多朋友因为他们可能口语表达有困难，或是说生病之后被照顾，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压力。那当他们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很开心，
1: 是
0: 不用那么多的事情都要麻烦家人。然后有时候因为这些小小的事，可能会让他们的关系或是压力其实

0: 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改善。
1: 是，
0: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在服务经验里面去看到的，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1: 是，像我们刚刚说这么多开关的形式啊、尺寸啊，你们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你们提供过比较特别的开关？
2: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去了解，然后而且会先尝试使用特殊开关来作为一个接触科技辅具的很重要的入门的设备，这个原因很单纯，但是又很重要。因为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开关，或者是我们的家电设备的开关，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参与生活的一个媒介。但是它有可能它原来的造型，或者是它原来操作方式，已经跟我们这些动作困难的朋友，甚至是认知困难的朋友，他可能很困难去理解，可能很困难去执行。可是我们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和学习，却就是我们一般例如学龄的孩子好了，我们也会教导他怎么去建立这些生活经验，所以因此有可能我们就会去依据他们的相对比较听话的身体部位，然后去设计对应的特殊开关的造型啊，或者是配置。然后更重要一个就是要让他看得到他操作起来会有出现什么样的成果。对，那所以如果他今天是卧床的人，或者他今天是坐着的人，还是特殊姿势的人，我们可能要同步的帮他维持在一个让他能够看得到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操作姿势，然后再来配合他们方便操作的开关的形态。这些看起来很基本的事情，可是它的效益却又蛮好的，因为等于基本上让他有机会去衔接日常生活发生的所有事情，而不是只是被动的被别人安排他的生活。哦，时间到了吃饭，时间到了洗澡，对，我现在我自己要决定我要看哪一台，我要听哪一个广播，因为我有机会透过开关的是更进阶的比较复杂操作的电脑辅具来完成这个操作目的。我们会先去了解，哎，到底有哪些是市售的开关就可以满足他的需求，各式各样的造型，面积从5公分到15公分，这些是我们常用的，然后它的需要的力气10公克到150公克，那或者是依照它的方便操作的动作的能力，吹气、吸气，用头撞、用脚踢，还是其他特殊它可以控制得了的，我们都会让它试着先开启，用特殊开关来开启它跟这些生活可以连接的一个开端，这样子。
1: 所以特殊开关真的是像您说的，就是开启他们生活的一扇窗哈。
2: 对。
1: 那像您刚刚说，现在开关主要我们就是先选配市面上有的这些商品，所以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其实这样的商品已经有非常多的选择性了哈。我知道早期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是 Kevin 制作哈，或者是说有一些修改。现在这些开关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我们可以让听众朋友大概有个概念吗？
2: 特殊开关的价格其实它就是会依照操作的形态不同，那它的价格落差还蛮大。像我们传统按压式的开关，那价格大概从台币500块到台币10000块不等，这些是我们蛮常应用的按压形态的开关。可是当今天如果你使用的是吹气、吸气，或者是像霍金博士用的眨眼控制的开关，这些比较不同形态的开关，那它的金额就通常会比较高昂。好消息是这10年来因为科技的发展，那从以前60%以上要仰赖我们自己制作设计的，到现在反过来是高达60%以上的设备，我们有机会透过一般的通路可以去取得，除非它真的需求蛮特别，有可能它的关节已经挛缩变形，或者是说市售的产品跟它的需求有一个落差， 那我们可能才会再建议去进行做一些改装甚至是设计，因为有需求人他不会去在乎说我今天这个是客制化的还是今天是市售的商品，只要能够达到他的对需求就好，
1: 好用又经济其实是个案他们最需要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小小开关大大天地，这个是对个案来说是一个开启他们世界的一扇窗。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网站上面会有一些特殊开关的照片，有图像，让您可以更多了解他们的样貌。那另外也可以直接到碰音协会的网站。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音乐是赞美之泉儿童敬拜赞美的《让爱走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破冰团队来到我们当中。破冰团队他们是一个行动的服务团队，他们不是只有固定在医院里面或是固定在机构里面，而是他们因着个案的需要而到处去协助这些个案，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而且重要的工作。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的三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们请佩琪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个案现在有需求，可以怎么样来申请呢？
1: 不管是个案或者是说提供他服务的专业人员，其实都可以上可以上网搜寻破冰协会，那就可以找到我们协会的网址。那在网址里面可以找到一个是科技辅具的评估与咨询，那里面就有表单可以直接填

0: 填一些基本资料，其实是会希望说我们对于今天来申请服务的这位个案或朋友有一个最初步的认识，包括说主要的诊断是什么，然后目前遇到的困难是什么，那以及目前的年纪跟他可能在已经接受过的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情况。那我们在收到资料之后呢，我这边会跟填表的人去做初步的联系，确认一下说主要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也会需要说能够提供个案的一些可能影片或者是照片。那尤其主要是说，假设今天有需要的是可能电脑辅具的评估，那我们会希望了解说现目前是不是有使用电脑，是不是有使用其他的辅具，或是说如果目前使用的是一般的滑鼠或键盘，那困难的地方是在哪边。那如果我们能有这些初步的影像的资料，会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思考说，那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哪些的设备，或是哪些的策略，可能可以在今天个案来评估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快的拿出来跟个案一起做讨论。
1: 所以提供的越详细，你们就可以越快速有效的给予评估跟建议。
0: 对，那就是在影像资料的部分，就是一个就是目前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说，那如果今天是完全还没有开始使用辅具，比如说比较小的孩子，那可能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哪些是他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动作，比如说自己吃饭，或者是说玩玩具，对，或者是说，那如果今天期待的是可能沟通辅具的需求，那我们也会期待说，那目前在没有辅具的情况底下，孩子怎么跟家长去做互动，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我高兴或生气，对，会希望是我们对于这个基本资料的部分有初步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线索我们到时候可能可以准备的一些设备或者是策略。
1: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就可以来申请破冰团队的服务哈。我们知道说破冰团队最早是在机构里面的一群有心人士哈一起来进行这样服务，但是因为当初因为主要是申请也许是社会局、劳工局、教育局等等不同管道的专案来进行服务，所以这些服务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可能就是一年的来进行，但是对于很多个案，他们的需求，它其实可能是长期的，或者是它可能是不定期的，受限于这样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破冰团队这些成员，他们后来就自己独立出来，成立破冰协会，哈，破冰协会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帮助了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我们刚刚也听到，一个小小的开关就可以对于身心障碍朋友有很大的帮助跟收获。那节目最后，我想请问三位，在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一些收获，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2: 就是我觉得因为长期的服务某些个案，其实我们自己在个案的身上也会看到说，哦，原来一个我们觉得很普通小小的辅具竟然对他们的生活会改变这么大。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个案，他15岁，因为疾病的关系突然全身瘫痪。我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20多岁快30岁了。那这么长一段时间他是住在一个老人养护中心，很特别，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住在老人养护中心。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根本完全不会电脑，但是破冰提供服务之后，他可以用他的手指头，他的手指头的动作只大概就是可以按压电视遥控器那个上下，大概1-2公分的距离而已。但是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开始他问我电脑是什么，他可以用电脑做什么。因为在他生病之前，他其实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对，那听到他问我电脑可以干嘛的时候，我愣住了。我后来跟他说，那也许你可以写日记。他就说，我每天躺在这里，日子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要写什么。那我又呆住了。我后来想说，那你可以写，今天天气如何啊？那今天电视看了什么啊？或是护士小姐有没有偷打隔壁床的病人？因为我真的吓到了，我不知道说，他不晓得要用电脑干嘛。然后后来我就说，你日记可以寄给我们，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你过得如何。其实他连注音符号都忘了，对。可是有一个改变之后，他说养护中心的护士小姐会来教他怎么样使用电脑，后来他们也帮他找了志工。那后来大概半年左右，我们看到他画的第一幅画，他用小画家

0: 画我住的地方，就是画出那个病房，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有持续的去追踪还有去看他，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用，如果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就知道他的电脑辅具是不是坏了对，然后后来我觉得因为持续的跟他一起走过这段路，所以我看过他之前的画是小画家画的，然后到后来他的画变得像抽象画一样。他有一次画了我的妈妈，然后因为他其实卧床，其实妈妈住在云林，他住在台北的养护中心，对，然后他的那个画的意境就是已经有那个抽象画，有很多的感情在里面，然后我们非常的感动，觉得说原来只是一个电脑辅具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服务过程中学到的，就是其实不管这个人他的生命有多么的辛苦或困难，当他得到一个改变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很多他的理想或是他想要做的事。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小小专业可以帮助别人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觉得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回馈。
1: 真的是很震撼的一个回应哈。
0: 对，
1: 不知道电脑是什么，
0: 对，
1: 不知道日记每天都一样，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对于这些非常重度，尤其是他们的认知都是正常的个案来说，这真的是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也多亏有你们这样子的介入、协助跟陪伴，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整个打开了、变亮了，光就照进来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破冰团队来到我们当中，嘉纯、钟竹跟佩奇哈三位专业人员，他们针对一些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他们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有需要评估的地方来进行很多直接的服务，对于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跟改变。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2: 谢谢。
1: 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破冰团队，他们有很多他们之前所走过的这些路跟故事，相信如果您或身边有任何有需要的，也可以跟破冰团队来申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可以打开他们的生命的另一扇窗。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期待每周同一时间与您在空中再次相会，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生命都有价值，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

彩与璀璨。在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了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的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里面，我们曾经谈过了接纳自己的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的兴趣，我们的能力，还有甚至要接纳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限制。在这上一集开始，我们谈到接纳我们的脆弱。那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我们想谈一个主题，就是真正的坚强是勇敢表达脆弱。在上一集当中，我们提到了许多人以为脆弱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坚强，要独立，要勇敢，不要停留在难过当中，不要停留在失落里，让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不应该表达脆弱，表达脆弱就不会被喜欢。这是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但是在最后我们也告诉大家，其实脆弱不是一种羞耻，脆弱是一个人性需要的真实反应，脆弱才是真实的自己。所以当我们表达脆弱，当我们接纳脆弱，我们才可以更靠近真实的自己，我们也可以更接纳真实的自己。所以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谈真正的坚强是勇敢的表达脆弱。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坚强。就像我刚才说的，从小很多大人就会告诉孩子不要哭，要坚强，不要老是依靠别人，要独立，要靠自己，不要停留在这个情绪当中，不要太情绪化，要理性面对，解决问题。好像许多的大人都希望每个孩子永远是快快乐乐，永远是展现灿烂的笑容，永远是这个跌倒很快站起来，永远是可以自己完成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去麻烦别人。这好像是说大人的期待，以为当孩子这样的时候，他才叫坚强。所以孩子也真的以为可能我们需要长成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被喜欢，被接纳，被大人认可，我们才可以被称为好孩子或是优秀的小孩。因此我们努力的展现坚强独立，不需要人帮忙，收起眼泪，展现笑容。这好像就是让我们穿上一件别人期待的外衣，站在别人面前，好像那样子才可以得到肯定，得到接纳。但是我们内在的脆弱，内在的受伤，内在的痛，我们都要把它遮盖得很好。这就是我们以为的坚强。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要这样才能够被别人接纳，被社会认可？很多时候我们带着童年的误解，童年的以为，我们一直带到长大成熟，长大之后的我来用同样的模式活着。因此呢，很多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还是以为我们要表现坚强，掩盖我们内在的悲伤，我们要展现笑容，擦干眼泪，我们要这个独立自主，不要依赖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些信念告诉我们要努力撑着，要忍耐，

以至于其实我们活得很辛苦很累，因为我们要硬撑，然后不可以呈现真实的内在的伤，内在的痛。所以这是真正的坚强吗？这是我们以为的坚强。那真正的坚强是什么？其实当我们知道其实脆弱是人性中的需要没有满足的一种自然反应，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所有的脆弱都是很真实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可能发生的，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需要。在马斯洛的理论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性的需要都是基本的需要，都是每一个人共同的需要，甚至是0到120岁的人都需要满足。所以当我们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难过，我们就会有受伤感，我们就会感觉悲伤，我们会感觉不舒服，而这些反应又是那么的真实。但这些真实的反应却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它没有对错，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人性中的反应。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当我们愿意表达，其实那才是真正的坚强，因为我们够勇敢，我们够真实。我们当我们表达的时候，当我们能勇敢的去呈现我们的脆弱，那表示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对这些脆弱带给我们的害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当我们脆弱了，别人就不要我们了，别人就不喜欢我们了，别人不爱我们了，所以我们有好多的害怕，以致我们要掩盖脆弱。可是当我们可以表达脆弱，表示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害怕别人因为我们的脆弱而拒绝我们，不接纳我们或不爱我们，那也表示我们够勇敢了，我们相信我们值得被爱，我们不会因为脆弱让人讨厌。所以当我们可以表达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我们够勇敢了呢？表示我们对自己足够肯定，足够把握了呢？所以真正的坚强是什么？所以真正的坚强是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脆弱，我们也勇敢地表达我们的脆弱，甚至我们可以表现出我有需要，我们甚至可以愿意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助，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坚强。所以呢，真正的坚强不是不会痛，而是不逃避痛，这才是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陪伴真实的自己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一集当中，我们要特别来好好的来谈谈如何让我们可以更勇敢的承认我是有脆弱的，可以好好的去表达我的脆弱跟我的需要，甚至我们也可以勇敢的去跟我们的脆弱共处，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一些脆弱，我们愿意去陪伴，我们愿意好好的因着我们的脆弱，我们可以接纳自己，可以好好的爱自己，那这才是真正的坚强。那为什么我们当我们可以去接纳我们的脆弱，承认我们的脆弱，或者是表达我们的脆弱，才是真正的坚强呢？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去掩盖

脆弱，我们不断的要假装没事，不断的要佯装笑脸，其实那种就是一种逃避，因为我们不敢，连自己都不敢面对我们的脆弱，连自己都不想要接纳自己的脆弱。如果我们都连自己都嫌弃，都不想要接纳，都想要躲避它，那我们如何期盼别人来接纳我们的脆弱，接纳我们这个带着脆弱的自己呢？所以如果我们先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的脆弱，承认它，而且接纳它，甚至不掩盖的表达它，那也表示我们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们不再躲藏，我们也不再用面具来遮掩自己，那我们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才是一个可以就是不畏惧别人的眼光，不畏惧别人对你的评价，不畏惧别人接不接纳你的一个勇敢的自己，那不是坚强是什么呢？所以当我们可以摆脱掉别人的眼光，害怕别人不接纳我，害怕别人这个不喜欢我，那其实就是表达我们已经足够做一个勇敢接纳自己的人。说到这，我想起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其实也蛮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他在当中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被讨厌，所以我们也就是需要戴上面具，我们要遮盖自己的以为的弱点，自己以为的这个让我们羞愧的脆弱，所以我们永远躲在一个面具的背后，或是躲在盔甲的里面，我们活得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连被讨厌都不怕的话，那我们真正算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当我们那样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我们可以自在的做自己，那我们更可以先好好的来拥抱自己的脆弱，来陪伴自己的脆弱，然后可以为自己曾经的匮乏来疗伤，也可以好好的去安顿好自己受伤的情绪，让我们里面的痛可以被好好的修复，甚至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其实我们曾经以为的匮乏，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年纪小，其实我们是值得被爱的，我们不是那么的不被人喜欢，因为可能有很多客观的因素让我们没有办法在当时得到满足，但不表示别人真的不爱我们，或者是别人真的要伤害我们。当我们有更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我们的这个脆弱，反而我们就有机会好好的陪伴这些脆弱，有机会去修复，有机会去安抚，有机会让那些受伤的情绪做一些疏解，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从脆弱中走出来，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先接纳拥抱我们的脆弱，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真实自在的自己。好，这是我们第一段我们谈到了怎么样重新定义坚强，从怎么样在勇敢的承认接纳表达脆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啊，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真正的坚强是勇敢表达脆弱。所以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坚强啊，不再是啊独立啊，不再是不依赖别人，不再是啊这个。没有眼泪，不再是只有灿烂的笑容，也不再是啊不会伤心。坚强是真正的敢呈现自己的脆弱。我想在第二段里面来介绍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学者是Brené Brown， 他是世界著名的定性研究学者。他用了20年的时间在研究勇气、脆弱、自卑、羞愧与同理心。他访问了1000多个个案来研究相关的这样的议题。那他有一场非常棒的演讲，那这个演讲题目是《脆弱的力量》。那他在这个演讲当中发表了他建立在数千个真实个案访谈基础上，他的这个理论包含了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拥抱脆弱。他谈到是脆弱不是输赢，而是当结果无法掌控时，依然

选择展现真实自我，参与其中的勇气。它是爱、归属感、创新与快乐的源头。这是布瑞尼对脆弱的看法。各位，您认同吗？您认同他说的这个

的脆弱，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另外他也谈到了这个克服自卑羞愧感，因为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展现脆弱，是因为我们因为脆弱带给我们羞愧感而让我们痛苦。所以他这边有谈到如何克服那样的一个羞愧感，他谈到了自卑，就是在这个脆弱中带给我们的。他说自卑是感觉自己不够好的恐惧。他指出愿意公开谈论羞愧，培养对内心的同理心，是走出完美主义与自我惩罚恶性循环的关键。哇，原来承认自己不够好就是克服自卑最重要的关键，而承认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承认我们的脆弱。另外他也谈到了，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马斯洛所谈的基本需求里面有被爱跟归属，当我们没有这种归属感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受伤，也会带来痛苦，所以那就是我们的脆弱。而在布瑞尼他谈到的归属感里面，他提到真正的归属感不需要向外取悦他人或勉强自己融入群体，而是来自于内心勇敢做自己的底气。哇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表达脆弱，也就是害怕别人不接纳我们，害怕被拒绝，害怕被孤立，害怕别人不喜欢。那这边又谈到了，如果我们要拥有真正的归属感，我们就要去除掉那些害怕，我们不要勉强自己去取悦别人，或者是勉强自己融入团体，因为我们需要来自内心对自己的接纳。我们要真正的勇敢做自己，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这是布瑞尼他的理论里面所发表的最经典的一些观点。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认同呢？那其实他在他的研究当中，他也在他的演讲当中，他也分享了，其实他自己一开始其实也是非常抗拒脆弱这件事的，因为他以为，他原来以为脆弱代表失控，脆弱代表软弱，这就是我们上一集所谈的，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是这样，包含了专门研究脆弱的布瑞尼·布朗。他也这么认为哦，直到他的研究中发现，真正活得真诚与人有深度连结的人，反而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哇哦，这个结论是不是给大家很多的安慰呢？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勇气跟力量呢？让我们更能勇敢的去承认跟接纳我们自己的脆弱呢？因为他说真正活得真诚与人有深度连结的人，反而是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也就是愿意承认自己脆弱的人。所以后来布瑞尼他也常常公开的谈论他自己的焦虑，他自己的羞愧感，他自己害怕自己不够好。所以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提到，脆弱不是赢或输，而是愿意让自己被看见。哇哦，所以当我们不再掩饰自己，不再隐藏自己，我们不再以为脆弱就是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呈现自己，让自己被看见。那这其实是不是也才是真正的坚强呢？说到这里会让我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周杰伦，其实很多时候

后我们的脆弱，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伤痛，多半来自我们的生命早期的成长经验，可能来自于一个不快乐的家庭，一些家庭的冲突，还有这个父母不和谐的婚姻，或者是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被忽略，甚至没有被待见，让我们里面累积了很多的伤痛，这些伤痛就成为了我们的脆弱。我们从周杰伦他的成长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的确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不完美的情况下成长的。那从他的歌曲，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感受，譬如有一首非常有名的《爸爸，我回来了》，虽然那首歌不一定是他真实的原生家庭的写照，但多少他也写出了自己的一些成长故事中的影子，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里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是有一些伤，有一些痛，但是觉得他非常坚强的是，他可以勇敢的把它写进歌曲里，把它呈现出来，承认自己的确在那过程中是有一些些内在的伤感的，而这些伤感他却因着他的勇敢承认，他却化成了一种力量，让他变成一种艺术创作，然后也可以因着这样，他可以走上了这个音乐之路。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当我们真的不会把所有的能量都花在掩盖或者是隐藏我们的脆弱，我们若是能够勇敢的承认它，而且去表达的时候，反而我们内在就不需要内耗，浪费我们的能量，而可以把这些能量真正的用在更多的去创作或是发展自我，展现我们的优势的机会。那个时候，我们不但因着可以更接纳真实的我而活得踏实，活得自在，也可以因着我们接纳了自己，我们可以去发挥更多内在的潜能。甚至我们可以像布瑞尼的研究说的，当我们可以呈现我们的脆弱跟不完美的时候，反而可以让我们可以跟别人可以有更深度的连接。因为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如果我们一直想掩盖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活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是跟别人有一个距离，我们总是害怕别人看清我们真实的脆弱，所以我们永远的跟人保持疏离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有深度的连接。这样的关系就让我们内在的情感支持永远是疏离的，永远是有空隙的，永远是不能满足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容易进入到亲密的关系当中。所以若我们要跟人有一些更深度的连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需要先更真实的接纳自己，承认我们的脆弱，也不害怕别人看见我们的脆弱。当我们可以勇敢的呈现真实的自我，反而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可亲近的，反而让别人觉得这个我们因着我们里面这些脆弱而更加的看见我们的坚强，因为虽然我们带着脆弱，我们却可以自在的活着。

可以坚强的往前行，那反而是可以让别人更愿意伸出友谊的手，更愿意欣赏接纳我们，而愿意让我们跟他有更深度的连接。那这其实不就是当我们表达跟接纳脆弱之后带来对生命的益处吗？所以当我们要活出更美好的生命，更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可能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先承认我们内在的脆弱，并且愿意去表达出来，不管是我们难过的情绪，不管是我们的受伤，不管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勇敢的说出来。这样子不但我们可以有机会陪伴自己，也可以让别人更可以知道如何陪伴我们，甚至让别人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内心，跟我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好，这是我们第二段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也可以在休息时间想一想，哎，您是可以承认接纳自己脆弱的吗？你可以勇敢的表达你的伤痛跟需要吗？到下面最后一段再来谈。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坚强是勇敢的表达脆弱，所以我们今天啊，再一次的澄清坚强 是什么。坚强不是佯装笑脸，不是表现的啊很这个很会撑啊，可以独立作业，不是不求助，也不是啊这个永远的 OK， 而是真正的可以接纳，也可以啊表达自己的脆弱。好，所以我们在第二段又举了这个 Brainy 的例子，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其实表达脆弱不但可以接纳真实的自己，更可以跟人进入一种更深度的连接，包含了他自己怎么样从不接纳脆弱到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脆弱，以至于他可以有这个非常多的成就。那这些成就也都是在他可以真正的接纳自己的脆弱之后，更有能量去将自己的潜能贡献出来。这也是刚才我们第二段谈的。而在我们最后这一段呢，我们想来说一说，那我们该如何勇敢的表达脆弱呢？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可循？那我觉得应该可以回到我们这个过去一直在谈的，就是我们需要从内在的觉察开始。因为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很多人把脆弱遮掩，把这个情绪，负面的情绪隐藏，久而久之他好像以为自己真的凡事都 OK， 真的觉得自己很坚强，真的觉得自己都没事，因为很多情绪他很快就可以忘掉，很快可以处理，他可以理性面对。很多时候他真的以为自己这个是没有什么脆弱的，但其实殊不知他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内耗他未觉察，有很多他这个内在可能有浮现的一些负面情绪，他很快的把它掩盖隔离，所以他也不觉察到自己有些什么不 OK 的。所以这样的人其实反而是更不容易的去真实的跟自己连接，反而更不容易的去处理内在可能的一些真正的脆弱。所以我们要从觉察开始，去认真的回到我们的内在，去觉察一下，其实我们努力的在追求外表的坚强的形象，呈现我们的阳光的一面，或者我们追逐我们的成就，但是不是其实我们内在一直很坚，一直撑在那里，一直有很大的张力。那这个张力，这些撑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在亲密关系，在家人过的关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掩盖不了，我们有时候会爆发，所以呢好像无形当中偶尔就会擦枪走火，去让我们在关系当中出现很多的冲突跟白热化 的情境。那这个如果是，那表示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面对我们内在可能有的一些脆弱。

是被我们隐藏跟忽略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在我们跟人发生很大的冲突或张力的时候，我们回到内在看看我们怎么了。或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累，非常的累，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了。好，或是我们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浮现的一些情绪，当它还没有被我们快速的隐藏或者隔离的时候，我们赶快来去抓住它，停在那里，去问问自己，我们怎么了？当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这些蛛丝马迹的一些端倪里面去抓住机会觉察自己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我们里面有一些需要我们去看见，需要我们去陪伴，需要我们去处理的一些脆弱的部分。那些脆弱有可能是孤单，有可能是害怕，有可能是焦虑，有可能是对于自我的否定，有可能是我们的无力跟无奈，这些都有让我们去陪伴的机会。所以我们要从觉察开始，去看见我们内在的一些脆弱，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没有觉察，我们就没有办法往下走后面的步骤。所以一切的勇敢表达要从觉察开始。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觉察以后，我们可以看见除了那些负面的情绪、受伤的情绪以外，很可能我们还可以看见我们的匮乏，看见我们真正的需要。这些就让我们有机会去弥补它，去满足我们内在的渴望。那这个就是觉察的意义。那觉察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怎么做？觉察之后，我们就要去承认我们有这些脆弱。承认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承认，所以当我们看见它了，很快我们就把头转开，我们就把眼光转移，我们很可能就会去做别的事，然后去忘记它，假装没看见，因为我们不想承认。我们会觉得这些脆弱都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我们不应该停在软弱中。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都是代表我不够好，所以我不想承认。那但是呢，我们要换一种思维，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这些脆弱不是软弱，也不是我不好，而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它其实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如果我不想承认它，就表示我不想承认我的那一个部分，我想要切割。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是分裂的，我没有办法整合。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它。承认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正向的思维，就是脆弱不是软弱，也不是我不好，而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好，当我们可以承认之后呢，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来接纳它咯。接纳它可以说是一种拥抱脆弱的表现。怎么样去拥抱脆弱呢？当我们承认它之后，那我们就好好的跟它共处了。我们要好好的陪伴它们。那怎么样陪伴呢？其实最好的陪伴不就是同理吗？我们要跟它在一起，我们要跟它连接，我们要去跟这些我们内在的伤、我们的需要好好的待在一起。我们要去同理他们，要知道他们是需要被陪伴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他待一会儿。在真正的连接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

做最有建设性的，就是把它说出来，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方式，可以用说的，可以用画的，可以用写的，我们可以把它表达出来。那有人说，那一定要找人表达，找人说吗？其实也不一定，就算用语言表达，我们都可以做一种自我表达。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刻，跟自己的内在对话，我们可以把自己内在的感受需要说出来，我们也可以重复的说，好像把这些从来没有被我们好好对待好好处理的，不断的把它说出来。其实说的过程就是一种释放，一种抒发，一种把它请到的感觉。当我们可以自我表达，它其实就有一种疗愈的效果。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找一个信任的人说，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关系够好，我们知道他是可以接纳的，那我们可以跟他说说我们的脆弱，我们的需要，好，或者找我们的姐妹说说，找我们的弟兄说说，那找我们的闺蜜说说，这都是可以的。当说的过程，你要告诉对方，你什么都不要回应，你就是点头，你就是聆听，这样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达到那种释放疗愈的效果。当然如果我们内在的这些脆弱还蛮深的，还蛮痛的，那我们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员说。很多人仍然带着一种思维，就是家丑不外扬，我内在的脆弱不能够说出来，不要让别人知道所以呢就一直撑在那里，一直掩盖着。但是其实有时候求助也是一种能力。有时候当我们可以求助的时候呢，代表我们是有勇气的，我们是坚强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建设的思维，就是求助不是一种糟糕的行为不是很这个软弱的表现，不是的。求助是我们懂得运用资源，懂得找到正确的途径去陪伴自己。所以我们若是有需要，真的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陪伴者、咨询、咨商、辅导人员，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一说，也许他们可以借着聆听引导去帮助我们去疗愈或修复我们内在的那一份脆弱。所以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周围的亲人或家人真的有一些脆弱是牵绊着他的，让他被困住的，如果您知道了，那如果您想要让他更这个能够在快速的时间里面可以让他可以走出那一份脆弱，真的可以去鼓励他，找一个专业人员聊一聊，说一说，做一些表达，那都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陪伴自己脆弱的方式。所以我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可以这样做的。那在我自己的陪伴经验当中，我真的发现越能够得到帮助的人，他是一个越能勇敢的来求助，而且越能够勇敢的敞开自己，能够勇敢的去走进自己的脆弱，去呈现它，然后在这个呈现的过程

他可以慢慢的更多的理解自己，更多的去探索自己，然后有机会去疗愈、修复，以及可以让自己的那一份脆弱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为一种康复，转化为一种跟自己整合的一个被自己收纳为自我的一部分，让自己走向整合，走向更健康的自我。真的，在我很多的陪伴者里面，我真的看见他们从勇敢的觉察自己的脆弱，到勇敢的来求助，到勇敢的表达，以及勇敢的去进入内在的阴影的部分、脆弱的部分，然后去表达出来，然后甚至就可以转化，然后可以成为更健康的自己。当然这些脆弱有非常多的不同，包含了可能是童年的一个没有被满足的想要获得爱却没有被满足的一个境遇，或者是这个可能被过度的要求然后却一直有达不到大人的标准的那种失落，或者是想要被陪伴却是永远失望的孤单，或者可能是这个无止境的被指责、被打骂的那种内在的不平跟愤怒，或者也有可能是那种感受到自己被孤立，好像那个爱永远是更多的给到其他的手足的那一份失落跟伤心，还有可能是一种永远的否定，让自己从未得到想要的肯定，以至于对自己也失望，对自己也否定的那种无奈跟无力，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内在的那份脆弱，甚至还有当我们受伤了、失望了，我们感觉被遗弃、被孤立，当我们感觉孤单，当我们感觉被过度的否定的那一份这个伤痛，却又不被好好的理解、理会、处理的那一份恶毒的伤害，那些对我们来讲带给我们的那份羞愧感，更是让我们痛苦的来源。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被我们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都是我们不想要去碰的、不想要去连接的、不想要去看见的部分。但如果我们可以借着一些专业人员的陪伴、聆听，那我们有机会说出来，那就表示我们有机会好好的去重新的去陪伴那些曾经的受伤的内在小孩，有机会去处理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脆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释放那些情绪，好好的去客观的看见我们的诠释是否正确，是否有误解，是否我们总结了一些错误的信念，也让我们可以更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原来被自己否定的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好，是不是真的那么差，是不是真的不值得被爱。其实当我们进到那个脆弱里面去整理，去厘清，去修复之后，其实我们可能真的会发现，哦，我们在童年时候所看见的，所诠释的，所总结的信念可能都有一些偏差，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更客观的、正确的重新来诠释那些经验，重新的定义自己，重新的去安放我们的情绪。哇，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在不就有机会得到修复了吗？我们不就又可以寻回一个这个被自己接纳的自己吗？当我们可以把那个一直被我们隔离的那个曾经在受伤孤立的那个躲在那个角落的那个小孩，我们重新把他寻回，重新拥抱他们，那我们就跟自己的脆弱的那个部分连接了，连上了，我们就可以重新的拥抱他，跟自己做一个非常好的整合了。那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更靠近自己一点了，我们更完整一些了，我们更可以真实的做自己了。好，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的自我是越靠近健康跟成长的，好，真的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看见，去承认，去接纳，去表达那份我们内在被我们忽略或隐藏的脆弱，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自己失落的那个部分找回来，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整合，更加的健康，更可以自在的做自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们，您准备上街采购吗？前几日已经写好的采购单，可别忘了带哦。祝福您采购顺利，愉快。我们若是问一个女孩子，对于进入婚姻，她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梦想？我想一般而言，想要当一个贤妻良母，是一个蛮普遍性的选择吧。然而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拥有贤妻与良母也是何其有幸。今天

就来跟您分享一则贤妻，一则良母的故事。有一个男的，他没有考上大学，父母就给他找了个老婆结婚了。结婚后，他就在本当地的小学教书。由于他本身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被学生轰下了台。回到家之后，老婆为他擦了擦眼泪，安慰他说，满肚子的东西，有人倒得出来，有人倒不出来，没必要为这个伤心呀，也许有更适合你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后来他外出打工，又被老板轰了回来，因为动作太慢。这时候老婆对他说，每个人的手脚总是有快有慢，别人已经干了很多年了，而你一直在念书，怎么快得了呢？他又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没有一个例外，总是半途而废。然而每一次当他沮丧回来的时候，他老婆总是安慰他，从来没有抱怨。30多岁的时候，他凭着一点点的语言天分，他做了聋哑学校的辅导员。后来他又开办了一家残障学校。再后来，他在许多的城市开办了残障人士用品连锁店。如今他已经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老板了。有一天，功成名就的他问自己的老婆，在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呢？老婆的回答简单朴素，她说，一块地不适合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豆子也长不好的话，可以种瓜果，如果瓜果也不济的话，那撒上一些荞麦种子，一定能够开花。因为一块地总有一粒种子适合它，也终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听完老婆的话，他落泪了。老婆恒久而不绝的信念和爱，就像一粒坚韧的种子，而他的奇迹就是由于这一颗种子的执着而生长出来的奇迹。再来听听看，良母的故事。日本的讽刺明星兼导演北原武，不久之前又获得了一个电影的国际奖。几年前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回故乡去奔丧。他一直不喜欢母亲，因为他的母亲一直不断地向这一个儿子要钱，只要他一个月没有寄钱回家，母亲就打电话给他破口大骂，真是所谓的死要钱。而北原武越出名，他所要的就越多。尽管如此，北原武还是回家奔丧。回到家之后，

后也忍不住的大哭了一场。想到他这几年一直在外，没有好好的供养妈妈，虽然是死要钱的妈妈，他还是觉得亏待了母亲。等办完了丧事，北元武正要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大哥把一个小包袱给了他，说：“这是妈妈要我一定要交给你的。”北元武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包袱，看到了一本存折和一封信。存折上是他的名字，存款金额高达数千万日币。信中母亲写道：“吾儿，这几个儿女当中，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你从小就不喜欢念书，又乱花钱，对朋友太慷慨。当你说要去东京打拼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你会变成一个落魄的穷光蛋。因此，我每个月从不间断地要你寄钱回家，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去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也为了替你储蓄。你给我的钱，我一毛都没有花。你大哥一家把我养得好好的，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现在就拿去好好的利用吧。”看完了信，北元武哭倒在地上，久久站不起来。这真是知子莫若母最佳的写照。当母亲的对自己的儿子的个性非常的了解，知道不管怎么叮嘱他存钱都没有用，与其期待儿子会自动自发的存钱，倒不如当个黑锅，不断地想办法从儿子身上挖钱，而且默默地帮儿子把钱存了下来。

事中的贤妻不断地给四处碰壁的先生信心与鼓励，这是要怎样的忍耐、坚持与爱呀、才能够去支撑的。最终，信心产生奇迹，患难与共，与君同苦，确实是不易的。而伴着黑脸的母亲，要冒着被儿子误解一辈子的风险，然而因为爱，他宁可选择这条路。母爱何其伟大呀！父母的关心就像太阳，平常没事的时候讨厌他们唠叨碎碎念、管东管西的，就像夏天太阳让人觉得烦躁难熬。一旦出门在外或者遭受挫折的时候，才会觉得有父母的呵护与安慰真好。就像冬天的太阳，渴望从太阳得着温暖。朋友，祝福您成为您家中的贤妻良母，也祝福您拥有贤妻与良母，并能够体贴他们的艰辛而长存感恩。请多多表达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进食，身心灵的大扫除。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亲爱的朋友们，既然我们得到这些应许，我们应该洁净自己，除去一切使身体和心灵污染的事物，在敬畏上帝的生活中达到圣洁。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基督教传统的大斋期禁食规定已经越来越缩减了，许多人们已经不太了解禁食的意义是如何。如果你在大斋期当中毅然决然地禁食一周，不吃任何固体食物，只喝

0: 很多水、喝茶或蔬果汁，那么你就会惊艳到进食所带来的身心舒畅。在头一两天艰难的起点阶段过了之后，就不会再有饥饿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越来越自由，你的手会更加清透而敏感，你在大自然中漫步时也会更加清醒，你的动作会比较舒缓，自然而然就不会仓促匆忙。很有可能你会在进食当中察觉到自己的愤怒和不满。身体的进食也可以延伸到洁净和清除日常生活所堆积的垃圾。那么，就从你居住的地方开始吧。有哪些东西是你想清除的呢？有哪一些东西是你想要送人的呢？春季大扫除可以用在我们的行动和习惯当中。许多神秘主义者都希望自己能够为在心里面那闪烁的上帝亮光更加开放自己。进食让我们更容易触摸到内心的极静空间。这里是上帝的居住之处，他会带领我们到达内心的家乡。在这里，我们可以像家里一样，因为上帝与他的奥秘都住在其中。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传统的伊那爵士醒茶。亲爱的天父，求你光照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醒茶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种种礼物与恩典，不管是大的，例如我的生命、安全、爱，或是小事，一夜的安眠，或者来自一位朋友令人欣慰的电话，或者你完成一个事情，或者某个人说了一句赞赏的话，为你心中认为非常值得感谢的一件事情，花一点时间向上帝表达感谢与赞美。

向主来祷告，祈求上帝以他的圣灵充满我，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接着请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中，快速地掠过那些不太重要的时刻。

回想过去这一天，你为今天所领受的恩典与礼物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看看有哪些机会被我忽略。例如有什么机会我本来可以用一个更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去行动，但是却没有这样去做。当我发现有些时刻并未以自己受呼召的身份去生活的时候，请你停在那里，祈求主的宽恕，试着感受他故意性的怜爱，以洁净我全身，让我洁净完整。

上的反省与祷告，求主让我学习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一切，祈求上帝用更具体的方式启示我如何来回应他。求主告诉我明天该怎么做。

求主让我明白如何成为一个被呼召的人。求主指示我，你呼召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帮助我立志成为那样的人。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祷告，立下你愿意重新开始的心志，并且落实这件事。求主帮助你成为受呼召成为的那样的人。

亲爱的主，愿你的名为圣，求你帮助我完成你圣洁的呼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深安要来分享深安在2010年的时候，他五月份的中心月刊我来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我介绍的诗歌是《你真伟大》，那个你是神字旁的你讲的是上帝真伟大我想如果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应该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它是颂赞上帝创造的伟大，那非常好听的一首曲子但是那个时候写的时候会触发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刚好碰到有三部纪录片都在谈气候变迁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三部纪录片我当然都看完了真是非常有感而发，那就想到这首诗歌，我想就这样子连接

在一起来谈一谈我们地球上的这些状态，还有上帝创造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啊？那我们现在作为住在地球上的这一群人类，我们到底是怎么了？啊，可是那时候是2010，今年是2026年。已经过了哇，五月，现在也是五月，哇，已经16年的时间哈，我觉得我们没有改善，很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越来越糟糕啊。当然有意识的在改进的国家是非常的多，但是实在是无奈啊，就是。人类的发展已经推进到这个进程的时候，好像，唉，只能叹气一声，能不能够挽回，实在是很难说啊。那么，比如说台湾的很重要的这个，在水土保持这一块、环境工程这一块很有名的，就是这个。李鸿源先生哈，那在这个地球科学这个部分，这个地理环境这个部分，很有名的就是汪中和先生哈，汪中和老师。那李鸿源先生也是教授哈，他们两位大概是现在在台湾，在气候变迁跟各种灾难预防上面。在前锋不停不停的喊叫救命的两位哈，喊的最大声的两位，但是充耳不闻的人是占大多数的哈。那即使想要配合，可是在金钱利益的这些问题上面，还有很多很多政治相关的这些原因上面，他们两位只能声嘶力竭的呐喊，可是恐怕也是徒呼负负哈，就是讲了可能也用处不大。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来省思一下这一块吧哈。那么我先阅读我的文章，然后。我再把这首歌的歌词这个念给大家听。我希望我们大家谦卑下来，回到一个人你应该有的一个本分啊。你只不过是个人，人不能胜天，天上天只是把这个地球交给我们来管理，我们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真正的主管是那个造物主，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上帝，结果我们把他管了个乱七八糟，现在我们要吃下苦果怎么办呢？好，我的文章是这样子说的。原本冷飕飕的冬天冬日却有着30度的高温，原本暖洋洋的春日却是0度以下的低温，原本翠绿的山峦顿时成为黄土覆盖的秃峰，秃是秃头的秃，峰是山峰的峰，顿时成为黄土覆盖的秃峰，原本湛蓝的湖泊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地在几十年间用奔腾的洪水、剧烈的地震、错乱的气候，发出千万年来最大的哀鸣，祈求人类赶快停止，停止摧残那造物主为他心爱的人类所精心打造的神圣天地。
跟着法国大导演卢贝松的脚步。

走过山之巅，海之滨，看着极地的冰天雪地，鸟看人迹罕至的奇特风光，映入眼帘的景致，无法不让人发出惊叹之声。这是怎样的一位创造者，可以把大地创造得如此之美？这惊人之美，感动了古今中外多少的骚人墨客，用画、用诗、用各样的方式记录下来。圣经中的诗人大卫高声的呼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一句话是出自圣经里面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当大卫看到满天星斗时，对着天发出谦卑的颂赞。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着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我再念一次，你叫他，这是人的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句话，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一段话是出自圣经的诗篇第八篇第三到五节。在1885到1886年之间，瑞典的一位传教士叫做卡尔·巴伯，Carl, C-A-R-L, Carl, Bauber, 或 Bober, 或 Barber, B-O-B-E-R-G, 我不知道瑞典文的发音哈，我想这应该有瑞典的那个，应该不应该是用英文的发音哈 ,Sorry, 所以我拼给大家听啊 ,Bober, Bauber, Barber,OK, 好，姑且念他 Bober, Carl Bober, 在一个夏天的雷雨过后，看着瑞典美丽的草地与 湖泊，然后深受感动，面对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宰，写出了瑞典极具代表性的圣诗，你真伟大。只有人类认清楚自己不算什么，是造物主的顾念将我们看成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高贵，因而亲手创造了这伟大的天地，白白送给了他所挚爱的人类。人类看错了自己的位分，以为人定胜天，如今造物主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世人哭喊，渺小的人类啊，你们还要狂妄到几时？听到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如同行脚僧侣一般，为着挽救地球一站一站的向各地的人们谆谆告诫，又看到了台湾的媒体人秉持知识分子的良心，结合了艺文界及学术界的力量，为了台湾的下一代辛苦拍摄令人动容的

纪录片。但愿这一切的努力真的能够唤醒所有的人，不要让地球再哭泣，不要让造物主的美意被世人的愚昧所践踏。尊贵又渺小的人类，醒醒吧。这是我的文章啊。我提到了三部纪录片，一部片是卢贝松导演，这是法国的导演，他拍的是《抢救地球》啊。我相信现在一定可以找到管道，你可以看到那个视角是从天往下，从上面往下拍啊。那我想在这个之前，有台湾的齐柏林导演也拍了这个台湾的空照图啊，对不起，我一下忘记齐柏林导演的那一部纪录片。我也那部片子我是在戏院里面看的啊，哦，真的很震撼啊，那真的是会哭啊。那然后这个美国前副总统这个高尔拍的是不愿面对的真相啊，这部纪录片我是在这个串流平台里面看的。那么我说台湾的资深媒体人是陈文茜小姐，她结合了所有她能结合的资源去拍了正负二度 C 这一部电影啊纪录片。哎，真的是叹气啊，那一阵子是不断有这样子的纪录片在不断的这个被拍出来，然后不断的去上映，不断的去提醒世界各地的人啊。但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啊。那个时候已经是2010了，就是那个地球的温度不要上升到摄氏二度 C 啊。结果现在已经超过了啊，早就已经是没有办法，对，所以明明就有好的办法啊，可是真的就是看在利益的份上，看在政治的份上，这个关系上面，结果人类就死，也就是宁可。还是看这个势力啊，看很势利眼啊，宁可还是牺牲掉大自然的这些美好，然后也不听他的怒吼啊，把上帝的怒吼也充耳不闻啊，所以我们醒过来了吗？我想我2010年写的这些纪录片各位也都可以看得到，现在其实还有更多的纪录片在拍，我已经不太想去看了，因为311大海啸各位根本就已经不必看纪录片，它就实实在在演在各位面前，演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也看着台湾那个房子倒，对不对？整个光复乡淹没，房子就这样子飘过去啊！哎，真的，多少人在这里被牺牲，多少人失去家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自己，小看一点好不好，我们小看一点，真正该抬头仰望尊敬的是那个创造主。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哈是有四节，但是前面三节呢是刚刚说的那位传教士 Carl Bauer 他写的，他是用瑞典文来写哈，那这首歌的曲调呢是用这个瑞典的民谣

把它编一下，但是大体上就是瑞典的民歌的曲调，把它，然后再把词放进去哈。那这位传教士写完三段歌词以后的，这个他是在1885到1886年之间创作这段歌，这三节歌词。后来在1948年的时候，有一位英国的海外宣教士，叫做 Stuart Wesley Hime，Stuart，Wesley 就是那个卫斯理，Wesley，然后 Hine，H-I-N-E，Hine，N 是 Nancy，N 哈，Hine，这位 Hine 牧师，他在1948年的时候，他补了第四段英文歌词，同时他把前面三段的歌词翻译成英文啊，从瑞典文翻译成英文。非常奇特，我现在找不到瑞典人唱这首诗歌，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说。我好想听听看瑞典人怎么用瑞典文唱这首诗歌。所以现在各位听到的都是英文哈，而且这个诗歌不是，不是在这个20世纪的，它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所以，而且瑞典不是那个，就是它是民谣风格，但是不能唱。就是你在诠释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现在找到的版本，大部分的人都是唱成蓝调啦，或者 jazz 啦，或者是那个就是20世纪初的那个，像猫王其实有唱过这首歌，我是听过，但是我今天不选他的版本，我觉得他把它唱成福音 gospel 的那个感觉那有点那个风格上面混乱所以我尽力而为，不要选，这样子会误导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可是他的歌词，中文的翻译我选择的是普天颂赞这个华文的诗歌本，各位所听到熟悉的是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可是我为什么选择普天颂赞？因为这个歌词翻译的比较文雅一点文言文一点，比较就是在中文的造诣上面稍微品质稍微好一点点没有那么的白话的白话。OK，好，我念一下《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里面的翻译。第一段歌词，他说："奇妙主宰，想起来就使我惊叹，世界一切全是你手所造成，匠心巧工，一切都安排妥善，天天彰显我主信实大能。"第二段歌词，他说："仰望天空，浩浩无际。"目难穷，目是眼睛那个目，眼睛很难穷尽看到这个无边无际的浩浩天地好，下一句，碧波沧海，阳光映照辉煌，渺小浮生，不如微尘或朝露，日月星辰，永树上主。荣光。第三段歌词，他说："电光凌厉，天上闪电发出来的光，电光凌厉，我躲避上主的惩罚，雷霆万钧，烈怒使我惊震，惊讶震撼。"雷霆万钧，烈怒，使我惊震。你竟牺牲无罪，独子在十字架上，反而饶恕我这万恶。

和罪人。第四段，他说：“风暴过去，光明灿烂，胜彩虹。我

睹哈，睹是目睹，这个木字旁的那个睹，举世心睹，主恩遍泽遐迩。啊，他唱成耳遐，主恩遍泽耳遐。啊，中文会有倒装词哈，让它更加的艺术化。好。他的副歌是这样翻译的：我灵高翔，赞美上主大爱，奇妙主宰，你真伟大。我灵高翔，赞美上主大爱，奇妙主宰，你真伟大。这个翻译真的很棒。好，真的那个水准比较稍微的修辞各方面是比较的精致一点。好吧，我们来听，但是我找不到这个翻译的演唱的版本，那我们就听比较通俗的那个翻译的版本。那第一个我们来听听看台北灵粮堂的这个雅音诗班，他们又把这首歌录制起来，我们来听听看雅音诗班的演唱。

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伟大放在我们的心里头。你知道谁是最伟大的，那就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下面一个版本，我想让大家听听看，大陆朋友演唱哈。我找到一个版本，我好惊喜哈，是这个交响乐团来伴奏，是中央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大陆朋友可以告诉我，这个是北京的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交响乐团吗？因为在 YouTube 上面我没有看到他写北京，所以他只是写伴奏是中央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哈。然后演唱者是一位女生，是真真，真是那个真是《甄嬛传》的甄，第一个甄，这样子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甄呢？第二个是真，就是真假的真，就第一个字真是《甄嬛传》的那个真，第二个真是真假的真。如果真真小姐听到这个广播的话，那真的麻烦，可以跟电台联系一下，我真的也想认识你一下。哦，非常好哈，这个版本，交响乐团，然后也有那个北京首席合唱团，这个是在 YouTube 上打出来的哈，北京首席合唱团来在后面做这个伴唱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但愿有更多的华人能够为这首诗歌来演唱、录音，有更好的编曲的版本。这两个编曲的版本都很不错。不过还不够 classical，不够古典，不够比较宗教的那个味道稍微还欠缺一些，我希望能够听到更有宗教气息的一些编曲，然后有华人来演唱那下面我们听听看，我曾经介绍过这个合唱团150个人的男生大合唱团，叫做 Vocal Majority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清唱。这首《你真伟大》。

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非常的棒。男生的声音真的是不太一样，盼望台湾也能够有这样子150个人的大型男生合唱团。奇怪了，台湾有很多室内合唱团是全男生的哈，拉纤人啦哈，或者是这个八角塔啦哈，这些我都很注意，我很喜欢男生合唱的哈，这个是最喜欢男生合唱，可是就没有一个团是150个人。如果各位各位可以给注意这一位这一个团体 Vocal Majority 哈 ，Majority 是 MAJORITY 哈 ，Vocal VOCAL， 他们有出 CD 哈。那如果你不想买的话，你订阅 KKBOX， 上面有好多张他们的 CD 哈。他们大部分都在唱诗歌的哈，是唱圣诗的。所以我在想他们应该是有这个教会的背景，我没有特别去查他们的背景哈，所以可是很多的诗歌他们都有在唱，非常好。那个年龄者，因为你可以看到视频的，在 YouTube 他们也有专门的频道，那你可以看到视频是有 老男人在里面，年纪很大的白头发的男人，也有非常年轻的18、17岁的小男生在里面，所以哇，这样子一个跨度，他们一起来

送赞多棒啊！而且他们都是唱 a cappella，都是清唱，所以各位啊，期许台湾，期许大陆，华人地区可以也来一个这样子的男生合唱吧！哈，在国外这样子非常多。哎，下面一个版本，也是一个男生合唱团来唱，不过有那个钢琴伴奏哈。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这个编曲家是 Forest 哈。Dan 哈，然后 Forrest，Forrest 特别介绍一下这位编曲家是目前当代圣乐里面他自己也做很多的圣乐哈，当代的圣乐，可是是非比较 classical 的心态的古典音乐那个类型的哈，那然后也。做非常多的曲子的编曲，我唱过非常多他的编曲的作品，只要是他的编曲，他的改编，那他的那个钢琴伴奏也都是非常好听的哈。那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改编，然后有男生合唱团来演唱。

非常艺术性的、有艺术价值的一个编曲的版本。不是只是把它配上一些伴奏，而是有情绪在里面，而且根据歌词有和声的改变，有唱的时候语气的不同，有整个非常广阔的那样子的、音量，也有非常低沉的时候的庄严、所以这样子编曲的、这个 Don Forest 他的编曲是非常棒的、各位可以、在 YouTube 上他也有他自己单人专属的频道、他是当代的编曲里面、手法比较艺术性价值高一点的这个编曲家、他自己的那个作品圣乐的作品也是非常棒、有机会我也会介绍他的那个作品。所以可惜刚刚听到的那个都是现场的演唱的这个视频，我把他声音录取下来，就是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好家在还有 YouTube， 如果现在没有 YouTube， 如果这个节目要开在、譬如说十几年前的话，这个音乐的这些录音的版本的，或者是说这个录音的资料会少得非常的可怜、不管国内或国外，不管是台湾大陆或者是这个西方、连西方都是如此、我真是觉得、比较稍微通俗一点的编曲的、很容易就可以出 CD 唱片，可是非常有内涵的这些编曲的却是在 CD 的录制上面就真是缺乏、现在好家在还有 YouTube，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开的时间还蛮好的，我还可以

找到一些比较精致一点的那个演唱的版本。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要终于找到一个，哇，真的是要寻找一个非常 classical、非常非常圣乐哈、宗教音乐这个。基督教音乐、天主教音乐，这个圣乐，这样子的感觉的，这样子的编曲，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个是 Eric Nelson 的一个改编，啊，Eric Eric Nelson，Nelson，然后是亚特兰大合唱团，这个。Atlanta Master Chorale 这个团是非常重要的团体，非常重要的合唱团，唱得非常好的合唱团啊！各位可以去注意他们的作品，好吧？最后我们用它来做结束，真是愿人类知道自己的渺小，不要再把自己看得太过分了，真的把荣耀归给创造天地的主。抬头看看天上的星宿吧。哎呀，我们真是上帝怜悯，才把我们看作比天使微小一点。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微小。要不是上帝爱我们，给了我们这么一片乐土。我们却把它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好反省一下吧，好吧，下次再会了，拜拜。

0: 我们用 LINE 的 talk， 然后声音是清晰的。然后当我是那个家人的时候，当我发现就是我的家人他按了求救铃的时候，我的手机就会开始响。那他响是一个就是还蛮好听的歌，然后我就会知道说，诶，他就是诶，我家人有事了，然后我就可以及时的，就是打开那个求救铃，他就是装了 IP，就像电话打来的感觉，那我就可以立刻跟他沟通对话。假设他现在是意识清醒，我就可以立刻说，诶，你怎么了？
1: 它有点像对讲机的那个概念呢、欸，就是哎，它突然发报了，然后我们就是按通对讲机，就说哎，你怎么了？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你有什么需要？就可以马上对话，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对对，其实很方便，因为目前也有人是把他想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一些些假设我的长辈可能他有一些些换管啊，或是一些管路的需求的时候，我也可以透过这个求救铃跟那个单位做一个连接。那那个单位有负责的人是负责就是可以接这个求救铃，那护理师们就会知道说，哦，我这个长辈他可能管路脱落了，或者是他时间到了要换管，我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沟通的部分，然后他还可以。记录起来说，哎，我们几点几分发布了这个求救讯号？对，那因为它可以设20个人，所以我可以内设20个，最多就是20个，但是我也可以设1个、2个、3个都没有关系。
1: 那我可以单独选择说，我只要发报给谁吗？这样子。
0: 是的，是的，就
1: 哦。
0: 是他可以就是直接你打出去，应该是说打出去的时候，我假设我只想设5个人，他是五个人同时会叫，他没有办法说我直接说我只要打给 A，因为他就是一个求救铃，他没有办法说
1: 哦，了解。
0: 对，他就直接一按出去，然后这5个人都会接到，对，就看哪一个人先接。然后先接了之后，我假设是5个人其中一个人，我就会看到说，哎，这个电话已经有人处理了，
1: 我觉得这
0: 哪
1: 很
0: 怕是我
1: 棒
0: 在
1: 哎，
0: 国外也可以。
1: 我觉得超棒的，因为通常我们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主要照顾者。可是如果说一个特殊的事件，好像要跟其他的家人解释，我觉得那个要很花时间。可是我觉得这个装置很好说，如果家中的长者有一个跌倒的事件，那他可以设定给，譬如说，可能一家人大家都知道说，哦，可能阿公在家里跌倒了，就是全家人都会知道，就不会有如果主要照顾者没有接到讯息，很危险，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然后就会赶快过来照顾。而且你刚刚说还有记录，我觉得这真的很棒。那淑霞，你刚刚有提到说这样也可以跟一些专业的照护机构做连接，那这样子可以直接通话，这应该也可以减少照顾者的压力耶。我觉得这个应用很棒哎。
0: 对，所以目前就是开发这个的单位，他们有在就是申请政府的独居老人的这个方案，然后把它安装在独居老人的这个里面。那他们基本上，他们只要有稳定的 WiFi 装置的话，那他就可以跟相关的单位做接洽。
1: 所以它这个在一般的辅具的，我如果我们要购买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是要找紧急求救铃这样子的装置，是吗？
0: 是的，是的，它就是属于紧急求救铃的部分。
1: 我觉得它超棒诶，哇，谢谢你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因为其实我父亲今年中风，然后他就是夜间起身去上厕所的时候，因为他晚上吃安眠药起来就有撞到头跌倒。那这个的话，这样我就会觉得，诶，那我要装在我家的，可能他刚起身下床的那个区域，还有就是厕所的区域，这样我就会想到要装了。而且这家里装好几个，我觉得也相对的是安全的，尤其是长辈们经常要走动，或者是可能跌倒的地方，那你有遇过，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最多，你有看过最多装多少个的吗？
0: 我目前看到的案家，他们有些人会装到3个到4个，他可能就是像您刚刚说的，他在床头会装，或是在容易跌倒区域。那厕所多半都还会再安装，所以可能他的主卧房，他们就可能安装着2个到3个，然后剩下就是可能客厅一个，然后厕所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1: 尤其长辈洗澡可能出来又有可能滑倒，我觉得装着，然后他吃的电量也很少，真的还蛮建议听众朋友，或许你从来都不知道有一个家里可以装紧急求救铃的一个这样的装置，而且看起来要装贴背胶贴上去就可以了，也一点都不难哦，就是你可能贴。

0: 买一个有个背胶，那如果你怕破坏你的墙面的话，随缘的背胶现在感觉也都是很方便的。那你说你那个还可以锁，对不对？
1: 对，它还有锁，就是你也可以把它锁在你的墙壁上，这样子。
0: 好，谢谢淑霞跟我们介绍第一个好物，叫做紧急求救铃。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大龄人生的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物理治疗师。淑霞你好。
1: 你好。
0: 淑霞刚刚有跟我们分享紧急求救铃，然后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自己有遇到的一个长辈小故事。那淑霞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跟我分享的那个小故事。
1: 哦，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就是要去一个个案家之前，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在有在做政府的长照 2.0 居家赋能的时候，我们要去个案家之前都会打电话跟他约好我什么时候要去。那有一个个案就是我在前一天打电话提醒他说我假设我今天要过去，那我在昨天打电话提醒他，他也说好，但是我就是在早上就是要去了之前我又有在打电话提醒他的时候，就发现他早上居然没有接到电话。然后我本来想说没关系，我就一样过去看看他好了。结果我去到现场的时候，我按门铃发现就是门铃没有人来开门，而且很久都没有人开。但是我后来因为他们家的厕所离那个巷子是近的，是靠近巷子的，有一个窗户刚好靠近巷，而且他又是无尾巷，所以我听到了那个个案他的求救声。他就说老师啊，我在这里。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又说我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0: 哇，
1: 因为他才刚骨折术后，所以他完全没有力气爬起来，又是独居的老人。然后我就说那你躺多久？他说他从昨天2点，我那一天是早上10点过去，所以他从晚上的凌晨的2点躺到早上的10点，
0: 躺了8个小时，
1: 完全爬不起来。对，好恐怖。我都觉得说好家在我有去耶，如果我没有去就不知道怎么了这样。因为我想说都已经约了就去看看好了，所以就
0: 幸好你
1: 有去，然后去，
0: 然后来
1: 幸好我有去，
0: 他就躺在那里。后来你们怎么开门啊？请他的家人来开吗？
1: 没有，因为他就是独居，他也没有家人。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你就是我的所有雷达都打开，我就想说，第一我应该要通报各管师，然后我要启动所有的求救装置。那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各管师，然后就问想说，那个门怎么开？那我就

0: 想说，那你的钥匙，因为他们有些时候他们的钥匙会藏起来，尤其是整局的时候，他们不方便开门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地方没有钥匙。对，然后他就说，你就是，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请破锁的人、开锁的人来帮我开门？对，然后我还特别去找附近找开锁的锁匠。后来我真的觉得，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才知道锁匠说，没有办法帮忙开，即使很紧急也不行，因为那是租屋，不是他自己的住宅，就是他自己所有的房子，所以
1: 他
0: 他
1: 不
0: 没有
1: 能
0: 办
1: 开，
0: 法开。对，因为他觉得这样他没有经
1: 他
0: 过
1: 就没
0: 房
1: 有
0: 东
1: 想要
0: 同
1: 找
0: 意
1: 管
0: 是不行
1: 区来
0: 的。
1: 帮忙一下。
0: 对，因为我就是有跟那个各管师说，请他帮我启动那个装置那个整个紧急求救的部分。然后后来因为无尾巷，然后各管师也启动，然后结果没多久，那个消防局来了，警察局来了，然后很就是全部人都，然后那个消防局就问我说，那个我们只能破坏门锁。整个把门破坏，我们没办法帮忙开锁，那你要破坏吗？
1: 那怎么
0: 对，然后我
1: 办？
0: 就因为对，其实我有认出，想说他原来是只能破坏，好，然后我就一直因为我一直在跟那个个案对话，我很怕他昏倒，但是我听得到他的声音，可是他声音是越来越微弱的。然后我问他话，要问了很久，他才会回一两句。那我就说，那个消防局说只能破坏门。然后你要不要破坏？然后他就听到问了很久，他说：“老师，你跟他说不要。”对，
1: 那后
0: 然后我
1: 来
0: 才知
1: 呢？
0: 道，对，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谁，可能是那个里长去通知那一间的那个房东，然后房东就拿了一串钥匙，然后就说：“先诺了，那叫你嘴狼了。”对，然
1: 后
0: 后
1: 来终
0: 跑
1: 于就
0: 过
1: 是
0: 来
1: 把
0: 才。
1: 门
0: 对，
1: 开
0: 终于
1: 了。
0: 开门了。那我就看到那个长辈，他真的就整个人，就是整个横躺哦，在地上，然后那个在厕所的地上，
1: 那
0: 然
1: 个
0: 后
1: 应
0: 因
1: 该
0: 为
1: 赶
0: 他
1: 快
0: 就
1: 就
0: 是要
1: 就
0: 上
1: 医
0: 厕
1: 了，
0: 所，
1: 对不对？
0: 对，他就厕，对，裤子脱一半，然后就整个滑倒，然后躺在地上。我就说哇，好恐怖！天啊，这个真的是太恐怖的经验。就说好家在有趣，然后我整个早上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很有趣的是，我的下午就接到各管师老打来说，不好意思，那个早上这件事情没有给付，因为你没有做赋能。对，
1: 没关系，就
0: 没关系，
1: 是
0: 就做个善事。
1: 这做个好事情，做个
0: 是，没
1: 善
0: 错，
1: 事，
0: 没
1: 这
0: 错，
1: 奖赏记在天上，是很棒的。
0: 真的，我也这么觉得。
1: 这个有时候，其实我们医疗人员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其实会看到很多状况。我们其实看到的生活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们其实不想要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个紧急求救铃，如果长辈家里有的话，真的就是按一下，至少有人知道，他在凌晨2点的时候跌倒了，他不用等到早上10点，因为有跟那个物理治疗师约赋能的一个课程，所以刚好赋能的老师来了。但是如果他是一般独居的老人，那也没有人来探望的话，他或许躺着很多天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就是还蛮可怕的。所以就是跟大家推荐紧急求救铃，在居家当中真的可以帮上忙。然后接下来我要请教淑霞，就是居家无障碍的部分了，因为在长照2.0的给付里面，的确有居家无障碍的这样的补助，让可能很多需要赋能的长辈，让家里有很多防跌倒或者是一些扶手，或者是让家中的整个通道或是行动路线更顺畅的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除了长照2.0之外，我今天比较想要邀请淑霞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长者，可是我们也希望在家里做一些居家无障碍的一些改装或改建，譬如说像我家的浴室跟厕所，我们其实就有装，可是我的父母状况是还 OK 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淑霞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就是一般的听众朋友，家中都没有失能的长者，可是我们家里怎么样来装一些基础的，然后基本的居家无障碍设施？
0: OK，好的，基本上啊，因为其实政府有鼓励说，其实如果我们在家中有年长的长者啊，无论现在是不是失能哦，都蛮建议是可以开，就是有安装居家无障碍的部分。 那居家无障碍

0: 呢，比较建议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时常会安装扶手。那扶手的部分呢，最常见安装的会安装在，比如说马桶的旁边。好，我们很多长辈们，他们可能马桶要从坐到站的这个过程当
1: 对，
0: 中，他的
1: 需要
0: 起
1: 扶
0: 身
1: 手
0: 是有
1: 的。
0: 难度的，对，是
1: 对。
0: 需要扶手的。对，我看过，我有个案，他真的没得扶，他就扶他们旁边那个放卫生纸的那个架子，我觉得还蛮危
1: 好危
0: 险的。
1: 险的，要么就是扶那个洗
0: 对，
1: 手台，有没有硬撑
0: 对。
1: 起来？
0: 所以呢，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就会在马桶旁边会安装一个可动式扶手。所谓的可动式扶手，就是你要用它的时候，它可以放下来；不用的时候，它可以掀起来，就不占空间。
1: 它不会
0: 那这
1: 卡
0: 个
1: 在
0: 是
1: 浴
0: 还蛮
1: 室里头，就好像，
0: 常安装的。
1: 对对。
0: 对，它就是在墙可以放掀起来的时候，就是跟墙壁成水平的，所以它也不会占很大的空间。其次呢，就是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哦，就是在我们的洗手台的四周，我们会安装一个 M 型的扶手，哦，就是我们避免长辈们他撑着那个起来。我们也时常会听到有些那个洗手台破裂的这件事情，爆裂，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安装的。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的淋浴或洗澡的那个空间，我们时常会在淋浴或洗澡的空间呢，以长者的他们的身体的高矮啊，去量身去帮他们打一个，就是他们在方便使用的那个扶手，在他们时常会用到的那个动线的区域里面。所以在厕所的部分是一个蛮常会撞到的部分。那
1: 是。
0: 其次呢，就是家中如果有一些像门槛哦，那门槛的部分我们会依照家人的状况会去，就是长辈的
1: 门
0: 状况去
1: 槛
0: 看
1: 是
0: 那个
1: 指
0: 门槛，
1: 说有一些，
0: 是否过高，有没有需
1: 哦，
0: 要替卸品，就是把它变平的。
1: 哦，像以前的浴室好像都有一个槛，是不是？
0: 对，有时候浴
1: 浴
0: 室
1: 室
0: 会
1: 会
0: 有
1: 有
0: 个
1: 一个
0: 坎。
1: 槛比较高的，或者是，
0: 对
1: 通常都是浴室，门好像。就像你刚刚
0: ，OK。
1: 说那个门，就是有时候比较高，然后必须要去跨越那个门槛，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像有些门很高的部分啊，就是它有一个门槛，就是有些门会有一个门槛，那我们会建议说，在那个门槛，就是我们可以加装一个扶那个斜坡，让我们的长辈不用跨越那个门槛，而是改成斜坡的装置，他直接走斜坡就好，那就可以缓解他们有些人可能因为比较没有力的部分，他还需要把脚抬高而不小心绊倒的这个情况发生。
1: 哦，所以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浴室的马桶旁边，然后洗澡，然后还有门槛。那门槛，尤其是我觉得以前好像有一些比较旧式的建筑，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坎。那可以把坎卸掉吗？就是说如果我不装斜坡板，那个坎不是很高，我们如果做拆除或拆卸的动作，会不会很麻烦呢？
0: 也是可以的哦，所以我们一般会考量说这个门槛的必要性。如果那个门槛它其实没有这么的必要，那我们可能真的会就是请施工单位把它做卸除，就是把它变平。那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但是有些可能它的那个门槛是有必要一定要保留的，那我们也可以安装可动式斜坡吧，就是我需要的时候它是可以放上去的，那我不要的时候它可以拿下来，那就更加的方便，这个也是有的。
1: 属下，你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斜坡板好吗？而且斜坡板会不会很麻烦？还是说我们在自己家里？因为我看有一些家庭，就是如果是在一楼，那以前可能为了要防淹水还是什么，有一些真的会做一个坎出来。那我就会看到有时候他们就会架一个自己架的木板的斜坡，然后就放上去。所以，属下你说的那个斜坡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斜坡板的部分呢，它基本上有些都是像铝合金或者是它们的材质是比较轻的。那它呢，它可以依照这个斜坡的高度，它们可以有一些些不同的 size 可以去做一些些组合。那基本上它在使用上，它们就会很方便，因为它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架在那个上面；但我不需要的时候，我把它拿起来。尤其是

0: 有些地方他们是有一些公有的大楼，他可能长辈不方便行走楼梯，可是你明明从家里到电梯会有几个阶梯，那个阶梯它就可以用这种可动式的斜坡房架上去。那当比如说我不需要使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起来。那有些斜坡档它是可以抽拉，就可以变长变短。那基本上我就可以依照我的那个坡度的高低去决定我的斜坡的长短。对。
1: 而且我觉得斜坡板，因为在我们的长照站，当时也是请书下来评估，然后我们就架斜坡板。然后斜坡板它其实蛮能承重的，甚至是坐轮椅的长辈他们轮椅上去都是可以承重的。尤其是有一些大楼大楼有一些就是他们社区还有庭院，然后庭院之后外面有一些阶梯，或者是有那种铁门的那一种需要跨越的坎。那对于那一种坐轮椅的长辈，他们要出去，以前又没有就是坐无障碍的那个坡道出来的话，他们出去其实真的就需要一个斜坡板，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走出这个社区。那斜坡板刚刚那个。个书上有提到，就是铝合金，它其实它没有很重，但是它挺能承重的，对不对？
0: 对，它挺能承重的，
1: 它
0: 所以基本
1: 承重可以到几公斤啊？
0: 好，依照每一个是斜坡板，他们的设计不一样，会有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他们一定都会到100公斤以上。好，
1: 对，
0: 因为
1: 所
0: 这个
1: 以
0: 斜
1: 就
0: 坡板
1: 是
0: 的它
1: 到
0: 的
1: 一
0: 设
1: 百
0: 计
1: 公
0: 其
1: 斤都
0: 实，
1: 还可以承重。
0: 对，就是这对他们基本来讲，他们就是必须要耐重100公斤之上。那可能有些他们是要加上电动轮椅，那它斜坡板的结构就会更强壮一点，这样子。
1: 所以斜坡板，我觉得我其实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是我们自己的长照站真的架了斜坡板之后，第一个我觉得它没有我想象的重，我自己是女生，我力气没有很大，但它把它折收起来，然后我单手我自己是拿得动的，然后有长辈需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很方便，然后直接铺在那个斜坡上，那它就会形成一个蛮稳固的斜坡。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自己现在四肢都可能是很利落。很健全的，可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是需要一点坡度，或者是大腿没有力气，或是关节发炎，不适合走楼梯的时候，其实斜坡板可以帮上很大的忙。这也是居家无障碍空间刚刚书下跟我们讲的，就是如何跨越门槛。这个或许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跨越门槛？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可是当你可以跨越门槛的时候，表示可以活动的范围更大了，表示说你进浴室你不用跨一个坎，或者是你出门你不用跨这个坎，你也减少了跌倒的风险。所以这斜坡板真的是很推荐的。不过这个斜坡板，说下这是算辅具的一种，对不对？
0: 对，它算是居家无障碍的一种。
1: 对，所以这个其实要买辅具，真的也是要找专门的辅具特约商。那现在的辅具特约商，除了专门卖辅具的医疗器材行之外，其实家中的就附近的社区药局也是辅具特约，所以就是找这种专业的医疗单位，其实就可以来找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商品哦。那苏小姐除了就是刚刚说的厕所，还有就是门槛的部分之外，那还有什么是居家无障碍需要注意的呢？
0: 哦，好，在居家无障碍的部分呢，我们刚刚提到了扶手，然后斜坡，对，那剩下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的，就是走道的净空跟光线的明亮，其实还蛮重要。我们真的去到蛮多案家，他们走道放了超多东西，
1: 真 的
0: 对，然后这个真的还蛮容易造成，就是
1: 跌倒
0: 长辈
1: 的。
0: 们不小心对踢到就跌倒。我曾经有个案，他就是已经跌倒过，然后我还跟他讲说，你的走道上的东西清空，他就说哦，这个就他放了好几瓮。每个就是不同的那个比如说什么 Lia Gam，就是不同的酿制的东
1: 胭
0: 西，
1: 脂
0: 腌制品，对。然后他说这个不能动，然后还有一瓮蜜的汤，他说这个叫女儿红。我说哦是，对，
1: 还有光
0: 就
1: 线
0: 是
1: 的部分，对不对？我觉得
0: 对，
1: 光
0: 还有光
1: 线
0: 线的部
1: 很
0: 分。
1: 多家庭都没有那个定期要审视自己家庭光源的那个概念。那
0: 对。
1: 这个部分像光。

0: 园的改善啊，或者是居家空间，有时候它就是没有窗，或者是说窗户被很多障碍物挡住了，就变得光进不来。那通常在光线的部分，你们会怎么建议呢？
1: OK，好，那其实现在还有蛮多的那种照明设备是还蛮省电的，我们还蛮建议说，比如说有些照明设备是像小夜灯这种东西，它可以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它会之间自动亮起来，这种其实还蛮适合给一些长辈们，他们在夜间如果真的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电灯啊开关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夜灯有一盏在那边，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方便使
0: 它是
1: 用的，
0: 感应式的
1: 对。
0: 吗？
1: 哎，对，现在也有那种感应式的小夜灯，它是到夜的时候，它自己就会自动，你只要是昏暗的地方，它都会自动亮起。对，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就还蛮符合的。
0: 我知道现在还有那种用说的，就会让灯打开，就
1: 哎，
0: 是
1: 对，有。
0: 叫开灯。那我想现在科技很进步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啊，你要下床去开灯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有一盏小夜灯我觉得还不错。要不然就是手机按一按，或者是用讲话的，就现在或者是床头就可以有那个开关设施，因为有时候你夜间突然要起来，然后你摸黑，然后再去开灯，然后这个都可能造成跌倒的风险嘛。那像有一些长辈都有很多夜尿的状况，不管男生女生，我其实听到很多男性长辈是夜间整个要起来3次到4次上厕所，那其实每一次起来都是一个跌倒的风险，所以在夜间他们起身，从黑暗要到厕所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光线上的装置的建议呢？
1: 一般呢，如果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如果在光线上，它也不可以太过明亮哦。然后有时候会建议，反而会有时候可以用一些黄光，是比较柔和的光线。多半因为在夜晚的时候，长辈他们的眼睛的视觉调节是没有，就是暗的地方到亮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它调节没有那么快，所以反而建议说，如果在光线的选择上是可以用比较柔和的黄光，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慢慢的适应这个光线，然后到厕所开灯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可以设计一些黄光小夜灯，或者是感应式的黄光的灯哦，然后一路引导到厕所去，这个其实是可以安排跟设计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达岭人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安物理治疗所的所长简淑霞物理治疗师。那淑霞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居家防跌的一些好物件。刚刚淑霞跟我们分享了紧急求救铃，还有怎么样去为家里去规划一个居家无障碍。那不一定是要进入到长照 2.0， 而是我们一般居家其实就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譬如说厕所或浴室加装扶手，那居家的无障碍的通道的净空，还有一些光线的改变，门槛的跨越，可以准备一些斜坡板等等。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我自己也很好奇，淑霞你要跟我们介绍，叫做居家的智慧床垫。到底智慧床垫是什么？淑霞来跟我们分享。
1: OK， 好的，智慧床垫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而且刚好我的论文也是在写智慧床垫。对，然后我就研究不同厂牌的智慧床垫。智慧床垫它其实有很好的功效，就是它可以它就是一个垫子，然后它那个垫子呢，它上面有很多的 sensor， 有很多的感应器。好，那每一家品牌他们的感应器的就是它的感应器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蛮多他们是用那个压力感测，就是透过我的压力转变知道说这个长辈他现在的状况这样子。好，那他可以放在家里的，就是铺在家里的床垫上面，就是你家里的床垫上面有个这种，或是你像平常我们会把它放在自己的床垫的下面也是可以的，或是假设家里有一个电动床，你也可以放在电动床的下面这样，因为它是很蛮灵敏的，透过你的身体的姿势变化，然后它就会知道现在的状况，
0: 它不影响我们自己现有的床垫，反正你的床还是可以摆着，它就可以叠加上去的意思是这样吗？
1: 对，然后如果家里是那种很厚很硬的床的时候，现在也有单位他们是直接把那个床上面的就是一个垫子，就是改成是智慧床垫的这个装置。对，它就是直接 set 在里面的。嘿，那也有直接单买智慧床垫，然后它是放在像一般的气垫床或是一般的家用的那种的床垫上面，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样子。
0: 哦，所以它也可以放在气垫床上，所以如果是长期卧床的人也是可以睡这个智慧床垫是没有问题的吗？
1: 对，所以一般我们像我们在住宿型机构还蛮多，有些机构它只会把先气垫床，然后下面就放了这一层智慧床垫，对，然后再下来才是我们的那个电动床的那个床架的部分这样子。
0: 哦，所以是气垫床下面放智慧床垫，然后再放床架，是这样子的概念。
1: 是的，
0: 所以气垫床还是在最上面。那来跟我们讲讲智慧床垫呢有哪一些功能？
1: 好哦，智慧床垫呢，其实它，我觉得它对于我们长辈的部分啊，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可以做一个离床的警示，可以很好的达到防跌。就是说，当我们要起床前啊，基本上很多长辈都是起床了，跌倒了，我们听到啪啊，哎呦，类似这样。对，然后才知道说，哦，长辈跌倒了。可是智慧床垫呢，在这个之前，当长辈他有起床的动机的时候，他一样是下载 APP， 可以下载在你的手机或是你的 iPad 或是你的电脑上面，他就会直接通报到你的那个这些的你安装的装置上，比如说你安装在手机上，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哎呀，我家的阿公他要爬起来咯。可是他才有动机要爬起来，还没爬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因为他的压力已经转变了。
0: 了解，了解。
1: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他要爬起来。那假设他是一个失智的长者的话，那你就可以避免他就是爬起来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跌倒，因为你在他起身有那个动机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
0: 你就可以一个箭步赶快去，阿公你要干嘛，赶快去
1: 扶他。对，你就可以，对，真的你就可以赶快去扶他。我真的有那个个案啊，就是他的儿子晚上都不敢睡觉，因为他说他爸爸就是晚上都会爬起来，然后就会到处游走，所以他都很浅眠，然后他就是睡在他那个爸爸的床旁边，然后他说，而且他是用个垫子，他说如果他下来会第一个会先踩到他，所以他就会醒

0: 来。我觉得哇，好辛苦哦，
1: 好辛苦，都不用睡了，太辛苦了。
0: 我就说哇，真的是太辛苦了。对，那因为他会，他有时会通报，会有出声音，你就会知道说，哎，长辈们他可能要起床了。那当然，他除了可以有离床警示之外，他还可以测我们的生命真相，就是测我们的呼吸，测我们的脉搏。哦，那像有些智慧床垫还可以测到睡眠品质，哦，那这些东西呢，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说，
1: 脉搏都可以哦，好特别
0: 是的，脉搏是可以的哦，呼吸也可以哦，对，然后相对的，它也可以做一个久卧的提醒，就是比如说，像有时候家里的长辈他可能是卧床的，他需要有人协助翻身的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有压力监测，你就会发现，诶。原本应该要2个小时翻身一次，可是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你就知道说，可能那个照顾者他可能就是比较疲劳一点点，忘了翻身，类似这样的部分。对，所以它的作用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它也有呼吸的一个警示的提醒，所以基本上我们还可以 set 说，比如说呼吸在多少以下，它要。智慧床垫要通报，你的手机就会响，知道说，他的呼吸是不稳定的，我应该要前往看一下他了，类似这样。所以它一个是一个很不错的，类似我们照顾的好帮手这样子。
1: 现在有很多居家照护的这种小帮手，因为其实很难，我们24小时看着长辈，这真的太困难了。那你刚刚讲到说，它还可以侦测脉搏跟呼吸，我想到之前就是COVID 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长辈是发烧的，有没有？然后他的呼吸可能是比较急促，或者是脉搏比较高。那如果有这个床垫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知道长辈现在的状况，即便你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或者是你在厨房忙事情，然后长辈在房间休息，都可以知道长辈的一些生命征候怎么样。我觉得很实用，
0: 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一般在家中是真的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对，
1: 那淑霞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使用这个智慧床垫有没有哪一些就是你曾经服务过的安家或者是机构，在使用智慧床垫，他们带来的一些好处是什么？
0: 哦，有哦，哦，其实我们曾经遇过，还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有一个长者，他时常就是半夜会起床。然后，起床之后，他就会不小心就会跌倒，而且跌倒的频率超高。那自从我们就是请他们安装智慧床垫之后啊，因为他只要起床，然后有那个动机的时候，因为压力会改变，然后那个手机的 APP 它的那个就会显示出来，它就会警报发出来。那就导致说，护士他很有趣，他就是每次去的时候，他就会说："阿公你要干嘛？我来陪陪你聊聊天。"然后屡试不鲜，因为他都是要起来。然后他后来就说："为什么我被背起来，弄阿伯背就栽，你到底有请退重伤？"
1: 就
0: 对，
1: 是
0: 他就觉得，
1: 怎么会知道我想要下一步要做什么？很
0: 对，
1: 厉害。
0: 他就很有趣，他就说："为什么我都还没有要做，我才想而已，你就知道了，你就已经过来了。”所以他就觉得，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怎么那么厉害？所以他后来他真的就没有跌倒。我觉得说，哇塞，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我们曾经因为他可以侦测呼吸，那我发现这个对于一些照顾机构来讲，它也是非常好的政策。有时候有些个案它会有潮湿式呼吸，就是在濒临比较危急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呼吸的现象。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发现说，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真的可以帮助到护理师，他们在判断说，这个个案可能最近很不稳定了，对，那我们可能就是有这个呼吸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多去看他、寻访他，然后知道说，他就是这阵子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1: 淑霞今天跟我们分享的都是我觉得好实用哦，然后我们其实做起来也不会很困难的。淑霞，那你跟我们分享说，那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居家，其实因为每一个人的家都不太一样嘛，也很个人化。那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家中做一些可能防跌的装置，或者是做一些居家无障碍的规划，那我们可以找谁来帮忙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找到这样的人？因为现在会有个困扰，就是说我们找室内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他并没有那么了解怎么。

0: 要预防跌倒，或许有，但是或许他们也就是说怎么在医疗跌倒跟室内设计跟整个规划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人来帮我们看我们家到底需要什么。
1: 好哦，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啊，还蛮多是有一些长照药局，或是有在做长照的治疗所，或是相关的医材行，他们基本上呢，因为现在政府就是已经很广布，就是大家可以来介入长照这一块，然后再来是如果真的不知道哪里购买，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药局啊，或是有在做长照的一些些治疗所、诊所等等，他们都是会是一个好帮手，你只要进去询问，基本上都有。那当然，网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资讯哦，因为网络上面它也可以有一个叫做辅军资源。中心如果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去哦，或是网络上查，他都可以提供你一些些资讯，让你可以知道说如何找到离你家附近就有的这个部分呢。
0: 我觉得要给听众一个概念，就是说自己一定不是专业的，我们让专业的人来帮助。那现在其实政府都有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辅具资源中心，那在网络上其实都有很公开的资讯，所以你就是网络打辅具资源中心，其实就有很多辅具相关的厂商。那如果说你想说，哎，真的你要找一个人来评估你家的状况，除了刚刚说的辅具资源中心，你可以找到一些资源之外，其实你家附近的药局，其实现在的药局跟很多的辅具的厂商，还有像物理治疗所、物理治疗师其实都有连结，那你就找你家附近的药局，他就可以帮你连结，然后找专业的人进到你家去帮你做规划。一个是我觉得售后也会比较方便，就是你之后如果还需要有什么样的调整，也可以直接来找药局，或者是附近家中附近的医材行，还有就是物理治疗所，其实大家都可以帮忙，你就找一个你信任的单位。那我觉得现在社区里头做长照的单位真的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医师单位，也非常的专业，所以提供给今天的听众朋友这样相关的资讯。淑霞，今天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然后跟我们分享居家防跌。 谢谢淑霞，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好，谢谢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我是莫志廷，
1: 我是赖胜阳老师。
0: 赖老师，你有听过啊？有时候有一些伴侣啊，其中一方他就会说：“哎，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他是真的很需要我，可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好像就是要负责让他好起来的那个人。比如说他很难过啊，我就要想办法接住他的难过，他很焦虑啊，很担心什么的，我就要去安抚他。但是日子久了哈，我觉得好累哦，那我都接得住他，但是啊，谁来接得住我呢？哎，这样子的伴侣你有没有听过？
1: 那我想有啊，我们常常听到哈，那大部分的人就说，人不是互相体谅吗？
0: 是啊，但是像这样子的伴侣，就是、一方很体谅对方，然后可以帮对方承接情绪啊，但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回应了。
1: OK， 我想很多观众哈。听众啊，大家都讲啊、一种体谅啊，跟爱好像是那去爱一个人嘛，那我们就多体谅对方，
0: 是的，
1: 这样就爱就会啊越来越浓郁了，
0: 对、啊、对 对, 对、
1: 啊。那但是呢，刚刚莫老师提到说，爱到一个地步，爱得好累，这好像就有点问题了，
0: 对，好像从一个比较外面的角度看起来，就是两个人之间好像有一个人付出比较多，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比较被爱比较多。
1: 当然这还有一个盲点啊，可能如果你去问那个刚刚讲的付出比较少的那一位啊，他可能就不同意了，他可能就说我也付出很多啊，
0: 会不会有一种付出，就是像刚刚讲这种伴侣啊，比较是那个情绪的付出，就是所谓那种情绪劳动的部分比较

0: 比较多。那刚刚你说另外一方不承认，他可能觉得他也付出，但是他可能劳力的部分比较多。
1: 这样讲我想他也不会同意了，他会觉得彼此还要计较嘛。
0: 哦，是啦，
1: 还要去计较什么是劳力，什么是情绪。
0: 对对对，但是这个感觉是真实的啊，就是说这一方觉得说他真的很累，常常要去承接对方的情绪，然后也变得他很累，这种感觉对这一方来说是真的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邀请一位伴侣諮商的心理师来跟我们就聊聊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像生乳茧一样的爱，我撑住了你，但我的需求呢我们就在题目里面先把今天的点心先揭露出来了，就是生乳卷，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都是一个很好吃的甜点。好，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心理师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婉乔心理师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赖老师、莫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乔。
0: 婉乔是在伴侣諮商里面是有长期在服务的，对不对？对，所以詹婉乔心理师呢也在格瑞斯心理諮商所在服务一群的伴侣好，那刚刚我们就已经先来跟赖老师来谈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了
2: 对，
0: 那我们先用一个案例请赖老师提出来，那婉乔心理师请你帮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也给我们一点方向跟解析，这样的伴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
1: 好，我现在提出一个伴侣这个女生跟这个她男友在一起已经三年了。那这个男友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也很爱这个女生只是这个男生的情绪比较容易低落。那开始这个女生就会陪他聊天，会安慰他。然后他的男友会跟他说，哎呀，有你在我真的好很多。哇，听到这句话他就很开心觉得我对他很重要。但是慢慢的他就发现有些改变就是他的男友只要工作不顺很焦虑的时候就会一直传讯息给他如果没有马上回他就很不开心而且开始有点小抱怨所以变得这位女生就开始不敢不回讯息就再忙了再开会还是要偷偷看他是不是又传讯息来了他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很累那这种的情况他都把自己的压力这种一直看讯息回讯息的压力都压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自己也崩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撑住他们了所以这位女生很少讲她自己的事，每次讲男朋友也没什么反应再讲也接不住，反而更焦虑，所以日子久了她就越来越无力感，也不是说不爱他了但是就觉得自己好累哦，情绪好大，压力好大也在想我还能撑多久呢好，婉乔老师这个这对伴侣你熟悉吗？
2: 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刚刚讲这个女生的样貌其实还蛮符合就是我们文化里面很推崇的那种美德就是
1: 美德
2: 对，就是我我既然爱她我在意她，那我就多付出一些，或者是有些我自己的不舒服我可能就为他忍耐一点点只是说那个忍耐有时候他如果没有界限而是一个无止境的忍耐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就会变成这个女生刚刚提到的样子就是好像他就不见了，他就消失了他的自己的状态他的需求在他们的关系里面就没有被看见
1: 但是他如果他也表达他的情绪

0: 刚刚提到说，那个男生好像她男朋友好像，觉得不 OK。
1: 好像就会有点不开心，小抱怨这样子。
0: 对啦，对啊，都有小抱怨呐、
1: 对。
0: 啊。那两个人不就吵起来了吗？所以只好上男朋友有一个人有情绪啊，去照顾他，那他就。

0: 可能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我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不好的，是不行的，或者是对我们关系是有一种伤害性的。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出于其实是好意，好想保护关系，可能让关系稳定一点点，就不小心的一直让自己在这种比较负担的这个位置上面。
2: 如果这样说，一方是比较会去承接对方的情绪，那另外一方呢，像刚刚例子里面就是说可能对对方的情绪也没有什么回应，这个会不会是其实他那个有情绪的那一方其实他处理自己的情绪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很需要他的另外一半帮忙他，但是另外一半万一有情绪的话他连自己都处理不了了，可能他也很难处理对方的情绪，是不是这样？
0: 因为他平常自己就在一个
2: 很有情绪的状态，
0: 已经那个水瓶已经满了。
2: 对对对，你再给我就太多的刺激，我虽然是想要帮忙，但是我也帮不了忙。
0: 对，
2: 反而我的事情是我的情绪是需要你帮忙的。所以这样子的一方，另外一方就很累了，对不对？
0: 对
2: 对，就是说自己的情绪要自己消化，那另外一方的情绪呢，因为他可能情绪也比较容易低落啦、焦虑啦，所以他也很就是在这种关系之下也尽量去要去帮忙对方。
1: 谈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身为一个心理师哈。好像这位女生好像久了哟，好像是这个男友的心理师哦，
2: 蛮像的。
1: 对，这个心理师，但是他们是伴侣哦。
2: 对。
1: 哦，伴侣是跟心理师应该可以又伴侣又当心理师吗？
0: 这是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
1: 哦，这样有什么不好？又伴侣又当心理师？
0: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伴侣关系里面。如果要一直承接对方的话，就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很真实的样子，不论是好的，或者是不论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小脾气的那个很真实的样子，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2: 以那个婉乔心理师有听过说，如果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这一方啊，通常都是会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表达呢？
0: 我觉得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是一个部分是好像他观察到对方有这个需要，然后当他表达自己的时候可能对方的反应也不是很好，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都陷到这个互动里面，就是我觉得我表达了对方是接不住的，那我就干脆不说了，我其实想被照顾，那我就在忍一下下，就是很多这种小小小小的反应，让这个没有表达的这一方他误以为他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可是有些时候就像莫老师刚刚也有提到，他的另一半不一定是不想接或是完全不能接，而是他的另一半也有自己的情绪，那他也需要学习去怎么面对他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一直让其中一个人一直撑在那边。
2: 我这个哈，这样描述起来，我想到一个，我们天生不是有九大气质吗？好像有一种气质就叫做反应强，情绪强度。有些baby 出生的时候那个情绪强度就很温和，哭也没有哭得很让周遭的大人没办法安抚，但是有些情绪强度就很强。是不是这种有些时候这个模式就是这样，就是情绪强度没有很强的伴侣刚好跟另外一个情绪反应强度比较强的伴侣在一起，就会出现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情绪敏感度。
0: 敏感度，对。
2: 一个比较对情绪很敏感，所以他的强度也很强。所以他就很需要有人去帮忙他的情绪，如果他自己本身调节不好，那另外一方就要扮演这个帮他调节情绪的人。但是久了之后他这一方也是有处理久了之后

0: 那个角色固化了之后，他自己本身也很需要帮忙自己，或者因为他伴侣没办法帮忙他嘛，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正要去了解这个，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可以期待伴侣帮忙他吗？还是说他就要自己想办法去帮忙自己了？
1: 但是从我常在听那个这个心灵伴侣的心灵鸡汤了哈，很流行哦，很说法。哎呀，夫妻嘛，或者伴侣嘛，大家都要彼此担待一点嘛，彼此忍耐一点没有完美的伴侣那你有力量一点就多给一点嘛，刚刚莫老师提到气质嘛，那他就天生的啊，那也你也跟他在一起啦，他又不是故意的。哎呀，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你看，这应该常听到的吧？
2: 是蛮长的。
0: 可是这样的话，另外一方，你说海阔天空，可能结果不是海阔天空，
2: 可能是有一方被逼到角落了。
0: 对对对，已经沉下去了，对不
2: 对，
0: 对？
1: 哎呀，又有一种说法，哎呀，女人家嘛，不要那么小心眼嘛，她也是很辛苦嘛。好像很多这种说法他在外面一定很累呀，他愿意告诉你他的需要表示他爱你呀，他信任你呀。哎，这听起来怎么样？
0: 这个我可能那个付出的那一方，如果被这样子的一个口号给洗脑的话，我想有一天他会很忧郁。这个是不是一个洗脑的状态，被洗脑出来的？
1: 所以我才说这是叫心灵鸡汤，而且很多是这样的说法，反而使这个无论是婚姻关系里面，或者叫做我们叫伴侣关系反而陷于一种险境，
0: 真的，
1: 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的盲点，这也是请婉乔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的谈一谈的哈。这刚刚那些心灵鸡汤，我们还再把它稍微谈一下，解构一下，为什么这样的鸡汤喝下去反而
0: 真的，
1: 对于关系反而没有好处？
0: 好，就像赖老师说的，的确，可能过去的年代，可能现在也有啦，哈，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是很被推崇的。但是，殊不知这样模式久了之后，其实对关系不好，可能在其中的当事人也会因此而刚刚说的陷入忧郁哈，或者是一些其他情绪困扰的状态。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乔心理师再好好帮我们解析这样的伴侣怎么去了解他们，还有怎么去帮助这个可能快要沉下去的这一方。好，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哦。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今天呢，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今天要来跟我们谈谈的是伴侣关系里面哈，就是我撑住了你，但是我的需求呢，就是其中一方呢是扮演一个刚刚赖老师说的很像心理师的角色哈，需要常常去安慰对方，听对方的诉苦，帮对方解决他的情绪的议题，但是呢，自己这一方呢，就的需这样子同样的情绪的需求呢，就没有被接住哈。好，想请问一下那个婉乔心理师，通常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哈，或者是怎么样的发展下，像这个伴侣的这一方就会变成这个样，这个角色啦，这个样貌，就是会去想去撑住别人的情绪，而自己的情绪是被可能是被忽略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谈谈就是角色的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能都习惯很多不一样的角色，慢慢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型。那我觉得我们会开始慢慢的有一点习惯去照顾别人，一定也是在我们可能生命早期里面，我们有一些照顾别人的经验，或者是需要照顾别人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可能让我感觉是好的，或者是让我感觉是有能力的、有价值的，所以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它慢慢的对我个人来说变得重要了。那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好像导致说这个人呢，他被角色化了，意思就是他的主体，他这个人有一点慢慢的消失，而是这个照顾者的角色取代了他的主体，他只有这个身份，他在关系里面只能当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表现或其他的样子。那不只是这个人他的主体消失了，他的另一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太依赖这个情绪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所以另一半的主体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消失，两个人都在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被角色化的过程。
2: 听起来两个主体都消失，这是什么境界？
0: 对，这个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关系好像要会走向什么样的？以婉乔心理师的经验来说，怎么这个这样的关系久了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互动的层面，是有一个人会一直担任另一方的，有点像情绪稳定器，然后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我觉得其实久了之后啊，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都还蛮孤单的耶。那个孤单是说，当我一直照顾对方的时候，没有办法表达需求的时候，我其实

0: 其实觉得孤立无援，我其实觉得孤单。但是对另一方来说，我也有听过有这样的说法是，他的孤单是来自于他觉得就是他没有办法，他一直处在一个被照顾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去帮忙他的伴侣，然后他也感觉到自己是一直被照顾的哦，他也觉得自己很糟糕，甚至可能对自己有一些负向的想法，可是他跳不出这个回圈，所以他也觉得好孤单。我也没有在跟我的伴侣连接，我好像就是有某个层面的 baby 一直在被照顾这样子。对，我觉得两个人都好孤单
1: 哦。听起来被照顾者好像矮一层的。哦，你讲到最后好像有矮一层的感觉，刚开始好像还是不错哦，感觉不错。久了以后好像，我是这方面我是需要你来帮助我，我才可以。所以这个你谈到这个角色，变成一个照顾者、被照顾者出来。那我们在理解里面，照顾者、被照顾者，我们最早期的经验就是爸爸妈妈照顾我，那就是爸爸妈妈是照顾者，我是被照顾者。好像他被照顾者，好像总是有种不足，或是有某种脆弱，很需要照顾者来照顾我们。这种感觉。好是很好，但好像有时候又感觉到好像不太对。
0: 好像两个人都卡在那边，一个人好必须强壮，我要照顾人，一个人是我都弱弱的，一直被照顾。
1: 久了变成好自己很弱，
0: 对自己的感觉
1: 其实也差。那另外一方好像一直要很强，强久也会累，不是？那我懂了。
2: 我在想，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可能这是，但是这个只是表层的反应啊。刚刚说被照顾久了之后，好像也觉得比较弱。但是我现在想到的哈，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模式，情侣的模式，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啊？这样的模式，就是啊，其中一方就通常是就是男方照顾女方啦，然后女方呢就会被称作叫做公主病，很有公主病，对吧？就是需要男方去呵护她，然后有什么需求要想她就要先帮她想在先，然后去满足她。但是如果对方没有稍微慢了一点，或者是说我忽略了。女方刚你们说是那种比较弱的哈，不是是比较生气的比较是更就是被喂养久了，但是你一旦这一次没有的话，我就会对你发脾气。那这个发脾气会引发另外一方可能会觉得因为害怕他的脾气，所以就会想更需要扮演那个照顾者的角色，是有没有，是不是这种可能？
0: 哇，我觉得这个我公主病这个词，好像他，我觉得他形容外表很贴切，就是公主不满意就会那个生气嘛，
2: 对
0: 不对？
2: 你要照顾我，
0: 对，然后我就是被服侍的那一方，对。但是我觉得往内看呢，那个公主的内心，她究竟到底她的感觉怎么样？她真的喜欢这样一直被照顾吗？
2: 是，但这个好像也蛮不容易让这一方去看见自己，会承认自己这个比较脆弱的这一面，对不对？
0: 对，
1: 会不会这是一个嘛？矛盾性的，就是有时候做公主也是一种既得利益啊，对，也蛮舒服的啊，但是同时有时候又感觉到说，自己好像比较脆弱，会不会比较弱？
2: 对，
1: 那好像你怎么样，对不对？但有时候又很生气，
2: 对，
1: 你怎么没招，又要又不要，所以这叫奴啊。
2: 所以真的是那个扮演照顾的那一方就会很辛苦了，
0: 很疲惫的。
1: 是，所以会不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议题哈，就是因为我们的感觉有时候在这种不对的位置的时候哈，譬如说一直做公主做久了以后，心里面是很复杂的，
2: 很空虚吧，因为有一些
1: 或是
2: 我们说的一种肌肉没有长出来，你在你自己的身上没有长出一个可以去照顾自己好调节自己情绪的肌肉，所以会不会也是让这一方自己本在深层里面了哈，去感觉自己是蛮空虚的。
0: 嗯，
1: 我想从空虚我再往前越一步哈，
2: 嗯
1: 啊，里面很冲突，
2: 嗯，
1: 也有空虚，
2: 嗯，
1: 也有自卑，
2: 嗯，
1: 也有生气，
2: 嗯
1: 啊，这个就变成一个叫做那个情绪是多角度的，我们叫情绪星座了哈，啊，蛮多感觉的，
2: 嗯，
1: 对啊，这种冲突对关系是极为不利的，
2: 是。好，不管是公主病也好，或者是不管是就是比较脆弱的那个表现也好，但是他遇上了一个很会照顾他的伴侣，那这个伴侣呢，照顾久了之后，日子久了之后，哎，其实也就是会撑不住了，对不对？婉乔老师，你觉得这个伴侣是不是要开始救自己？
0: 或许两个人都蛮需要
2: 救自己的，
0: 对对，
2: 哦，
0: 负担那个自己那个需要去练习的部分，
2: 哦，而不是你期待我去照顾你，或者是我期待你要来照顾我，
0: 对，
2: 而是回到说每两个人就都要学习学习回照顾自己的部分，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0: 嗯嗯
2: 嗯，
1: 那会不会有一个困境，就是当事人两个伴侣他们不知道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以至于哈他们还是觉得好像对方不够了解我，
2: 嗯哼，
1: 他们会不会还是用爱来当前提，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爱的关系出了问题，
2: 嗯哼，嗯，
1: 很可能还是希望对方多做一点，
2: 嗯，
1: 有这可能吗，婉乔老师？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
1: 哦，自然反应，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很常就会期待对方能够是我心里面那个完美情人那个很好的样子，
2: 嗯嗯，
0: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要进到一个区分里面，是说那个付出它究竟是出于我对你的关爱，
2: 嗯，
0: 我付出了之后其实是开心的，那个感觉是好的，
2: 嗯，
0: 还是我的这个付出是出于一种害怕，就是因为对方真的需要我这样，
2: 嗯，
0: 或是我觉得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算脚本，可能是，
2: 嗯，
0: 如果我不这样做就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
2: 嗯，
0: 如果是出于这种害怕的那个付出的话，那就会很消耗自己。
1: 哦，这点醒我们了哈，
2: 嗯，
1: 也给听众很重要的线索哈，
2: 嗯，
1: 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一点好重要啊，是不是要去照顾对方是出于恐惧害怕，
0: 嗯嗯，
1: 还是出于一种很自然的关心，
0: 对，
2: 更爱
1: 更爱，
2: 嗯，
1: 那如果你是出于很自然的话，你就不会疲惫，
0: 嗯嗯，
1: 就会不会疲惫，那这个很重要哈，
2: 嗯，
1: 那提出的人呢，提出我的需要的人是不是也要说我提出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是因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你来照顾我，我就很害怕我自己怎么办？
0: 嗯，那个提出的人，
2: 嗯，
0: 我觉得他也要有一个意识，是说我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在一个互动里面，
2: 嗯，
0: 所以我提出了之后，那对方可能会有他的反应啊，他可能会有他的，限制啊，他也会有一个他自然的回应，
2: 嗯，
0: 而是可能我的这个提出的需求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按照我期待的事情发生，
1: okay，
0: 嗯，
1: 对，所以提出的人要百分之百你一定要给我，啊，这个也是很负面的，
2: 这叫勒索，
1: 啊，勒索，啊，你没给我我就生气，
0: 嗯嗯嗯，
1: 说你根本就不爱我了，你像你这样你一定是怎样说，为什么你没给我，
2: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 OK 了嘛，
0: 对，
1: 如果他提出的是就是一种 怎么说啊，我有个需要，那如果可以的话，是一种邀请或是一种就是一个表达，但是它里面其实是很有弹性，
2: 嗯，
1: 而且可以理解对方。

0: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完美？对提出者。
1: 嗯，是，我觉得说起来是这样子没错，那当然面对对方可能没办法做到，不如预期的时候，难免都会有一点挫折啦，就是啊，对方没有办法做到我心里想要的，会有一点挫折，但是哎，人就是这样子嘛，总是会需要面对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0: 是的。
2: 好，那我想我们这个真的天底下没有很完美的伴侣了哈，那但是在这个伴侣关系里面，又要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事情太少了，那所以你对对方的知道也太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借由这样子的节目呢，我们帮助听众朋友更多的去了解自己，也了解你的伴侣。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请婉乔老师来告诉我们说啊，当我跟伴侣在一起，我觉得我都快撑不住了，因为我长期都在接住他的情绪，但是我自己的情绪呢，好，我们待会呢再请婉乔老师来给我们说谈谈说，那当我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好，我们先休息，待会回到节目哦。

0: 像生如卷一样的爱。当我撑住了你，可是我的需求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詹婉乔心理师，他也是格瑞斯心理咨商所的伴侣咨商师。我们今天谈的是伴侣关系啊，当一方啊比较长期的要去撑住对方的情绪哈，自己的情绪就一直消耗，然后也没有被好好的接着。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啊，不晓得婉乔心理师这样的情况下，就像刚刚赖老师说，是需要跟对方说表达出，哎，我有这样子的需求吗？那会不会又担心说这样的表达，对方其实救自己都来不及了，还能撑得住我吗？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伴侣关系里面，很常见的是，可能这一方照顾者的这一方，他已经太习惯在一个照顾者的位置，所以他可能连好像你鼓励他去表达需求，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他已经不太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还没到那个说出来之前，我觉得也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去感觉自己，就是回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是我可以为自己做的？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是你喜欢听的一首歌，或是你喜欢吃的某个东西。讲到吃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有感的。就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有看过这样的例子，是家里面比较常在买菜煮饭的，很大一部分是母亲。那我常常看到就有很多的母亲是他们在买菜的时候心里面想的都是啊，这个老公喜欢吃这个啊，这个我家老大喜欢吃这个，哇，买了一堆之后你发现那个菜里面都没有他自己喜欢的，然后你问他说那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啊，他可能愣了一下说啊，我都可以啦，就是他们吃什么我都好吃啦，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常我们经过太长时间的照顾者这个角色之后，会不小心忘记了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或是我也有我的偏好跟感受。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从这种每天一件小事情去感觉你自己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然后去为自己做这件事情，然后知道说哦，我还在这边，去感觉那个自己还在的感觉。
2: 虽然是小小的事情哈，一点小事情，却可以引出我们的自己哈，也出现在那个关系的位置里面。
1: 是
2: 哇，那这个小兵立大功，这个很有用的哈，不一定要做很伟大的事情。是，那我觉得，而且这个可以自己就做到了嘛哈。我想伴侣一般的伴侣不至于说你对自己好一点他就生气了，不会吧？对，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我觉得这个小事情哈，却带出大效果，就是让自己出现。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
0: 对，因为长久以来可能自己都忘记自己了嘛，
2: 对
0: 不对？
1: 对，
2: 买菜都没有买自己。
0: 对，所以这个一小步是很重要的。
2: 对，
0: 就是把那个忘记慢慢找回来。
2: 对，
0: 找回来。那找回来的方式就是像刚刚婉乔心理师跟我们说的，就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想想，哎，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的感觉是什么。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还蛮花时间需要慢慢去体会，
0: 是
1: 品味那种生活的感觉的。
0: 对对对对，因为刚刚说角色化，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讲有些时候那个角色化就是当别人的太太，当别人的妈妈，或者当别人的爸爸，那就忘记当自己的自己，这样当别人的什么就比蛮容易去为别人想的。
1: 对，
0: 但是当自己的那个角色就忘了为自己去想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的感觉是什么，但是照顾别人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自动化。
1: 对对，
0: 好，那还有不同的发

0: 方法，或者是下一个第二种方法，可以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了解吗？
1: 嗯嗯，我觉得在刚刚讲的是自己，那如果进到那个关系里面的时候，嗯嗯，我们可以试试看的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扮演这种都在照顾别人的角色比较容易，就是 say yes， 好像好好先生好好小姐这样子，别人问说啊，你可以帮我怎么样怎么样吗，或是我需要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通常都会答应这样子，就说哦我可以啊，或是哦没关系啊这样子。那有时候我觉得它变成一个很自动化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在互动里面可以做的是在说没关系或是我可以之前，可以先稍微停下来一下下，感觉一下，哎，我是真的可以吗？那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我来说会产生一些的影响，或者是甚至是负担，也是有一点像前面那样子，是慢慢的先去感觉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互动或给予里面，我到底能不能去负担，然后我到底能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0: 嗯，
2: 哦，这个停一下，
0: 嗯，
2: 刚刚是说做一点，
0: 嗯，
2: 现在是停一下，
0: 嗯，停一下，
2: 嗯，说 yes 之前停一下，
0: 嗯，不要太快的自动化反应，就去想他需要什么，我要做什么这样子。
2: 对，那第一点是想到对方的时候，为自己想一点。
0: 哦，
2: 这想到 yes 的时候停一下，
0: 停一下，然后想说，哎，我真的想要做吗？是不是这样？我是真的想，我可以吗？或者是我对我来说，是 OK 的吗？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就是我需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0: 嗯，
1: 我会怎么做呢？会怎么影响到我呢？
0: 哦，
2: 哎，我觉得这一点哈，哦，虽然是也是停一下哈，哦，但是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2: 想到很真实。
0: 嗯哼，
1: 嗯，
2: 啊，会不会这个停一下，你展现的真实，
0: 嗯，
2: 更滋润啊，哦？刚刚那个被照顾的人
0: 啊，哦，
2: 对，因为其实被照顾的人，他对于照顾者，他久了以后，他也会去觉察，哎，照顾者的背后是不是在因为害怕或者什么压力才去照顾他的？
0: 嗯哼，
1: 嗯，
2: 这个停一下会不会有一个效果啊？觉得哎，他给我的，如果他说 yes， 一定是很真实；啊，如果他 say no，嗯，也很真实。
1: 嗯。
2: 而这种爱会不会更有什么我们叫 impact， 更有张力，
1: 嗯，更好像更深刻的感觉，
2: 更深刻，对，
1: 嗯，
2: 更有力量，
0: 嗯，
2: 更真诚嘛，
1: 对，嗯，
2: 哇，那这个效果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哦，因为我们很多人会预想到说，如果是我没有说 yes 的话，对方哈一定会非常的生气，我们的关系就会怎么样哈。
1: 嗯，
2: 那如果我们谈到这边，我觉得各位听众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0: 哦，我想到的比喻不晓得是不是适当哈，婉乔心理师可以听听看。我想到说这样子的状态啊，就是过去那个比较付出的人啊，其实他的在心理里面啊，他是没有一个他好像房子没有门的，没有门，他随时别人的。他的伴侣的情绪都可以往他这边丢进来，
1: 嗯嗯，
0: 但是今天这个停一下，就是多了一个门，多了那个门不是要变成一道墙，那个
2: 门
0: 是
2: 可以，
0: 对，可以开可以关。我觉得我想要自己的时候，我就把它关起来。哎，但是我觉得哎，我这个我还可以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比喻是适当吗？
1: 哇，这个好灵活哦，就是这个门其实可以依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跟当下的状况去决定是不是要把它打开。
0: 嗯嗯，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重要哦，因为通常我相信这样子的人，他所承担的一定也不只是伴侣的需要，他那个四面八方来的一定是很多的重担的。对，我觉得这门真的很重要。
0: 好，还有没有第三个呢？
1: 嗯，接下来我们刚刚都比较讲的是在感觉，感觉自己。
0: 嗯，
1: 那我觉得第三个我们也可以谈一谈是，如果

0: 我真的感觉到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想要跟对方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很可以去练习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对于已经长期在照顾别人的人来说，要提自己的需求一定是蛮困难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练习呢，它可以从一个是可以从比较细微的，就是不用一次就讲很对方很难办到的，或者是你一讲你就觉得一定会大吵架的事情，可以先讲比较细微的，自己的需要也好，自己不同的想法也好，先试试看有一个表达，然后表达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说，诶，可能我这样的说法表达方式，或是在什么特定的时间点去表达我自己，那个对话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就可以在这样的时刻去说说看。
1: OK，
2: 哇，那这个就从第二点再延伸出来了，就是他不一定要讲 yes 哦，他也可以讲我的需要，那在衔接刚刚莫老师谈的扇门啊，那扇门啊，偶尔是打开迎接对方的需要，有时候是稍微扮演一下，我也有需要，尤其是关起来，
0: 对
2: ，OK say no 的时候，这样会不会就火起来了？关系就有点层次了哈。
1: 所以当要说一点点这些他的意见、他的表达，其实里面带着的不是害怕了哈，不是害怕说我这样说你会怎么样，其实就是已经，如果你先自我把自己看为重要，好，你已经把自己找回来了，当你再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更有底气一点？
0: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对自己的一个关注，一个看重跟表达，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刻意的要去为难对方，
1: 对，
0: 而是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对这个关系都会有不太好的影响。
1: 好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像生如卷哈。那婉乔心理师，这个生如卷的甜点啊，听说你蛮喜欢吃的哈，你常吃对不对？你觉得跟这个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有什么你觉得蛮有相似性的吗？
0: 对，我觉得本来就很喜欢生如卷，那又对应到这个主题，就觉得好贴切。那个外面那一层那个蛋糕体，它包住里面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那个奶油的部分。
1: 对，
0: 那我觉得外面那个蛋糕体就好像，如果我们很用力的要去撑着这个关系，有一点像是身体意象化，也像是我整个身体卷起来要包住的感觉，好像我都不能放松，因为我一放松就摊平了，那它就会裂掉了，但是里面其实那个奶油它是非常的浓郁的，跟要承受的那个情绪一样，是有一个重量的，可是却是靠外面的蛋糕体去用力把它给撑住夹起来的，其实是负担是蛮大的。
1: 哦，
2: 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其实经过婉乔老师提的，你有一点做自己自己的需要有一点哈，然后停一下，让自己可以也说是把门打，可以打开也可以关，最后也说出自己的需要哈，这个层次哈，你会发现这有一个层次一直进去，然后那个生如卷的中间那个馅最好吃的终于跑出来了，吃到了，这个是有层次的哈，所以各位听众哈，你先要找到你自己的一点需要，你要先了解，你才会创造出一扇门，就是真实的门，而这个门真的会滋润对方，也愿意窥见你自己的需要。那我想这个生如卷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看起来啊，那皮包起来好像里面什么都没有。OK， 那这个就非常的真实。而这样的爱情啊，是不是出于害怕的？而是出于真正的关心。而且是很真实的，是用我们叫做 true self 真实的自我所流动出来的，这会滋润。

0: 这样的关系。
1: 好，接着赖老师今天这句话呢，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伴侣之间哈，我们都要开始照顾自己，那关系呢才有机会变得更健康、更美好、更幸福。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